0: 创完他的创的，我的前车叶子咋创？
1: 嗯，
0: 完了这小孩已经受伤一个来月，当时就送医院去了。
2: 嗯，
0: 挺反正伤的可能也挺重的吧。
2: 嗯
1: 你现在认定下来了吗？
0: 认定责任认定书头两天下来的。
1: 啥责任呢？
0: 是后边这个撞我车的小孩，他是全责，不是全责，他是占主要责任。
2: 嗯，
1: 给了你次要责任。
0: 前边叫没，我没责任。
1: 嗯，
0: 撞前边那个驾驶摩托车那个电瓶车小孩呢，他是次要责任。
1: 嗯嗯，
0: 他前边那电瓶车的次要责任是因为他不是属于那个准驾车型与那什么不符吧？他是吸跳的驾驶，就是这个摩托车电瓶车他也是那什么的。
2: 嗯，准驾车型不符。
0: 后边那小孩是去组织，这么判的。
1: 嗯。
2: 那个右转弯的车辆没责呀？
0: 右转弯的车辆没责，因为右转弯的车辆嘛，它是为了那什么，它转弯上路吧，是它前边那个电瓶车没撞着它，刹住了，后边这个呢、
2: 给的是相当于后边的车辆，后边这个电瓶车撞你车的这个电瓶车是跟前面的电瓶车之间的责任，这右转弯车辆的行为呢，并没有影响到后边这台电动车，是这意思吗？
1: 对。
0: 嗯，
2: 你的左前方的这个伤就是这个电瓶车给撞的吗？
0: 对，他撞的那个一撞的左叶子吧。
2: 哎呦我的妈呀，
1: 挺大个力，
2: 这可不轻啊。
1: 嗯，
2: 你那个伤我看了，你那又捆又绑的，那不都是吗？
0: 啊，就这一个来月，我们干活把交警没扣车，就用那个那么栓子，那么什么这对付干活。
2: 前杠、叶子板、机器盖子这个位置，这整个人的身体摔到了上边，这确实是伤的不轻。
0: 伤的不轻，胳膊折了，面部塌陷。完了
1: 哎呦，
2: 那你想，
0: 小孩的下身
1: 那可不，
2: 这全是人撞的。
1: 那可不，
2: 当时看完这个伤之后啊，就我能够看得出来，这不是机动车撞的。
1: 嗯，
2: 因为他的伤成不规则撞，
1: 对，
2: 他没有一些这个特别明显的受力点，是一个软体的东西撞的。所以一看这个位置，这如果是人，你瞅瞅这前面的，
1: 那可不，
2: 这把这人全拍在这个车上了。
1: 对，
2: 这伤的确实不轻。
0: 16周岁的小孩儿撞的。
1: 嗯，
2: 这起事故你无责任啊？
1: 对，
0: 做鉴定书下来了，无责。
2: 啊，你无责的情况下，你所有的这个修车的钱，再加上你修车的时候所耽误的营运的损失，都要包括在这起交通事故里边，都由对方来承担。
1: 嗯，
2: 那对方的车呢，虽然是有号牌，但是对方是未成年，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对方被界定为机动车，可以有交强险，他在无证的情况下也很难去启动。
1: 嗯，
2: 所以呢，都指望着对方的当事人来进行赔付。对方的伤呢又这么重，对方可能在出这个钱的时候不一定有那么痛快，但是呢，这没办法。你不管伤的，哎，你伤的多重，咱们心里边表示理解的同时，你该承担的责任还是要承担责任。所以呢，如果对方给钱费劲，你就可以考虑拿着交警的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等你的车修好之后，然后跟对方去探讨这个车辆的维修的费用，再加上你维修期间车辆不能够移动所导致的营运的停运损失，
1: 对，
2: 这些呢都是可以找对方去索要的。
1: 哎呀，不错呀，张先生，你至少绑吧，你还能一直开，要不然你天天损失都是有的。
0: 这么事儿的吧，人家乘客看着车这样，人就不上车了。
2: 说的就是，那你抓紧修车吧。
1: 你赶紧修啊！
0: 啊，就是对方保险公司拒赔了，说那个他是无证。
2: 刚才我说啥了？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是不是？
0: 拒赔了，那时候我们就得打官司要还是怎么？
1: 你先修车呀！
2: 你先修车。
1: 嗯。
2: 你修车的时候呢，找一个稳妥的地儿修车。第一，你在修车之前可以跟对方的家长先沟通，说我要车辆定损，你们需不需要参与？如果对方说不配合，要么呢就是说我不用参与，那你呢先找地儿给你车辆定损。定损下来之后呢，把这个价格跟对方说一下，你说我也没，这车也不是新车了，我就找个地儿差不多就修，然后修车多少钱，预计多少天，你就跟对方去说，你说修完之后你把钱给我就行，你给我买单，然后我呢把车开走。如果对方这些都不配合，你就先找地儿修车，修完车之后自行交款垫付，垫付完毕之后拿着你的维修发票，拿着交警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你直接走诉讼程序。
1: 嗯，
2: 告他的同时别忘了，你修车耽误几天，看着你这个车啊，要都整利索的，还不得小六一周左右啊，因为这受损的位置比较多啊，所以呢你就按照这个天数再乘以你每天的营运损失向对方去索要，这就是你该得到的所有的钱。
1: 你最后一步就是起诉。
2: 对，
1: 最后一步之前跟他协商，看看家长什么态度。孩子呢一个月了，这个重伤的状态呢令人焦急，闹心巴拉的呢已经过了，
0: 是焦急，
1: 已经过了这个劲儿了。嗯，
0: 说对方有强险，完了说也够了，说你至于误工费你们就考虑考虑。我说误工费我们可以不要，不要也行，那你们走强险修车就我这完全同意了。
2: 他16岁走啥强险呢？
0: 走不了，因为保险公司已经拒赔了。
2: 对
0: 呀，保险公司没毛病是不是？
2: 没毛病，那无证驾驶，保险公司的交强险是完全可以拒赔的。
1: 是的。
0: 那他起诉保险公司也没用了。
1: 你起诉人干啥呀？
2: 而且还好，你的车瞅着伤的不轻，咱指的是造成的人员伤害，因为咱这车呢，不得不说啊，你这车年头也不少了，是吧？然后
0: 今天下线了。
2: 对呀。

0: 你找地儿修不修吧，一个叶子板，一个前杠和一个机器盖子，机器盖子你要是说想对付对付，
1: 机器盖子不用修
0: 了，顶吧顶吧回来就完事儿了，是不是？
2: 嗯、
0: 所以修车的钱，而且大灯好像没咋地儿，因为它是软体相撞。
1: 对对，灯没咋地。
0: 哎，所以你看、
1: 嗯、
0: 其实就是一个叶子板和一个前杠，这加在一起呢还真就是差不多2000-3000的，没多少钱，
2: 够
0: 还好。
1: 我找地方定损，那这找谁定呢？就是
0: 你平时修车在哪儿就行了。
1: 保险公司啊、
0: 你平时修车在哪儿，你在去之前你给对方当事人打个电话，你给家长打个电话，你说我这车要定损了，可能钱也不是会太多，你们呢过来咱一起瞅一眼。对方如果好说话，说呢你不用了，兄弟，你说你这事儿呢我们也忙活差不多，也没多少钱、
2: 嗯，
0: 你就找地儿修吧。然后你就跟他说，那我去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修配厂，大概修车金额是多少钱，你通知他一声就行啊。
1: 对方家条件不好，再有一个问题是，我还想说那个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我也报保险公司了，事儿出了之后我就报保险公司了。
0: 嗯、
1: 万一是怕我们个四小人啥的，就保险公司背上了。
0: 嗯。那也不行，你没有车损，你也走不了这个代位修厂，这个也没办法。
1: 不是代位修厂，我不需要代位修厂，保险公司可以给他做一个，他不是伤者吗？
0: 11100元的无责赔付。
1: 对对，有个无责赔付。
0: 嗯，这个是可以的。
1: 您同意给？
0: 这个跟你没关系啊，这个也不涉及到你的保险浮动，那、
2: 嗯、
0: 该给给，这没毛病。
1: 但是那他，我就跟他瞎商量呗，你要。给我那个修车款，要是协商他给完之后，我就给他走这个。
2: 啊，可以，你这么唠嗑倒是对你有好处。嗯，
1: 对他万一不给，那就不给我修车，不给他启动，我这保险无责赔付是不也行？
0: 早晚得给人启动。他如果要是懂的话，他直接走诉讼，他就能、
2: 嗯、
0: 就能启动了。
2: 嗯，
0: 这个事儿不是你同意不同意的事儿，无责赔付不在于你同意不同意。发生事故，你在无责的情况下，就是要通过保险公司给到对方11100元的无责赔付的限额。
2: 这嗑呢，你变着法的跟他唠一下，这不就是得劲儿吗？让他，你说我现在我知道这么一个政策，你比如说对方不懂啊，咱假如说他不懂，因为他也没有什么车，你就不懂，你说我给你讲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呢我主动做啊，然后我这个车呢修也不过多少钱，你该赔赔，你看对方咋说，先商量呗，谁也不愿意走最后一步的诉讼，你看你自己都明白的，你说我修几千车耽误钱呢，我都不打算把他要了，他要真把修车钱给我呀，那损失就损失了，你说我因为这点损失我还起诉的。
1: 昨天跟他家长打电话了，家长说今天他要咨询交警，我说咨询交警没用啊，家长他对保险
2: 你让他咨询呢，
0: 人家得了解了解，
2: 你得让他咨询，他不懂你让他咨询啊，
0: 你告诉他咨询我们好了，
2: 咨询谁都行。就怕他不咨询呢，他咨询完之后得到了专业的解读，他不就能配合你了吗？
0: 对，
2: 他也不愿意被你起诉到法院，是不是一个道理嘛？
1: 嗯
0: 啊，没啥问题。看来呢，你刚才的担心应该必要性都不是很大，
2: 是
0: 因为金额不高。
2: 嗯，
0: 咱的修车的价格也不会太高。不用着急，你就、我按照我们刚才给您指导的这个角度，您就一步一步的来啊。
1: 那好，谢谢。
0: 嗯，没事，别客气啊。
2: 嗯，
0: 哎，好嘞，跟您说声再见，大哥。

0: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对眼科，看眼病到异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1996年10月23日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爆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2: 来，我们继续看下一位，是一位高先生啊。您好，高先生。
3: 哎，小志大爷，你们好啊。
2: 好，
3: 我就有一个事儿，我就挺憋屈的，就是我那个是4平的，我让那个电子警察抓拍，我不系安全带了。
4: 嗯，
3: 我要是真不系，他罚我咋都行。
4: 嗯，
3: 我明明系了，就因为我穿浅色的衣服，所以早上那阳光强又反光，看的不是很清晰。
4: 嗯，
3: 他就算我那个违章。那天早上，我天天走那路线都是固定的，4-5个交通岗都没抓拍过，我也没在路边停车，到他那儿就给我算违章了。
4: 照片你看到了吗？
3: 照片我看着了，就是不是很清晰，但是你要仔细看，就是那个车门的那儿和那个车座那儿不有个空吗？那这都是黑的，但唯独那儿有一点白的，能看出来。但这就他就算我违章了。这我咋整啊？
4: 你的意思是强光反射
3: 啊？对，
4: 你提出复核了吗？
3: 我指定我1000%，我指定是戴安全带了。我要违章咋罚我都行。
2: 1000%
3: 是
4: 吧？你提出复核了吗？
3: 我还没去呢，我就想这事儿我咋处理呢？
4: 那就复核就行了，
2: 直接复议吧。
3: 复核就行了。
4: 对呀、啊，我还以为你说你这激闹半天，我还以为你复核之后还是确认不了你系安全带呢。
2: 你去复议。
3: 啊，这个大勇小志，你也不是不知道，想要复议老难了。
2: 哎呀，难啥？到4平市交警支队。
4: 你是营运车辆还是？
3: 不是，我就是一个单位给人家跑那啥拉货，天天。
4: 啊，单位拉货。
3: 嗯，
2: 你到支队去
3: 做的，他都可以上前面那一个交通岗可以核对。
4: 嗯，
3: 我那个天天我是。
4: 你那个在手机，你那个在手机上是操作不了的，是吧？
3: 对，他只能看着就不是很清晰，但你仔细看还是能看着一点。
4: 啊，不，我说的是你在交管113上能提交这个复议吗？
3: 啊，对，那没有，我就是看着照片了，我提出这个挺憋屈的。
4: 你没听明白我说的话？我说的是你在 APP 上可以提交你的复议吗？因为根据你的车辆
3: 性，那我不知道。
4: 啊、嗯，你要是能的话，其实
3: 我可以上指挥中心，我可以去。
4: 可以去，
3: 那
4: 你去一趟就行。
3: 啊，他就我就想知道，就这种情况，我咋复议？就是他不是很清晰，但你要仔细看，稍微有一点。
4: 高先生，你听我说啊，你不用着急。这个事儿呢，你不用担心，你在手机上都能隐隐约约看得出来。这个照片在你的手机上，实际上它的比例和在交警系统里边的比例是不一样的。到了交警系统里边，那是高清的照片。
2: 对，
4: 这个照片是可以无限的放大的。不能说无限放大到什么程度吧，但是呢，要比咱们手机里边所看到的和电脑上查看到的要清晰的多得多。所以呢，你直接提出复议，他仔细查看就可以，不用闹心啊。
3: 啊，那行，好嘞，谢谢老大勇小哥。要不给我整怎么？我违章了咋罚？我在咱那上，你冤枉我不行。
4: 是啊，你都1000%了。
2: 对，1万没违章。
3: 你说我要是天天不扎呢，那这一个月得罚死那都得。
4: 嗯，说的是这样。
2: 行，快去复议吧。
3: 行，
2: 这事儿我俩鼓励你复议啊。嗯，
3: 啊，好嘞，谢谢啊。
2: 哎，
4: 好嘞，再见啊。
2: 让我俩鼓励复议的案子不多。
4: 嗯，
2: 这个鼓励去，这家伙颜值早早，哎，气得不行了都。
4: 那1000%的。
2: 看见人家是真记了。
4: 真记了哈，要不然的话不能给自己说的这么准确。各位可能在生活当中我们有可能会遇到。首先我们手机上一般的大家都通过 APP 来查看，对吧？查看到这个照片的比例呢，它和电脑里边所存储的这个比例是不一样的。我们在手机的照片上，你没看吗？它有的时候都我看是放 横啊，还是放长啊？一般都放横吧，那个照片，它是压缩版啊，所以你看到的照片没有那么清晰。但是在咱们的交警的系统里边，都是高清拍照的，
2: 嗯，
4: 那个照片是非常清楚的。你有一点点小的这个景象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更何况是一个大安全带。
2: 像他这种情况筛选发生这个错误，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4: 嗯，
2: 因为他在筛选的时候也是大规模筛选，
4: 对，
2: 他也不是能像这个放大镜一样去筛选，他一看这空白的，自然而然就默认为你就是没有记，他忘记了如果真的强光打到这个位置，赶巧不巧的还真就看不出来。
4: 哎，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小失误呢，我们要表示理解。你比如说车牌号码录错的 GA12345678，咱多说几个啊，省着跟谁对上，然后你就变成了 GB 的，这都有可能。中间的某一个字母变成数字的，中间某一个数字变成字母的，这些都曾经出现过。大家呢不用过于紧张，您只需要到您当地的车辆管理部门，这个交警部门直接提出复核就可以了，他们那边一查看都能够确认各位的消息。
2: 哎，就是我们自己已经做到位了，我们自己做的事儿一点毛病没有，人就真的是你有理怕啥的，走哪儿都行。
4: 哎呀，真是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可能出现，所以你看交通生活没有那么简单，咱一直强调的是交通事故。你看这些违法的行为、违章的行为，包括自己一个车辆性质在打出来的时候也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大家呢不用过于担心啊，只要咱们自己没毛病那就行。所以再次的提醒各位吧，就是关注好自己的驾车的安全呢，包括车辆的信息呀、违章的情况啊，把这些都多多关注一下。如果您的爱车已经到了保险的周期、检车的周期，千万不要忘记。很多的朋友呢可能有可能啊出现的这种情况，就是把时间给忘了，尤其是交强险、商业险不在同一时间的特别容易出现的就是把商业险给遗忘。那二手车的交易导致了你的保险周期不在一起，交强险大家会想着，因为你会涉及到检车的问题，但是呢往往商业险的日期就会忘记。现在的保险公司不像以前动不动就给你打电话，大家能够发现最近这几年的时间吧，保险公司给我们打电话的次数会越来越少，甚至几乎都已经不打。那只有你自己的保险公司可能会提醒一下你的车辆在这块保险是否需要续保了，有可能发一条信息而已。所以呢往往还容易大家忽略了这个保险的周期，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吧，关注一下啊，自己在手机上查询一下，包括保险、包括车辆、包括驾驶证，它的有效期到什么时候，各位没事的时候真得关注关注。
2: 热线电话持续为大家开通，04318581541181542254228581543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诸如保险理赔问题呀、使用车辆、买车、维权的问题了，第一时间和我们保持联络哈。上周还有一些这个朋友们在修车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维权的事儿，这周呢，如果你要是按照我们给的方法没有进展，你可以继续随时给我们打电话过来。
4: 各位在高速公路上行车的朋友也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降低车速。在高速路上看到有很多的车辆呢，车速很快，目测吧，就跟我的车辆做一下对比吧，至少应该在14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速度在通行。大家不要去这个偷机取巧的去省这么一点时间。高速公路的行车的状态，大家可能互相之间车辆对比时，你不觉得它很快，但实际上是因为你们都在很快的通行。高速公路上一旦出现点特殊情况时，你的操作呀、你的安全性啊，跟平时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的。没有高速公路驾驶经验的朋友，千万要记得高速公路上呢，一定要悠着点开。第二个呢，就是有长时间的习惯性的快速行车的这些朋友，一，你很有可能涉及到比如说区间测速的超速的问题、节点超速的问题，这些超速的问题。第二个，只要你有超速，你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在交通事故里边一定会承担责任。所以呢给各位提个醒，这个昨天在路上看到的，反正天也不错，也不下雨，阳光明媚的，这大家那小车开的嗖嗖嗖嗖嗖都很快，有好多车辆都处在这个超速的边缘，或者是已经产生超速的这种情况。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吧，千万得悠着点啊，别整那么老快。
2: 有些朋友在高速上就习惯开到130左右，甚至130多。
4: 对，
2: 哎呀，也不知道这车的性能太好，还是它技术手法太好，总是能规避一些事情。哎，我就在想，天天如果大家只要在高速上采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和方法，自己心里边不难受，你不担心害怕在某一个点上直接就给你照下来，然后你去超速。高速上超速啊，这是危险急剧加大，
4: 对，
2: 后果不堪设想。本身已经限速到，为什么要限速120，它不限速150呢？这个我觉得相信大家都明白。我觉得咱们这高速路况已经比某一些这个其他的城市好太多了。我在南方开过几次高速，他们有限速100的，有限速110的， 为什么？它道路条件不允许，它特别的窄。我们高速公路上的一条道的宽度，我觉得不夸张讲，我好像能溜个小边儿。
4: 嗯，
2: 等到那边的，你溜个边儿，你往哪里溜？
4: 嗯，
2: 我的天哪，恨不得倒后镜贴着倒后镜走啊，那个心情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这已经非常舒适的这样的一个高速公路行驶的环境，大家就限速内安全的开呗。你开车为了啥？从 A 地到 B 地，你不就是为了安全到达？没有一个人说我从 A 地到 B 地中间爱干啥干啥，爱发生啥发生啥，我不寻思那些，那不可能。所以我们都是个正常的开车人的心态，大家就限速开啊。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
2: 好了，我们关注严先生遇到的问题啊。您好啊，严先生。
3: 哎，那个小智老师、丹老师，您好。
2: 哎，您说吧。
3: 我是柳河的一个出租车司机。我去年7月1号买了一台50星光25款那个油电混的车。他这个车纯电。那个标准续航是150公里。
4: 嗯，
3: 那个现在我这个车就纯电续航也就在70公里左右。
4: 嗯，
3: 完了那个我给4S店跟厂家都打了电话，4S店完了厂家叫我到4S店做那个电池检测。
4: 嗯，
3: 完那个4S店呢给我做电池检测没毛病，我说你给我要做个电池衰减检测。
4: 嗯，
3: 完他说远程用远程的给我检测一下，说电池全部都没毛病。
4: 嗯。
3: 但是现在就是公里数，就是一天就是跑不出来，就七十左右公里吧，有时候60有时候70。
2: 你刚买到这台车用的时候，大概能跑多少公里啊？
3: 当时买前吧，能跑就是什么就是也不开空调，我现在7月1号提的车，也不开空调，也没有什么，唯一就是耗电，就外加耗电就是一个计价器，能跑101左右吧。但是太多啊，
4: 也就那样。
3: 但我这个车呢，我现在我跑了一年，我这车总里程呢跑了45000公里。用纯电跑了是38000多公里。用油呢跑了6000多公里。我干活干的不多。但是我现在我不了解，现在就是咱们这个电池正常的衰减的那个。一年衰减是多正常，多少是正合理的。
4: 电池这个事儿啊，可以说不同的品牌，因为只有那一个品牌相对来说能更稳妥一点。这台车匹配的应该不是，所以呢，这个电池的衰减呢，确实是电车，尤其像您这样的车，就是本身它的容量没有那么大，它的行驶的公里数没有那么多的，它的衰减率确实也不低。按照您刚才这个说法，据我所了解啊，我觉得在。几乎在标准的范围之内，
2: 不会有太大问题。
4: 对，确实没有达到咱们使用的这个标准，但是当时买车的时候，可能咱们就得考虑到这电池的容量的问题。你想啊，你最开始150的这个标注，但是呢，你实际的跑下来也就在100到110之间，这还得说是你相对比较省。你进入到了夏季，开空调啊等等这些，它本身都存在着耗电。你也回到4S店，它也对你的电池以及电池的衰减做了检测，这种检测到。 标是不糊弄人，那不会说，他为了让你达到目的，达到这个标准，然后给你检测的时候出现问题。一般的这个检测呢，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严谨的，比较科学的。所以检测完毕之后呢，也没什么太大问题。这个事儿呢，我先给你泼盆冷水吧。
2: 嗯，
4: 你不要认为好像能找得回来，怎么着？可能性不是很大啊。当然，如果能店里给做出一点调整的话，当然更好。这台车您肯定身边不是一个人在用，你可以打听打听其他的车型，你也包括可以问一下 4S 店其他的跟你同款车他们的情况。
3: 对，我这款车吧，我们那个现在纽哥有40多台，我们一起提的车现在还能有跑到110左右，还有更高的，谁知道那咱就不准了。
4: 嗯，
3: 现在还有跑110，还能跑100往上的。
4: 嗯，
3: 就同款车。
4: 嗯，
3: 现在像我这个情况呢，有几台我知道，有几台。
4: 嗯，
3: 我说那个这个检测，你说那个电视，我是不开空调，我连现在我顶灯我都没安，车顶灯我都没安，没有顶灯。
4: 哦，哎呀，
3: 我都没安，我现在就实打实的这个车的这个就是这个就这个数据，就在没有任何那个电其他用电的情况下，我能跑这些公里数。
2: 你跟厂家联系了没？
3: 联系了，我跟厂家说了，厂家完了叫我找 4S 店，我是6月16号就跟厂家联系过。
2: 嗯，
4: 跟市会长连线一下，看看市会长有没有时间。您稍等一下，在线稍等啊，我们给你联系一下咱们吉林省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市委会长，让市会长从专业的角度呢给咱们解读解读。
2: 但是这个事儿，你说拿这个来去真正的维权，能维权到什么程度？这个还真是不是特别的好。
4: 很难，
2: 确实很难，因为这个车它容量就在那儿，电池衰减随着每日使用、公里数增加等等，充电次数，它一定会出现这个问题。
3: 关键现在我们也有20%往上的车才能跑到100公里，
4: 还能跑到100。
2: 嗯，
3: 100往上的，
4: 这个跟驾驶的习惯什么的，反正各方面都存在着原因。
2: 肯定原因是
4: 比较综合，
2: 它原因比较复杂啊。
4: 但听得出来，你开车肯定是也是比较稳的那种的，对吧？也比较注意这个耗电的，这是一定的。
2: 但有时候也没办法。
4: 对，有时候也没办法。
2: 咱俩买同一品牌手机，同一天买的。
4: 对。
2: 咱俩充电的方式不一样，可能充拔了或者怎么地，它也会对电池有所衰减。
4: 对，
2: 那手机电池也是一样的。你看，同样品牌手机，哎，买完之后人家就还是能用这多少个小时，而我就用不了多少个小时，也是有的时候真没办法啊。
4: 嗯，我们来迎接吉林省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施会长。施会长您好。
2: 你好。
5: 哎，勇哥、志杰，大家好。
2: 嗯。
4: 严先生买的是油电混50的一款车。最开始买的时候标注的呢是一年前买的，标注的是电呢可以跑到150公里。最开始7月份买完车之后呢也不用空调，只有一个计价器呢跟它同时耗电，在这样的使用的过程里边呢，基本上能达到个100到110公里左右这个程度。现在呢，随着一年的时间过去之后，目前的车辆续航只能在70公里左右。严先生，基本上平均在70公里啊？
3: 就基本上是。这个就这样，
2: 嗯，
4: 对，70公里左右。他说呢，在他身边有跟他同样的，也只能跑到个70公里左右的。当然呢，还有一部分人呢，也不少，人家还能跑到100以上，或者达到110左右。严先生也让 4S 店和厂家对电池的这个质量进行了检测，对电池的目前的衰减也进行了检测。目前 4S 店和厂家给出的检测的结果是标准的，这个电池没有任何的毛病。那但是对于严先生来说，他所感受到的就是比别人要少了几十公里。石会长，就这种情况给我们做一下分析。
5: 好的，勇哥，咱这个车是插混还是轻混？
3: 插混的
5: 是不是啊？
4: 嗯，
5: 这个情况是非常正常的。第一呢，咱们理论上的里程达成率呢是厂家的一个设计的，它本身比如说到110的时候，哎，这可能是符合它这个实际使用要求，那个是它标注是理论上的，实际是咱们假设能达到110，然后根据每个人的使用环境和使用的这个方式，比如说像充放电的形式啊，还有这个充放电的频率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把这个有的电池是3元锂电也好，还是磷酸铁锂也好，有的呢你就不能把它使到没了再充电，如果过充过放几次，哎，这个电池马上就衰减，但是你检测它的健康度呢其实是没啥太大问题的。
4: 嗯，
5: 还有就是每个人开车的时候，他的这个开车的脚法，就咱说他这个习惯也有影响啊，因为有的人呢可能是，哎，我可能就脚轻，就开油车也是一样的，我就省油，那么我的驾驶习惯比较暴躁，或者是脚比较重，那我就是费油。其实电也是一样的，
4: 嗯，
5: 它没的也快，它需要这个大电压大电流的去放电，那它对电池它是有个冲击的。
4: 嗯，
5: 这个我只是举个例子，不一定说咱们就是那么去开，它是多方面的东西去影响它。
2: 也就是说，
3: 我能，
2: 您说严先生
3: 吗？
2: 您说，
3: 我这个车吧，我从来没跑过。我这车的跑就是调到那个就是那个异味模式吧，它就是到那个20%之后就自动就切就烧油了。而且我这个车吧，是晚上用我车带那个慢充充一宿，我没有夜班，我一般我就6点7点就烧车充一宿。
4: 嗯。
3: 中午那个用那个快充补充电。
4: 嗯。
3: 我不像人家是那个频繁的那个充电呢，我这个而且是我这一年车，我才跑了48000公里，就我自己一个人开，我因为第二个，我刚开始买前我还能开，我能同样的开吧，我能开到110左右。
4: 嗯，
3: 你现在一年
5: 跑了，您稍等啊，我问一下，你跑40000多，咱是营运车辆吗？
4: 对，营运车辆。
2: 对，它是出租车。
5: 哦，营运车啊，刚才说有计价器是吧？
4: 对对对。
5: 其实你买的是出租版的吗？还是说就是普通的这个民用车，然后咱们做用作这个营运？
3: 这个不是出租版的，这个就是那个就是50/25款的星光。
5: 你看咱一年跑了50000公里，咱家用车一年跑多少公里呢？一年跑个10000多公里。
4: 嗯
2: 嗯。
5: 哎，如果按家用车的频率的话呢，你这个里程数已经使了3-4年了。
4: 嗯。
3: 那
5: 别对他期望太高，别对他期望太高。
3: 我这个吧，跑的过程中，你现在像我们，就是我家里还有别的事儿吧，我就是基本上不起早不贪黑，中午吧，我就跑的过程中是少。你像他们现在有的跑将近10万-8-9万公里啊，一年同样通了车，人家能跑100多，人家还能跑将近100公里。
5: 这个差异，咱不能横向去比对。咱不能横向去比，就像使手机也是一样，咱俩买一样的一款手机，一模一样的，我可能使10年，你可能使3年就不行了，这个你没法去比对。
2: 刚刚举完这个手机的例子。
4: 石会长我们来确认一点，就是 4S 店给做出的检测，包括厂家对电池衰减做出的检测，这个我们是可以信任的是吧？
5: 没问题的，
4: 这是没有问题的，不会因为一个个案然后在检测的时候给你出现问题。
3: 厂家是不是远程测试，他给我，
2: 你要觉得远程不行，你就开店里测，这个不难，这个事儿好解决。
3: 那么我就是开店里测的，店里给他们给测的，
2: 那就没问题，
4: 测完了也没毛病，
2: 那就没问题。
4: 严先生，这事儿呢，确实，这以我们的经验判断也是这样。石会长从更专业的角度来说，对您的这个车也进行了一下评判，应该说也都在标准的范围之内。只不过说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包括有可能你赶上哪一台车中间确实出现了这个公里数的差异，而且这种像插电混呢，这个公里数比较这电跑的公里数比较少的，我身边有其他的朋友开类似的车型，这个厂家报的也是100多公里，但实际上他跑下来也就是他最好的时候没有超过100公里，他达到不了。去趟吉林市就完事儿了，到那边还得充下电。你想啊，就这么近啊，他很多的时候出远门都得靠油去顶着，所以这也是一个实际情况。严先生，从两个角度吧，都给您做了一下分析。我觉得呢，你要是时间还有宽松，你可以跟店里再沟通着，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办法来解决。如果没有的话，这事儿不好办。
3: 我跟他沟通好几回了，他说他没有
4: 办法。石会长，你觉得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
5: 我不建议他在前面浪费时间，因为作为营运车辆来讲，咱得有这个心理准备。第二呢，你有这个事，咱能多挣不少钱。
4: 一
5: 半方向走下去的话，没有头啊。
4: 行吧，严先生。
2: 明白，谢谢石会长。
4: 谢谢石会长，我们也和严先生说声再见。这事儿呢，希望您能把它看得开，用得好，利用好这个公里数，然后让自己多赚出俩钱的也就可以了。跟您说声再见。

0: 亚成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市，工农大路门前广场天桥王国降临，9块9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限定周边，国庆七天王室巡游，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1: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国庆期间林区人员车辆流动频繁，火灾风险显著上升，请广大出行游客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灭火有关规定，严禁在林区及草原防火区内野炊、烧烤等违规用火行为，驾驶车辆时严禁向车外抛掷烟头等火源，生产作业动火必须依法履行审批手续，落实安全措施。
2: 继续来关注有理早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 1158158154 1158154 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啊，有任何事情随时联络吧。何先生等候多时了啊，您好何先生，
3: 请讲。
4: 哎，你好主持人，
3: 哎，
4: 听得了吗？
3: 听见了，说吧。
4: 我想向你们咨询一个交通那个小事故啊，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事故。
3: 嗯。
4: 就是在那个一条乡村的土公路上，公路那个油漆路面。
3: 嗯。
4: 但是吧，路不是这么特别宽。
3: 嗯。
4: 中间没有分界线。我开的是一台厢式货车。
3: 嗯。
4: 和对向行驶一台奥迪 A6，我们俩正面就是错车的时候发生刮蹭。
3: 嗯。
4: 好巧的不巧的时候是什么事呢，我们俩同时赶到就是路中间有一个立着那个线杆，
3: 嗯，
4: 就是那种旁边两边各一个柱子上面一个横杠，
3: 嗯，
4: 就是那种线杆，
2: 嗯，
4: 我俩错车，我看对面肯定是一台不错的车，就是下意识向右靠火车呗，
3: 嗯，
4: 我都已经躲到了那个就是我的右边的车厢都已经刮到那个立柱了，
3: 嗯，
4: 他们是红漆和白漆刷的那种，我那箱货的箱上都蹭到那红漆了，
3: 嗯，
4: 结果他还是撞了我，
3: 嗯，
4: 他把他那个奥迪镜的倒车镜刮碎了，
3: 嗯，
4: 我就想咨询一下吧，这种情况下，你说就是责任划分的是我是次要责任还是同等责任，还是说主要责任？
3: 俩人真头子呀！你往那个相框里边镶啥呀？你说谁提前踩一脚让一下还不行呢？
4: 你知道是怎么个情况呢？
3: 你先别怎么个情况，我先问你怎么个情况。那个如果不在这个柱子这个位置，你俩是不是多少还能再往外再闪一闪呢？
4: 我已经都闪到最低下了。
3: 我说的是如果不在这个柱子那，是不是还能再往外再闪一闪？
4: 对对对，它旁边最起码还有个50公分的那个土的路面。
2: 就是没想提前踩一下。
3: 对呀，你说你跑这个胡同这。啥的鼓就啥呢？你说你俩往这一箱还完了呢，别人谁也别寻思过了，这都在这箱着了。
4: 那反正是给过往车辆也堵
3: 得够呛。
2: 就没想
3: 这回你补充一下，你刚才想说的是啥？
4: 我估计是啥呢？我看见他这边过来了，他也看见我了。
3: 嗯，
4: 我俩同时加速，都想过这线高，肯定是。
3: 嗯。
2: 这真有可能。
4: 好了，
3: 俩人到这，
4: 小子在线高底下撞上了，
2: 谁也过不去，
3: 谁也过不去，
2: 谁都想加速一脚。
3: 行吧。
4: 但是就是根据我俩的车宽啊，就是我这个右车都已经到极限了。
3: 嗯。
4: 他的那个他的右车还得有最起码还得有50公分往外。
3: 嗯。这种事儿啊，
4: 他这司机我看我不能接受。
3: 啊。这种事儿呢，我来跟你分析，它有几个点。这种乡村公路的交通事故呢，是特别容易被大家所误解的，而且呢，相对来说会比较复杂一点。首先一点，第一个基础是路宽，路宽是多少？一般是4米多，路宽是多少？然后你们占了这个路的百分比是多少？谁占道，谁不占道？这是第一要务。第二个，涉及到一个谁停谁走的问题。比如说，你先把自己镶在这儿了，然后呢，你已经把车停下来了，而对方处在移动的状态下通过。后视镜刮到了你，这个对就是对方的毛病。即便你有点站，但是呢，对方如果再继续通行，那就是他的毛病。那如果对方已经停在这儿了，你呢是属于继续移动的状态，也就是说这样的错车谁走谁不合适，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刚才我们强调的第一个啊，就是谁站道站宽了不合适。第二个，谁在这个过程里边在走的过程里不合适。如果两台车都在移动的过程里边，移动的过程里发生的刮蹭的话，那就看你们谁把这条路站的宽度比较大。
2: 嗯，
3: 往往厢式货车不太占优，因为你的车体不排除要比人家的轿车要宽上一点。当然这里边你提到一个细节，就是对方的他的右侧空间可能会更大，那说明着你呢可能已经到了相对

0: 才说的靠右侧的极限。还有一个，就谁先进入到了这个限高栏，限高栏也好，桥头也好，这属于特殊环境、特殊地点。这样的特殊地点，谁先进去呢？谁有优势啊？谁后进去的，谁可能不具备优势。所以你这个事故，你听起来好像挺简单，是个小事故，但实际上，如果想拿出一个标准的结果的话，这需要调查很多的东西。然后随之而来的，咱们说一下实际情况。我刚才说的这么多，未必在交警处理的时候呢，都给你考虑到。往往到最后有可能各拍五十大板，就给你们个同等责任的可能性比较大。我不知道你最后是不是得到了这么一个结果。
1: 嗯，我现在就是说，就是想就是说自己能弄明白一点，因为我已经让到极限了。
0: 嗯，
1: 我们俩都是在运行当中的刮蹭。
0: 让到极限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刚才我还说了其他的原因，所以要看具体的其他的情况。到最后给个，如果给个同等责任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接受啊。
1: 可以接受。
0: 可以接受。
1: 他那个话问题，他那个奥迪 A 六那镜子倒车镜，他有那么贵吗？
0: 多少钱呢？
1: 千的吗？
0: 他要多少钱呢？
1: 你说7000多。
0: 有那可能性啊，它上面还有各种电子设备呢。
2: 嗯，
0: 好像是，那是4S店的标准价呗，是不是？
1: 你的建议就是给到同等责任的情况下可以接受是吧？
0: 如果你能挑出来刚才我说这些对方存在着毛病，那你就可以争取自己无责。
2: 那不大可能、哦。
0: 我站在你的角度呢，你可以这样，咱也不是玩赖，你就跟交警说，你看我这是不是已经靠到最右了？他没有靠到最右。
1: 对呀、啊。
0: 他如果也能靠到最右，我俩是不是发生不了？你可以把这个事儿说一下。
2: 那交警给你无责的可能性很低。
0: 第二个呢，你能不能证明你先进入到这个栏底下的？如果你的车确实先到了限高栏，那你可能你的优势又有了一点点，就是你先行驶到了一个特殊的环境里，而对方是挤进来的，感觉不太像。
2: 不像，因为俩人都在动，谁也没停。
0: 因为你的
1: 不太现实，因为那个也没有监控。
0: 行吧，
1: 不能说的证明，咱提不来证据，说我先进。
2: 行了，何先生，长时间在路上跑，你还是个厢式货车，你的经验要优于很多人的经验了。你提前踩那么一脚，让在那就完了呗。何苦俩人都奔一个杆去，都想快速通过杆，谁也没通过的时候，俩人都在杆上那玩上了，都挂上了。谁也别走，都在那挂着。
0: 这俩人，你说那马大道一共能有几台车？
2: 不是，你得说马大道一共有几个杆儿？
0: 那一共乡一个乡村公路
2: 就那一个杆儿，
0: 一个杆儿两台车。
1: 啊、我都想抢那个杆儿过。
0: 真的不，
2: 这什么想法？尤其你，就你那人我们不认识，没给我们俩打电话，我俩说不着人家，就只能说你。
0: 下回可别干这事儿了、啊。
1: 让你就好了。
0: 行，
2: 那可不。提前踩一脚，啥事儿没有，让他过，他还敢咋过咋过，是不是？他别说7000块钱，他10000块钱一个倒车镜，跟咱俩有啥关系？
0: 行了，跟您说再见吧。
2: 好嘞，
0: 哎，再见。

0: 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金秋十月，山河同庆，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岗，条条大路都通往家的方向。电波这一端，我们与您一路同行，愿您旅途顺遂，共祝家国安康。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华诞畅行归程》。

0: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华诞畅行归程》。
1: 大家好，我是小雪。
0: 哎，各位好，我是海洋。
1: 哎呀，又合作了。
0: 那可不。
1: 我发现一个问题。
0: 啥问题？
1: 你特别喜欢凤凰的歌。
0: 对。
1: 你像我就喜欢龙的歌。
0: 哪个龙的歌？
1: 啊、就是、啊、就是比如说就是我们
0: 成龙，
1: 中国是一条龙啊。
0: 凤凰传奇就是一他的这个曲风啊、
1: 嗯、
0: 很嗨，二一个呢、嗯、就大小听的，
1: 嗯
0: 啊，我记得小时候看那个光盘那个碟VCD 那个碟里边就是各种月亮之上啥的，
1: 啊、
0: 嗯，而且很他就是
1: MV 啥的，
0: 对，而且他的这个风格很适合这种这个节假日，
1: 是
0: 啊、嗯，而且主要是国家队的，
1: 就是主要是什么，就是他的那个歌吧，总是能够踩到点上，
0: 嗯、对，
1: 嗯，就不像有的歌吧，就听着好像不打应景，
0: 对。而且他人家那个词儿写的也最好，
1: 嗯
0: 啊，而且他有一首歌，那个歌词你知道是谁写的吗？山河图，
1: 反正肯定不是我的。
0: 就山河图那首歌是
1: 当年写作文都费劲呢。
0: 那是老舅写的。
1: 哦。
0: 啊，宝石老舅。
1: 他之前是他就是他的前身是干啥的？
0: 啊、
1: 就是给老舅啊。
0: 老舅啊。
1: 啊。
0: 他歌手吗？
1: 前身。
0: 前身。
1: 但他还没有成为就是、
0: 啊、
1: 就是对。
0: 那我不知道，他也不是我亲老舅。来，我亲老舅的话都可妥了的。
1: 借光了是不是、
0: 啊？那可不，那借老光了。这是老这但是反正老舅这个名很亲切。
1: 嗯，
0: 嗯，就是我自己作为舅舅来讲，反正我觉得老舅这个很亲切。
1: 那你都当舅了？
0: 哎呀妈！
1: 我以为你都当舅老爷了。
0: 我真当爷爷了。
1: 就是随着年龄的。逐年的增长、
0: 嗯、
1: 我们的身份也在发生着变化、
0: 啊、太大变化了，
1: 是不是？
0: 你看我，因为我辈儿大，我刚下生我就是叔叔，
1: 嗯
0: 啊，然后那个
1: 人逗着你，
0: 那
1: 你都不知道咋回事，
0: 对，但是
1: 还尿炕呢，
0: 那
1: 哎呀，
0: 然后那个你看他孩子出生那不就得管我叫爷爷吗？
1: 嗯嗯嗯，
0: 对不对？
1: 是是是是、
0: 嗯、而且我发小那个孩子也出生了，我发小也是我侄子辈儿的，
1: 嗯，
0: 然后你看这爷的光叫爷，
1: 嗯，那你至今为什么依然单身呢？
0: 咋的了？
1: 就都已经到2026年了，
0: 嗯，
1: 你什么时候也变出了个孩子？
0: 我不要，
1: 是不是？做贡献嘛。
0: 这个是每个人选择不一样。
1: 就是你跟你阔姐这么些年了，你难道不向她看齐一下吗？
0: 看啥齐啊？
1: 就是家里头
0: 啊，
1: 看人崽儿一二三的，
0: 那他
1: 往外蹦，
0: 他分担了呗，就他把我那指标升出来了。这东西我觉得看个人呗，看个人啊。但是你要是说这个，你看这个一家，就有的时候真的，我看那个这个平时出去玩一家三口或几口啊，哎，就是挺羡慕。
1: 嗯
0: 啊，确实有的时候挺羡慕。
1: 完了，
0: 啊、
1: 转瞬即逝。
0: 对，就是那孩子只要一哭，
1: 嗯、
0: 我也不行了。
1: 嗯，
0: 但有时候你说喜欢是喜欢小孩，喜欢，但是也就喜欢那么几分钟吧。
1: 嗯，
0: 啊，那么几分钟吧。
1: 就是捏逗一逗可以。
0: 对，可以玩一会儿，玩哭了再还。
1: 就还整事儿就赶紧走。
0: 对，
1: 起开。
0: 嗯，反正我一般，这是反正挺难受，因为你看，就刚才大家还聊这个养猫狗的事儿。养了小猫小狗之后，就是能体会到这个，养孩子不容易。
1: 对，就是你、
0: 嗯、
1: 你那个猫猫狗狗，它就像小孩一样，因为它听不太懂你说些啥。
0: 一是听不懂，二一个你说有的那孩子就是那个。
1: 那真是教一遍也不会，教五遍也不会。
0: 是啊，有的那有个头疼脑热的，哎呀，家长着急呀、
1: 啊，
0: 我嘎半夜送医院去。我说这那有一回。
1: 嗯、
0: 不行，那个猫啊就觉得好像有点这个反常。
1: 嗯，
0: 晚上我赶紧打电话，我说那个经常去那医院24小时，我说有没有人，有时候赶紧抱着下楼搭车去了。那整一溜车，那没啥事儿。
1: 你看，就是这个猫就不能够写作文。
0: 嗯
1: 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经常写的作文就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半夜
0: 啊，
1: 我发烧了
0: 啊。
1: 我妈，
0: 妈妈
1: 冒着雨
0: 啊，必须得冒着大雨的夜晚、
1: 嗯。对，必须得是雨、
0: 嗯、
1: 啊，雪也行。
0: 嗯
1: 这东北的孩子吗？
0: 对，
1: 就是 步履很艰难，
0: 就
1: 然后肩上还背着你，
0: 对，这些父爱母爱啊，都是必须得自己半夜发烧生病，
1: 觉得就是大家都一个套路，
0: 对，都是一个套路，但我那时候写不是这么写，我写的是啥呢？
1: 爸特别兴奋的说。这孩子，你说常年也不得毁病
0: 啊？没有，我那时候我把这个套路用到了我的老师身上。
1: 啊，那只是能够证明你的命题作文写的是老师，
0: 对，用到了我的老师身上。然后我的老师说，我啥时候背过你啊？还是个语文老师。
1: 你说是就是上一回的老师。
0: 啊、我说小学老师。DJ 大风车声音一响起来就知道是海洋了啊，那个
1: 啊，这是你的 BGM
0: 啊，也不算是 BGM， 反正我就喜欢这个，因为这个很 happy 嘛，因为他们之前说这个想让我
1: 看过吗？
0: 啥呀？
1: 大风车呀、啊？
0: 大风车
1: 啊？
0: 大风车
1: 咋的？
0: 我是99年，我不是19年的孩子，
1: 不是看过呗？
0: 肯定看过呀，大风车嘛。
1: 讲些啥？其实我都不印。
0: 不，大风车它是
1: 没有印象了。
0: 不，大风车它是一个儿童类的节目。
1: 是。
0: 它是一个儿童的节目。不，踏浪了。那个踏浪也有啊。
1: 不是，天不冷了，下水有点凉了。
0: 有的玩大风车啊，大风车就是童年的回忆。那时候是，
1: 但你知道吗？我停留在哪吗？
0: 停留在哪？
1: 七巧板。
0: 啊，七巧板当时那主持人是谁呀？
1: 吉平姐姐
0: 啊，还有董浩叔叔，
1: 董浩叔叔吧，我好像不是太喜欢他
0: 啊。但当时他俩不是一起，
1: 这就好比什么呢？就是幼儿园的老师，你比较喜欢女老师
0: 啊？
1: 就你小的，为什么你会你现在
0: 我没上过幼儿园，
1: 就他是咋托儿所也没去过？
0: 我们那叫育红班，那时候叫也是
1: 育红班，
0: 那托儿所。
1: 不，育红班是在那个6岁的时候才起收
0: 啊，是吗？
1: 教文化课的，写1、2、3、4、5的
0: 啊，那是托儿所呢，我们
1: 托儿所就是啥呢？就是可能你就是拉尿都不太整得明白，就送去的。
0: 啊，那个时候我们都4、5岁了，都4、5岁，反正
1: 那你去的，那证明你家有人看你
0: 啊。
1: 我是咋的呢？小妹一出生，我姥就不看我了，我就只能上。幼儿园了
0: 啊，那时候多大？
1: 我跟我小妹差4岁
0: 啊，
1: 但其实也算是比较晚了。
0: 啊、
1: 现在的孩子基本上就是3岁，
0: 3岁就上幼儿园了，不能吧？
1: 3岁就起收了，像我女儿去幼儿园21个月，就是不到2岁，
0: 20
1: 也是没人砍，
0: 能走了。
1: 哎妈呀！不仅能走，还能学说话。
0: 哎呀哈啊！那够了。
1: 学老师怎么狠的他，声情并茂的。
0: 啊，回来跟你说。
1: 对啊。
0: 啊，那但是有些那啥，有些那个家长会发视频。说孩子，说今天在幼儿园，说这个老师给吃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1: 人家说了，孩子是不撒谎的。
0: 但孩子会胡说八道。就说老师今天给我们吃了长毛的小蛋糕，然后那个打电话
1: 还给我们吃粑粑，
0: 打电话一问吃的是肉松那个蛋糕，啊，说老师给我吃的今天那个喝的这个汤里边有小虫子，还有这个那个黑不溜秋的，后来一问喝的紫菜蛋花汤，
1: 对，是的，五谷不分，
0: 对。这是比小的那小孩嘛，一是看这个东西，但是吃还更香。
1: 是的，请问韩梅梅，你回复火锅是啥意思？

0: 意思呢？
1: 不知道啊，咱又有啥活动啊？火锅？
0: 难道你想你需要我去给你带牌吗？
1: 不是，我估计啥呢？嗯、他想约咱俩、啊。一会儿结束
0: 了。那啥，你去带牌去。完了，那个我们俩十一点下，咱们就在那儿见，好不呢？
1: 那个我俩去了，反正能吃。
0: 对，
1: 火锅那玩意儿也快。
0: 你先去占座去。
1: 嗯呐，你去吧，去吧。
2: 1996年10月23日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爆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0: 你知道我听到这首歌有一种什么感觉吗？
1: 哪首歌？刚才那个、
0: 就是、
1: 我和我的祖国。
0: 对对，就是感觉好像应该跳起华尔兹
1: 啊，
0: 是不是
1: 啊？
0: 然后那个大裙摆，
1: 对，
0: 然后闪或闪，好像一下就出画面。
1: 而这是反正是一种这个群像，
0: 嗯
1: 啊，群像的感觉啊。这个我和我的祖国啊，反正也是送给我们的这个祖国母亲啊。
0: 你打算就是怎么和你的祖国庆生呢？
1: 庆生啊，其实我本来想说这个去看升旗的。
0: 哦
1: 啊，但是反正也没去上
0: 啊。各个地方都有，你就比如说就是学校。学校就是你像我、
1: 那得去天安门看，
0: 那倒是，
1: 那
0: 不得坐火车啥的，
1: 那是
0: 机票动车票不贵呀、啊、
1: 嗯，反正现在这些还行，
0: 就是相关的一些学校，就是它会有保留的项目，就是在这个十一的早晨，然后就是也没有就是说，征集说谁来啊，谁怎么地，就好像大家约定俗成的，
1: 对，
0: 只要是说你在这个十一期间你没有什么出行的计划，然后你也知道就是学校每一年都会在这个时候会有这个升旗仪式，而且它的时间是固定的，
1: 对，
0: 然后大家就会就是不约而同的穿上校服，
1: 对，
0: 然后手里拿着小红旗。你是少先队员呢，你还是团员呢？对，
1: 我小学的时候还是旗手呢。就是那个我记得我们好像是每周一。
0: 不是鼓号队的吗？咋又旗手的呢？
1: 不是鼓号，我们小学那时候没有鼓号队。
0: 哦，
1: 是旗手啊。然后那个好像每周一的早上，做操之前，得先升旗唱国歌啊。然后我那时候那个
0: 不叫升旗唱国歌
1: 啊，
0: 那个叫做升旗奏国歌
1: 啊，奏国歌。
0: 对
1: 啊，然后那个时候我是哪个步骤的呢？
0: 嗯，
1: 就是他旗不得捧上去吗？然后那个上去之后，然后那个往上扬。
0: 啊，甩着那个动作，
1: 对，我甩着那个动作，就贼。
0: 那个你就一般人真是做不出来天安门的那种。
1: 那你看，那肯定是做不出来那
0: 效
1: 果。那就他那动作贼到，一下一甩，啪，然后一定格一定格。
0: 对
1: 啊，但我对，但我们那时候进的都是那个少先队的
0: 那
1: 个队里，就是手放那个上面啊。对，所以说那个想，一直就想去这个天安门看一场升旗。等以后有时间的话，肯定。
0: 所以呢，你打算，你虽然你错过了昨天的这个十一，但是天安门每一天都升旗
1: 啊，对，每一天都升旗。
0: 接下来呢？
1: 嗯，
0: 接下来就是几天的休息，你打算去吗？
1: 出去玩一玩。想出去玩一玩啊。反正一般我几乎每年出去的话，首选就是这个北京。然后是这个往那个往，
0: 就是当年没考上北大清华，
1: 对，
0: 是不是？
1: 对，而且关键是你看我拢共就去过三回，还没玩完呢，因为就玩的东西太多了啊。然后这个除了去看天安门，每次去北京得必去一趟环球打卡。环球打卡啊，所以说这个正好跟大伙聊一聊这个国庆节啊，大伙都去哪儿了？肯定现在有刚在路上的。
0: 对，
1: 因为你看那个昨天头一天，大家伙肯定有的想说那个我就不敢
0: 避一避，
1: 对，避一避这个
0: 人流，
1: 那避一避人流高峰，说我第二天再走啊。那就如果说今天刚启程的话，想去哪里，或者说正在往目的地的路上的话，可以和我们两个进行一个互动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你这火车飞机都没啥信号啊，听太清我们。
1: 坐副驾驶。坐副驾驶的。
0: 那得中午。
1: 哎呀，而你开这个长途有没有自驾游的经历？
0: 我最远只就是开过那个长白山。
1: 就自己开过去的。
0: 不是，是自己开回来的。
1: 开回来的。
0: 对，就是去的时候是有人同行的，回来就没有司机了。
1: 哎呀，
0: 完就变成我了。
1: 那人呢？

0: 鸡提前走了，
1: 把你给扔那儿了。
0: 对，
1: 但是那一个人要是开的话，其实挺寂寞的。
0: 还行吧，一直专注于导航，因为特别害怕走错道。
1: 是，而且关键是那个为什么说坐旁边的副驾驶，有很多人真的，我虽然说我不怎么开车啊，但是我就肯定是很烦那种说一坐副驾驶上车就开始睡觉的。
0: 我觉得睡觉对于我来说无所谓，我特别讨厌就是我在开车的时候有人跟我唠闲嗑。
1: 对呀，
0: 就是你睡你可以睡觉但是你别跟我就是扯，你一跟我扯的时候我就特别容易对
1: 就容易跑错。
0: 就即使这个高速就是它一直比如他说你需要前行18.多少公里那其实你就是一直直开就好了，
1: 一直往前开，
0: 但是我就还是很担忧。
1: 有啥担忧？
0: 我怕万一
1: 怕下错口。
0: 对
1: 啊，
0: 我对于就是听着18这个数字可能是很需要开很久，但我没有概念我没有概念。
1: 但
0: 是
1: 导航不都提前提醒吗？
0: 哎呀，就是你也没有坐过我开车很多人都知道，就是我经常说然后他跟你我导航的时候，他最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你已严重超速。还有就是
1: 那个大伙
0: 前方掉头
1: 啊，不要学
0: 啊，对，
1: 要么开过了就是，
0: 对，要么就超速了，要不然就是那个开过了。
1: 但是你要是说正常开长途的时候，确确实实得需要有一个人跟你唠唠嗑。
0: 我最
1: 不能一直说，
0: 我最经典的是在一个路口我走错了3回，
1: 一个路口走错
0: 同一时间，就是比如说这三个口啊，假如说就是卫星路这打个比方，因为那个路段我不记得叫什么名字，比如说就是卫星路这，
1: 你肯定不记得。
0: 然后它显示就是说你需要左转，就是意思我一开发现我已经开过了这个口那你就需要挑回来，然后你还回到刚才的地方，应该还在左转的地方吧。我又骑错了线怎么办呢？那我还得是直行了对吧，然后又需要挑回来对，就是我在同一个地方，然后就是走了3回，第4回终于是上对了路特别厉害。
1: 哥，你看监控那都得给那个警察叔叔吓，
0: 这也是看啥呢，
1: 踩点儿的绕3圈，
0: 所以就是自驾游不太适合我。
1: 肯定那太不适合了啊，反正那一般反正说那个开长途旁边得有一个提醒，因为你得帮着看导航，帮着看路标，帮着看那个各种这个标志啥的。为什么叫副驾驶呢？因为你也是驾驶员当中的一份子。
0: 就像那个开赛车那个领航员
1: 那个你得背那个路书啊。
0: 对
1: 不对？你俩是一体的。
0: 是，
1: 你就有了那个上车就开始这个睡觉，要么吃东西，然后咣咣玩手机啥的。那你说有的时候那个副驾驶一困了，你得提醒一下啊。对不对？所以说还有一个办法，如果说就自己一个人的话，怕自己困，怎么整？
0: 自己跟自己说话。
1: 不是，不光说话，上车之前，买袋那个牛肉干。
0: 牛肉干？
1: 买袋牛肉干。
0: 拉个塞牙吗？
1: 对呀，你塞牙的话，你就想给它整出来，你就睡不着觉了，就不困了，全程都在拿舌头剔牙。
0: 我有一个同学，就是他在那个开自驾的这个时候，就是困嘛，他的办法是掐自己大腿里。
1: 哎呀，悬梁刺骨的，
0: 就掐大腿里子
1: 啊，
0: 不是说光掐大腿的外侧
1: 啊，大腿里子那肉最嫩，
0: 对
1: 啊，掐一下老疼了，
0: 完了就，
1: 但是他
0: 前方5公里应该没什么问题，
1: 那可以那啥呀，可以那个用更好一点的办法，或者买袋那个芥末豆。吃点芥末豆。很好，那有一回
0: 那容易那个流眼泪打喷嚏啊，
1: 不少吃点，别吃一把
0: 啊。
1: 那个有一回我们开长途去哪儿采访来着，那个坐师傅车，上车之前他先给我喂了一把芥末豆，我说这是啥呀，他说你吃不好吃的，我嘎一嘴上去，我眼泪下来了，我说这是干什么
0: 感动哭了，
1: 我哭了，我师傅说没事，我怕你睡着了
2: 本栏目由吉林省速邦。

0: 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欧亚卖场9月24日至10月7双节聚会，300家手店最新形象店全新开幕，茅台酒及十足券总计10000份好礼集中吉领，10000份金秋礼答额送，50000张增值券超值团，大型舞台剧、竞技赛事、精彩展演。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李阿姨临时借宿在朋友玲玲家，半夜不小心从上铺跌落至脊髓损伤。事后李阿姨以玲玲向其提供的高低床存在护栏高度较低、长度不足等安全隐患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玲玲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玲玲出于好心让李阿姨借住，也未收取费用，需要对此担责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4: 玲玲并未实施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无需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情谊行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转化为法律关系，受贿者因重大过失或故意造成受贿者损害时，可能需要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玲玲以朋友的身份出于好心同意李阿姨在自己家中借住，符合情谊行为的特征，并无证据证明玲玲实施了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而李阿姨作为成年人，其自身过失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因此对于李阿姨提出的要求玲玲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金秋十月，山河同庆，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岗，条条大路都通往家的方向。电波这一端，我们与您一路同行，愿您旅途顺遂，共祝家国安康。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华诞畅行归程》。

0: 来吧，欢迎回来，这里是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华诞畅行归程。
1: 大家好，我是小雪。
0: 哎，各位好，我是海洋。
1: 嗯，来看一下星空又和我们来那个干预了。
0: 嗯，四哥这每几乎啊，就是每次都会给咱们做一首小诗，
1: 就是重要节点他一定都在，
0: 从不缺席。
1: 四哥，我问一下，就是你是不是就是30岁呀、啊？
0: 四哥
1: 能不能够参加30岁的生日啊？
0: 四哥好像不止了。
1: 那你要二倍的话也行，
0: 嗯，
1: 合批一下。
0: 啊，那这个四哥说，由于干活的原因，小雪的节目打卡时间就比较难。
1: 嗯，
0: 今天可让我逮着了。
1: 你那啥，你换个时间段干活。
0: 必须打卡，小海洋，小雪。
1: 嗯，
0: 他说海角天涯民同欢，洋洋洒洒国庆版。
1: 嗯，
0: 小声清脆心之盼。雪儿平日打卡难，节日加班直播单，日子意义不一般，快乐广播耳中传，乐享收听新阳帆。四哥这是藏头诗，发现没有？
1: 嗯嗯嗯，
0: 啊，
1: 叫做海洋小雪
0: 节日
1: 快
0: 乐。哎呀，四哥有心了啊！
1: 你说你当年没上北大，我猜想因为是去干活给耽误。
0: 四哥当年退出文坛，我是极力反对的。四哥词儿整老硬了、啊，天天，而且那个，
1: 你要不然你那个啥呢？你把早上干活这事儿你改成，比如说写点什么剧本啊，现在那个就是网剧啊啥的，可火了，
0: 是火，
1: 能卖不少钱。
0: 四哥，
1: 真的，你不行就是写写片段啥的也行啊，万一有啥就是相关的发现你了
0: 啊，你说四哥。

0: 现在一天入账多少钱呢？一天400多。
1: 我妈呀！
0: 那个吧，
1: 我一天40。你呢？
0: 啊？
1: 你呢？
0: 不到40。
1: 我还比你强一点。
0: 真的，四哥现在开门营业就是赚钱。
1: 嗯
0: 嗯，四哥是纯这个手艺人啊，靠自己手艺吃饭的。就致敬每一个在工作岗位上啊，现在国庆节还在工作岗位上的朋友们啊。
1: 对，也包括我和你。
0: 哎，包括咱们
1: 在一起。
0: 那这个说到这个国庆节，咱们去哪玩啊？这个国庆。当天啊，如果这个国庆期间大家没有选好地方玩啊，或者怕人多的话，咱不着急啊，咱过了国庆节还有好地方。
1: 上哪儿啊？
0: 哎，去到南疆看一看。
1: 哦，
0: 九月末的北疆，咱如果说没去上的话，咱们这个10月18号、
1: 25号
0: 啊，
1: 说了改25号。
0: 啥？这都改啥时候改25号了？
1: 咱不23才庆吗？
0: 啊，
1: 23号佳宁得干活
0: 啊，
1: 25号才放他走
0: 啊，让他这个干完活再走。
1: 对
0: 啊，那就是25号，那更好了。
1: 主打的是一个不能少，
0: 啊、哎，
1: 嗯，
0: 一个也别放过，不是一个不能少，而是谁都别想跑。来吧，那就是10月25号哈啊，一起跟着佳宁出发，去到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
1: 嗯，
0: 咱们这次是3飞8天7晚的定制团，现在就开始报名了。
1: 嗯，
0: 详询可以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嗯，为什么咱们选在十月末呢？因为一年当中啊，南疆就属10月份游玩最合适了，气候舒适，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期。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一次全看遍了。
1: 嗯，
0: 还会去到巴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
1: 是的，
0: 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
1: 嗯，
0: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啊，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点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还会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卡拉库勒湖，看雪山倒影湖面，探访科孜尔千佛洞，观赏库车秋瓷主题演绎，漫步在喀什古城，还安排特色的古城旅拍，留下专属旅行记忆。
1: 是的，
0: 本次行程除了依旧延续高品质标准，还采用3飞出行，大大减少了路途奔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调，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入住携程4钻酒店，7早12正，50元的餐标，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
1: 嗯，
0: 这是电台专属定制团啊，由1038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首页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套路。
1: 嗯，
0: 吃住行还有景区首道门票及区间车一价全包，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机会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详细咨询可以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注意啊，咱们是10月25号出发，那一共是8天7晚的定制团。
1: 没错，
0: 现在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08-8086电话咨询，也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南疆，直接获取海报就可以了。

0: 嘿嘿嘿。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103.8大舞台。
1: 我决定了，
2: 咋了？
1: 台庆那天你必须站 C 位。
2: 台庆
1: 终于
2: 啊，
1: 终于你的机会来了。
2: 对，
1: 以前总又李记又姚乐，
2: 啊，
1: 这回都靠边站。
2: 今我就用这个音乐，
1: 是不是？
2: 行不行？
1: 可以
2: 啊，就用大风车。
1: 但是你必须蹭出来
2: 啊，
1: 就那个，你懂吗？
2: 哪个？
1: 就蹭出来那个。滋滋的
2: 啊，
1: 哎，对，
2: 就那个打碟那个，
1: 对是
2: 啊，是不是啊？因为平时早上我跟他们嗨的时候就用这个音乐。
1: 你的板块来了
2: 啊！对对对啊，正好你说那个场地还合适，
1: 是不是？
2: 是不是啊？
1: 今年要是。

0: 别人、
1: 啊、
0: 首先我第一个不同。
1: 哎呀哈呢，
0: 不是就这些活你们会干吗、啊、是不是啊，那玩意儿不是谁都能干的、啊、
1: 对，那下回开会的时候你点投我一票，
0: 关键我不是成员呢。没人找我呀，
1: 我也不知道开会的事儿。
0: 重要的人总是被人遗忘。
1: 他们可能把这个比较重要的活留给咱们了，你看就像这个刚才说的那个康康，就这个大就活跃气氛这个，对不对，
0: 力气活
1: 啊，就左手就画个龙啥的。但是这个诺战这个问题我一直没看明白，
0: 啥问题、
1: 啊、他突然就没头没尾的问了一句、嗯、孙凯没有小雪大，来个问号。他今天也没出声啊，为什么突然、嗯、
0: 你想听到什么，
1: 嗯，
0: 或者是说你啥意思
1: 啊，说吧，
0: 是出乎你意料呢、
1: 嗯、
0: 还是你从什么渠道完了咋地了呢，
1: 问到雷区了，
0: 就是吧，也不是不方便告诉你谁多大、
1: 嗯、
0: 是吧，
1: 然后呢、啊、
0: 但是你首先你要告诉
1: 你的目的是什么，
0: 对、
1: 哎、
0: 完了呢我再想想我怎么回答，
1: 根据你的目的我们来，
0: 这就好比什么呢，比如说你答题的时候、
1: 嗯、
0: 你连题意都不知道，你说你咋答，
1: 对呀、啊、
0: 是不是、啊
1: 嗯、
0: 现在我就是属于没理解题，
1: 嗯，但是有的那个题呀、啊、就是、
0: 哦、
1: 比如阅读理解那种题，
0: 嗯，作者也不会、
1: 啊、对，作者也不会。那个之前说看余华老师采访说我做我自己的文章的阅读理解，
0: 嗯，打十分、
1: 啊、对。他说那个我完全不是这么想的，
0: 多搞笑 啊， 啊
1: 对，然后那个之前有人说那个他那出那本活着那本书嘛，
0: 嗯，
1: 说那个为什么说他那个上面的那个暖壶，
0: 嗯
1: 啊，哎不是，不是活着，不是活着啊，卖血剂、
0: 嗯、
1: 啊，然后那个
0: 是慢血还是卖血，
1: 卖血，卖血，
0: 这事没法
1: 啊，不是小说啊，小说 啊，
0: 啊，
1: 然后说那个反正是他写的不都是悲剧嘛、
0: 哦、
1: 啊，写悲剧嘛、
0: 哦、
1: 然后那个说为什么当时那个封面，
0: 嗯，
1: 那三个暖瓶是倒着的呢、
0: 嗯、
1: 啊，就在那个封面的正上方是倒立的暖瓶、
0: 嗯，
1: 然后这个说那个说很多人阅读理解了，开始说是不是象征就是主角的这个生活呀啊，就开始颠倒，然后再加上这个很这个很困难，
0: 哦哦哦，
1: 然后余华老师回答说不是，说那个如果说让它正着放的话，
0: 嗯，
1: 那个画面就被书的那个腰封挡住了，
0: 嗯，
1: 因为正常书它不都有一个保护皮儿那腰封嘛，
0: 对
1: 啊，说就被挡住了就不好看了，所以说你看就是
0: 不要随意的去解读，
1: 不要老解读这个就是各种阅读，
0: 所以我建议取消阅读理解。你知道吗，就是咱们经常会就是往群里发一些 PDF 的文件啊什么的、
1: 嗯、
0: 如果一页纸还没有写满的话、
1: 嗯、
0: 就比如说居中的地方、
1: 嗯、
0: 我可能会看一看、
1: 嗯、
0: 就是读一读就是让干什么，
1: 嗯，
0: 如果就是大于三页甚至就是好多页的时候，
1: 嗯，
0: 我就直接发给 AI、
1: 嗯、
0: 我说你告诉我他让我干啥、嗯
1: 啊，你就现在 AI 这么用？
0: 对对对，
1: 啊，
0: 嗯、我就是这么去用的，因为
1: 那么懒。
0: 我真是不想看，就是你到底让我干啥？
1: 啊、
0: 你就说呗，缩句难道不懂吗？
1: 啊，但你现在就是你百分百的相信 AI 吗？现在？
0: 嗯，咋说呢、
1: 嗯、
0: ？AI 就是说片话。
1: AI 它
0: 你就这么说吧，你给它60分钟，就是它肯定能给你就是超时。
1: 是，然后 AI 的话，它是。跟咱刚才说的那个幼儿园小朋友差不多，
0: 嗯嗯嗯，
1: 他可能不会故意的去骗你，
0: 嗯，
1: 但是他会为了回答你的问题胡说八道，
0: 嗯、是的，
1: 嗯，
0: 包括有一些法律的相关的，他会编，
1: 会编，就是有的时候他那个出处他是没有的，
0: 嗯
1: 啊，就是为什么我特别确定说这个事情呢？因为他糊弄过我，
0: 嗯，我
1: 胡说八道，
0: 我寻思你去告过他呢？
1: 没，我没告过他，那个我就用豆包搜我嘛，
0: 嗯。嗯，
1: 说那个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海洋，
0: 哦，
1: 他给我列出来一大堆，他甚至有的信息准确到那个早上我8点到9点、
0: 嗯、
1: 这个时间段，
0: 嗯，
1: 都是对的，
0: 哦，
1: 节目名也是对的，然后甚至我搭档是阔姐，他也知道，
0: 嗯，
1: 都是对的，
0: 嗯，
1: 然后这个。

0: 准确到什么程度？
1: 嗯，
0: 说长相帅气潇洒，这个都是对的
1: 啊，
0: 对不对啊？是对的吗？
1: 还没噎死我。
0: 就长相帅气啊，然后这个阳光开朗，
1: 嗯，
0: 这都是对的。后边越往后，你越看他就有点这个离谱了。
1: 嗯，
0: 说曾多次参与央视纪录片的拍摄。
1: 嗯，
0: 那这个也行，
1: 嗯，
0: 算搭边儿，
1: 嗯，
0: 啊。最后他说，曾在1500度高温的环境下完成了采访。
1: 怎么的你？你去炼丹去了？
0: 不到，我就给我扔那个炼丹炉里去了。
1: 完转一转出来了，是不是？
0: 对，还说曾在1500度高温的环境下完成采访。
1: 嗯。
0: 我说这个，我说你数据哪来的？完了，
1: 他就开始折了。
0: 他给我回复一个哈哈 哈，在开玩笑。对，就这个。
1: 嗯。
0: 啊，就那个。
1: 他的话就是真真假假。
0: 对，真真假假。
1: 就是怎么说呢？
0: 嗯，
1: 仅供参考。
0: 对，但是大家如果说用那个 AI 搜我的话，就是比如说这个什么说长相帅气潇洒，这些都是可以相信的。
1: 嗯。
0: 啊，这些都是因为都是事实。
1: 我认为后边那部分你们可以相信。前半段属于胡编乱造。
0: 不烧米油了。啊，诺之爱说纯属好奇。
1: 嗯
0: 嗯，你要是没有别的意思，纯属好奇的话，
1: 嗯，
0: 那我学姐就想好怎么回答了。
1: 嗯
0: 嗯，
1: 你猜呢？
0: 哎，把问题抛给制造问题的人。
1: 嗯
0: 嗯，
1: 这就是审讯当中最重要的一步，你不能够让对方牵着你走。
0: 嗯，对，你得牵着。
1: 最近我在看那个，
0: 啊，把主动权交给自己。
1: 那个，
0: 嗯，
1: 妈叫啥来的？
0: 啥呀？你说这记一下，
1: 叫藏锋吧？
0: 啥玩意儿？
1: 就是那个，
0: 嗯，
1: 就是演那个国安之类的，
0: 啊啊啊啊啊，
1: 那部分的剧。
0: 嗯，那应该是了。
1: 就是把那个问，就不要让就是罪犯
0: 啊，
1: 牵着你走。
0: 啊，对，
1: 嗯，就是这个问话技巧还是很厉害。
0: 整体的这个对话的流程得是你牵主导。
1: 嗯 嗯，
0: 对不对？啊，这天的咋整？身体健康方面你就得多注意啊，脑子咋的了呢？
1: 咋的了？
0: 怪不得看电视剧也记不住。
1: 嗯，对，我是那样的。
0: 啊，
1: 就是我记不住啊。那儿呢？
0: 啥呀？
1: 人家叫交锋。
0: 啊，
1: 所以
0: 啊，这谁演的看不清？
1: 王凯
0: 啊，王凯啊。
1: 所以人吧不能一心一意。
0: 嗯，
1: 看我这一抬头，
0: 啊，
1: 哎，这三心二意的时候，我寻思我瞅一眼电视上都有啥。
0: 啊，
1: 为什么说考试是说不让东张西望？东张西望，
0: 你这眼睛太好使了。
1: 他是那样式的，你东张西望，有的时候真能有正确答案呢。
0: 真能咂摸着啊！真的了解了啊！你看，我估计他开始猜测了。
1: 嗯，
0: 他开始自己猜测了。
1: 我都不接他话。
0: 对，来吧，最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啊，咱们这个上半个时段已经快结束了啊，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大家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哎，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了啊。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啊，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来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

0: 活动名额有限啊，您需要提前预约。预约热线您记好了，0431-8056-1616，8056-1616。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3: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券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3: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3: 金秋十月，山河同庆，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岗，条条大路都通往家的方向。电波这一端，我们与您一路同行，愿您旅途顺遂，共祝家国安康。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华诞畅行归程》。

0: 艾娃，你看诺之爱邀请你上延吉，
1: 但我跟你说，我真的真的是从来都没有去过、
2: 没去过，
1: 完全没有
2: 去。
1: 其实我
2: 好吃的老多了，
1: 我一想到，就是他在我有时间的时候，他涨价，我就觉得你懂
2: 吧？但是不用非得那啥的，有时间，你周六周日没有时间吗？
1: 周六周日没有时间呢，
2: 干啥呀？
1: 还上学呀？孩子现在是单休
2: 啊，跟我一样，我也单休。
1: 还单休，我只能也单休。
2: 那休年假去呗。
1: 休年假的时候，我会选择
2: 啊更
1: 远的地方。
2: 那可以留个两天就够啊，因为这个很近嘛，你可以从那个远方。
1: 我跟你说，主要是啥呢？就是延吉特别好吃的东西，长春也开。
2: 但是你得去当地吃啊，
1: 所以这个东西就好比什么，你就比如说那个全聚德，是吧？你在北京吃和在这儿吃没有区别啊，只是场地不一样，
2: 氛围感不一样，
1: 说话的调值不一样。
2: 对，氛围感不一样。但是你看那个，你比如说就是都吃那个烤肉，或者吃那个明太鱼丝儿，在延吉当地吃，跟在咱家这自己吃的，感觉就不一样。就好比说你在咱家这儿吃东北菜，和你去南方吃咱家这边东北菜，就感觉
1: 那是因为什么？就是它会有一些相应的口味的调整。你就比如说我们这儿的川菜，你觉得已经很好吃，但是实际上和你去当地的就是
2: 真正四川吃的这不一样。
1: 对，你是吃着觉得没俺们那块好吃。
2: 对，融合菜，因为得融合当地口味嘛。
1: 他那个就是比如说外来的品牌，他如果想要进驻这里的话，他一定会要相应的进行调整。
2: 对，但有的时候你看，就是咱为了有
1: 延吉这儿离咱这多近呢。
2: 对呀，你说去就去，
1: 没啥可调整的，
2: 说去就去了，
1: 都一样
2: 了。然后去
1: 那什么什么参汤啊什么的。
2: 对，但是别的那个，
1: 你就这么说吧，就连那个什么，拿约
2: 啥玩意儿，
1: 卷紫菜包饭呢还是啥？对，就是都一样。
2: 对，紫菜包饭是一样的。
1: 是的。
2: 但是
1: 反正就是咋说，
2: 烧烤也不一样，
1: 就是阿姨不一样。
2: 对，大姨不一样。阿妈。
1: 剩下都一样。
2: 对，
1: 其实如果就是说真是要去的话，我其实体验的并不是说当地的吃因为你要知道就是排队完了呢，就是吃的和我们这儿就是一样
2: 差不多。
1: 我会体验当地的洗澡我觉得是和我们这儿的洗澡是不一样的。
2: 都差不多吧。
1: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2: 都是咱东，
1: 我就他那的炕肯定不一样。
2: 不都榻榻米一样吗？现在
1: 不一样，不一样
2: 啊！
1: 还有就是包头的，就是头巾
2: 也不一样，
1: 就那两个揪不一样，不一样。
2: 但是那边确实是这个，因为我之前去过那边的那个乡村，他们那块那个门一拉开，直接就是那大炕，就是他那个
1: 过节上炕嘛，
2: 对，他那个相当于就是也是炕。也是这个屋的地板，反正你能在那个上边睡觉，然后但是他那个比如说那个柜子啥的，也直接放那个，
1: 是的，是的，
2: 就那
1: 这就和大家那个在电视剧当中看的是一样的，
2: 这挺有意思，那挺有意思啊。然后那个最主要的是，去打卡，
1: 我跟你说，就是那样的地方，住宿都贵，就比如说在他那个园儿里头，
2: 老乡家，
1: 拍的。拍那个跑男那个
2: 那你肯定
1: 都贵，关键是咋的呢？那会儿去拍照进的。
2: 对，我上次去拍了那个，就那网红墙嘛，就网红墙那个去拍那个，挺好看。
1: 还得拿着延吉
2: 对
1: 被子，
2: 确实挺好看。他那块那啥，人家拍照那块给你准备，就是你不用特意去买那个延吉那个咖啡，人家直接个道具给你了，有啥色都有，就有蓝的有红的，反正当时这个
1: 主动给你拍照是不是？
2: 对，
1: 拍完完让你看，你一看，妈，确实比你手机拍的好，
2: 看的确实好看，
1: 你就会花钱买他的照片
2: 好，那个没有，当时是那啥，那个价格谈好了之后再拍的，因为他每个都不一样那块晚上你去的时候 候，他会你就看乌泱乌泱的人，
1: 是
2: 啊，就是拍照的拿着相机拍的有一帮人，
1: 嗯，
2: 等着拍照的有一帮人，
1: 嗯
2: 啊，然后那个旁边看热闹老大爷老大妈，哎，还是一帮人，
1: 嗯
2: 嗯，因为那块人家这个。住附近的，晚上消食遛狗啥的都在那边。
1: 你说就是去延吉最好的季节是夏天还是冬天？
2: 那你要喜欢看雪景的话，肯定是冬天了。嗯，南方的朋友肯定是。
1: 但我觉得咋说呢？
2: 冬天来，
1: 洗澡肯定还是冬天得劲儿。
2: 对，
1: 夏天容易喘不上来气儿。
2: 那是你洗大澡的话，你看这个就是，在当时拍的。
1: 嗯，
2: 怎么样？
1: 哎，就哎呀，就很韩剧的感觉，
2: 对吧？那他是那种就是正好。
1: 那怎么上面他有中文的？
2: 啥呀？
1: 中文的字儿呢？
2: 这个是牌子，就是那个。
1: 是是是。
2: 对，肯定有中文字儿啊。
1: 嗯
2: 啊，因为他那个对。
1: 如果就是你要是给改一下，就有一点那个。
2: 对，你看这还有那个鸡爪呢。
1: 哎，他那个牌子是就是不变，还是定期会换的？比如说换家了之后，然后就
2: 他如果说那个商家换了，那肯定是会有改动的。
1: 哦、
2: 嗯，所以说如果说这个想洗大澡的，哎，就听学姐的，冬天去。
1: 嗯
2: 啊，冬天去。但是如果说你就是想溜达玩，然后怕冷的南方小宝宝们啊，可以来这个就是夏天呗，或者是现在也不是很冷，啊，春秋啥的来都可以。
1: 每个其实怎么说，就是吉林省吧，属于四季非常分明，
2: 很分明。
1: 你哪个季节来都有不一样的特色，
2: 对，
1: 所以也非常的欢迎，就是全国的小伙伴，
2: 对，
1: 在任何的一个季节来到我们吉林省，
2: 对，
1: 任何一个
2: 对，而且就咱长春大长春现在也是旅游城市了，很多景点，比如说这个净月潭呐，还有咱们的这个伟皇宫啊，哎，长影世纪城啊。还有新进的咱们的长春动植物公园啊，还有这个长影博物馆。
1: 人都说动植物园不能去，
2: 咋的呢？
1: 看都瘾，猴咋猴啊？
2: 是人太多了啊，人太多了啊。其实可以到长影博物馆看一看，
1: 了解一下。
2: 对，一是了解一下，二那个能听到我的声音。干哈可、
1: 就是你是一个永远不忘给自己就是做宣传打广告的人。
2: 那必须的呀。
1: 我建议就是下一回下通知单好吗？
2: 下啥通知单？
1: 那你这来广告了不得有通知单儿、随便插播呀、
2: 就是
1: 你
2: 注意注意啊，注意注意啊，我要开始给自己打广告了。
1: 见缝插针的。
2: 因为你看确实嘛，注意啊。不光长影博物馆，长影世纪城也有。
1: 你是入住长影集团了吗？
2: 不光是啊，
1: 还有呢。
2: 动植物园也有我声音呢。
1: 我想问问一汽那里呢？
2: 一汽啊，他那个演出我真给他录过。
1: 哦。
2: 啊。真是真有，就是那个，因为这个，哎呀，你看，能力在这儿呢。
1: 行，
2: 这事儿朋友们现在没直播。
1: 文娱，
2: 你要有直播的话，你就看我姐当时那表情，真是
1: 那白眼翻的，
2: 就她眼里边
1: 只有白眼
2: 啊，眼里要有
1: 刀，没有黑眼球。
2: 有刀的话，我现在成刺了。
1: 主打的一个就是根本不遮掩我。
2: 畅畅姐也说了，畅畅姐说那个来延吉玩吧。
1: 啊，她是女生啊。
2: 对啊。一直就唱唱姐，
1: 他会合唱，我一直以为他是男生，
2: 不是，是个小七，是个姐姐。
1: 哦，
2: 啊，从这里牌匾是双语，汉语和这个朝鲜语的啊。你看早上做的饭团，
1: 你这饭团，你这属于偷懒，你这用手搓的，我一般用模具。
2: 饭团，哎，这个，老乡就是。我就觉得这个海苔碎，就是配这个饭特别好。
1: 海苔碎其实吃啥都行。
2: 对，姐，你这里边有馅吗，姐？
1: 你说我还是他呀？
2: 那啥？
1: 我肯定有啊，你必须放金枪鱼啊，还要放煎过的火腿丁啊？
2: 是吗？
1: 还要放鸡蛋呢？对啊。
2: 我想吃那个。
1: 然后你就比如说就是你看我家孩子就是小孩嘛，他都不太爱吃那个蔬菜，我会把那个菠菜
2: 啊
1: 焯完了之后拧完水，然后切了它卷里头。
2: 哎呀，这个可以，
1: 他就吃了。
2: 那我想吃
1: 但我不会放黄瓜，因为黄瓜它会下一些水。
2: 但是那啥，黄瓜清口用的吗？
1: 嗯，对，就我不会放黄瓜
2: 啊，可以吃一口饭团再咬一口黄瓜。
1: 就我做的饭团里有什么呢？有金枪鱼，有那个煎的火腿
2: 啊，
1: 但当然后来都切碎了，然后还有鸡蛋，有菠菜，然后有胡萝卜，还有玉米粒儿，
2: 哎呀，
1: 还有芝士，
2: 哎呀，
1: 当然最少不了的就是肉松海苔，
2: 哎呀，不行了。
1: 打算一会儿吃这个不上食堂了，是不是？
2: 馋了，馋了啊！就是如果说这饭团，我想吃猪肉酸菜馅的，能。
1: 那我认为还是就是那个团子比较好，太团子，
2: 太团子。啊，里边是金枪鱼，外面是胡萝卜、西兰花顶。
1: 啊，他用的是西兰花顶。
2: 真好。
1: 哎，你这个也可以。
2: 背影
1: 下次我把菠菜换成西兰花。
2: 可以。背影说：“海洋老师刚才是不是差点把那句话说秃噜嘴？”我哪句话说秃噜嘴？
1: 他每一句话都在秃噜的边。
3: 1996年10月23日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4: 我的东北老家

0: 嘿嘿，来吧，这个是我高低那天我必须得整这个。啊，太行了、
1: 嗯、
0: 就是这个小曲儿啊，
1: 到了你专场的时候，
0: 对，到时候哎，真的我那天、嗯、我就
1: 不变脸了，
0: 那这酒吧咋变呢，咱是
1: 咋不变呢，能喷火、啊、
0: 我还真练了但室内现在不让喷了，
1: 不是你那假的、
0: 啊、啥假的呀，
1: 那假火
0: 是室内现在不让整啊，室外的话其实还可以试一试。诺之爱说，延吉这个季节开始采摘苹果梨了啊，延吉除了吃的也没什么景点，新开了一个海蓝台。
1: 妈呀，
0: 嗯，
1: 像个电视剧里边的角色呢。

0: 海兰苔。
1: 苹果梨这个东西呀、啊哎，
0: 这个就苹果，
1: 我跟你说，
0: 他们、
1: 就是、苹果梨这个东西，他咋说呢？就是买好了，
0: 嗯。
1: 真的很好吃，
0: 对呀、啊，
1: 买不好说不出来啥味儿，
0: 扎不约的有的，嗯，
1: 就是很奇怪的味道，
0: 啊、
1: 它不是甜、
0: 哎、
1: 不是酸，反正就是。
0: 啊、那苹果梨下来了，是不是开始腌那个辣白菜了？他们老多是拿苹果梨腌的。
1: 哦，
0: 嗯，
1: 这是我就没腌过呀。
0: 啊，那个啊，你就说辣白菜，就是这个。
1: 嗯、
0: 跟咱们就是比如说这个买的就不一样、
1: 嗯、
0: 就是人自己家这个延吉那边自己家腌的
1: 嗯
0: 辣白菜
1: 那个东西我认为取决于酱就是取决于它的辣椒、
0: 嗯、对、
1: 嗯、
0: 而且就是那个你放这个料的多少
1: 嗯
0: 和你这个你往那个辣白菜上你涂这个手法它都不一样
1: 是
0: 啊
1: 就像就是整牛排之前得先给你肉按摩似的
0: 啪啪啪啪啪啪一顿松
1: 对对
0: 啊对
1: 这是个技术活
0: 是嗯、啊、就是
1: 它不光是就是你调料的问题
0: 嗯就像这个你看每家包的饺子你看都是一个、
1: 嗯、
0: 一同样的馅儿同样的食材，但是你包出来饺子不一样味儿。
1: 嗯，
0: 还有这个咱东北这边的烧烤，
1: 嗯，
0: 每个地方都说自己的烧烤最好吃，对不对？你看延吉就说延吉烧烤好吃，咱长春那边说长春的那边烧烤好吃，吉林说吉林那边烧烤好吃。
1: 反正我不愿意吃电火。
0: 啊电火肯定是不行，炭火。
1: 我但是有一些人很喜欢吃电火。
0: 为啥呢？
1: 嗯，他觉得就是
0: 没有那种没有炭味儿。
1: 他可能觉得好吃吧。
0: 啊。
1: 就电火，我总觉得有一股煤气罐儿。
0: 就是没有那种烟火气，就烧烤你必须得是那种有那个烟出来。
1: 而且就是要大炉子。
0: 啊，对。
1: 小炉子那个就大家都是小炉子烧烤怎么地，但我还是觉得大炉子。
0: 大炉
1: 子。这就好、
0: 就是、
1: 好比大锅菜似的。嗯。
0: 嗯大锅做菜，它跟这种比如说
1: 小炒，
0: 小炒它不一样。
1: 是的。
0: 电磁炉为啥说做菜没有那个大锅好吃呢？
1: 嗯、
0: 因为这种那个，尤其是农村那种大的柴火锅，
1: 嗯、
0: 它的火特别旺、
1: 嗯，
0: 它会把整个锅的这个锅底儿
1: 上，
0: 对，它整个锅底儿它都是受热的。你电磁炉的话，它就是底部
1: 中心点部，
0: 对，中心底部那一点儿，
1: 是的。
0: 那它而且它没有锅气，
1: 嗯
0: 啊，而且然后加上那比如，
1: 反正熟肯定是熟，
0: 啊，是熟了、嗯、啊。然后那个你比如说这个烧烤的话他每个师傅他也不一样
1: 嗯嗯
0: 烧烤师傅跟烧烤师傅之间他也是有区别的
1: 撒和抖还有甩肯定不一样、
0: 哎、不一样就正常烧烤料你该怎么撒
1: 嗯
0: 这东西我研究过
1: 他好像他的那个比例
0: 嗯比例也调得调好啊、
1: 嗯、
0: 比如说你正常怎么说呢你这个肉得选好肉
1: 嗯
0: 啊肉质选好了，你别的都不用，就老
1: 你啥玩意儿都好不挣钱。
0: 我是咱说自己吃
1: 啊，
0: 那正常你也得用好肉啊，啊也得用好肉啊啊，刷一波正能量家人。就是，
1: 但我说的是个现实的问题，
0: 啊啊、是现实问题。
1: 嗯、
0: 那啥呗，那就是那个一分钱一分货了，价格咱就定高一点呗、
1: 嗯、
0: 啊。肉选好了之后，别的都不用，老三样，孜然、辣椒面、盐面。
1: 嗯。
0: 哎，就这三样你就掺一起，然后
1: 它有机油啊？
0: 啥机油啊？
1: 鸡
0: 啊，
1: 油
0: 啊是，你刷油
1: 不是说那个机油、
0: 啊、是，
1: 不是发动机
0: 的，得刷油，得刷油。但是这个串啊，一般什么时候？如果说这个很多人都喜欢在这个国庆节的时候或者放假了，自己在家，就是尤其是有小院子的，
1: 是
0: 这个。就是烧烤，这个我研究过、
1: 嗯、
0: 啊。这个什么时候开始这个撒呢？不着急，你就如果烤肉串的话，
1: 嗯、
0: 你就先给它放那块儿、
1: 嗯，
0: 不用动它，
1: 嗯，
0: 它会自己给你来信号，
1: 嗯，
0: 等这个哎肉串开始冒泡的滋滋响的时候、
1: 哦，
0: 给你信号了，然后你直接给它一翻面翻过来，
1: 听信号啊，
0: 就行，哎，一翻面翻过来就行了，
1: 嗯、
0: 然后。等它再烤一烤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开始看另一面，
1: 嗯，
0: 也有点这个开始这个冒泡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再往上撒这个孜然的辣椒面啊盐面，
1: 嗯，
0: 为啥呢？因为它这个料啊，得是必须这个肉的冒泡的泡给它炸开，
1: 嗯、
0: 炸香
1: 才能渗到里面，
0: 哎，它得炸香之后才能够这个给它弄那个盐面子、
1: 嗯、
0: 啊。然后那个辣椒呢，一般你如果说这个想吃辣味重一点的，
1: 嗯。
0: 你就这个在这个跟盐面一起撒。如果说你想颜色好看一点的，你就在刚出锅的时候，你辣椒面撒的很红，但是辣味没那么重。但你要如果说你想吃特别想吃辣的，你就在它烤的差不多七八分的时候，你再撒点辣椒面，这个时候辣味是最重的。那撒一面就行。

0: 行啊，这是肉串啊，肉串，其实还有很多种烤法啊。
1: 嗯、
0: 这个如果说大家想这个学一学的话，一会儿
1: 要秘籍的话，
0: 哎，一会儿回来跟你们说啊。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

玩笑开。东边日出那个西边雨呀，道是无情情还在，生活

要开，想要得的你得不到啊，没想得的那个他还来了，活着就要愉快

0: 没想得的那个他还来了，
1: 说的就要愉快。

0: 来吧，开始这个我的这个技法传授啊，这个是我跟一个烧烤老师傅学的。
1: 店还开着吗？
0: 开着，我家那边呢。
1: 哦、
0: 嗯，开着开着啊、嗯。
1: 咋的？他家没传人了？
0: 那、啊、啥呀？有传人。

0: 把那个技法教给你。
1: 有烦人呢，就是那啥，我跟他唠了，因为他知道我也不会撬的行，
0: 嗯，
1: 我也干不了那个，对吧？咱，
0: 哦，
1: 也没那个精力，没那个实力干那个烧烤。咱就我说我自己那个吃自己吃，
0: 嗯，
1: 然后他这个他告诉我说那个撒料的时候怎么撒。
0: 嗯，
1: 哎，就是一般有很多人撒料的时候直接往上一扬，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不对，手法啊，这记住手法，就是你拿这个料捏起来之后，
0: 嗯，
1: 啊，尿那个料捏起来之后，
0: 到底是料还是尿？
1: 料，
0: 你是乐呢不分吗？
1: 不是捏料，想说捏料啊，把这个料捏起来啊，捏起来之后你怎么别撒，
0: 嗯，
1: 拿大拇指的搓，
0: 嗯，
1: 啊，就是因为你看你捧起来之后，
0: 那不都渗到手指里吗？
1: 不是你。一这真正的老烧烤师傅，那手指头都是腌入味儿的。
0: 哎呀，
1: 啊，就是那个，你看正常不是那个就是这个四个手指头，
0: 嗯，
1: 把那个料给它捧起来一小撮嘛，
0: 嗯，
1: 然后你别往上撒，你拿这个大拇手指头搓，
0: 嗯，
1: 边搓边搓，然后这个往上慢慢摇，
0: 摩擦摩擦摩擦，
1: 哎，一搓一搓，这个料掉到上面，
0: 嗯，
1: 哗，然后这就炸香就可以了，
0: 嗯，
1: 哎，然后如果说你要是，
0: 哎，那个就是搓完之后扑了扑了不？
1: 扑了啥呀？
0: 手啊，
1: 就不是有的时候那啥，你搓完剩一点的时候，你就啪撒上去，这个时候
0: 均匀呢。
1: 这个时候，因为你搓的时候已经够均匀的了，然后剩一点的话，你就给它撒到这个炭上边。啊，
0: 撒炭上，
1: 对，它一撒的话，它掉那个炭上面，这个它，
0: 哦，完了就会往上，
1: 哎，
0: 嗯，
1: 往上一熏它就可以了啊。然后这个一说到这个烤这个肉，不管你是烤还是自己在家做这个牛肉的话，
0: 嗯，
1: 如果说觉得这个牛肉老炖不烂，
0: 嗯，
1: 怎么办呢？
0: 咋整啊？
1: 用猕猴桃给它腌一下，
0: 不是嫩肉粉吗？
1: 不，那不科技吗？不上那个，
0: 嗯，
1: 就用猕猴桃给它。
0: 那玩意儿挺贵的，那猕猴桃
1: 是挺贵，那吃的不是这个嫩吗？
0: 嗯，
1: 它吃过那个用猕猴桃腌完这个肉吧，
0: 嗯，
1: 它会变得这个牛，尤其是牛肉，
0: 嗯，
1: 变得特别嫩，特别黄。
0: 哦，还有一股水果味儿。
1: 哎，对，就是用这个猕猴桃腌肉。
0: 哦，
1: 嗯，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这个烧烤喜欢吃这个蔬菜类的，
0: 嗯，
1: 但蔬菜类的就是有没有人发现说自己烤的话烤的老水了吧唧的，
0: 哎呀妈呀，
1: 啊，特别是那个韭菜跟那个金针菇，
0: 哦，
1: 啊，为什么有人烤完，有的人你看那个店里烤完就干巴的好吃，
0: 哦，
1: 为什么咱有的自己烤的时候就烤的水了吧唧，吃完还有人拉肚子，
0: 嗯，
1: 哦，是因为你就是很多人有个习惯，
0: 嗯，
1: 这个串儿啊上去它就开始刷油，这是不对的。
0: 实际上要干烤。
1: 对，因为蔬菜的话，你本身它这个菜里边它就有水分的。
0: 嗯，
1: 你上去你先刷油的话，
0: 锁住了。
1: 哎，这水分锁住，它烤不出去，它可不吃着水了吧叉的嘛。所以说，你正常拿那个这个夹子，就是烤菜那个，就是那个大平板夹，哎，往夹开的，它夹住之后，你就直接让它上去烤。你看，稍微微微有一点点发黄的时候，
0: 嗯，
1: 这个时候你再开始刷油，
0: 嗯，
1: 哎，刷油啊，刷料就可以了。然后一般这种菜的这个酱，你就拿这个，蒜蓉辣酱加黑椒酱，
0: 嗯，
1: 一比一调就吃去了，
0: 嗯，
1: 老盖了，你就吃嘛，咋吃咋好吃，
0: 嗯
1: 啊。然后那个还有就是菜卷，
0: 嗯，
1: 菜卷的话，它的这个你不能说这个就开始那个，也不能先刷油，也不能直接上去烤了，
0: 嗯，
1: 你直接上去烤它容易干，容易糊，
0: 嗯 嗯，
1: 哎，干豆腐那东西怎么办呢？你先拿水蘸一下子，哎，
0: 干豆腐
1: 就是那个菜卷儿。
0: 哦，
1: 菜卷你穿完之后你先放水里边蘸一下，然后你再上去烤，
0: 哦，
1: 它就不容易烤糊烤干巴了。
0: 那我看他们都从冰箱里拿着直接放炉顶上，
1: 冰箱里拿，
0: 啊，
1: 那因为它冰箱里边它不是有一定的这个冷度吗，
0: 哦，
1: 啊，它就跟这个
0: 空气一接触，
1: 对，它上面有
0: 缓水，
1: 对，有一点水，
0: 哦，
1: 啊，这就是为了这个它不那么的糊吧，
0: 嗯，
1: 哎，
0: 看来这师傅教你不少样啊。
1: 那老多还有一个小问题，
0: 拿小本记的吧。
1: 那，嗯，还有个小问题啥呢，
0: 嗯？
1: 咱自己家烤的时候，这个签子容易着火，
0: 嗯，
1: 对不对？是不是？这个很多人都这个遇到过。
0: 我只知道就是撸串撸出火星的，
1: 那是撸铁签子。一般那种拿这个竹签子的话，它有时候烤它容易着火。
0: 啊，
1: 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0: 蘸点水。
1: 是蘸，得蘸盐水。
0: 啊，哦，盐水，
1: 哎，温的盐水，你把这个签子泡里边泡一会儿，
0: 家伙事儿可真多。
1: 对，
0: 嗯，
1: 那你泡里边泡一会儿，它就不愿意着火了。
0: 嗯
1: 啊，这个就是，而且这个你烤的时候呢，
0: 你是指穿串之前就要蘸盐水，还
1: 是？肯定
0: 是，
1: 哦，肯定是啊，得穿串之前，要不然你穿完串之后你再蘸盐水，那不是把串给泡了吗？

0: 哦、
1: 啊，然后这个摆碳的时候也有讲究，你尽量把这个碳你给它往前摆，
0: 那玩意儿不是互动一下走道里的吗？
1: 是，但是你尽量给它往前靠
0: 啊、
1: 哦，往前靠的话，你这样你的这个串的中间这个尾部的那个钳子，它不就了不着火？
0: 嗯
1: 啊，尽量给它往前，
0: 嗯嗯、
1: 哎。朋友们，这都是真事，你花钱你都有的都不一定能学得着。
0: 你这么说呗，你在抖音课上都听不到。
1: 真、啊、是，你这今天听咱这个，你就是不是捞着了？
0: 嗯，
1: 哎，没准
0: 给你的这个十一丰富一下。
1: 对，没准你看谁哪天就是自己尝试着，就是开始开个店啥的。
0: 是
1: 啊，开店叫我去啊。真事，你这整就绝对好使啊，绝对好使。你看，因为我之前跟别人说完之后，他们
0: 照做了。
1: 这一照做了，然后
0: 妈真好使。
1: 对，然后那个
0: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1: 对他们，就他们这个都是同样的第一个问我的问题，你知道是啥吗？
0: 嗯，
1: 你之前是干啥的呀？
0: 真传。
1: 对，因为这个这我干的
0: 关门弟子，
1: 那干杂、啊。你看我之前我这个以前干，你看我干过。这个服务人员，
0: 嗯，
1: 啊，就是端盘子呀，刷盘子呀，
0: 嗯，
1: 啊，还干过这个销售人员，
0: 嗯，
1: 真的我卖过保险的，
0: 嗯，
1: 啊，然后这个还干过这个发传单的，就办那个人偶，大街上夸夸夸的、
0: 嗯、
1: 啊，啥都干过，
0: 一事无成，最后就在这儿，发现了，
1: 那
0: 之前那些嗯都是铺垫、
1: 啊，不是那些都是我大学期间业余时间干的、
0: 嗯、
1: 啊，课余时间干的，嗯，然后那个反正就是这么多啊，反正就把这个自己能学到的东西，反正我都教给大家了，
0: 嗯
1: 啊，我觉得有用的，你看我学那些没用的，我肯定不跟大伙说，
0: 嗯，
1: 在这些的生活当中能用到的，都是这个分享给大家，
0: 特别是这个十一、
1: 啊，
0: 你可能即将会用到、
1: 嗯、啊，对啊，因为你有肯定是回老家的，有收地的，对吧？收秋了啊，收秋，你看有的时候你收完秋回去整点小烧烤，对不对啊？
0: 在苞米地里啊？
1: 不是苞米地里，大院子，当院子，当院、
0: 啊、
1: 苞米地里不能这个有明火、啊，苞米地不能有明火、啊，
0: 就变成烧秸秆了。
1: 对，你不能焚烧秸秆，现在啊，现在那个咱明令禁止。
0: 不是，现在好像是有一种技术吧？
1: 嗯、之前有一段时间是把那个秸秆给它粉碎，然后压成那个轱辘滚儿。
0: 反正是有技术
1: 啊，对，压成轱辘滚儿、
0: 嗯、
1: 啊，然后这个
0: 最近因为你会发现，就是它没有就是往年。
1: 嗯，
0: 头些年那么邪乎了，
1: 对，没那么邪乎了，嗯，对，然后一般其实也没有焚烧的，你自己都嘎回家之后
0: 烧柴了，
1: 对，当柴火烧了、
0: 嗯、
1: 啊，当柴那确实那个好烧，
0: 嗯
1: 啊，想干想干的好烧，
0: 助燃、
1: 嗯啊、
0: 是不是？
1: 这一是助燃，二一个它比那个木头那个它愿意着，而且最主要是它方便卷。你要木头的话，你不得劈吗？
0: 啊，对哈。
1: 那个苞米杆子，
0: 它挺费力的。
1: 这苞米杆，你咔拿那个膝盖一顶，或者拿这个一踹、
0: 嗯、
1: 一踩就完事儿了、嗯。
0: 那在屋里头，它会有一些味道吗？
1: 没啥味道，因为它烧的话，那个只要说那个烟囱不堵，它没有烟。
0: 嗯
1: 嗯，烟囱不堵没有烟，
0: 这都是经验，朋友们。
1: 嗯，都经验。嗯，这这是到那个农村生活的话，如果想体验的话，这是都学好了。
2: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欧亚卖场9月24至10月7双节聚会，300家手店最新形象店全新开幕，茅台酒及十足券总计10000份好礼即中即领，10000份金秋礼大额送，50000张增值券超值团，大型舞台剧、竞技赛事、精彩展演。
4: 金秋十月，山河同庆。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岗，条条大路都通往家的方向。电波这一端，我们与您一路同行，愿您旅途顺遂，共祝家国安康。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

来吧，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华诞畅行归程。来吧，这个咱们的这个国庆特别的节目呢也快要告一段落了，在最后的时段咱们再跟大家分享一波好消息啊，说一说咱们这次的南疆之行。九月末北疆阿勒泰没去上的朋友，咱们等着金秋十月，在十月末的时候一起出发，去到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咱们这次是三飞八天七晚定制团啊，现在开始报名了，详询可以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一年当中啊，南疆呢就属十月份游玩最合适了，气候舒适，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期，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一次全看遍，还会去到巴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啊，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点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还会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卡拉库勒湖，看雪山倒映湖面，探访科兹尔千佛洞，观赏库车秋瓷主题演绎，漫步在喀什古城，还安排特色古城旅拍，留下专属旅行记忆。本次行程除了依旧延续高品质标准，还采用三飞出行，大大减少旅途奔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调，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入住携程四钻酒店，7早12正50元的餐标，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这是电台专属定制团，由1038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首页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首道门票及区间车一价全包，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机会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吧，详细咨询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吧。

号。下面这条消息大家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这个静脉曲张啊，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来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啊，您需要提前来预约。预约热线您记好：0431-8056-1616 8056-1616。那么咱们这档特别节目的这个时间呢，也要接近尾声了。在国庆节的第二天，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啊，感谢大家两个小时一起和我们一起走过啊。如果说这个还没有出去玩的朋友啊，这个可以出去走一走，感受一下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如果说就想躺在家里休息的话，哎，咱们就好好的在家让身体放松一下。哎，然后如果说现在此时此刻正在路上的朋友们，哎，祝大家旅途愉快，一路平安。

哎呀，咱们想出去玩啊，这个身体素质这一块咱们得注意啊，多保护好身体。身体发出的信号咱们一定得注意啊。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哎，如果说有以上这些症状的朋友们，大家得注意了啊。这很可能是身体给发出的信号。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3: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

我在副驾驶正在直播，陪伴着大家，每天11:30到12:30，轻松愉快的午餐和午休的时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瑞。先跟所有的听友以及我的每一位精神股东汇报一下我家平房的进度。大家每贡献的这个，大家贡献的这个收听啊，包括在公众号的留言啊，这个都转化为了我的工资，这个工资呢就拿来盖平房啦。所以大家都是我的这个平房的这个股东啊，平房的这个股东。那么定期跟股东汇报一下工作进度，这个是必要的。那么这个上个半个月之前啊，半个月之前我在咱们长春本地自提啊，闲鱼本地自提花400块钱买了一台全新的洗碗机和全新的消毒柜。这件事情呢被我叔叔知道了，我叔叔呢也同样的在盖平房，和我们家一样啊，也在这个盖平房，他把楼房卖了在盖平房。这个事儿呢被他知道了，他说哎呀，400块钱你能买着洗碗机，好了小瑞你再给我来一套。我说这种事情真是可遇而不可求啊。我也是蹲了一个多月我才蹲到的，而且呢这个卖家是挂了500块钱啊，这个挂500块钱，他说呢这套洗碗机全新没有使用过。那我一看挺远的，天茂湖嘛，我就开车杀过去。之后他跟我讲说，我其实还闲置了一台消毒柜，也是全新没有使用的，只有一些灰尘，如果说你的车辆后备箱能够放得下，我消毒柜也给你。我说好，那我就宁可我把座椅都拆了，我也能放得下，我必须把它装走。就这样，就是有这样的一件，就有。然后呢，我还提前再跟闲鱼，我跟他私聊砍价。我说你好，我去长春本地自提，400块钱行不行？哎，双方也是一拍即合，400块钱搞定了这样的两件大事，一个消毒柜，一个洗碗机，被我叔叔知道了，这件事情就落在了我的头上啊。上周耍了个空，开车给拉回钱了，顺便呢也看一下平房的这个进度啊，一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就是大家呀，这是这个听友，正在听节目的听友，你可能未来一段时间可能要装修了，那么请听我接下来的这段话，可能会帮助到你。当我们普通人在进行装修的时候，要把更多的预算给到什么地方？给到隐形工程，这个没有问题。给到灯光，这个也没有问题啊。不要买一些便宜的灯，好的灯打出来的这种高显色纸的灯光，让你的屋子里的这个装修的质感会大大的提升，这个也没有问题。但是咱们普通人装修，尽量的不要去做无主灯装修。我妈没有听我的，她做了无主灯装修，我过去一看，果不其然，大翻车啊，大翻车。无主灯和有主灯，你看有主灯这很简单了，就买一个功率够的，这个色温多的，可以调节色温的大的高显色指数的灯光，去放在客厅的中间就没问题了，这就可以了。但是无主灯每一处灯光点位都是要经过专业的懂灯光的人进行细微的设计，而我们家的那个无主灯并没有啊，那木工就是通过目测啊，通过目测，然后以及机器的测量，直接在中间就给抠了12个孔灯的孔位，他也不管你的客厅是怎样装修的，实际

上呢，实际上我们家的这个客厅的沙发并不靠着墙，而是放在客厅的中间的，沙发的后面是一个茶台。那你五主灯，你中间的十二个孔位你留给谁呢？留给沙发的天灵盖嘛。你坐在沙发那十二个孔位直接照你的天灵盖，我一看就这就是翻车了。但是我妈这个人呢又比较的嘴硬啊，她不会承认自己的问题，她不会承认翻车，她又不愿意相信她的儿子啊，她愿意相信装修工人。所以我说这块翻车了，我妈也非常的生气啊，她生的是我的气，就是说我指出了这个问题，她生的是这个气。我说这个玩意儿还能够返工，咱让她改一改。她说咋返工啊，那还得找人，还得再花一遍钱。我说这是她的问题，她没有问咱们的沙发摆放在什么位置，直接按照自己内心所想就把那些孔位就给留好了。实际上呢，那些孔位可以留，但是应该偏一些啊，偏一些，在客厅的二分之一处再进行二分之一，其实是四分之一处留这些灯光的点位，这样呢它不会直射你的天灵盖。他如果问一问就知道了，你问一问我，你说哎这个姐，你家的这个沙发，就问我妈啊，说姐你家的沙发怎么摆放？我妈直接告诉她，那沙发摆放在客厅中间，那你自然就不应该在客厅的中间上方留那些筒灯啊或者是射灯的点位。大翻车啊朋友们，大翻车。紧接着是什么呢？紧接着我发现橱柜的设计也有一些些的问题，它橱柜给留了一个空间，试图把燃气壁挂炉给放进去。我说你留这么薄，我怎么把燃气壁挂炉放进去呢？你还留了个门，也就是说关门就看不见燃气壁挂炉了。正在听节目的可能有从事这个行业的啊，这种情况把燃气壁挂炉封进去的话，大概率是不允许开栓的啊，大概率是不允许开栓的。好，我们就算啊，我们就姑且当它可以开栓，但是你留一个这么薄的柜体，我燃气壁挂炉那么厚，我往里一放，你这个门怎么关？你是一辈子关不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只能重新的推翻我之前选购的那些燃气壁挂炉，选一个相对的薄一些的。又一个小翻车。还有一个翻车，朋友们啊，电视背景墙，电视背景墙这两年非常流行那种小山丘式的小射灯。什么是小山丘啊？这个跟没在装修的朋友解释一下，就是那个射灯它是洗墙，或者说呢这个射灯呢是朝着墙去照射的，照射出来一个又一个灯光的这个形状啊，像小山丘一样，很好看啊，这很好看。那问题就出现在什么呢？它给留的这个小山丘的孔位，也就是射灯的点位啊，它是按照那一面墙平均分成了四份，但是那一面墙除了包含一个电视背景墙之外，这个电视背景墙的一侧它还是个过道。朋友们，这个就问题就出现了，那三个灯光的点位没问题，可以照到电视背景墙，但是那一个灯因为它是平均计算的，把那个过道的距离也平均算在了这整面墙的灯光点位当中啊。这一面墙比如说是四米，其中三米五是电视背景墙，还有五十厘米是个过道，打个比方啊，还有五十米是个过道，那么他把这三米把这四米平均一除，除以四了，这就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有一个灯光点位照的是电视背景墙的拐角，他谁也没照啊，他谁也没照着，它正常应该按照我电视背景墙的那个三米五去平均除以四，去这样去设计点位。这个我回去一看，哎，好几个翻车。当然了，装修嘛，哪有不翻车的？装修哪有不上火的？装修哪有不高血压的呢？我只是把我翻车的这些经验，四年前我在上节目的时候呢，就已经狠狠地分享了一波我在长春的这套房子装修时候所有的翻车，我都跟大家分享过了。这一次呢又分享了一些简单的翻车。
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这个关于装修似乎呢大家也很有共鸣。装修师傅吧一般就不会问说你这些需求的，一般会本着自己的套路装，然后挣的钱越多他按照多的方法去装，什么费事让你装什么，他挣钱多。也不能这么讲啊，也不能这么讲。但是呢他确实是按照自己的经验搞了，没有问我们家。他但凡要知道我的沙发是要摆在客厅中间，因为那客厅面宽比较高啊，盖平房嘛，咱就盖个敞亮的7米多的这个宽，7米多宽的客厅啊，那我必然我不可能把沙发我放在那面墙，我看不着电视了，所以放在中间大概4米左右的地方，那么你就应该按照正常4米多宽的客厅去留你灯光的点位，你不应该把7米一分为二，在我沙发的顶上用12盏射灯直照我的天灵盖，我一想我就生气。那还有没翻车的，还有没翻车的，就是呢我很顺利的在天猫商城找到了合适的浴霸，我要不说买啊我妈都不知道，她说浴霸我买那干啥呀，我只要把屋里烧得热乎了还用浴霸吗？我说你可以不用浴霸的吹风，那你不得用浴霸的照明吗？她说啊那买吧。要不然我妈都没想过买浴霸的事。我花400块钱买了2套浴霸，朋友们真便宜啊，400块钱买了2套浴霸，而且是欧普品牌，并且还包安装，这个真的很划算了。

1996年10月23日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爆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0: 哎，北京时间中午的11:45，欢迎回到我在副驾驶节目。大家好，我是小瑞。
1: 啊，我张光宏毅。
0: 哎，今在第一个时段呢，简单跟大家汇报了一下装修的进度呢。马上就要推进的是两台浴霸的安装，还有呢两套智能马桶啊，正在购买两套智能马桶。然后看一下朋友留言说，灯光非常重要，同样是用电，买就买好一点的，对眼睛好，感觉也不一样。没错啊，我是比较建议大家呢，在装修的时候呢，把灯光稍微留多一点点预算。
1: 现在这个灯都是无主灯啊，流行的这种装修风格。
0: 对，我刚说无主灯翻车，我们家因为无主灯特别容易翻车。
1: 无主灯得有这个找，其实
0: 得
1: 找相应的设计师。
0: 对，就是说装修是装修设计师，然后灯光得找专门的灯光设计师，在我们县城是没有的。
1: 对，灯光设计师他会告诉你装几盏灯，怎么打会让你这个整个环境会舒适一些。
0: 对，他这个灯光设计师得知道你这块要摆放的什么东西。
1: 对，
0: 对，我们家那个平房那个。装修师傅就是冒蒙去留点位，他都不知道那块是啥，一顿留。
1: 因为你家这个是个大产大活动，他不是说自己咱们装，比如装一个自己住个整个31厅，他那个格局差不多固定的，整差不多那人就捅两下就基本上就过了。你这种大工程的话，必须得这个多部门啊，
0: 对，
1: 协调
0: 协同作战
1: 才可以、啊。
0: 对对对，所以我今这个上周这个。回去送洗碗机嘛，这个然后一进屋发现好几个翻车的地方，让我气的。
1: 那没办法，
0: 没办法，
1: 啊、那
0: 没办法
1: 啊！你第一次装这么大房子，下回就好了。
0: 下回争取装个300平，
1: 300平，
0: 这回100多平。
1: 啊，平房才100来平吗？
0: 100多平，但是呢，平房的100多平跟楼房100多平两码事儿。
1: 为什么？
0: 它没有公摊，
1: 那能摊多些？
0: 你像我家130平
1: 啊，
0: 公摊完了剩100，我这平房160。
1: 那
0: 相当于这个楼房带公摊的差不多180-190的这个楼房。
1: 那你这是你家小区的问题。我家140，公摊也得20-30吧，但他送20-30
0: 啊，
1: 就找回来了。
0: 我们不送啊，
1: 送了
0: 20-30，我们保利不送。
1: 所以我就140到手140。
0: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啊，现在都不一样了，现在的这个实德呀都接近100%，甚至105%。
1: 这公摊逐渐在降低嘛，
0: 对，
1: 但也分小区。
0: 然后我们家还盖了个厢房。
1: 哎呀，
0: 加一块儿差不多得200平左右，
1: 那还是很好的。
0: 厢房专门打麻将，
1: 哎、那个，
0: 咱们去，咱们上我们上前上我家就专门打麻将。
1: 前几年我只有个房子特别贵，他那个公摊得占到50%-40%，得40%吧？
0: 40%公摊。
1: 对，因为他这个因为小区很贵嘛，所以他整体就很豪华。就哪怕你的这个当间，
0: 我在成都遇见过这么大公摊的，
1: 对，就是你的走廊也很豪华。然后你的无论从你进入他这个入户开始，就从你进入到小区开始，每一寸都很豪华，所以他公摊面积就非常大。但这玩意就是各有各的理念吧啊。那房我看最小的220平，他40%的公摊就得供80平呗。
0: 哎呦我去，
1: 是不是？
0: 但是他可能比如说电梯前室很豪华，
1: 很豪华，
0: 业主会所很豪华，然后包括什么还有一些空中花园等等等等吧。
1: 有这个风格的啊，有这个风格，就看自己需求。
0: 啊，朋友留言说沙发离电视远，可以买一个华为的120寸电视。
1: 离多远呢？
0: 7米吗？
1: 7米可用不了，可整不了120寸。
0: 7米120寸
1: 不可能。
0: 不是，我就买85寸的
1: 啊。那是
0: 我把沙发放在客厅中间。
1: 你我就说他这个120寸呢，离得得够远，要不就跟你看电影坐那个木底似的，晃的。
0: 主要是120寸我买不起。
1: 华为120寸应该没有那么贵，现在查一查。咱这玩意儿，咱这节目就是
0: 实时的，
1: 所有信息都实时的。
0: 实时的啊，我的电视预算只有5000块钱，买一个85寸是刚刚好。
1: 华为120寸，
0: 超过100寸我估计得2-3万吧。
1: 我一搜华为120，他给我出充电器，
0: 120瓦快充啊。华
1: 为
0: 有没有120寸电视啊？
1: 现在看我们搜一下，
0: 没有，
1: 现在只有
0: 那个不是，
1: 这是屏，
0: 那个不是，
1: 这
0: 是那是山寨。
1: 啊，对，没有，现在这个华为应该就是100寸的，这些都是。
0: 120寸电视，谁家现在有 LG 应该有120寸电视。
1: 120寸电视，我们也是这个了解到新知识啊。这都是一体机呀、啊。
0: 120寸电视谁家有？
1: 京东上搜不到啊。
0: 哦，
1: 海信68219，
0: 海信有一个120L7QR 啊，25900元，这个是。这款120寸是25900元，
1: 这叫啥呀？
0: 然后还有一款，
1: 但你得看
0: 海信X1 Ultra 54500。
1: 我你在哪看的？为啥比我便宜这么多呀？
0: 拼多多呀。
1: 啊，

0: 我这个自营旗舰店
1: 一百二十寸，
0: 六万八，
1: 一百二十寸不如买激光电视了，
0: 就是激光电视
1: 啊，
0: 激光家庭影院嘛，
1: 啊，那一万多够了。嗯，
0: 那不是，那不一样，
1: 因为它本质上是投影仪，
0: 那不一样，
1: 一万多够了，
0: 肯定是有区别的。
1: 嗯，
0: 既然人叫激光电视，不叫激光影院，就是有区别啊。它这个是不是带音响啥的呀？
1: 五万多买个激光，买个激光电视，朋友们啊，激光电视大家不要被这个词所忽悠到，其实就是短焦投影啊，其实它就是投影仪的一种啊，叫短焦投影仪，只不过改个名字叫激光电视了。说 K 说，我家150平，公摊将近40吗？我的妈呀 ！K 其实啊是在这凡尔赛。
0: 嗯
1: 嗯，你公摊大，说明你小区
0: 好，
1: 异常的豪华。嗯，
0: 一般小区都不敢整这么大公摊。
1: 对，你这公摊，你比如说你是不是一梯一户的，有超大的独立的电梯前室的？
0: 是不是那个？
1: 是是，
0: 其实电梯前室，我们就这么说啊，不知道你家是不是？如果电梯前室大，只是一梯一户，你就可以使用。
1: 对，你就直接使用，就在你的鞋柜，你就装那块。
0: 那鞋柜不行，鞋柜有点危险，得放一些这个
1: 餐桌。
0: 你咋不放个床呢？你晚上睡那儿？
1: 我不是，
0: 你下楼也快，开电梯就下去。
1: 我是什么呢？我没这么干啊，我只是看一些。靠这个流量博出位的装修博主，这煮火锅啥的都在电梯前室煮火锅，说那个屋里这样味儿小。
0: 他这个公摊接近30%了，26.7%。
1: 好家伙，
0: 他估计他应该按50%算的，25%的公摊应该是。
1: 那我看这个有独立电梯前室的，基本上，因为我这个我有一个这个小癖好啊。这个癖好非常的奇怪，
0: 我一听，你现在你先告诉我，你说这事犯不犯法？
1: 不，那肯定不犯法。
0: 是不是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
1: 不犯法
0: 啊啊！
1: 假装要买房，这个算犯法吗？
0: 没素质，这是。
1: 这是假装买房，然后去售楼处逛，然后再去看一看他们的样板间，
0: 啊，
1: 去样板间里找一找装修的灵感。
0: 是，
1: 这是我的一个小癖好。
0: 嗯，
1: 我发现独立电梯显示他们的样板间就直接那么做的。就要不就大的储物柜，要不就大的鞋柜，直接坐在电梯前室。
0: 这个我得分情况，有的电梯前室它是有一些消防安全的
1: 啊，那是
0: 这个需要注意。你比如说消防通道是绝对不能放东西的，
1: 嗯，
0: 但是电梯前室我确实不了解它的这个东西能放多些，因为我家的那个所谓的电梯前室啊，因为我是一梯两户嘛，
1: 我也是一梯两户，没有电梯前室这个东西，
0: 所以它是
1: 你得跟邻居共同使用啊，
0: 它理论上是。不建议放东西的，
1: 嗯，
0: 啊，不建议放东西的，所以我不知道你没住过电梯前室的房，
1: 我也没住过，
0: 也不知道就是一梯一户能不能放东西，
1: 对对对，
0: 啊，就反正这个首先第一是安全啊，然后第二呢，在这个安全前提下，你可以就自由的使用，你比如说你整个这个床啥的，没事再打个麻将都合理，你打麻将外头那个光感应的还省电费，
1: 哎对，就是，对哈。外边的灯，它一会儿灭。
0: 你喊呗，你打麻将肯定有声啊。
1: 对对对，你就喊一句，哎，这个行啊。
0: 这就是就朴素家庭的那啥，
1: 对
0: 对于这个奢侈生活的
1: 想象，
0: 开玩笑啊，
1: 就是，
0: 啊，
1: 这个就要说了，就是咱们普通人不要去想象有钱人的生活，去写小说啊，你根本想象不出来。
0: 但说实话，只要你就是当拥有自己的车子和房子之后，你的生活跟世界上90%的人的生活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1: 哎，没错，
0: 你就最后就那10%，全世界也就那10%，说过的就咱们
1: 1%吧，1%吧，咱接触不到的。
0: 对，1%的咱就不提了，1%肯定就10%，可能他们有过于纸醉金迷，
1: 嗯，
0: 啊，他这个生活可能
1: 我也想
0: 天天吃。加油，啊，
1: 我也想纸醉金迷，
0: 他们天天你说就想吃啥吃啥，吃那个东西都就像
1: 我
0: 们说的，
1: 对，我想去电竞网吧点的泡面都得加根肠，我想过上这样纸醉金迷。
0: 你现在都过不上这样的生活吗？那你确实是不是跟我们还是有些差距，你还得努力啊。就是说他们
1: 加两根肠，
0: 整那个鱼子酱啊，还就什么玩意儿，就一吸溜就好贵的，也就10%能享受。
1: 哎，这个咱们之前啊已经在节目当中说过了，
0: 对，
1: 这鱼子酱这几十块钱一盒，咱也买得起，现在。
0: 大家的生活只要是在这个住房和温饱解决之后，咱世界上90%的人，你就说我俩一个月挣5000，他一个月挣5万，你说
1: 你当谁？你挣多少钱呢？
0: 假设啊，假设，
1: 你怎么比我多1000？
0: 那世界上就你说咱在这个地界，他一个月挣5万，他跟我生活能有什么区别？
1: 嗯。
0: 他去超市那买那西瓜不也是6.99吗？
1: 嗯，
0: 啊不，6.69一斤吗？
1: 6.9，对
0: 对吧？他就是买6.9一斤的，我们吃的
1: 西瓜味儿啊，
0: 我们吃的不都是西瓜吗？
1: 对，
0: 能多甜？
1: 哎，
0: 嗯，对不对？
1: 哎，你说这话我可爱听了，
0: 是不对？我觉得这个理，我。

0: 而且我一听说呀，你也没有电梯前世，我就老高兴了。
1: 我说实话，我个人现在就是六毛九那个西瓜都不爱吃，
0: 嗯，
1: 太大了。
0: 我家附近那个都是那啥，就是10块钱一个。
1: 那太贵了，
0: 10块钱一个，
1: 太贵了，
0: 15斤左右。
1: 哎呀天，
0: 15斤左右，我们三口人也吃不了。然后那10块钱一个，他就论个买，
1: 15斤一个，
0: 15斤一个，10块钱，差不多，跟你六毛多。
1: 我除啊6.6，
0: 你怎么10除以15？现在都需要计算器了吗？六毛多，
1: 10除15，你给我算，
0: 10除15，6毛多吗？
1: 10除30。
0: 10除以30，3毛多。
1: 不行，不能给你出，不能给你出整数。他上过大学，
0: 3毛3，3毛3，3毛3，3毛3。
1: 哎呀，他上过大学。
0: 而且呢，这个都是附近的饭店啊，都是附近的饭店，因为他不可能是自己家里。我一看那帮人就掏200块钱买20个西瓜，
1: 嗯，
0: 拉开着皮卡去买西瓜的，
1: 那肯定
0: 是都
1: 是
0: 饭店去的。
1: 6毛6，
0: 太大了，
1: 整不了。我
0: 现在急需小点的西瓜。
1: 我不瞒你说啊，就是因为。吃不了，我现在上那个超市会买贵一点的。
0: 对，买贵一点的，它是半拉半拉卖。
1: 对，或者买那种15块钱，它是一个那种小的。
0: 嗯，
1: 你其实你算，我花15买，花10块钱买个15斤的西瓜，
0: 嗯、
1: 我吃不了也是扔，太浪费、
0: 嗯。
1: 我就不如花15块钱买一个我能吃了的西瓜，嗯、还甜点。
0: 关于今年这个关于西瓜的事情，我就是无比怀念我的童年啊，因为我的童年呢，你看我姥姥、我妈妈还有我2个舅舅，我们都一起生活在。一个平房里边、我们就买10斤的西瓜，4个成年人加一个我，10多斤的西瓜，我们随随便便就吃完。
1: 也是现在这个西瓜，我不能吃太老甜的东西，现在太甜了。那西瓜、又甜又大，
0: 对，
1: 然后一吃，你西瓜这个东西，说实话，如果你
0: 它是比较寒凉的，吃多了还拉肚子，
1: 而且你蒯着吃。它没有个，你知道吗？就你没事蒯一勺，没事蒯一勺。你多大西瓜能吃呗？
0: 嗯，
1: 你时间长点嘛。
0: 嗯，
1: 然后就很容易坏肚子。
0: 对，
1: 然后提醒大家，就是西瓜这个东西，如果你放在冰箱里吃完，放冰箱里，你放裹个保鲜膜，
0: 裹保鲜膜它也滋生细菌。
1: 你拿出来最好把那个第一层、
0: 顶上的那一层削掉，
1: 你削一下子、啊，因为西瓜这个东西繁殖细菌非常快的，尤其是它在跟你的这个刀啊接触之后。它细菌会繁殖非常快啊，所以大家在这个进食方面啊，西瓜要注意一下啊。
0: 西瓜它不仅寒凉，它还高糖。
1: 嗯，
0: 它非常高糖。
1: 对不起，这里要纠正一下，西瓜的含糖量很低。
0: 啊！
1: 为什么你吃完它，你说这个特别甜，然后这个可能各个方面吃
0: 不
1: 上？
0: 高糖吗？我每回都吃不了。
1: 因为你吃的太多了。
0: 对，就是。不建议大家拿勺蒯着吃西瓜，你还是切片吃吧。
1: 西瓜的含糖量在水果的这个金字塔里啊，是属于偏低的那一侧、可能跟大家想象不太一样。它比这个，你像第一可能榴莲那特别高，西瓜是比较低那一侧。为什么有的人说吃完太甜，什么血糖升高？你一整吃半拉，
0: 对，
1: 啥玩意儿进你那造、
0: 不要使用梗茬一类的东西去吃西瓜。
1: 你梗茬你可以这样，你如果说你懒得这个进行这个拿着手吃，你觉得埋汰，你给它削开，你给它削成块吃，
0: 削成块，然后拿签扎着吃，然后还是捧着那一盆，
1: 对啊。然后小贾说火烧里那就5毛啊，
0: 火烧里那就5毛，高薪就得6到8毛。
1: 我家楼下
0: 火烧里在哪儿啊？
1: 不知道。
0: 火烧里是哪？
1: 我知道乐活里。乐活里是欧亚的一个。
2: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

0: 来北京时间十二点整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在副驾驶。大家中午好，我张梦红毅。
1: 哎，大家中午好，我是小瑞啊。今天没有什么特别的主题啊，
0: 是
1: 就是这个针对着我们的夏天，针对着这个盖
0: 的平房
1: 展开来去聊的。
0: 是，然后这刚才 K 问为什么一天上半小时，今天迟到了，不好意思。那最后十五分钟，因为这个有点其他的工作啊，
1: 对，
0: 而且我
1: 一般他都会提前十五分钟走。
0: 对，然后这个十五分钟呢，主要是这个我们的一些。这个
1: 广告，
0: 对，然后
1: 我们比较直白
0: 推荐。我刚想说用个这个中性一点的，
1: 你不说我们比较明目吗？
0: 这已经很明目了，
1: 明目，我们是决明子，我们是菊花茶，我们是
0: 一些好物推荐放在最后一个时段啊。火烧里在西环城路和长白公路交汇啊，那很远了，
1: 很远。我就是查到了，好像火烧里有一个什么什么旧物市场，我想去逛，结果一查太远了。
0: 是啊，然后这个小贾也跟我们说了，西环和长白公路哪儿？
1: 什么时候静月能有这样一个旧货市场呢？嗨、哎，
0: 主要是他这个五毛钱一斤，我开个来回儿。也抹上了，十五斤，
1: 十五，
0: 现在马上这个数学问答，五毛一斤，十五斤是多少钱？
1: 五毛一斤，十五斤是七块五啊！我上过大学，
0: 你大学学高数吗？
1: 咱们新闻也不学高数，
0: 哎，这个算挺快啊，
1: 七块五就啊，
0: 我
1: 七块五，那么说你八毛钱一斤。你八毛钱一斤，你十五斤，那就是十二块钱，十二块钱减去七块五，四块五毛钱。
0: 这个太简单，我给你来一个难的。
1: 你等一会儿，四块五毛钱，咱们来回得60公里。
0: 我的车油耗每百公里得13.5升。
1: 嗯，
0: 然后我加满一箱。
1: 你每百公里13.5，你的车。
0: 然后我如果加满一箱油，现在我50升的汽油应该需要多钱？来，五、四、三、二、一。
1: 谁也算不出来，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告诉我油多少钱。
0: 啊！
1: 你不如13.5升，13.5升呢？
0: 假设13.5升，
1: 8块钱，
0: 9块钱，
1: 9块钱，
0: 95现在是9块钱，
1: 9块钱，
0: 嗯，加满一升油需要，
1: 9块钱，
0: 需要多少钱？
1: 120，九。
0: 他朋友们，
1: 百公里，
0: 你知道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吗？就是他尽管上过学，但他智力不好。我百公里13.5，我油升是50升每箱。
1: 不是，我直接算你百公里多少钱？我是再算你每百公里多少钱？
0: 13.5×9呗。
1: 13.5×9
0: 啊，
1: 13.5×9，
0: 这玩意儿非常好算
1: 啊。13.5×9，135减去13.5。
0: 那是多些呀、啊？
1: 135减去13.5等于121.5。
0: 130减去13.5，怎么可能是120呢？
1: 121.5，
0: 他不得借位吗？
1: 我借完了。
0: 130减13，三减1.2，二不得借吗？
1: 我这计算器，打开计算器功能。
0: 你这个。你不能在小程序里点完了。
1: 打开计算器，
0: 这压力大。
1: 135减去13.5，
0: 肯定121开头。
1: 121.5，
0: 完了，
1: 算错了。我你算错了，我算对了，121.5。
0: 啊，好吧，
1: 我必须为我的智力讨个说法。
0: 抱歉，
1: 嗯，121.5算对了。
0: 我的问题。
1: 那么说，
0: 你这算的是啥呀？
1: 我这算的是你100公里要花多少钱
0: 啊？
1: 嗯，那么其实相当于你每1公里需要花1.2块。
0: 嗯
1: 嗯，那么去火烧里咱们来回60公里，
0: 是
1: 等于70多块钱。
0: 哎呀，
1: 70多块钱
0: 不合适，
1: 不合适，
0: 不能去火烧里买。
1: 那
0: 必须。那
1: 么说我的车呢是每一公里5分钱。
0: 你不用说，
1: 我
0: 不带算的。
1: 我车每公里5分钱，5分钱乘以60等于多少钱？
0: 300。
1: 5分钱乘以60，等于
0: 3块钱，嗯，
1: 等于3块钱，
0: 嗯，
1: 那我去还是比较合适。
0: 你去合适，
1: 我去合适。
0: 他那个五毛西瓜15斤7.5，你3块钱你还挣4.5呢。
1: 对呀，
0: 你合适，
1: 嗯，3块钱，
0: 你去吧，你去火烧里买去。
1: 我们这是一档非常严谨的数学节目，
0: 这家伙算出汗了。
1: 哎，咱俩这个节目可太好上了，
0: 嗯，
1: 太好设计了，就每天设计一些数学题。
0: 哎，应该整个脑筋急转弯环节，咱俩就互相出题，
1: 互相给对方出题。
0: 哎，我忽然昨天看脑筋急转弯，
1: 来，我这也有一个，
0: 我先给你出一下。
1: 那你先来一个。
0: 现在，
1: 嗯
0: 啊，现在有一个公司，
1: 嗯，
0: 他卖股票，
1: 嗯，
0: 他第一天涨了120，
1: 嗯，
0: 第二天跌了120，
1: 嗯，
0: 问这个股票涨跌是多少？

0: 不知道，这不是股市问题吗？这
1: 是
0: 脑筋急转弯吗？涨了一百二，又跌了一百二。
1: 对，它跟原来比，它是涨是跌？
0: 没涨没跌呀。
1: 你以后干不了声，你就在这上节目吧。你以后还要干什么？加点声
0: 涨了一百二十个点，我原来是一点，我涨了一百二十个点，我再跌了一百二十个点，不还是一点吗？
1: 你这个，我跟你讲，你电台啊，就这个主持人非常适合你。
0: 嗯，
1: 你就消停的上节目，千万
0: 不要去闲了，在股市当中。
1: 对，也别去做什么生意。
0: 嗯。
1: 说不明白，
0: 嗯，你快点，你来解释解释，来来，
1: 那有啥解释？不数学题吗？一乘以，
0: 嗯，
1: 一加上20%，
0: 嗯，
1: 再解再那个乘以，
0: 嗯，
1: 这个
0: 啊，这是个乘除法，
1: 对啊，所以它就是120再减120的那个比例，
0: 嗯，
1: 就一开始变120，120
0: 是120%，而不是直接加上120点，
1: 对啊，
0: 嗯，
1: 所以就是乘以两个120%，
0: 这不算，也不算。
1: 96%，
0: 这不算脑筋急转弯，
1: 120乘以10乘以什么96%，
0: 你这不算脑筋急转弯，你这是钻了一个我不知道算法的空子，你得说出百分比，说涨了120%，
1: 我说的就是，
0: 咱俩一会儿翻录播，
1: 我说的是120，
0: 到我了，到我了
1: 啊，我就说昨天你，
0: 下回我为我的智商讨个兽，来一个，说蒙古国，
1: 嗯，
0: 为什么不能使用多邻国这款软件学习外语？
1: 我没用过多邻国呀。
0: 多邻国就是一款绿色图标的学习外语的软件。
1: 为什么蒙古国不能使用多邻国？
0: 嗯，来，我给你搜一下多邻国，它就长这样。它不只是可以学习外语，甚至可以学习一些地方方言。比如说，咱东北人想学习粤语，可以上多邻国去学。
1: 太好了，需要办会员吗？
0: 你别这整的没用的，你给我来我这个题。
1: 蒙古国为什么不能用多邻国？来，
0: 这不是我设计的，这是张一哥的儿子小果给我出的题，我没答上。
1: 为什么不能用多邻国干什么？
0: 学习外语。
1: 多邻国，
0: 嗯，
1: 蒙古国，
0: 哎，蒙古国。
1: 为什么不能用多邻国来学习外语？
0: 因为它一共就俩邻国。
1: 什么意思？
0: 他没有多的邻国，他只有两个邻国，
1: 所以呢，
0: 所以他不能用多邻国。
1: 这个小果啊，
0: 嗯，他是冷笑话之王。
1: 这个对于这个脑筋急转弯的掌握呀，
0: 嗯，
1: 还是不够全面，
0: 嗯，
1: 不符合啊，
0: 各一个上下上，
1: 因为他有俩邻国，所以他不能用多邻国。
0: 哎，这才是脑筋急转弯。怎么样？
1: 为什么
0: 这不是我设计的，是别人设计的，非常巧妙。我觉得这个
1: 不是，为啥俩就不是多？
0: 俩不是多，三及三以上。
1: 谁说的呀？
0: 你现在又跟我想教育教育文学，
1: 可以教一下啊。
0: 三及三以上，你现在呀，要是跟我教这个多还是不多，你这就有点啥了，强词夺理了。就明显你就是没说过我，
1: 因为我没答上来呀。
0: 是朋友说台好，这条留言咱俩必须大声的朗读啊。
1: 是
0: 说台里应该给你们多涨点工资，
1: 嗯，
0: 要不被其他频率挖了角就亏大了。不是我俩说的，
1: 你我就说
0: 是留言，
1: 我就说你汉语不行，
0: 嗯，
1: 你那都没读完。
0: 嗯，这不读完了吗？
1: 什么绝啊？
0: 挖了绝吗？咱俩是绝
1: 墙角。
0: 他写的是墙角，我认为读挖了绝，哎，就显得咱俩就更厉害。他虽然写的是挖墙角，
1: 嗯，
0: 咱俩艺术处理一下。
1: 挖了绝，
0: 哎，我们的地址在这个卫星路广电大厦，你直接写这个交通广播，然后你给我俩送个锦旗。
1: 那都没有必要。
0: 嗯嗯，说听友强烈建议涨工资，你送个锦旗，然后我们俩挂直播间。只有我俩上节目的时候才能挂这个锦旗，我俩下节目就拿走。
1: 其实不瞒你说呀，我俩的这个所在的频率啊，应该是收入照其他频率可能还会可观一点，
0: 嗯，
1: 别人应该也不能挖我俩。
0: 嗯嗯，
1: 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前辈，
0: 哎，
1: 有时候你也这么说，
0: 对，
1: 值得我们学习的前辈，你现在就说出两个人来，说呀。哎，你问我，
0: 咱俩跟谁学习呢？哎，
1: 考住我了啊！
0: 考住
1: 你这个比那难题难，
0: 这玩意干到头了，这是跟谁学？
1: 哎，应该也没啥人听咱节目，
0: 当然没什么人听，要不然能说这话？
1: 那成绩不好啊。然后好友们说，今年西瓜比去年贵，去年8块钱买30多斤的，
0: 8块钱买30多斤西瓜吗？
1: 快1斤多钱！你啥也不是，
0: 9毛多，
1: 8块钱。

0: 不是九分多呀，
1: 八块钱三十多斤，
0: 九分
1: 三十分之八，也就是十五分之四。
0: 嗯，啥？
1: 十五分之四，
0: 直接就三十乘以九分。
1: 我咱俩算的不是、
0: 嗯，
1: 不是一个方法。我怎么
0: 九分？九分钱一斤，九分钱一斤，三十斤等于两块七。哎不，哎，是不是？是不是？
1: 不能再算了，
0: 不
1: 能再算了。
0: 等会
1: 儿，你看我这个算法啊，
0: 块钱
1: 三三十斤，你看三十分之八等于多少？十五分之四，对吧？
0: 嗯嗯，
1: 十、
0: 嗯、
1: 五分之四也就是四除以十五，然后是零，然后这时候剩三的是四十五，肯定
0: 不
1: 是。
0: 不是你
1: 十二，
0: 没事出什么题呀、啊？你显摆啥？你八块钱买三十多斤，你现在算不出来了。
1: 两上两毛钱。两剩三十，剩三十，剩十，十一百，十五剩跟谁能是一百呢？如果我们这剩八，剩八不行，剩六，剩六一票和两毛六，
0: 嗯，两毛六。
1: 然后我们这时候拿出计算器算一下，
0: 再拿计算器啊！刚才我们俩都是心算，猪脑速算，我俩老猪脑了。
1: 除以三十，看看我在这方面能不能胜你一筹啊？
0: 嗯，
1: 两毛六，哎呀，
0: 两毛六太帅了。两毛六一斤，
1: 确实是比今年便宜。
0: 嗯，两毛六一斤，
1: 数学真是
0: 两毛，嗯、两毛多。哎呦我的妈呀！
1: 嗯，数学英语怎么说呀？嗯、
0: 啊，
1: 数学英语 math，
0: 不是 science 吗？scientist 啊，那是科学啊，那是科学。
1: scientist 是什么东西啊
0: ？scientist 啊，那是科学家呀。science 是自然还是科学 ？math 是数学 ，math， yeah。对、yeah, 没问题，
1: 我跟你讲，听我们节目就捡着了。
0: 就是说我们俩的
1: 节目里
0: 只是涉猎的知识真是太广泛
1: 了，高考三大科语数外现在全包括了，
0: 都有了
1: technology 科技
0: math 数学，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啊、也是我连拼写都给你拼出来。那 M science 是什么 ？science
1: science 是自从
0: 啊，自从啊，
1: 你说那个是 s c i e
0: S C I
1: S， 你先打
0: S
1: C I E N C E。
0: 哎，千问吧，
1: 科学没问题，
0: 科学
1: 我也会拼
0: ，science 哎，没问题，科学。
1: 哎呦，
0: 那 scientist 是科学家
1: ，scientist 是什么呀？scientist 怎么拼呢？
0: 科学家，英语。scientist 没问题，
1: scientist、
0: 科学家。科学家，咱俩这太有
1: 文化了，
0: 真是这个节目真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就是最有文化的一档节目。
1: 今天回去我就下个多邻国，
0: 哎，
1: 我就开始再学习一下，
0: 学习学习，
1: 先学什么呢？
0: 我就是学粤语，
1: 粤语，
0: 粤语，这样呢，以后被这个广播电视台，这个广东省电视台挖走，我还能上一些粤语节目。
1: 雷猴，
0: 哎，雷猴，
1: 雷猴啊，
0: 哎，雷海 window 啊 ，AMG 啊。撒撒水了，
1: 不好意思，我只会雷猴。
0: 亚裔上次一谋路吹把狗贼啊，
1: 但我也会一些。
0: 嗯，
1: 阿拉拧不拧？
0: 你那是上海上节目。
2: 东亚成都首届巧克力节甜蜜开市，购物满额送大闸蟹、葡萄酒，优惠基础上再减600减50消费券，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诸级赠礼，超市198送20。
3: 密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士顿眼科，密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密士顿眼科89285888。
0: 最后一点点时间要来关注的是北疆，你要没去上的话，就跟着我们主持人佳宁去到南京。去南疆看啥？去南疆我们看看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看一看喀拉库勒湖，看看喀什古城，那穿越天山隧道呢，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一点改变，体验南疆。价格是6999块钱，包含机票，包含当地的酒店，包含当地高标准的当地的新疆的特色餐食，全都包含在7000块钱当中。400-608-8086，400-608-8086，打这个电话来报名，跟着主持人佳宁一起。来来

0: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3: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券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3: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4: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现场。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3: 歌声是十月最好的礼物，它唱一年的丰收，也唱万家的团圆。旋律一响，路就不远，我们与您一路欢唱。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乐颂神州》。

0: 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1996年10月23日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爆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0: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歌声是十月最好的礼物，它唱一年的丰收，也唱万家的团圆。旋律一响，路就不远，我们与您一路欢唱。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月送神州》。

0: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利士顿眼科，利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利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8928-58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
3: 只要我们在路上，时间对我们就没有概念。现在我们不年轻，以后也不会老。
0: 那主播之声恰似璀璨星芒乍现。
3: 今天早上有一个人端了一盆的馒头过来，
0: 引领故事如古老长卷徐徐铺展。
3: 以前我雍正的时候平凡都不减，
0: 其间奇人异事交错纵横。
4: 我说什么办法，
3: 就是扛。
0: 皆化作风趣笑谈。音乐晚

是不是还在等他啊？有的时候人这一生啊，一直在等一个人，但不一定那个人会出现。慢慢的就变成了为了等而等，是吧？一首这个，这是什么方言啊？这应该是这个天津话。20岁的某一天。

听众说我是你15年前的粉丝，终于找到你了，一直在找我吗？怪不得了，每天心痒痒。现在找到了，你想干嘛？以后还会不会离开我了？现在知道在哪儿找我了，应该现在知道在哪儿找到我的，应该知道以后在哪儿还能再找到我吧。

年10月23日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爆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时间过的，快到你都没有感觉到它快。快到还没到站，很多人都已经提前下车了。哎，做电台节目主持人这么多年，有时候在想，我在空中留下的那些电波，可能是我这个在这个世界上最深刻的痕迹。也许是啊，你知道电波是不会消失的吗？这就是为什么我特别喜欢电台节目主持人这个领域，因为所有我在直播间里的这个谈笑风生，所有我说过的话，播放的音乐，它一直在宇宙空间里面在延伸，它是不会消失的。说白了，我曾经开过的玩笑，我说过的一些让你心为之一动的那些话，还在空中，多浪漫啊，多神奇啊。有人说你骗人，也许是吧，你就假装相信不好吗？如果是的话，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会发现别人在骗我们，我为什么要揭穿他呢？揭穿一个人骗你，我觉得是最不太聪明的吧，除非太过分，那不行啊。一般的事情，我觉得有的时候只要他开心，你也会开心。你相信我哦，你让身边的人开心，

这首歌叫《浪子心声》。我小的时候一直在想，什么是浪子？你知道吗？啊。

小的时候听到浪子这个词儿，总觉得不太好，这人不太正经啊。慢慢长大觉得这个应该不太正常，现在觉得哎，可能是那种是吧，还发现一个时期对一件事情就有一样的感受，是吧？你说是角度不同吗？那我觉得不一定，可能是你的偏好不同。嗯，价值观有的时候是跟你的喜好有很大关系，就你喜欢什么，这个那你看待一些事情它就变成了什么样子。

对啊，阅历不一样，对啊，差不多，你想的想一想，小的时候我们很讨厌这个人，为什么讨厌？是因为你的阅历，你的想法，对吧？你讨厌他，是不就是你不喜欢？等到你慢慢也那么讨厌了，那些曾经你讨厌的，你会觉得哎呀，这个人不错哦，是吧？这不有句李白说的名言吗？慢慢我们都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

0: 君可见，漫天落霞，名利瞬间似雾化。哎，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啊，梦见我在给船刷油漆。
1: 路边的花，忧郁万种开发。
0: 人说，哎，为什么？

好笑。嗯，你看有意思哦，有的时候你觉得特别好笑的人不一定，不是不一定，基本上你周围的人不会觉得好笑。所以呢，这个好笑开心真的是个人的事儿啊，不要想着自己开心别人也会开心，反过来就是不要觉得别人啊认为这个件事情不是快乐的源泉，你就不去做了。快乐是给自己的，是吧？哎，所以呢，你的标准，快乐的标准才是标准。哎，你开心了你就笑，对吧？哎，你管他旁边人诧异的眼神，说这个人为什么笑啊？笑又不犯法，对吧？没有理由的笑又不违规。啊！但是你知道，很多人，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事情，我随口说的、想到的，但真的又是很多人不快乐的源泉。他总是觉得我的笑得是周围的人认可的好笑，我才能够去笑，大概是个意思。嗯，你想一想，是不是？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
1: 特别喜欢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就很帅啊，这歌的名字叫做浪。
2: 要听歌吗？
1: 吓我一跳。哪里冒出来鬼啊，浪。人活着就应该适度的啊去浪啊，这一个字，是吧？人生不就是吗？

啊，就一杯酒就可以逍遥一天。要喜欢的情愿的都试一遍，哎，要一段情潇洒一年。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留言，他说，大叔啊，你说的话就像我今天回家一样，我自己出车票钱，同事都不理解，但我能回家就很开心。你知道啊，就是有一些人啊，他真的是会在乎别人的喜好啊，比如说你说你买车票回家很开心，但是周围人不理解，你就慢慢的觉得，哎，我是不是错了，我是不是不对呀，我不应该这样啊，我不应该开心哦。你慢慢的你就把自己的这个开心改掉了，很多人都是这样。你说这个事情算

0: 件事情，还有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哎，我不该开心，我怎么可以开心？然后不能开心，慢慢的就，你看我找到理由不开心吗？对，我不该开心，因为一二三，还给自己找到很多的理由，证明自己不该开心，然后就不开心。很多人的这种喜好都是被周围人的这种观点所左右。你知道吗？类似这样的小事儿，能够让你开心的小事儿有多难？太难了。很多很多人，100个人里面可能99个人都很难做到，能找到一些类似这样能够让自己开心的小的事情，特别难得。问他们开心的事儿，你放心，他们说出来的99%都是特别大的事儿，比如说买一个很大的房子，买一个很豪华的车，啊，达到啊赚多少钱，啊升职到什么地方，啊然后再怎么样，大概都是非常宏大的。你跟他们说，你说你做一件非常小的事情让你快乐的。他想不到，没有。而我们生活哪有那么多大事儿啊？就是小事嘛。然后小事又不能让我们快乐，那我们每天活得多憋了八去的呀。
1: 以为心痛时间久了就不会再有
0: 啊。因为平时车票都是报销，他们觉得自己花钱有点笨了啊。你连打字都能打出你的发音来，花钱不是发钱。那个 F 和 H 你分不清啊，佛和分不清。
1: 不但悲伤没有结尾，反而重新开头。
0: 你看看，就从打字上都能看到人生的道理，就是你从根源上就有问题，所以你连不仅发音，连打字都能打错啊。因为你从根儿上就认为那个是佛不是喝，那喝哇花花钱不是发发发钱。看到没，就是核心，就内心的核心的那个点有多重要。那个核心的点是一切万物啊，生万物的核心。啊，哎呦好笑啊，啊就因为这个车票报不报销啊。如果真的很大很大的钱还可以考虑，一个车票钱啊，也没有多少。就是你想一想，当然他们可能不会像你那么想和家人团聚啊，是吧？每个人喜好不一样，如果换成另外他喜欢的啊，他同样会自己花钱。就是钱这个东西，就每个人花他的标准不一样。咱也不用说他们就是错的，那他也不一定错，因为他不觉得回家对他来说是值得那个车票的价钱的，所以他会想，你这个又没报销，你自己花钱太不合算，太笨了，对吧？换成另外一个他就不觉得了，如果另外一个是他喜欢，他觉得快乐，对不对？哎，其实万事万物，都有一个逻辑在里的啊，没有什么，肯定有原因的。皮裤套棉裤一定有缘故，对不对？哎，不是皮裤太薄，就是棉裤没有毛病啊，不是棉裤太薄，就是皮裤没有毛啊。我记得我20年前说的这个，
1: 往后的一生就。
0: 第一次说是将近小二十。

年前了，忽然间回到那个时候，妈，那时候还很小，嗯，哎，竟然又回到时光荏苒这个话题上了，真快啊，嗖的一下子，就仿佛我刚才说的，这怎么过了四十多年了？这牛让你吹的，比冬天的，比东北春天的风还大。

你在我的心里，哎呀，我在你的港湾里。我的节目，淡淡的，就像港湾那个海浪啊，没有波涛汹涌啊，平静的海湾、港湾是吧？然后大家就像是一艘一艘小船儿，在这个地方找到我，在我的节目当中找到我，然后停靠到我这个港湾，整备一下啊，休整一下再出发，是不是？有的休整呢是刷刷油漆，有的呢是修补一些零件，是不是？稍事休息，再次出发，去打鱼啊啊，去干嘛干嘛去啊？每一个我的铁粉的听众的名字，就是你们这艘小船的名字。哎，每次说这画面感都很强啊！你像有叫太阳花啊，就太阳花号；还有叫勿忘我的，就是勿忘我号啊；还有闲不得，就闲不得号啊，等等等等。哎，一艘艘小船啊，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绿色的啊，有的是黑色的，有的是这个各种颜色，自己喜欢什么颜色，自己就刷什么颜色啊。

有好多好朋友都问我，为什么这么热衷于电台节目主持人这个角色，说你现在是吧，那么你懂的哈，不至于，没用，就不就说你现在啊，是不是你对吧，你懂的，为什么你还这么热衷呢，是吧。你看有些人想我没说的是什么内容，就是你是吧，你已经是吧，你干嘛还那么热衷，就你是吧，好吧，我说出来吧，也没什么忌讳的是吧。就他那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已经身体都不行了，年纪也大了，为什么还做这种年轻人做的事情。我说啊，人这一生就是从你第一声啼哭开始，就注定了你未来的路。哎，你看这个不是迷信哦，你想你第一声啼哭是在什么地方，是吧，在哪个父母的怀抱里，那你一定会继承这个父母的很多，是吧，包括你在哪个城市哪个时代，很多就已经基本大的方向。

差不多了。于是你会有一个宿命，就像我那天有个听众给我留言说我托举了他的人生啊。我这个人不是那种听到这样的话无动于衷的人，我会沾沾自喜开玩笑啊，就是你会觉得哎，终于可以到了不再为就是你可以简单做事情的年龄，每次节目都可以托举很多人的这种就是他的负面的情绪在我这里得到这个舒缓疏解。我也不知道我说了什么，有的时候我什么都没说，放了一天节目，他说啊，听完你节目我觉得很开心就放了一天音乐啊，就放有一次节目放完音乐，他说哇，大叔，我听完你的节目好舒心呐，心啊。我说我是，那次不出意外，我好像就说了一句你好什么吧。后来我明白，人和人之间就是，它是一种感觉，就你跟人在一起，是他的感觉和你的频率是一致的。你知道弹吉他有个泛音吗？噔噔噔噔，你可能不太知道啊，就是噔噔，大概那意思，就是声音的共鸣。这就是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当然，有一些话可能会给一些人启发，但更多的我感觉是我的声音、我的状态，是他一直找的那个避风的港湾，可以让他舒服的状态吧。就像你看到夕阳，你说夕阳跟你说什么了？什么都没说，但会让你心安，是吧？所以珍惜吧，啊。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风吹来的沙，得多大的风能把沙子吹起来？哎，肯定挺大。在那么大的风的天，要戴眼镜，那也要戴上口罩，做好劳动保护。下面这首歌叫《你爱我像谁》，我就像谁，你说了算，哎，我不会累。

眼神不好。我在想，如果我也不开心，嗨，你一定转身就逃。我虽然知道这样一个很现实的一个事情，但我却控制不了我爱你。谁让你长得那么好看呢？哎呀妈呀，哎呀妈呀，神魂颠倒。我的心，我的情，你不需要明了，只要我对你好，这样的温柔你要不要？哎，你一定不要，因为我知道你并不在乎我，所以我给你的好都是你的负累。哎，为了你开心，我忘记了累不

问，像我这么优秀的人为什么会喜欢上你呢？哎，是因为在你的身上我学会了流眼泪，我在别人那里只会流口水，而只有在你这儿才会流泪水。你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真感情。哎，你让我这铁石心肠也化开了，化成了铁水儿，哎，我不知道这是好还是坏。当一个人呢有了感知之后，反倒没有了啊，就是自己内心的盔甲，很容易受伤害。下面这首歌叫做《七情六欲》，让我想起一句话叫七魂八魄。人家说，算了，反正是人家说的，我就不说了。

翻了，哎，笑着哭，哭着笑，哎，去想你的模样，七情六欲，七情六欲，七情六欲都是哪七情哪六欲呢？七情包括啊，那我是要瞎编呢，还是说真？七情包括喜怒哀惧，恐惧的惧，爱恶欲啊，这是七情。六欲包括六欲啊，包括见啊，就是眼睛看到的美色，听就耳朵听到的美声妙音，哎，香就是鼻子闻到的香气，味就是舌头嘴巴尝到的美味，还有触就是身体想要的舒适的触感，还有意就是你心里想要的，比如说名利呀，对吧，等等等等，还有情爱呀，啊，这就是七情六欲了啊。

0: 不懂得拒绝。唉，虽然我愿意等，但是最终不一定能够等到结果呀。我不是无情的人，我不是无情的人，却伤你伤得最深。哎呀呀呀！哎，
1: 别再认真，
0: 别再认真，忘了我的人。爱我的人为我痴心不悔，我却为我爱的人甘心一生伤悲。这捉弄人的轮回啊！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吉林的十月，秋色正浓，田野翻金浪，街巷挂灯笼，一路川流不息，白天的路忙，夜里的灯亮。这个假期，我们把祝福送到您行进的路上。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锦绣山河吉祥同庆》。

0: 锦绣山河吉祥同庆，大家好，这里是1038我们的国庆特别档节目，12号的下午跟大家见面。大家好，我是雨山。
1: 大家好，我是小雪。
0: 哎，
1: 我听个12号，
0: 12号，来的也太快了，假期没咋地，先过完了，我
1: 上班了，
0: 上班了。今天是12号，我觉得在第二天呢，跟大家见面有一个好处，首先呢，就是它里的这些物资啊，还可以吃得到香肠，
1: 是吧？
0: 再过两天的话，这点东西就要吃完了，
1: 啥也没了。
0: 对，现在的物资还是非常充足的。我们每年会在门口配一点，因为大家值班时间比较长嘛。像小月姐今天是从早上6、7点就来了，
1: 对，
0: 7点就来了。我们一直要待到晚上8点，当然是我待到8点。我要从现在一直待到晚上8点，但是呢，就很开心哈，可以跟大家在国庆的这几天，然后一起来好好见见面。虽然说是一个假期，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朋友此时此刻还是奔波在这个路上的。
1: 对，
0: 然后也比较辛苦。当然呢，还有一些朋友可能这个时候正在家里团聚。比如说我的爸妈。
1: 没带你，
0: 没带我，这不值班吗？我们家在这待着8点吗？对，他们已经回去了。然后前两天给我发了他们做那个菜，做了满桌子的好吃的。我家里是二姨夫掌勺，
1: 也就是说，你们家其实，在那个过节的时候是选择在家里，而不是说全家人一起到某一个饭店的包房。选一个最大的桌，
0: 一般来说还是在家里吃的比较多，但可能会偶尔一天，比如说选去一个附近的山庄，然后就大家在那儿就是打打牌啊，然后拍拍照啊，但还是要在家里吃的会比较多一点。你像这个每年回家哈，我们家就都是男生做饭，我爸、我二姨夫、我小姨夫就是都做饭很厉害。
1: 我听明白了，姥家聚会。
0: 啊，对，姥姥家聚会
1: 是不是？
0: 爷爷家这边做饭的、
1: 也是男士。
0: 哎，那真不是，爷爷家这边还是姑做饭比较多。但是我是小时候在姥姥家长大的嘛，所以这边就比较熟一点。每个人都有拿手菜，我爸是二级厨师。
1: 考证的吗？
0: 考证的，就是当时跟我妈结婚的时候，就是考了一个二级厨师证。
1: 啊，明白了，就是人家那个结婚之前都是什么几大件儿、
0: 对。
1: 冰箱、彩电、大沙发的，
0: 对，
1: 你妈妈和爸爸结婚的时候，你
0: 妈说
1: 男的是厨师证，
0: 对，就持证上岗嘛，我要这一辈子就是衣食无忧，对，怎么能衣食无忧？你得会做嘛，对，
1: 就是要想拴住女人的心，
0: 哎，得先
1: 是、你爸走的是这条路线，
0: 对，也是当年他们可能想开个饭店啥的，但后来好像是没开起来，就是有这么个二级厨师证，所以就一般的那个大菜，我看到过当时进个本儿，什么松。松鼠醋鱼啊，
1: 松鼠桂鱼
0: 啊，桂鱼啊，啊，那叫什么醋鱼啊？西湖醋鱼啊，因为从来没给我做过呀，就觉得就是这个二级厨师证可能就是当年给我妈考的，这些年没怎么做过，但是我爸还是有几道好的拿手菜，
1: 硬菜
0: ，有一个菜啊，就是你在外面都吃不到，
1: 啥呀？
0: 哎，他把那个明太鱼啊，就是刺儿都能给它剔出去，然后就变成白白的那种蒜瓣肉，然后铺上大概2-3条，上面是他自制的辣椒酱，有一点像延边风味的，就是这个明太鱼呢，它是温热的，然后上面是撒上的那种，我不知道它叫什么椒，就可能是
1: 剁椒
0: 嘛，就红的鲜红色，但是不是很辣，然后就跟那个鱼肉融合的非常好，这是一种鱼，还有一种鱼，那种鱼肉我都不知道叫什么，也是没有刺儿，然后它会在铺在白菜上面，然后把鱼肉也蒸好了放在上面，最后淋一勺就是
1: 热油，
0: 对，油里面还有麻椒啊，然后辣椒油啊什么之类的，就这两道菜我在外面从来没有吃到过，是我爸做的非常好吃，
1: 所以说你从小到大没有卡过刺儿。是不是啊？
0: 对，基本吃的鱼是不带刺儿的，他也做带刺儿的鱼，但我不吃。
1: 是，主要这些鱼咋长这样呢？跟我见过的鱼不一样啊。
0: 对，所以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哈，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你就是，就算是我爸就很懒嘛，其实就是男生做家务吧，他不管怎么说这个男生在家里做，他还是不是很细心的。就是但是说还是有这么几道很拿手的菜，所以我相信可能每一个人家里哈都有这么几道，你在家只有回家才能够吃得到的，在外面吃不着的，或者你就偏好这一口的，哎，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跟我们参与互动一下。
1: 是，
0: 那抖音这边呢，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姗姗来了”，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小雪姐家里有什么拿手菜？
1: 你是说我自己三口人的家，还是说像你一样，比如说姥姥家那边什么的？
0: 先说三口人吧，三口人是谁做饭？
1: 三口，你看面相，你觉得？
0: 我觉得你不像做饭。
1: 哎，就这个是一个问题。嗯、这个问题就是，嗯，无论台里的任何一个人，嗯、当我说出我们家是我做饭时，我的就对对对，大家都是这种，就是觉得我是一个不像是会
0: 是啊
1: 做饭的一个人。
0: 是、啊、是你做饭的？
1: 哦、对对对对对，
0: 是就是每天的一日三餐吗？
1: 我们家其实就是，如果说做饭的话，只有一顿。
0: 哦
1: 啊、嗯，早上那顿就都给我吃白人饭。
0: 白人饭就吃面包片呗。
1: 对啊，面包啊，牛奶呀、啊，麦片呢、啊
0: 嗯，
1: 鸡蛋呢、啊
0: 嗯，
1: 对、
0: 嗯，
1: 就这种可以即食的东西、嗯。
0: 中午大家都在外面解决。嗯、
1: 对，去食堂，各种食堂、外卖什么的，就不归我管。
0: 嗯，
1: 就只有晚饭的时候。
0: 嗯
1: 嗯，对，是属于我。
0: 要来做两道，
1: 对对对。
0: 那我其实觉得还挺压，就是人说做饭和开车用的是一个脑袋，
1: 那好像就是我开车的脑袋确实是不咋好，
0: 是吗？那做饭呢？
1: 做饭，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会偷懒的一个人。
0: 哦，
1: 对，我不喜欢太麻烦繁琐的东西。
0: 哦。
1: 所以我做的饭就是基本上属于快手饭，
0: 嗯，
1: 哦，快手饭就是很简单，像你说那个什么鱼啊什么的，
0: 嗯，
1: 首先它熟是，
0: 嗯，对，
1: 我就觉得很
0: 麻
1: 烦，
0: 对，
1: 嗯，然后呢，就是做的时候它工序又很多，
0: 嗯，
1: 而且这我不会选择，
0: 嗯，
1: 那但是你又要保证就是一日的这个肉蛋菜的这个摄入，
0: 嗯，
1: 所以比如说我要是做这个肉类的东西，我会选择就是高压锅。
0: 高压锅，
1: 对，高压锅、
0: 哦、
1: 比如说排骨，很多人做那个排骨什么又焯了，然后炒完了又炖，
0: 嗯
1: 啊，是吧？然后一直到这个肉很嫩之后，
0: 对，
1: 又收汤又干什么的，是吧？
0: 对，
1: 我会选择就是把它就是先清水泡，
0: 嗯，
1: 扔了就不管了，然后之后呢，我就会给它就是用那个开水冲。
0: 嗯因为等会儿这是做什么菜的工艺啊？
1: 排骨啊，
0: 热水泡，开水冲，
1: 不是冷水泡、
0: 嗯，
1: 然后开水冲，
0: 嗯
1: 嗯，就其实都是去那个血水嘛。但很多人他会选择就是比如说，
0: 焯一下，
1: 那你直接就是焯一下呗。我不说懒嘛，啊、
0: 哦
1: 嗯，你泡的首先不用管，热水冲就开水龙头，然后你就晃动这个盆不就好了嘛？啊、
0: 嗯，
1: 然后我就会把所有的料都喂到这个排骨上。
0: 嗯，
1: 然后等个半个小时，它不就腌制的差不多了吗？
0: 嗯，
1: 只需要选择排骨煎，25分钟它就好了。
0: 啊，你就直接给它放到那个
1: 对，是的，嗯，对对对对，你就把所有需要的料，你要是说也可以更简单一点，
0: 嗯，
1: 就比如说有卖那种现成的，比如什么桂花什么什么红烧肉味的这种调料，
0: 嗯
1: 啊，直接放。那就也如果要是说。不那么省事儿的话，你就自己放盐呢，
0: 嗯，
1: 各种各样的这个调料。
0: 它做出来的味道是和，嗯，就是
1: 我觉得很好吃啊。
0: 按照正常工序一道道炒出来的味道是一样的吗？
1: 主要是我自己没有那么炒过，
0: 家里人也不挑。
1: 对啊，
0: 就咋吃都行。
1: 对啊，是的呀。
0: 哦，我
1: 是他其实是这样的，
0: 嗯。
1: 你说有人干活你还挑，就这人你还能出吗？
0: 我也觉得你不做饭你就把嘴闭上。
1: 是的，
0: 那谁做饭谁就说了算。
1: 对，
0: 我之前一直对做饭有一个误区，
1: 嗯，
0: 就是我总觉得做饭你要必须严格按照他的工序来，
1: 嗯，
0: 就是我做饭必须要在旁边立一个，
1: 他也拿个秤是吗？
0: 差不多，就是攻略上怎么写我就要怎么做，
1: 嗯，
0: 我要必须要比如说他说炒制什么什么金黄，
1: 哦，
0: 或者炒制什么什么有这个糖色，我就要拿着那个图片放到锅旁边比。对，我说是不是一样色儿，是不是一样色儿，再拿出来。然后后来我有个朋友做饭，就是他跟我说他不喜欢吃葱姜蒜，
1: 嗯，
0: 所以他做饭从来都不放葱姜蒜。
1: 我也是的，
0: 也不放吗？
1: 不放。
0: 我说不是要爆锅吗？
1: 嗯，
0: 那葱姜蒜都没有的话，那里面，
1: 嗯，用什么爆呢？
0: 对呀，啊，就是他说这个东西都不需要，就正常放锅里面。
1: 对啊，
0: 就是反正没有这个东西，
1: 是的，
0: 也一样，
1: 没错呀。
0: 对，可能什么料酒啊，然后什么这那胡椒粉什么，他也不加，就大概放点咸盐，出来的味儿也可以。
1: 对啊，
0: 那真是每家人做饭都有自己的偷懒方式。
1: 你就不喜欢葱姜蒜的那个味儿，所以即使爆出来的话，
0: 嗯，
1: 它那个味道你也不会喜欢，
0: 也接受不了。
1: 对对对，所以他觉得就是生活当中缺少这个的话，没什么。我比如说，我经常 打个比方，我去买什么烤冷面或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说你不给我放这个，他都抬头瞅我眼，能好吃吗？那我既然告诉你，肯定是因为我喜欢呢。
0: 是，那要这么说也是，我不吃辣嘛，我每次吃麻辣烫我都说不要辣，不要麻，不要辣，
1: 砂锅面好了。
0: 对，就烫就行了。然后那个我们平台端有新朋友来了哈，欢迎我们直播间新来的朋友，说史大叔说吉安太多人了，吃个鸡蛋饼要排队2个小时。那这两天大家是都出去玩了吗？
1: 肯定会的，但我觉得就是应该是一天比一天人多。
0: 对。
1: 那个诺之爱说了，你之前介绍那个爸爸做的那个蒜瓣鱼
0: 那个，
1: 就是辣蒸明太鱼，
0: 叫辣蒸明太鱼，
1: 延边家常菜
0: 是吗？但我爸跟延边这一点关系都没有，
1: 上那儿学的吧？说了，
0: 就是、
1: 说
0: 在延边考的。
1: 那个我就是大富大贵保证不了，但是就是说九地之州这美食这块
0: 都让你吃着。
1: 对，
0: 然后还有这个没有背景只有背影啊，他说。我说的第二道菜叫水煮鱼，一般是用什么鱼？
1: 草鱼。
0: 草鱼制作的，哎，不
1: 太像。草鱼刺儿太多，
0: 不太像草鱼，它下面那个肉，哎，有一个叫什么鱼来，近两年才开始出来，就是没有刺儿的那种鱼，
1: 什么江团鱼？
0: 不是，还没有这么高级的名字，就是一个还挺
1: 黑鱼。
0: 不对，就是想不起来了，就是
1: 反正是一种没有刺儿的鱼。
0: 对啊，巴沙鱼
1: 啊，巴沙鱼，
0: 对吧？就是好像还不贵，然后它还没有刺儿，就是它就平铺在下面，好像是巴沙鱼啊。然后它下面是我爸一般放的是那种大头菜，然后也是蒸熟的，在下面垫着，然后鱼在上面薄薄铺一层，最后一圈鳞蛹，那老香了。
1: 证明你爸一直在与时俱进，
0: 是啊。
1: 你看，你都说了，最近很流行的鱼，
0: 对，
1: 之前在他的这个菜谱当中是没有的，
0: 也可能是我爸他就是爱吃鱼，爱钓鱼，爱吃鱼。他有时候在外面钓完鱼回来就直接就吃嘛，就直接就做嘛。但是我妈跟我爸就是这个方面有点合不到一起去，我妈特别怕杀生。就是我爸钓完鱼回来之后，我
1: 妈不是给一棒子吗？
0: 给一棒子，给谁一棒子？
1: 给鱼一棒子。
0: 不行，回来之后，我妈看见鱼，她就跟我拎着那个鱼桶，就来广电放生了。就放生到咱们那个池里，
1: 白钓了。
0: 然后后来我爸就是他钓完之后，就直接送给周围的其他的那个叔叔们，就不拿回来了。但是我想，在我爸心中，可能他理想当中的这个场景，应该是他钓完鱼回来之后，然后我妈开开心心的说：“给你收拾了吧，干嘛？”不行，不杀生。就我们尽量买吃的。海鲜类的东西虽然说不要吃这个死的时候不太新鲜嘛，但是就是能尽量它不因我而死，就不买，
1: 跟我没关系。
0: 对，就是有
1: 你这个那啥跟我没关系。
0: 对，然后就导致我现在也有这种感觉，就有的时候去那个海鲜店吃那种火锅，就一前面一人一个小锅嘛，然后比如他煮那鲍鱼都是活的呀，我就不要下，就我就不下到我的锅里，然后他们说你吃啊，我说我不吃、然后他们就放在他们的锅里煮熟之后我就可以吃了。他只要不在我面前死就行，自欺欺人。
1: 明白，懂你的那个意思。有的时候他确实是，其实有一些时候，比如说在市场，其实他给你收拾完了，然后你在那个袋子里，他秃了，
0: 是吧？
1: 你知道吗？这个是最吓人的。
0: 我也很害怕。我们家很爱吃螃蟹，然后那你这玩意儿没有办法避免，你上哪买那么多死螃蟹去？然后我就拎螃蟹，
1: 那个必须要
0: 吃活，
1: 对啊。
0: 我就买那个螃蟹回家，就开回家这一路上，就它在袋子里嘛，我就听它不停的在后面动。就滋啦滋啦滋啦，我觉得这种人就做不了饭。你说做饭的人怎么能不接触这种活物呢？
1: 对呀，
0: 他在那滋啦滋啦的，我就在前面说对不起，对不起。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哈，这里是10月2号下午的国庆特别节目，小雪雨山正在为您直播，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明慧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1996年10月23日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 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歌声是10月最好的礼物，它唱一年的丰收，也唱万家的团圆。旋律一响，路就不远，我们与您一路欢唱。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乐颂神州》。

0: 来来来，我们继续来说吃。还好就是
1: 中午的时候我已经吃过了，
0: 是的，
1: 酸辣牛肉方便面。
0: 我们挺暴露我们门口的物资都是啥的。我来就干根香肠，因为我好像赶上前几天的不太多，我一般要么中间要么结尾，
1: 就是你总能够吃到方便面，
0: 对，吃到方便面，但是吃不到香肠。我今天来一看有香肠，赶紧吃一根，
1: 赶紧搂一根，
0: 赶紧搂一根。就是早上的这个好处哈，我们每次那个国庆啊，然后包括过年期间都会有这么几天值班嘛。
1: 对，
0: 学姐咱俩搭过吗？
1: 好像没有，
0: 没有搭过。
1: 对，
0: 我还挺期待的，就是这个女子啊，有时候跟他们男的上节目，唠不开，
1: 是吗？
0: 唠不开，
1: 放不开吗？
0: 放不开，尤其跟刘念搭时间长了。
1: 不应该呀，你跟他应该最能放得开，太熟。
0: 不行，刘念他现在有一点，我觉得他有点给我倚老卖老。就是你不能损他。你不能就是埋的他埋的太狠，就是你
1: 他记仇吗？
0: 不是，他不接你茬，就是你
1: 就是装死。
0: 就是他也会反驳回来，还挺狠的。就是你既要。

0: 要调侃他，你又不能调侃到他真正的痛点上。
1: 哦，
0: 对，
1: 好难呢，
0: 很难呢。这要的还是之前那个他们说他犟嘴就是反驳，还是之前我们有同事说刘念说刘念他就是非常擅长用的一招，就是装委屈，装无辜。
1: 哎呀，
0: 就是你跟他说狠了之后，他就一下就开始委屈了。但是在我这儿，你跟我委屈什么呢？我觉得他就是在跟我倚老卖老。
1: 原来刘念是这样的一个人。
0: 他们说让我找天明收拾他，天明能收拾刘念？
1: 可能，我觉得就是，
0: 我觉得
1: 万事万物都有克星嘛。
0: 对，天明哥还是挺能收拾的。哎，说到天明哥，天明哥做饭也很厉害。
1: 他好像主打的就是那个炸酱面吧？
0: 炸酱面，你没有刷到他的抖音吗？
1: 我没有啊。
0: 他的抖音就是他每天都
1: 会发，他有一个做菜的号，是吗？
0: 对对对，他每天发他做饭的视频。然后他那个一开头还，我觉得还挺有那个叫什么锚点的哈。他每天的第一句开的都是哎呀，就是他一般出菜的那个出锅那个菜哈，他家是一个那种叫什么章丘那种大铁勺的锅，然后炖豆角，而且要把那个豆角炖的就是那种微微
1: 冒泡的那种，
0: 哎对，冒泡豆角，然后上面有一点那种起皮了，然后稍微有点焦黑的那个，对，他主打，哎呀，你看好多人刷到过，然后还有个什么什么菜来着，蒜苔还是干嘛，说就是要吃第二顿，反正就他每天都会发一道这样菜，看不出来天明哥也是在家做饭的，我其实是很害怕天明哥的，
1: 为什么呢？
0: 我觉得他不按常理出牌，
1: 是吗？
0: 啊，不是吗？你对他不是这种感觉吗？我总觉得
1: 他可能因为我比他大吧，他可能觉得就是再咋的这是姐
0: 啊，那他还是跟你有所收敛。就是我们俩，对，我俩上过节目嘛，就他有时候替刘念的晚高峰，我俩我当时好像是长痘，就是过敏吧，有一片长痘，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我就是最近比较焦虑这个地方长痘哈，然后我其实感觉呢，这个东西只是对于我来说比较在意，可能别人看着没有很在意，所以我就是随便调侃，我说哎呀，那个最近长痘，我说其实看起来还好，然后他就看了我，他说不好，看着挺严重了，就是完全他不会给你那个台阶，就不给你往下接茬。就上节目的时候我挺害怕的，私下里的时候也挺可怕的。他有一次留念嘛，在食堂里吃饭，这个故事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刘念在食堂吃饭，然后那天正好是刘念过生日。然后天明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发现刘念过生日，他就马上起立，在一楼食堂啊，全部都是人，就是所有电台的，然后领导什么都在那。天明哥起立说：“来，让我们全场为刘念唱出生日快乐歌，祝你生日快乐。”然后就全场一起给刘念唱了一首歌。你能想想刘念的呢？
1: 从此以后，刘念出名了。
0: 就是太可怕了，如果这是我，就全场给我唱一首生日快乐，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找个地方钻进去。
0: 是啊，就我觉得他很不爱常理出牌，但是一个这样的人竟然是在家做饭的人。人说就是如果你觉得生活没有什么生命力，然后或者你觉得总是踏实不下来心，不知道从哪件事情做起的话，就是做饭是一个很养心力的一件事情。
1: 怪不得我没有心。
0: 就是会做饭，我觉得其实都是比较爱生活的这种人。
1: 对，很多人都这么说，就是有一些人他不是因为好吃，他就是很享受这个过程。比如说在饭店某一个饭店新研制的一个新品，反正至少是你曾经没有吃过的，你吃上去以后觉得哎确实是非常的不错，然后他就会反复的就是琢磨，
0: 对，
1: 这个东西是咋弄的，第一步应该是啥，最后应该，然后他会实际操作，操作完之后他发现哎好像跟那个那天吃的口感不太一样，这个时候他又会去琢磨，然后他想啊，那好像应该我在什么地方再怎样怎样改良一下，
0: 对，
1: 当他成功的时候他特别的骄傲，
0: 对，
1: 他就觉得哎这玩意儿我都能做，
0: 对，而且有的人他真的是口感就是这舌头吧
1: 很厉害
0: 很灵，因为外面很多饭店的那个菜吧，他们之前有说一个叫什么罗宋汤啊，就是上海大饭店的一个什么招牌菜，为什么做出来的那个味道别人模仿不了，是因为他每次出锅之前会往里面扔一颗大白兔奶糖，
1: 是原味的还是那个其他味儿？
0: 不知道。然后我就上网一搜，发现好多店，就是比如说家楼下的那种小牛肉面馆。

0: 家牛肉煮出来有股奶香味儿、
1: 哦，
0: 然后就是好多年大家都不知道是为什么有奶香味儿、
1: 嗯。
0: 后来有一个就是舌头非常灵的人一吃说放大白兔奶糖了
1: 哦，
0: 然后他们就回家就是尝试说，
1: 可是那一颗糖
0: 哦，就一颗糖就
1: 它能毁了，对不是它那个能成就一锅汤。
0: 那你看这就是人家的那个秘方嘛。然后还有人说，就是他家里有一个，就比如爷爷什么炸豆浆炸的特别好喝，就是说谁炸
1: 不是豆浆机的事儿吗？
0: 不都就只有这个爷爷炸的豆浆能炸出来这个味道，就是特别的香醇。
1: 嗯、
0: 后来呢，他爷爷把这个秘方告诉他们，
1: 嗯、
0: 是因为每次炸豆浆的时候会往里面放一颗阿尔卑斯奶糖。
1: 哦、
0: 就是这种邪修法哈、我觉得真的是、你看这玩意儿肯定你爷爷那个辈儿的、谁能告诉他说你做饭的时候、比如小红书看攻略说做饭放一颗大白兔奶糖、他就是自己研究琢磨。
1: 那我知道了。下一回我们家再做什么糖醋排骨，就是前面那些方啊都还就是像
0: 正常放
1: 照那个什么，其实我正常是往里放糖的，但是我会放那个
0: 冰糖、
1: 对，
0: 下次换
1: 阿尔卑斯或者是大白兔
0: 话梅糖也行，反正排骨嘛，
1: 是不是、
0: 排骨
1: 行。
0: 锦鲤他说，我去东北玩第一次吃尖椒豆皮儿，给我吃开心了。
1: 不是豆皮儿，尖椒干豆腐，
0: 尖椒干豆腐，
1: 只不过那个干豆腐为什么会那么的嫩，这个我知道
0: 为什么呀。
1: 我这小红书查的攻略、就是那个用那个马铃薯，其实就是淀粉的那个水焯一下，这个干豆腐就会特别的嫩滑。
0: 马铃薯水是什么？
1: 马铃就是淀粉其实就是淀粉，就是你有没有有的时候你那个炒完菜勾芡，你不就用那个淀粉马铃薯或者是玉米粉然后勾那个芡吗？只不过就是在你焯这个干豆腐的时候，你往这个锅里头就放一点，不用很多，就放一点那个马铃薯粉或者是玉米淀粉，反正就是淀粉类的东西就可以，
0: 就会比较嫩。
1: 然后你焯完之后，这个干豆腐就非常的嫩滑。
0: 哦啊，你看他们都知道，说红薯淀粉、干豆腐用一点小苏打焯水，
1: 对对对对对，
0: 放碱。说用小苏打烫，
1: 反正就是这一类的东西。
0: 哦、
1: 即使你就是比如说你从那个豆腐房人家就是现出来的，你看还热气腾腾的，然后你回家就炒，它都不是那个味儿。
0: 是啊。你看咱们这边就是榆树干豆腐不是很出名吗？
1: 对。
0: 但是它很难往外地运输，就这玩意儿坏的贼快。
1: 对，是是是。
0: 就是从榆树拉到这儿，你不马上放冰箱里，可能它都就坏了。所以这玩意儿你外地人真吃不着，你想要吃好吃的干豆腐，你就得来我们这儿吃。
1: 塑封行吗？
0: 塑封它需要全程冷链运输，但你知道干豆腐没多贵，它全程冷链，
1: 所以它超标了。
0: 对啊，
1: 像
0: 我们前一段时间去那个云南嘛，我们去菜市场卖的石榴4块钱一斤，那老大个一个石榴，就这一个石榴可能就得3-5斤左右吧，就是很大个哈，4块一斤，你在那儿买一个石榴可能就10块钱搞定了，但如果你要邮寄回来的话，40一斤。就
1: 都搭在那个
0: 对
1: 运输上。
0: 就如果我不知道它这玩意儿40一斤的话，那它这个玩意儿原价4块一斤的话，我就买了40一斤。但你听完，你说原价4块，我就站这边吃，我也不买，
1: 是
0: 接受不了，接受不了啊！大家都还挺会做饭的，我其实也有尝试做饭啊，但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
1: 就是没得到爸爸的真传，
0: 没得到。但是我不是
1: 爸说了。接下来这个你找的那一方二级厨师证已经不好使了，必须米其林3星，
0: 是好吃点外国料理。
1: 对，
0: 我但是我不是没有做成功的菜，就是我
1: 是偶发性还是就是常态，只要是做这个都能够成功
0: 啊？有几道菜是只要做就能成功的，然后我总结了一下什么时候能成功，什么时候不能成功，就是有耐心的时候能成功。就是
1: 不能着急。
0: 对，就是我总结，我要多放油，开小火，然后别着急，就能做好。然后如果说我就大概看一眼这个攻略，我说就、行，就这样，就这样吧。然后我就对着敷的，这就是整的话，一定会
1: 是你很熟络的菜，也会每一次做之前再看一遍攻略吗？
0: 啊，会，因为我
1: 就是
0: 经常做，
1: 就上一次做完全忘了。是这个意思吗？
0: 我想确定一下，我可能我有的时候太流程办事了哈，就是我要确定它每一个步骤都是就正常的，就可能其实还是做的不熟。然后上一次我就是在家里发现了一些食材，我说这些食材没有什么用了，我就研究。你看家里有西红柿，有胡萝卜丁，然后还有香肠，然后有面粉。我说那这些东西能做个什么呢？然后就搜到了一个，就是
1: 疙瘩汤吗？不是，
0: 不是。人家给我推荐的是一个就是

0: 是给它烙成一张小饼。
1: 哦，烙饼。
0: 对，就是西红柿给它切碎，然后就是胡萝卜切丁，
1: 嗯，
0: 香肠切丁，然后跟面粉和一和，
1: 嗯，
0: 打两个鸡蛋，然后给它烙一张小饼。
1: 嗯，
0: 然后我就开始烙饼嘛，我就
1: 烙饼这个事儿我觉得太难了。
0: 我就是因为和完一盆太大了，我说这一张一张得烙到什么时候，我说那我就烙个馒头吧。你知道往上放那么大一坨，然后就你给它压实了之后，它那个东西太厚了，就外面焦了之后里面还没熟，
1: 嗯，
0: 我做饭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就是做一做就没有耐心了，
1: 就是人家是外焦里嫩，
0: 对，
1: 你是外焦里生、哦，
0: 对，
1: 哦，嗯，
0: 但好在我们家有狗嘛，就是做完之后人不吃，
1: 就是你家狗倒了血霉
0: 呀，人不吃还有狗啊，至少我们不会浪费粮食哈，啊，然后还有这个朋友跟我们说，男生做饭好的后果是老婆一边吃一边减肥一边骂老公，
1: 嗯，
0: 不会，我发誓我不会，
1: 至少是吃完了之后，
0: 对，好，这段广告马上回来。
2: 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李阿姨临时借宿在朋友玲玲家，半夜不小心从上铺跌落致脊髓损伤。事后李阿姨以玲玲向其提供的高低床存在护栏高度较低、长度不足等安全隐患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玲玲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玲玲出于好心让李阿姨借住，也未收取费用，需要对此担责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5: 玲玲并未实施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无需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情义行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转化为法律关系，施惠者因重大过失或故意造成受惠者损害时，可能需要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玲玲以朋友的身份出于好心同意李阿姨在自己家中借住，符合情义行为的特征，并无证据证明玲玲实施了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而李阿姨作为成年人，其自身过失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因此对于李阿姨提出的要求玲玲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歌声是十月最好的礼物，它唱一年的丰收，也唱万家的团圆，旋律一响路就不远，我们与您一路欢唱。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月送神州》。

0: 哎，我们吸引了很多外地的朋友。哎，
1: 是的，
0: 我们刚才说这个榆树的干豆腐好吃吗？就是好多有，刚刚那是广东的朋友啊，他说要，他问我们榆树干豆腐好吃是手艺好还是原料好？
1: 这个属于神一样的存在。
0: 嗯，咱不知道，我不是榆树的呀。我们有个听众是榆树的哈，今天
1: 不
0: 在、啊。不
1: 是榆树的干豆腐，它它要比我们一般那个豆腐房出来的干豆腐要厚一些。
0: 对，
1: 但是它那个厚呢，又不是说。

0: 咬上去就是很梗，它依然很嫩，
1: 对，
0: 嫩当中呢又有一些嚼劲，你们懂吗？
1: 就是能够嚼出来一种肉头的感觉。
0: 嗯，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还挺难拿的哈。
0: 对，它其实主要就是口感。
1: 对对，
0: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1: 单帆他说湖南人做菜就我刚才不是说多放油，然后火小点就能做好。他说湖南人叫做油多不坏菜，味道辣起来，就只要给他做辣了，然后多放油。
0: 但是其实是比如说那个你在一些湘菜店，就是你去点那个纯正的那个湘菜，它确实就是吃到后来你会觉得就是盘底儿油很大。
1: 哦，油大，
0: 对对对，然后它那个油呢，就是黄中带红，
1: 黄中带什么
0: 油嘛？
1: 黄中带红，
0: 黄色的油，红就是它那个辣椒了，就进到那里面，对，然后它的每一根菜里面都是裹着，就你有一种就是进到油里捞出来的那种感觉，但还不是油炸，确实是油很多。就是香菜，
1: 这地儿真是去不了。那虽然说我做菜多放油，我只是希望它别做失败了。
0: 别糊锅。
1: 对对对，但其实我不爱吃油大的菜。然后就是导致我做完，我其实做的机会也少哈，就是做完就是家人吃了，我自己可能也不碰的。我知道做出来的好像不是很健康。
0: 其实你家人是不是吃的也很？对，就是，
1: 但是他们要配合我，难得做一次菜嘛。刘彦宇他说，榆树用的是松花江的水吗？榆树用的是松花江的水吗？这我不知道，松花江流经榆树吗？这我们还确实不知道，有没有榆树的朋友给我们解哈。然后那个这什么安范他说，榆树据说是因为水好啊。然后还有上面发问我们说，为什么新疆的骆驼和四川的大熊猫能称兄道弟喝一壶酒？因为哥俩都喜欢吃硬菜。这是个冷笑话是吗？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我中间给你断一下，
0: 你刚才是
1: 节奏不对了，
0: 你刚才是当那个科学来讲的，
1: 对，
0: 你寻思他会给你什么样的解答？
1: 是为什么能称兄道弟喝一壶酒呢？因为哥俩都爱吃硬菜。好，谢谢谢谢。
0: 骆驼吃啥呀？
1: 骆驼吃仙人掌。
0: 哦，扎嘴啊。
1: 熊猫吃竹子嘛。他们说对，是松花江会流经榆树的。哦，怪不得这个地方水好。
0: 不是，那可是我那个吉林的水就是松花江的水啊，但是我没觉得干豆腐和榆树的干豆腐是一样的，我觉得还是工艺的事情。
1: 对，前面还有一个朋友说跟豆子也不一样。说他们这个
0: 可是吉林省这个大豆很出名的呀，我觉得都差不多吧，玉米大豆。
1: 哎，这个刷过去看不到，说那个豆子也是一个不同的豆子，
0: 原材料。
1: 对，就是不同的这个地域吧，就有。哎，榆树的朋友来了。对，我们正在讨论榆树干豆腐，为什么榆树干豆腐好吃。跟我们说一说哈。星空老四，四哥也来了。你看，我就说四哥这两天闲不着吧，他每天都会做一首诗。
0: 是，
1: 你们
0: 今天还做两首，
1: 今天做了两首，
0: 上午做一首了，下午又来一首。
1: 看四哥这写的什么？
0: 他说应该怎么称呼两位美女主播呢？又双学组合吧，
1: 双学组合啊，没毛病。
0: 双学呢？
1: 因为我的名字是这样的。我出生那天呢，就是10月份下了大雪，我妈说那就叫王雪吧。然后后来觉得这个有点简单了嘛，就把雪字拆开了，变成了雨和山。
0: 那我还真是不知道。
1: 王雨山。
0: 看来就是他是对你特别的
1: 了
0: 解。
1: 前
0: 因后果。他说宇宙星辰谁最美，山雪并居心首位，小雪连班挺受累。雪生美船无疲惫。那个节日霜雪来什么玩意儿，
1: 来连妹。我这没戴眼镜，日子吉祥啊，国生妹，快速厨艺难学会，乐在粮食不浪费。
0: 然后就是前面还是那种藏头诗
1: 啊，是个藏头诗啊，
0: 节日快乐。对，
1: 哎呀，
0: 他上午的时候也是什么海洋小雪节日快乐，反正就是这种
1: 太有才了。这玩意儿编这玩意儿得累半天，
0: 是不是啊？
1: 我觉得都应该给他发稿费。
0: 申请一下。
1: 刘彦宇说松花江沿岸那么多城市大多数都是

0: 优质大豆产区，干豆腐味儿都不差，味道都不差。
1: 嗯嗯 嗯，其实这个干豆腐在南方好像真的没吃过。
0: 嗯，
1: 可能主要就是比如说你出去旅游，你应该不会去说那你给我炒个尖椒干豆腐吧。
0: 尖椒干豆腐这就是东北菜嘛。
1: 嗯，对，所以就是不知道是那个地方没有啊，还是说味道就是不一样啊。
0: 对，咱东北有一些菜，你昨天我就是有一些外面来的这个同学朋友嘛，就郑州来的，然后我们就说吃东北菜，那吃什么呢？我就点了个地三鲜儿。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咱东北人去饭店，我反正从来不吃地三鲜儿。
1: 嗯嗯嗯嗯，
0: 然后但是我说外地人来了，那东北菜可能就是锅包肉、地三鲜这些东西嘛。
1: 嗯嗯。
0: 他全桌最爱吃的就是地三鲜，
1: 嗯，没吃过。
0: 哦，他说这个菜最好吃，
1: 哦，
0: 真是没吃过啥，
1: 就过油。我跟你说，
0: 就是啊，土豆、地瓜、土豆、茄子，还有什么来着？辣椒、
1: 青椒，嗯，
0: 青椒，那给他吃的老香了。
1: 嗯，
0: 这盘菜最便宜，16块钱拿一盆。东北人还是会做哈，啊。
1: 对，
0: 嗯，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个猪肉炖粉条，
1: 嗯
0: 嗯。然后还有说这个问我们，
1: 光是猪肉炖粉条吗？里边不加点别的吗？
0: 我们叫白肉炖粉条吧。
1: 白肉那是
0: 啊，哦，那是
1: 酸菜，
0: 酸
1: 白肉。
0: 猪，
1: 嗯，
0: 肉炖粉条，哎，这菜也好久没吃过了。
1: 我总感觉里边应该配点什么，光猪肉炖粉条有点略显干吧。
0: 嗯，那锦鲤问我们说，东北正宗的大酱到底哪里能买到？
1: 自己家。
0: 自己家
1: 下的那种。嗯，
0: 你家做大酱吗？
1: 那倒没有。
0: 嗯，
1: 就是农村的那种笨大酱。
0: 哦，
1: 就是特臭的那种
0: 啊。哦，
1: 然后大家说那个大酱是最正宗的。
0: 一般做什么菜时候里面放大酱啊？
1: 酱茄子
0: 啊。哦哦，
1: 对，
0: 我
1: 然后现在很多就是东北人很愿意吃那个蘸酱菜嘛。
0: 嗯，对，
1: 哦，
0: 对，
1: 就是即使这个酱很好吃，有的人也会选择就是再炸一下酱。
0: 嗯，
1: 哦，是搁肉还是搁蛋呢？
0: 对，
1: 然后就是来蘸一些，比如说葱啊，什么干豆腐呀，对，
0: 还有夏天的时候，我觉得最期待一件事情就是今天回家发现家里做的是过水面条。
1: 哦哦，
0: 就是他会把我们家就是挂面，
1: 嗯，
0: 挂面过水之后，然后他就投到一个盆里，然后就拿大酱炒鸡蛋酱，
1: 嗯，
0: 老香了。
1: 嗯，
0: 就是一般我可能吃饭就是半碗，但是如果是过水面条的话，至少2碗起。
1: 哎呀天哪！
0: 但我们家不是，
1: 但是是那样的，
0: 嗯，
1: 面条那玩意儿，人都说稀里咣当不顶饿，一会儿就饿了。
0: 就是你不管这一碗你盛的多大，你第一碗就是总能吃完，
1: 嗯，
0: 就是总是觉得吃完没够，
1: 嗯，
0: 就搭了嘴儿哈，
1: 嗯，
0: 总得来第二碗。
1: 嗯。
0: 真的
1: 其实我觉得我们东北的那个炸酱面比那个老北京的炸酱面
0: 好吃，
1: 是不是，啊，
0: 真的
1: 他那个反正可能也是咱不太习惯，我就觉得他那个面好奇怪的味道。
0: 是，我也总这么出去得罪人，我跟天津人说你们煎饼果子不如我们通化好吃。去北京也说你炸酱面不好。我有一次去北京就是在宾馆也出不去嘛，我说那我就订个外卖，
1: 嗯，
0: 尝尝炸酱面。
1: 嗯，
0: 他那炸酱面送来里面有个鸡腿，
1: 嗯，
0: 上面是萝卜丝儿，
1: 嗯，
0: 然后有点黄瓜，然后酱反正就是就一小疙瘩，
1: 嗯，
0: 就感觉然后面又很多，
1: 嗯，
0: 就咋吃
1: 他那个酱又很干
0: 啊。对呀，啊
1: 嗯，
0: 跟我们这边就欢迎他们来我们这边尝一尝。
1: 对对对对，还是东北的好吃。
0: 东北好吃，
1: 东北味。
0: 嗯，经理说对，人说就是乡愁其实都在胃里，
1: 嗯，
0: 就是你写出来呀，唱出来呀，都是不如你在胃里面的来的那么汹涌，那么猛烈，这个是完全抵抗不了的。经理说农村的那种是最正宗的那个大酱哈，我去朋友家吃过，很臭，但是很好吃，
1: 嗯，
0: 但是网上买不到。
1: 嗯，所以我都说嘛，就是个人家嘛。
0: 对，
1: 嗯，如果就是。这个多数还是在农村，因为什么呢？就是城里的话，你没有一个区域，
0: 嗯，
1: 可以就是存储它，嗯，让它就是不那么臭。
0: 嗯，
1: 这么说吧，你要放楼道里，肯定是遭投诉，物业一天找你家800遍。
0: 对，啊，嗯，然后说重庆菜市场也有卖的，炒和炖还可以吃，生吃不行，没有嚼劲儿，不香，就是牙齿知道这是干豆腐，舌头不知道。
1: 嗯，哦。嗯，
0: 他们那边应该就那种薄薄的那种干豆腐，
1: 像豆皮儿似的。
0: 对，
1: 嗯，
0: 不行，你还是来我们这儿尝一尝哈。
1: 嗯，
0: 啊，然后说火爆大头菜啊，对，我才知道火爆大头菜是东北特色，我以为这玩意儿
1: 是川菜
0: 吗？不是，人说是东北特色。
1: 嗯，
0: 我昨天点菜的时候，
1: 嗯，
0: 我说我们一道菜都没有，一道就是素菜都没有，
1: 嗯，
0: 全是肉啊。
1: 嗯，
0: 我说来个素菜，他说火爆大头菜。
1: 嗯，
0: 我说这是不是有点糊弄人家了？人大老远来的给人吃火爆大头菜，后来我点的第三箱，然后。

0: 他知道火爆大的菜也是人家的特色
1: 哦、
0: 然后烧茄子、拔丝地瓜、酱大骨头，南方人都很喜欢，
1: 嗯
0: 嗯，东北人也很喜欢。
1: 是
0: 我们这边酱大骨头都是那种自助店，就去吃完都落成山的那种，
1: 嗯嗯嗯，看着特别干净。温度没有，
0: 没
1: 吃过。我一般就是在咱们这儿，我就是去那个王记
0: 啊，对，我很也是
1: 他那个用他那个奶香的花卷蘸汤。每一次去点的时候，然后都要告诉他你给我多盛一些汤
0: 哦、奶香花卷儿，
1: 对，就是那种盘丝的花卷儿
0: 哦，那我啊、
1: 特别的嫩，
0: 对对对对，那我真的是好久没有吃过了，
1: 嗯，
0: 我上一次吃它应该还得是五六年前了，
1: 就在临河街十二街再往前面走一点、
0: 对，
1: 就有一个小店，
0: 之前那个、就是邻家兄妹他们不是去探过吗？
1: 嗯，
0: 就每个人拿着号牌领两块牛骨头，然后其他的猪骨什么什么自选的。
1: 哦、
0: 我们东北这边的酱骨头自助特别多，49-50一位，
1: 嗯，
0: 大概就给你吃的出脖出来，
1: 嗝嘎的，
0: 嗝嘎出来。
2: 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金秋十月，山河同庆，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岗，条条大路都通往家的方向。电波这一端，我们与您一路同行，愿您旅途顺遂，共祝家国安康。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华诞畅行归程》。

0: 此时此刻哈，这两天我们有一个主持人非常的潇洒，因为他现在正在这个南疆，哎，他在北疆正在带队出发呢，就是我们的明天儿。
1: 对，
0: 这两天真是太仙儿了，每天都发回来视频，
1: 给他爽歪歪了，
0: 爽歪歪了，天天在那赛里木湖在那喊，他没白活，整得我们都白活了似的。但如果说哈，这个北疆没去上的话，我们的南疆来了，南疆很值得玩，而且一年当中最适合去南疆的就是我们的十月末的这个时候，十月中旬哈。所以我们在10月18号的时候给大家又发了一个南疆的团儿。那9月末的北疆阿勒泰没有去上的话，金秋10月这一次的南疆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啊！
1: 没错，
0: 我们呢10月18号出发，万里南疆八处胡杨秘境，3飞8天7晚的顶级团现在就开始报名了。详询请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两个字来获取海报详细资讯。一年当中啊，南疆就属10月份游玩是最合适的，气候又舒适，而且呢又是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期。这个时候还有雪山、湖泊，还有沙漠、古城，可以一次性全部看遍。而且呢，我们会去到巴蜀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啊，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会一点点改变，南疆的故事就从这里为你徐徐展开。而且呢，我们还会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10000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以及呢看到雪山倒映在湖面，一起探访克孜尔千佛洞，漫步在喀什古城，而且为大家安排了特色的古城旅拍，让您留下专属的旅行记忆。本次行程哈，依旧是高品质标准，采用3飞出行，大大的减少了路途的奔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调，配有充电接口，车载热水，入住携程4钻酒店，7早12正餐，50元餐标，烤肉啊、手抓饭、大排鸡等等等等的地道新疆特色美食，让你一次性的吃到够。这个呢是我们的电台专属定制团，是由1038幸福出发的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的，还有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

0: 有朋友说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特色大骨头，他说他家大骨头是特色，主要还是东北菜啊，他家还是做菜的，王记酱骨头。
1: 但我很少吃他们家的菜，我主他们家就是我主要就是吃那个马上能够端上桌的，大骨头，它应该就是一直在那个大锅里，
0: 对，
1: 就是随时就能捡出来一盘又一盘，
0: 对。
1: 然后呢，再就是他们家的那个土豆泥，还有就是他们家的那个骨汤的干豆腐，其他的我不点，所以我不太清楚他们家的菜是什么样的一个口味。
0: 我家也很喜欢，我其实去店里吃的比较少，就是在家里喜欢炖大骨头，因为家里养狗，就是，
1: 这道菜叫人狗平分，
0: 对，人吃完之后狗也很开心，就是你看狗啃骨头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然后就是
1: 它是啃到就是发白才灌到第二块，
0: 它能把那个骨头就是比如说你给它这么大就肉都没了，这么大的骨头它给你磕成这么点儿，就它能把骨头磕成，
1: 就是它其实不是吃那个人剩下的那一丢丢的肉
0: 啊，不是，
1: 而真是
0: 它真的是爱啃骨头，就它能嗦了出来骨头的那个味儿，就不盖吧。
1: 天哪，
0: 而且我们家的狗都没有牙了，它也能啃骨头，
1: 不盖，
0: 就用牙床就也能抿得出来，反正就。隔一段时间哈，炖一次大骨头，这也算是我们家的一个保留的节目，就是一定会经常吃的。一个就刚才那两道鱼，然后炖大骨头，这个炸酱面啊，过水面啊，还有什么菜是平时经常会做的？我爸有一道菜特别厉害，炒土豆丝儿。
1: 土豆丝儿不是那个就是厨师最对就是考试的保留项目
0: 是吗？但是他炒的土豆丝儿不跟那种不一样，不是那种什么，比如说那个炒个那个放什么椒的呀，就是那种干霜的，不是
1: 塑胶，
0: 它是炒完之后它会像一坨一样，然后它是有一点焦焦的，然后有一些就反正就
1: 带嘎巴的，
0: 对，它会凝在一起，我感觉像是里面比如说放一些淀粉啊什么之类，反正就是它的土豆丝儿炒完之后像一张土豆丝儿饼一样出来，但是你就抖了抖了，它还是能够分开吃，就是很香，很好吃，
1: 就是我懂。就是它炒的时间很长，
0: 是炒的时间长的原因，
1: 对，炒的时间长，然后就是再一个就是家里那个火还不如那个外边那个火那么的旺，一般我们在那个比如说川菜店呐、或者是日常的这个餐厅，你点完那个土豆丝你都觉得它土豆丝有一点硬，甚至你可能觉得熟了吗？但是其实它真的熟了，很多这个厨师就是
0: 反生
1: 大火然后热油就是扒拉扒拉就出锅了，但是自己家炒那个土豆丝，一个是比如说你切的有一点细啊，然后你扒拉的时间又很长啊，它就会很软
0: 哦。
1: 但是外表呢，因为你比如说你可以多煎一会儿，
0: 对对对，
1: 带一点嘎，
0: 对对对，
1: 它就会
0: 是
1: 很香，
0: 对，软的，然后香。那土豆炒焦了得多香啊，老香了，
1: 有点
0: 给他说馋了，
1: 感觉
0: 对。然后我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吃一道汤，叫做素烩汤。你
1: 不知道
0: 素烩汤就是很多饭店不爱做，因为它里面的料特别多，然后它是一道很便宜的菜，就是它比如说里面放木耳丝儿，然后放胡萝卜丝儿，金针菇，然后鸡蛋煎成饼之后切成丝儿，然后放粉丝，就类似这堆吧，但是最特色的是什么呢？它会在那个汤出来之后炸土豆丝儿，然后放在汤上面，就是把那个土豆丝切得非常非常细，然后用那个油炸完之后就放在那个汤上面，长春谁家做哈，你们如果吃过那个天天纸包鸡那个家常菜，他家好像做这个素烩汤，就是这个汤大概成本就是成本可能更便宜，但这个他在店里的菜价就是在15块钱左右，但是你看工序这么麻烦，所以很多店都不爱做，很好吃，然后我因为在各种店都吃不到，我就回家自己研究做，
1: 成功了吗？
0: 我觉得第一次成功
1: 复刻了，
0: 对，就是你跟我想象的是差不多的，但是吧，你做饭你掌握不好量，那一碗
1: 很难，就是对批量型的，
0: 我没有耐心做它第二次，就是我觉得做饭这件事情啊，其实不难，但是难的是你每天做饭，就是一个人他要每天做饭，我其实挺佩服你的姐，
1: 我就所以我只能做一顿。

0: 吗？
1: 一天做一顿，那也是每天在做。
0: 我不能够就是一天做三顿，而且我不能够一个礼拜做七天饭。
1: 哦，
0: 周六周日
1: 一定要休息，
0: 一定要就是在外面吃一吃。
1: 对，给自己也调剂一下。
0: 对啊，那你经常吃，你会觉得就是吃腻了。嗯，再一个好像就是，其实我的菜谱就那些。吃这一礼拜差不多了。缓两天
1: 就得颠来倒去的了。
0: 对，
1: 好久不见，说天天纸包鸡，上大学经常吃。
0: 嗯，
1: 长春是有几家这种店的，就是每一个来的。
0: 最主要的是天天纸包鸡，他们家不叫天天纸包鸡，
1: 那叫啥？
0: 他们家叫天天饺子馆儿，
1: 是吗？
0: 是的，
1: 哎呦，
0: 就特别特别神奇。最开始他们说我跟你说哈，他家那个有一个地方那个纸包鸡特别的好吃。然后我说叫啥呀，在哪儿啊？然后他说叫天天饺子。我说啥？我说那不是吃饺子地方？他说没人在那家吃饺子。但是大家都上他家吃纸包鸡。
1: 我去这么长这么多次，我没有注意过他家是叫饺子馆啊。没在他家吃过饺子呀。
0: 是的，
1: 我去那儿就是去他家吃，然后在他家点上纸包鸡。然后点一个那个叫什么水煮牛肉。然后
0: 我会在他家点第三鲜
1: 啊，第三鲜啊，
0: 就和饭很好吃。
1: 他家有一些大菜就做得很便宜，就比如说他家的那个什么葱爆羊肉。然后还有一个就类似于啊，比如说那个炸茧蛹，可能在外面都是卖68了78左右了。他们家还是卖，我记得当时我去吃还是40-50块钱。就是还挺划算的，
0: 就是他们家主要就是便宜大碗。
1: 对。然后一定要去旁边的那个是叫王记吗？不对，叫什么记来着，就旁边有一个饼包肉。
0: 哦，那不知道，
1: 你没吃过？
0: 哦，没有，
1: 一定要尝一尝那个饼包肉，老好吃。
0: 因为我就是直接就是奔那家去的，
1: 就在他家旁边。你去的是柳英路的那家吗？就跟他家，
0: 对啊，就老店，
1: 对，
0: 老店
1: 跟他家就隔两个门脸。旁边那家应该就是叫王记卷饼啊，还是叫马家什么饼啊？马家饼什么？忘了，反正就是他们家。
0: 就你在那儿都吃那么多，还能吃下旁边的东西？
1: 你一定要把肚子留出来，你就尝一口那个饼包肉。那个饼包肉真的老好吃了。就是它里面
0: 是卷饼吗？还是说就是像肉夹馍似的那种？
1: 是卷饼，但它会给你切成一块一块，而且里面很丰富。它那个饼是炸过的。
0: 过油的。
1: 对，然后里面的那个放的肉丝儿，然后好像是有葱丝儿吧，还有一些菜啊什么的。然后他就给它卷成一整张很密实的饼，然后给它切成一段一段的。就你咬起来口感是很扎实的，而且就很顶饱。
0: 饼一切不就散花了吗？
1: 它卷的非常紧实。很好吃。就你下次再去吃纸包鸡的时候，少点一个菜，然后去隔壁买一张饼包肉。太香了，说饿了。
0: 不是，我一直纳闷的是，就是你吃这么多东西是如何瘦的？
1: 我觉得人胖起来不在于他吃了一天三餐的饭，
0: 而在于
1: 他在一天三餐的饭以外的东西。就是我回顾每次我胖起来的时候，都是我除了吃饭以外，我还要吃零嘴儿。就比如我吃完饭之后，我坐在那儿，我其实是有一点，就是我焦虑的时候就爱吃东西。就坐那闲的没事。你看大家放纵的方式有很多。我这两天有朋友，他说他放纵，他就要去喝酒。我说有压力一定要喝酒吗？然后我就想，我在脑子里想，我说我
0: 有压力的时候干什么呢？
1: 对，我说我在吃东西。那可能对比上来说，他觉得喝酒可能就是更解压一点。但我胖起来都是因为你过了饭点之后，你还在吃饭，就会胖。你要正常吃一日三餐的话，其实胖不了。你咱们女生这点，你不像张方弘毅，对吧？张方弘毅在食堂，我们在食堂吃饭，我们
0: 冒尖儿。
1: 对啊，我们是有那餐盘的，不就一格一格的吗？他打完粥是一座山，就是你看不出来上面有那个一格一格的东西。那你要这么吃，我觉得没招。但你要是正常女孩子吃饭，你一顿吃饱了的话，我就是胖不起来的。
0: 但主要你一吃了，你看就是特别香啊，过油的呀，
1: 好吃啊，
0: 油炸的呀。
1: 哎，我都没说通化的好吃呢，通化好吃的更多，
0: 特别向往是不是？
1: 通化，我现在特别馋通化有一道叫做红门干锅辣鸭头，
0: 那不就是鸭头吗？
1: 它那个鸭头炸的像纸片一样薄，
0: 切了，
1: 没切，就是鸭头不正常，就是切一半一半的吗？他那个鸭头，他可能是完全过油炸的，还是他又用了什么风干的手法，不知道。就是那个鸭头，你放嘴里，它就会直接碎开，就是像纸那么薄，就是，哎呀，薄如蝉翼。对，然后但是它特别特别的香，就是骨头全都能缩了，你就放嘴里就全都免了，
0: 就完全不知道自己吃的是鸭头。
1: 那你它但是是以鸭头的形态端上的猪肉啊，但你吃的时候，它就能全都给它嚼碎。它就是非常非常好吃那道菜，然后他家也做那个素烩汤，然后也是一个便宜又大碗的这么一个店，然后你可以自己往那个干锅辣鸭头里面加料，比如你爱吃鸭肠的、鸭胗了、鸭爪了，都可以往那个锅里加。这个在长春就没有一样的店，很馋，
0: 没有代替。
1: 对，越说越馋了。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好消息跟各位分享哈，就是我们因为马上到冬天了嘛，可能有一些朋友哈，有一些疾病正在困扰大家，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啊、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如果说你有这些情况的话，一定要注意听。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呢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呢你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疼、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那你就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预约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的任何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呢，原价200元，现价仅需10元。因为呢，我们这个活动名额是有限的，所以您需要提前预约哈。再记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056-16168056-1616。
2: 意识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4: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3: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5: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3: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歌声是十月最好的礼物，它唱一年的丰收，也唱万家的团圆。旋律一响，路就不远，我们与您一路欢唱。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月送神州喜满归途》。

0: 来了来了，越说越饿了。
1: 就是的呢，要不然结束吧。
0: 出去再吃一桶泡面。
1: 对对对对对，换一个味儿，
0: 换一个味儿。嗯，对，就没有办法说吃的这个话题吧，就是。

0: 亘古不变的话题，
1: 嗯、
0: 永远说它就是唠不完。
1: 对，
0: 刚才不是说到通化这干锅辣鸭头吗？
1: 嗯，
0: 通化就最值得一说的还是那个鸡蛋饼。
1: 嗯，
0: 你吃过吗？
1: 就是我首先一我没有去过通化、
0: 嗯，
1: 然后但是呢，我就是比如说在外卖的地方，我经常能够看到通化鸡蛋饼。
0: 嗯、
1: 它你看它没有就是，就像什么延吉烤冷面啊、吉林烤冷面，它就是它会有一些地域性的这个、标志。然后就是鸡蛋饼这个事儿，我还真就没有看到其他的就是地方，比如说四平鸡蛋饼，你看它写的是四平什么熏肉大饼。
0: 嗯、对对对。
1: 但是只有通化他写的是这个通化鸡蛋饼，但我没有尝试过。
0: 为啥不尝试一下？
1: 我怕我吃不正宗啊。
0: 你要想吃，
1: 因为就是被通化人就是传的跟神一样，
0: 真的
1: 神一样的存在。
0: 我往通化就是带的所有人，然后推荐的所有人、
1: 嗯，
0: 大家对于通化脆皮鸡蛋饼都是一致的好评。
1: 它也是炸的吗？它的饼？
0: 它的那个饼啊，它那个饼是，
1: 我感觉你但凡说好吃的饼都是炸一下。
0: 我给大家讲一下它的这个故事啊，创业的这个历史，就是这个有一个老太太，
1: 嗯、
0: 她姓陈，就是她全名叫做陈老太太脆皮鸡蛋饼。
1: 哦哦，
0: 他姓陈，在他还不是老太太的时候，他就开始研究做鸡蛋饼了。
1: 那个时候就叫做陈老太鸡蛋饼吗？
0: 那个时候他应该还不是老太太，就是叫脆皮鸡蛋饼。
1: 哦，
0: 他就在研究怎么能够把这个鸡蛋饼做成脆皮的。
1: 嗯，
0: 主要特别在他的面粉的配比上，
1: 哦，
0: 就他要在里面加入一种可能会起酥的一种粉吧。
1: 嗯，
0: 但这个粉的配比很难拿。
1: 哦，
0: 他就用了很多年的时间，就一直在研究他的怎么来配比能够做出来是最好吃的。
1: 嗯，
0: 所以在研制的过程当中呢，他就做了很多很多的饼，
1: 嗯，
0: 导致他们整个楼，然后家里所有的亲戚好多年
1: 都吃够了，
0: 就每天吃他的饼。后来他终于研制出来了。
1: 嗯，
0: 然后他最开始是推一个小推车，就在我们通化市玉皇山下面的一条小路那块儿。
1: 嗯嗯，
0: 一个小推车，当时就有一种奇观，就它那是一条很窄很小的小路，因为它不在主路上嘛。
1: 嗯，
0: 然后是一个就是那种可移动随时可走的小车，里面就是可能也就一平方那么大，但是旁边会停一堆豪车。
1: 嗯，
0: 就是那些车就停在马路上，就打着双闪停一排，然后大家全去那儿排队吃。然后他又我就来上大学了嘛，来长春。
1: 不是，他就是单纯的一张饼吗？
0: 他鸡蛋啊，就是
1: 鸡蛋是就是摊到
0: 面
1: 跟那个面和到一起的吗？还是饼是饼？
0: 你从来没吃过鸡蛋饼啊？
1: 不，就我没有吃过你说的鸡蛋饼，
0: 就正常做鸡蛋饼。
1: 我能够想象的这个饼是什么呢？就是手抓饼，你知道吧？
0: 啊、
1: 就摊完了之后，完它打上一个鸡蛋
0: 啊。那很多人会把鸡蛋饼和鸡蛋灌饼搞混。
1: 哦、
0: 鸡蛋饼是他先把面就像摊煎饼一样，给它摊在一个大圆盘上，
1: 嗯，
0: 然后正面打一个鸡蛋，
1: 嗯，
0: 然后等到这个鸡蛋微微你感觉它有点这个
1: 焦
0: 了，然后你就给它就
1: 翻
0: 一
1: 面，
0: 对，背面再打上一个鸡蛋，
1: 哦、
0: 然后放韭菜碎。就是韭菜碎跟鸡蛋和在一起、
1: 哦、
0: 然后刷酱完了就往里面加你爱加什么牛板筋啦、
1: 嗯、
0: 啊加点什么香肠啦这那的调料、
1: 嗯、
0: 但是你基本的鸡蛋饼都是这么做嘛，但咱们长春这边很多鸡蛋饼它会往里面比如说放肉松啦、
1: 嗯、
0: 然后放青菜啦、
1: 嗯、
0: 然后它那个蛋皮儿会很软然后很有水、
1: 嗯、对
0: 然后你裹完之后就特别大个一个，
1: 嗯，
0: 但通化煎完之后它是那个油汪锃亮的，
1: 嗯，
0: 然后你如果你站在锅边吃的话第一口咬就是酥的，
1: 哦，
0: 就咔吃一口，
1: 脆
0: 对、
1: 嗯、
0: 然后因为外面它煎的是焦焦的但是它里面还是很软的、
1: 嗯、
0: 就这个口味、
1: 嗯、
0: 你只能去通化才能尝到、
1: 嗯、
0: 你在任何地方都吃不了真的、
1: 哦、
0: 真的很好吃、
1: 哦、多少钱一份呢
0: 10多块钱
1: 嗯、
0: 哦、嗯，对你要是加的东西多反正我每次叫应该就是12-13块钱左右至于为什么你在很多地方看到的都是通化鸡蛋饼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老太太火了之后
1: 出现了很多仿制
0: 对、哦、就在她的那一圈会
1: 拍了很多
0: 很多很多、
1: 嗯、
0: 然后他们会打马虎眼、
1: 嗯、
0: 就比如说这个叫李老太太脆皮鸡蛋饼、
1: 哦、
0: 那个叫陈小媳妇儿脆皮鸡蛋饼、
1: 哦、
0: 就大家全都跟他就是类似、
1: 嗯、
0: 你如果说是一个外地的人就是说听说这有鸡蛋饼你往这一站、
1: 嗯、
0: 就是四面八方都是鸡蛋饼你真的选不出来是哪家
1: 那谁家排队就是谁呗
0: 还真不是就是你看我一直推荐的是陈老太太但是很多的通化的朋友他们推荐的是五中鸡蛋饼
1: 哦哦哦
0: 就是他们觉得五中那家更好吃
1: 嗯嗯
0: 嗯
1: 个人口味的事
0: 对然后五中那家确实排队也很多而且人家就是很横、
1: 嗯、
0: 就是我去你看我这三次回通化我一次都没有吃着他
1: 为什么呢
0: 不
1: 干了
0: 不开门就他
1: 故意的吗
0: 故意的呀
1: 哦，
0: 你说故意针对我吗？听说王山回来不开门吗？不是，他就是就今天累了就不开了。
1: 哦
0: 嗯，然后今天下雨了，最近天气不好，太热了，就是、
1: 哦、
0: 他会在门上打一个小单儿、哦，说天气太热，停业几天。
1: 哦，
0: 啊，打电话就不接了、
1: 哦，
0: 就是他只要不开门，他电话也不接。
1: 嗯，
0: 就很有个性，
1: 一种营销方式。
0: 营销方式，我就很生气啊！大老远跑去一趟不开门，不开门。但我之前吃过一次，不太一样。
1: 嗯、
0: 他家主要是酱很香。
1: 嗯
0: 嗯，这个东西吧，你我这个推荐了这么多朋友哈，我觉得可能一部分是因为我从小吃到大。
1: 嗯，
0: 你的这个乡愁啊，这个味道确实对于我来说是没有办法，其他东西比较不了的。
1: 嗯、
0: 但是。还有我觉得至少有80%吧、
1: 嗯、
0: 是它真的很好吃。
1: 嗯嗯嗯，
0: 真的好吃。就是你看我带刘念回去吃、
1: 嗯、
0: 刘念自己偷摸跑回去三次吃。
1: 妈呀，
0: 就是他跟别人回去他就也去吃、
1: 哦、
0: 然后张一也是。
1: 哦，
0: 就偷摸跑去，就是他们是去滑雪还是干嘛，然后特意要去、
1: 拐到那儿一下。
0: 对，哎，就要、
1: 嗯、
0: 就要住在他家这个楼上，然后早上下来
1: 完就顶着说哎开门了。
0: 对对，就
1: 那他家只有鸡蛋饼吗？没有其他的东西？
0: 还做那个鸡汤豆腐串。
1: 嗯嗯
0: 嗯，然后煎粉，煎粉、
1: 嗯、
0: 鸡汤豆腐串，快大肠，这都是通化的特色。
1: 嗯嗯 嗯，
0: 嗯，这玩意儿我要是现在咱们直播间里有外地的通化人，就比如在南方城市的、
1: 嗯、
0: 就在馋哭了。
1: 嗯，
0: 馋哭了，
1: 给隔壁小孩馋哭了，
0: 太香了，太好吃了，太好吃了。哎，小姐姐，你家是、
1: 嗯？我家是吉林的，
0: 吉林市。
1: 嗯，对。所以你说啊，通化那儿就是什么什么特非常特色煎粉、
0: 嗯，
1: 我就在想，怎么能呢？那当然是吉林了，
0: 吉林煎粉好吃。哎，那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嗯。
0: 我们去吉林，
1: 嗯，
0: 就是吃煎粉嘛，他特意就是说去一个大棚里吃，
1: 嗯嗯，
0: 是不是那边是比较特色的？然后我们就进了那个棚子，
1: 嗯。
0: 我这么觉得那煎粉水了光机的呢、
1: 嗯、
0: 就是那个煎粉在下面是一坨，然后上面倒的是汤，然后我刚吃我说这没有味儿，他说料在下面、
1: 嗯、
0: 你得自己给它搅
1: 和弄了，
0: 就和弄开。
1: 嗯，
0: 然后和弄开之后就是蒜味儿很、
1: 嗯、
0: 很重。
1: 嗯，
0: 我真觉得
1: 就怎么说呢，就是吉林比如说一些博主啊什么的、
0: 嗯、
1: 就是网上推的那些店我觉得不好吃、
0: 嗯、
1: 就真正那个吉林的朋友是不吃
0: 煎粉，
1: 不是不吃网上推的那些店铺的。
0: 哦，
1: 他相对来说应该是吃那些不是很起眼的店。
0: 嗯
1: 啊、嗯，然后就是一看就是特别，就像你说的那种老店一样。
0: 哦、
1: 嗯，也没有什么服务，对、
0: 嗯、对、
1: 主打的就是别人吃完了你就把碗扒拉扒拉。
0: 不干不净吃
1: 的那个茶单皮儿扒了扒了，然后你就坐在那里，对、
0: 嗯，
1: 然后停车也很难，就基本上会去那样的地方去吃，
0: 它的
1: 你会觉得好吃一些。
0: 它的口味有什么区别？它会煎成焦焦的那种吗？
1: 对，
0: 哦、
1: 嗯，煎成嘎巴儿，
0: 嘎巴儿的，
1: 对，嘎巴儿，然后就是成块的。
0: 嗯，我觉得它也挺考验汤的口感的。
1: 是的，就有一些那个像很多人都推荐什么吉林那个巷子煎粉儿，
0: 嗯。
1: 其实它那个汤水了吧唧的，
0: 嗯，对、
1: 啊，就真的是水了吧唧。就是你其实煎粉它的灵魂在于它的那个麻酱的那个汤，
0: 嗯，
1: 然后你那麻酱汤你不能够那个麻酱和那个水分层，
0: 哦、
1: 嗯，你既要让它稀，又要让它很融在一起，
0: 嗯、对，
1: 你不能说像干麻酱，就是说像火锅的那一种哈，就是一块一勺，然后往上躺还不行，
0: 对。
1: 就是这个比例是很难配的，
0: 难调。
1: 对，
0: 那咱们长春不是也有一个叫李老二煎粉吗？还
1: 李老二炒
0: 粉，炒
1: 粉，炒粉和煎粉还
0: 不
1: 一样。
0: 炒粉是不带汤吗？
1: 带汤，也带汤，
0: 炒粉也带汤。
1: 对对对，
0: 那跟煎粉有啥区别啊？
1: 它那个粉不一样，这那个煎粉、
0: 哦，
1: 其实我觉得煎粉是纯手工，就是。弄出来的，它是一大块的、
0: 哦
1: 就是我们在那个吉林那个市场，比如说要是买的话，
0: 嗯、
1: 它有点像大豆腐似的，
0: 嗯、
1: 很大一块
0: 儿，嗯，
1: 然后但很便宜，然后你回去给它切成块了以后，然后你去给它煎，要也不能够说就是很快的就扒拉扒拉就出来了。李老二炒粉的话，它是一大坨，然后就是它很快就出炉了，
0: 嗯，
1: 它要就是怼碎了那一种。味道还不一样，
0: 我好久没吃了。
1: 李老二炒粉排队
0: 啊，现在还排队呢吗？
1: 天天排，桂林路。
0: 真
1: 的吗？嗯，对。
0: 说的我有点想吃，因为这个是我现在唯一能够吃到的东西了。那通化去不了，吉林市去了、
1: 嗯。
0: 我们上次去吉林市去吃那个炭火烤冷面。
1: 嗯， 你吃的是哪一家的？
0: 就什么金融广场门前还是什么？
1: 那个叫财富广场。
0: 啊，财富广场。
1: 对
0: 对，它是烤在一个筛网里的，
1: 对，
0: 然后就使劲刷那个
1: 料，
0: 对，什么酸甜的那种、那种酱。
1: 叫什么名字？
0: 那不记得了。
1: 那个也是，周围有很多家，一定要吃口前第一家。
0: 口前第一家，
1: 对，口前第一家，
0: 他家的
1: 最吉林炭火烤冷面，就是他只有那一家，他是这么写的，其他的那个炭火烤冷面不是那个，味道不一样。然后包括我们长春的那个桂林路，也开了什么口前第一家吉林炭火烤冷面，味道不一样，
0: 那
1: 你就觉得差点。但是差什么呢？就是其实你看它就是刷料，
0: 对啊，
1: 就是一个酱汤，然后放一些糖，然后就烤完就给你了，就刷不给你了，你就看上去它是一样，但是你就是觉得味道不一样，
0: 味道还
1: 差一些，
0: 有差别。
1: 但是当你很长时间吃不到的时候，能对付吃。
0: 对，因为我们从长春跑过去没有吃过，真的之前不知道冷面还能这么烤。它是烤成什么？咱们这边烤冷面不是给你卷成卷了吗？它是变成一整张，然后这一整张就是平铺着烤，烤的全都焦焦的，然后给你放一个小碗里，就你吃了还是一整张的这个面。
1: 是，
0: 哎，就
1: 丝儿，你可以用两个签子夹着吃。
0: 对，很焦焦的，然后很甜。我觉得它这个放这个酱啊，有一点，他自己肯定不吃。反正我自己这么做完东西，我自己不会吃的，致死量的糖，致死量的油，就拿出来之后还滴答滴往下滴油。
1: 对，
0: 但
1: 桂林路那就很干。
0: 桂林路那个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对，
0: 桂林路我看到了，但是我没吃，我觉得肯定味儿不一样。
1: 味儿确实是不一样。
0: 对，但这个有机会可以尝一尝，很值得一吃。然后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
2: 1996年10月23日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金秋十月，山河同庆，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岗，条条大路都通往家的方向。电波这一端，我们与您一路同行，愿您旅途顺遂，共祝家国安康。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华诞畅行归程》。

0: 来了来了，诺之爱怎么说说二位都是嘴比脑子快的人呢？
1: 那可能就是脑子跟不上嘴呗。
0: 我们是怎么暴露出来的呢？
1: 对，哎，那个叫什么？你不懂，就是我们不能够控。
0: 对，
1: 控了是事故。
0: 对，习惯了，反正就是话不能掉到地上。
1: 对对对，嗯、掉到地上还得捡起来。
0: 对，但其实我日常当中真不是一个话多的人。
1: 嗯。
0: 就我平时，如果说没有什么工作场合的话，我就想听大家唠一唠，
1: 嗯，
0: 然后我自己不爱说，我就是如果说，比如说十多个人聚会，然后他们都在这儿聊天，然后有他们能够聊得下去的话题，我也不需要一定要加入进去的话，
1: 嗯，
0: 我就在旁边听，
1: 嗯，
0: 吃东西，
1: 嗯，
0: 然后看乐捡乐，
1: 嗯，
0: 就完事儿了。
1: 嗯，
0: 但特别容易啊，就是在这个团队当中特别容易有人就是喜欢关注到那些一直不往里加话的人，他就要把你调动起来。
1: 嗯，
0: 啊，就我就经常被调动起来说怎么了，今天不开心呢，今天话少呢，其实完全没有。
1: 嗯，
0: 我就是很习惯就不说话
1: 听。
0: 嗯，我觉得其实不是话多的人，就但是平时嗯，上班的时候就要激发出来另一个状态，但这两个都是、
1: 嗯、
0: 就都很舒服的状态。
1: 嗯，
0: 你不说话的状态也很舒服，
1: 嗯、
0: 然后一直不能停下来的状态也是舒服的。
1: 那你跟就是比如说就是特别熟络的，比如说闺蜜呢？
0: 嗯，跟闺蜜
1: 就无话不谈的那一种，就是恨不得就说妈呀，一下子就是都已经撤点了。
0: 啊，会有我、
1: 嗯、
0: 是
1: 可以，然后主要是人家说吗？还
0: 是
1: 就是互聊的那一种
0: 啊，互聊就是你分什么时候，我其实话还是多，就是
1: 你到底是多还是不多，
0: 就是聊天的时候话很多、
1: 嗯、
0: 就是那个要分享把东西很多、
1: 嗯、
0: 就是控制不了这个表达欲、嗯、但是如果是一群人大家是一起聊天的时候、
1: 嗯、
0: 并不是一个会主动找话题的人、
1: 嗯、
0: 我的话多是在我们两个面对面开始交谈的时候、
1: 嗯、
0: 我很喜欢就是一直聊、
1: 嗯、
0: 就是能聊到天亮，
1: 嗯，
0: 可以直聊，
1: 嗯，也是一个技术活，
0: 技术活，不会聊点不行，
1: 嗯，
0: 现在我觉得会说话真的很重要，
1: 是吧？
0: 嗯，
1: 就是全身长得最有用的就是嘴，
0: 就是嘴，就同样的一个东西哈，嗯，你换一个不会说话的人，
1: 嗯、
0: 就比如说你买了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一个小礼物，
1: 嗯。
0: 如果不会说话的人给你，你就会觉得说、
1: 嗯、
0: 糊弄我，说这玩意儿这不是满大街都是吗、
1: 嗯嗯嗯？
0: 但是如果这个人很会说，他就能把他描述的天花乱坠，他买他有多不容易，他去了多少个地方，然后最后怎么给你挑的这个东西，
1: 嗯、他在 PUA 你，
0: 对，你就突然觉得好像啊，这个东西他买了就是很认真啊，
1: 嗯、
0: 然后做了很多功课呀干嘛，所以我觉得人还是得说，
1: 就是你得表达，
0: 对，
1: 嗯，
0: 就各行各业，
1: 是不是，
0: 不管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吧，就是都得学会把自己推销出去，还是挺重要的。
1: 对，其实人就是在营销嘛，营销自己，
0: 对，像我就是在一直不遗余力的营销我们通化的这个美食。哎，忘了我们今天的话题了哈，我们今天话题是要跟大家说一说你们家里有什么就是拿手菜，只有
1: 通化也是自己家的，
0: 对，家乡菜嘛哈，每个人的这个家里餐桌上可能都会有这么一两道，就是你在别人家吃不到的，你们家自己研究出来的，或者是你爸妈做的，你或者你在外面走了很久很久，回家就想吃的那一口的，姐，你家有什么吗？
1: 我们家我觉得好像吃什么都差不太多，就是应该、就
0: 是、全
1: 是
0: 高压锅做的，
1: 就是应该怎么说呢？就是自从我就是开始独立生活了以后，然后我觉得很多东西我都可以。对，驾驭啊，即使是这个快手的东西，但是在我刚上大学的这个时候，就是和家里，就你其实吉林和长春很近，但是我就特别的馋，比如说我爸做的什么，我妈做的这个什么，然后就是我每周都要往返于吉林和长春之间，就我都要点，然后那个等到那个上了那个台里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哎，食堂非常的好，就是比那个学校的食堂要好多了，
0: 对，
1: 有很多很多东西，然后就是面食啊各方面的又特别的出彩，然后我就渐渐的少了一点，就是说往家就是奔波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然后等到我自己开始成家了以后，就开始正常的起火了嘛。我觉得我简直是太做饭的天才，对， 我就就是自从就是科技改变生活，我就觉得比如说煲汤啊什么的、
0: 嗯、
1: 我都是用那个砂锅，而且是电的砂锅、
0: 嗯、
1: 我不要把它做到那个炉子里、
0: 嗯、
1: 然后煲出来那个汤，比如酸菜汤啊、
0: 嗯、
1: 排骨汤啊、鸡汤啊、
0: 嗯、
1: 就是各种汤，就很南方式的那一种、
0: 嗯、
1: 煲出来很多个小时、嗯、基本上是6个点起的，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很鲜美啊。
0: 啊，你会煲6个小时的汤？
1: 不是，他那个
0: 啊，你是说
1: 他那个腱子就是对他对，比如说他大骨汤啊，他就是多长时间？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带筋的什么什么对、
0: 嗯
1: 嗯、牛筋呐、啊、什么，他又有、
0: 嗯、
1: 又一个选项，
0: 嗯，反正
1: 我都要选择带触摸屏有菜单式的，
0: 摁完之后放在这不管它了。
1: 对，是的，
0: 嗯，
1: 我就是所有的料就是保证清洗干净，完、
0: 嗯、
1: 所有的料都扔里头，然后就放在我就不管了。
0: 嗯，
1: 对，
0: 你有做失败的时候吗？
1: 失败啊。我不承认
0: 就做了什么样都能吃进去
1: 就是你，我不说嘛，就是你不做饭的人、
0: 嗯、
1: 你要学会配合。
0: 对，
1: 你要学会配合。
0: 对，人家做什么、
1: 哦、
0: 你吃什么。
1: 对对对，然后但是他会告诉你说，哎，这回这个酱牛肉比上一回的好吃
0: 啊、
1: 上一回、嗯

0: 你怎么怎么地
1: 啊，
0: 委婉的提醒，
1: 他会翻小肠
2: 哦。
1: 嗯，对
2: 对，像那个有个综艺哈，那个徐志胜还是谁做饭啊，反正有个小姑娘做饭，然后说做咸了，
1: 嗯，
2: 然后其他人就说没事儿，做咸了加点糖就行了呗，
1: 嗯，
2: 徐志胜不是情商很高吗，嗯，徐志胜说没事儿，哥哥我就口重，然后他就去尝了一口，尝完就说加糖。
1: 对，
2: 有的时候自己也吃不下去。我做牛肉经常失败。
0: 哦，哪种牛肉啊？
2: 就比如说
0: 牛排一样，还是说那个？
2: 就是比如说
0: 炖
2: 牛肉狮子汤啊，
0: 哦，
2: 因为我很喜欢吃这个，但是它是不是要炖的时间太长了呀？
0: 嗯，
2: 就我每次炖完之后都觉得牛肉很硬，
0: 所以用高压锅呀。
2: 就正常普通锅不行吗？
0: 我没有搁普通锅炖过，但
2: 是
0: 我们家高压锅就是属于时间。对，因为比如说你要是用那个高压锅，
2: 嗯，
0: 然后你就把它就是这个肉弄熟了之后，当然其实你本身就是切成那个小小块，
2: 嗯，
0: 然后你给它放到这个高压锅里，
2: 嗯，
0: 然后出来以后它本身又有肉，它又有汤嘛，
2: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我会选择比如说再把那个柿子再炒一下，
2: 嗯，
0: 它那个水不就下来了嘛，嗯，然后你再把这个原汤放到里面，
2: 嗯，
0: 你不用再加水了，你再咕嘟咕嘟，
2: 嗯。
0: 对，
2: 就只要是
0: 我一般会这样，
2: 只要是牛肉做硬了、做柴了，都是炖的时候还不到吗？
0: 对，
2: 哦，
0: 是的，
2: 它要还也至少要炖多久？
0: 我认为怎么，因为我们家那个高压锅就是电的压力锅，
2: 嗯，
0: 它选择它有那个就是几种选项，一个是就是口感偏硬，
2: 嗯，
0: 一个是口感正常，
2: 口感偏硬，谁要吃口感偏硬的呀？
0: 就有一个人他比较喜欢有嚼劲的，但是又不是说就是很硬的那一种，
2: 哦，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口感适宜，还有一个就是偏软一些，
2: 嗯，
0: 那我会选择就是口感适宜的，
2: 嗯，
0: 它要40分钟，就整个全过程要40分钟，
2: 嗯，
0: 它就是得计时的嘛，
2: 嗯，
0: 那我才想如果你要是搁火炖的话，怎么也要一个半小时吧。
2: 嗯，
0: 而且你不能说大火一直那么开着。还有就是，比如说你搁大勺炖出来的和你搁砂锅炖出来的，
2: 嗯，也不太一样。
0: 对，是的，
2: 对，那可能跟锅主要是锅的问题，
0: 反正不是你的问题。
2: 家人说：“雨山你好，你说的通化鸡蛋饼在什么地方？”
0: 上人了，
2: 对，在那个你现在在通化吗？他在通化义乌啊。就是通化江南那边有一个义乌一个小商品城，然后它开在侧面的门市，你要导航的话就搜索陈老太太脆皮鸡蛋饼就能够搜得到了，它是在一个门市的一个中间的门脸位置，不是外面的推车哈，别走偏了。
0: 嗯嗯，
2: 蛋挞真的好馋哦，他说260米电高压锅多方便，你说这电高压锅才260块钱吗？
0: 这多少钱的都有啊，
2: 嗯，
0: 多少钱的都有，你需要吗？我们节目组有
2: 啊，真的，哎，真可以，哎，我觉得我也该上点科技了，不能老这么难为自己，
0: 是不是啊？反正我是很愿意用那个科技的东西，你就包括就是之前大家有说什么预制菜啊，
2: 嗯，
0: 怎么地的。
2: 嗯，
0: 我很崇尚这个东西。
2: 对啊，科技改变生活嘛。
0: 对啊，
2: 都研制出来，为什么
0: 你就包括那个饭团儿，
2: 嗯，
0: 其实我都买现成的，
2: 嗯，
0: 然后就是回来的时候你只需要放到微波炉里一加热它就熟了，
2: 嗯，
0: 然后你可以顶上你是再放点那个芝士还是什么，就是都可以啊，你哪怕再刷一点那个那照烧汁，
2: 嗯，
0: 都可以啊。对啊，你就为什么要自己又焖一锅饭，
2: 嗯，
0: 往里又配东西，你再搓，嗯，就很麻烦，
2: 恨不得炒个这个土豆丝儿，从种土豆开始。
0: 对对对，反正我很喜欢科技的东西，
2: 对，
0: 嗯，包括科技的调料。
2: 对，我其实真的买东西之前，我都会先问一问杨斌，
0: 嗯嗯嗯嗯，
2: 就是从你们节目组里面买，我真的省了很多钱，
0: 是吧？嗯，他还是很，他是有渠道的人。他都是去开会的人，
2: 上头有人，
0: 他是都是去开会的人。
2: 大家想要买什么电器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
0: 省心的生活，
2: 省心的生活，
0: 嗯，
2: 下午3点到4点的这个节目啊，
0: 嗯，
2: 确实真的很省钱。蛋挞他说放个山楂，放个苹果都可以。
0: 嗯，
2: 放山楂，放苹果。
0: 他的意思就是比较容易烂吧？就是烂糊
2: 牛肉的时候吗？
0: 嗯，
2: 哦，
0: 他应该是
2: 还是在研究。
0: 嗯。像我就是属于一家，哎呀，简单粗暴式。
2: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非常喜欢做饭，他做饭就是从他喜欢买锅碗瓢盆上就能看出来。

0: 留念吗？
1: 不是留念，你是怎么感觉到他喜欢做饭的呢？
0: 我看他晒啊，又酱牛肉，又什么黄焖鸡，
1: 是吗？
0: 米饭，
1: 他发朋友圈吗？
0: 什么的，反正就以前我看过
1: 他。就是能点外卖就点外卖，要么就中午吃完饭打包回去。他自己一个人不太爱做饭。
0: 哦哦，
1: 但他还说完蛋了，你们烧饭有人敢吃吗？什么意思啊？是我
0: 咋说呢？依然活得挺好的，
1: 就是啊，我也是做饭做出来的饭也是可以吃的，看你好不好好做嘛。
0: 嗯，其实我本身就是做饭只有一个原则，
1: 嗯。能熟
0: 了别中毒，
1: 对吧？吃不死人就行呗。
0: 是的，所以我的那个菜都会偏软一些，
1: 嗯，
0: 因为我特别怕不熟。
1: 嗯，
0: 就包括那个
1: 中过毒吗？
0: 柿子、鸡蛋，就是很多那个饭店，它不都是，就你感觉柿子是柿子，鸡蛋是鸡蛋，然后就是很大一块儿。我们家那个柿子鸡蛋有一点，就是你甚至可以拿它做打卤面用。
1: 哦，
0: 对，就是那种对和到一起的那
1: 种。哎，这个我也很奇怪啊，就是柿子是咋炒出来的汤啊？
0: 就是硬炒啊。
1: 那你再炒一会儿不就干了吗？
0: 不的，不干呢。
1: 我为什么越炒越干？是我火开大了吗？
0: 那应该是吧。
1: 哦，放小火。
0: 对，然后就是一边放，其实就是首先我的柿子是要在那个开水当中脱皮的。
1: 嗯。
0: 然后本身切就切。碎一点，
1: 嗯，
0: 然后你在扒拉的这个过程当中还要怼它，
1: 就会出水儿。
0: 对对对对对，
1: 我没做出来过有水
0: 儿，我还要往上面放一点番茄酱。
1: 哦，
0: 嗯，可能它就
1: 点点汤，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黏糊了。
1: 他们说柿子里不都是汁儿吗？你看，
0: 只能证明你家那个天然气火挺烈，
1: 火太大了，
0: 火旺。
1: 对，好，我们接到广告，马上回答。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

金秋十月，山河同庆，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岗，条条大路都通往家的方向。电波这一端，我们与您一路同行，愿您旅途顺遂，共祝家国安康。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华诞畅行归程》。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10月2号小雪和雨山为您带来的我们的1038国庆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雨山。
1: 大家好，我是小雪。
0: 哎，我们今天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因为国庆假期很多人都回了老家嘛，肯定会吃到你一直心心念念的那个味道了。
1: 是的
0: 啊，每个人家中都会有点菜。你看比如说小贾，他说喜欢吃老妈做的土豆炖茄子，必须和什么
1: 怼成泥
0: 哦，泡饭。
1: 嗯，那不叫泡饭，
0: 那叫
1: 和饭。
0: 和饭这老好吃，老胖了，就是所有的，
1: 就是它这个是属于下饭的那种菜。
0: 它就是泡成汤的那种饭，
1: 就是有一些菜吧，你完全可以空嘴吃。就是你比如说有一些人他不吃那个碳水，是吧？什么米饭呢、馒头，他会觉得就对，他会有一些顾虑。但是你要是说什么土豆炖茄子，你要不和饭的话，这个菜就不用吃了，
0: 对，
1: 就没什么可吃的。
0: 锦鲤说土豆炖茄子撑死老爷子。
1: 对对，小的时候确实有听过。
0: 对，那个他会炖完之后有很多汤的那种土豆炖茄子，它确实泡饭很香。
1: 但我跟你我做的东西都很黏。
0: 黏。
1: 我会选择就是把那个水就基本上就是属于靠没了吧。因为我做的那个土豆炖茄子本身在锅里的时候就已经给它怼成泥的状态了，就是土豆和茄子是属于差不多的。因为你想土就是倒不能说像土豆泥那一种，但是它肯定就是已经很碎了，然后和那个茄子就是综合在了一起。
0: 想象一下，
1: 然后和饭。
0: 你自己都咽了一下口水，对自己的厨艺非常满意。
1: 对，然后最好是用那个骨汤来炖。
0: 骨汤，
1: 对，
0: 上哪种骨汤啊？
1: 我会选择，比如说那个，比如说今天我不吃红烧的这个排骨，那我就会。

0: 会少一些刚才我说的那些步骤，比如说、放一些什么酱油老抽之类的，完了抓吧抓吧、就没有、就是纯那个骨头，然后呢就是也是一件事，然后这个时候我会选择添一点水，就是我做那个红烧排骨那时候我是不添水的，就是说我会少添一点水，然后它本身就是骨头肉它在这个高压锅里就是什么蒸汽啊这那它会下一些水，然后这就够了。然后那个骨头呢你可以捞出来，比如说你炖个豆角什么的、然后这个汤我会选择给它分成小盒，分成小盒我都给它冷冻起来、然后今天比如说我吃那个土豆炖茄子了、我会拿出来一盒然后放里、就像原汤似的、那就更它会更香一些，它比那个就是你单放那个肉、然后炖出来会更香一些、当然就是我也会放肉、但我还会放这个骨汤，
1: 我觉得你能做到这一步、就你就还是一个很有耐心做饭的人了，
0: 那不都是就是二那个排骨那个就是25分钟我们家那个锅、
1: 这个锅真是帮了大忙了，没有他这几道菜都说不出来、
0: 那个锅我跟你说就是多少钱都值了、就是一平均下来的话一次可能就是我认为几分钱吧，
1: 对，这个确实使用率非常高，
0: 是
1: 这个锅要不推给我一下
0: 任一个品牌电压力锅，
1: 对，这个确实是挺好用的。我觉得就是能够把饭做到这种程度，就你的冰箱里会有分装的东西，就是已经比普通做饭要上一个 level 了。
0: 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家那个冰箱当时留的那个尺寸，它比较小，那个时候就没有什么双开门呢什么的。然后等我再换那个冰箱的时候，就我没办法，我也是因为就是冰箱不够用，然后再一个就是它那个冰箱时间太久了嘛，所以换了那个冰箱以后，我想怎么样能够让它就是空间利用空间再大呢，那就是分装分盒，然后它这样它就，你比如说当你买回来菜你一股脑的放到那个冰箱里，和你每一个菜你都拾得完了你装到一个一个的这个盒里，它就很节省地方，
1: 对，
0: 就至少能够多放二斤吧。
1: 其实就是在装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挺有意思，想象一下其实挺有点像小时候玩那个
0: 过家家，
1: 过家家一样哈、以前我会觉得就是你想象一种生活，我觉得这种生活是你完全过不了的，比如说你要开始每天做饭这种生活，我觉得哎不可能过，或者说我要把这个什么东西就像你说要分装啊，我说天天分装这玩意儿太累了不可能过，但是一旦真给你放到那个生活里了，你很自然而然就开始做这些事情了，就好像很多事情并没有像你想象的那种就是人完全不能改变完全做不了，我家狗从过了9岁之后就牙全都拔掉之后，我就开始
0: 是要给它拔下去吗？不是它自然脱落吗？
1: 它是为啥呢？他有一段时间天天在流口水。我说他为啥流口水？我带他去医院看，然后他说是他牙疼。然后他说这个牙疼就是他神经疼嘛，他其实现在很痛苦，就是咬东西他就是不敢咬的，你不如就给他都拔掉。然后因为我很相信这个医生，我说那就给他，我说拔了之后就是到底是拔了对他的寿命好一点还是不拔好，他说还是拔了好一些，就是他牙床是可以咬东西的，就给他留了几颗主要功能的牙，其他牙全都拔掉了。我回来之后我就看这个牙，我就想，我说这应该是嚼不了狗粮了吧，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现在应该有2年多的时间了，就是每隔10天就要给他做一次狗饭，鸡胸肉，鸡蛋，放点牛肉，有的时候放点鸡肝，然后3-4个地瓜，西兰花，胡萝卜，然后偶尔再换一换，比如换点紫甘蓝菜啊什么之类的，把它们全都打碎，然后给它揉成一个一个团儿，上锅蒸完之后再用分装袋一个袋的装好，然后每天早上起来用空气炸锅再给它加热一下，做了2年我也没有觉得说这个事情是一个很难坚持的事情，但是在这2年之前我在想这个事情，我说不可能，养一只狗我要给它天天热饭天天给它做，但你真做上了好像也就这样了，
0: 就是我觉得你会为了你所喜爱的人去改变，
1: 对，这个事我跟我爸我也讨论，因为我家是我爸做饭嘛，我说做一辈子饭累不累，我爸说你爱这个人就不累，
0: 对，
1: 我当时都觉得有点伟大了，不知道是不是在跟我秀什么
0: 可能是让你给你妈传小话吧，可是非常抱歉没传
1: 我传了，我真传了，我回去我其实是想要抱着这个夸一下我爸的这个心态给我妈传的这句话，但是不知道怎么被我妈理解的，我说我爸说那个做一辈子的家务只要你爱这个人就不累，我妈说
0: 啥意思，
1: 我
0: 不爱他吗
1: 不是，我妈说你爸说的有道理 我不知道。

0: 他往哪边理解的？反正他应该是没有 get 到他那个侄女 get 不到我爸的这个点，一点都不浪漫。然后还有朋友说，小张说今天节目完了，雨山得买不少东西，光是我吗？你们不是也会去买吗？锦鲤说他们说素高汤就是摊个荷包蛋加水煮白就是素高汤了，啥叫素高汤啊？这没有听说过呀，可能是他们当地的这个特色的美食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哈，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家里有什么特色的别的地儿吃不到的，你心心念念的那一口美食。
1: 你是个眼科铁视人，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3: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4: 吉林的十月，秋色正浓，田野翻金浪，街巷挂灯笼，一路川流不息，白天的路忙，夜里的灯亮。这个假期，我们把祝福送到您行进的路上。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锦绣山河吉祥同庆》。

十月一过完呢，马上就要迎来我们的十月末，就是一年当中的一个黄金时期了。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是层林尽染。那在全国，我们祖国啊，幅员辽阔，那这么大的地方，有一个地方此时此刻最美，而且是一年当中最漂亮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南疆。因为现在呢，我们正在发北疆阿勒泰这个团哈。如果说您这次没有去上的话，我们的南疆千万不要错过了。金秋十月，想不想跟我们一起来到南疆看一看？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号出发，万里南疆，八处胡杨秘境，3飞8天7晚的定制团现在开始报名了。详情呢，可以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两个字来获取海报详细资讯。一年当中哈，南疆就是十月份游玩是最合适的，气候舒适，而且呢又是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期，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这次可以一次全部看遍。而且呢会来到我们的巴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我们会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啊，窗外的这个景色就会一点点改变，南疆的故事呢也从这里开始正式开始。那我们除此之外呢，还会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看雪山倒映湖面，探访克孜尔千佛洞，以及漫步在喀什古城，安排了特色的古城旅拍，留下专属的旅行记忆。我们这次行程呢，除了依旧延续了高品质的标准，还采用3飞出行，大大的减少了路途的奔波，全程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调，而且都给您配备了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入住携程4钻酒店，7早12正餐，都是50元的餐标。你想象一下，咱们这一桌可能坐个7-8个人、8-9个人，就是500块钱的一顿饭，真的每一顿都吃的是远远超过团餐标准的。像是新疆的一些特色美食啊，烤肉啊、手抓饭啊、大盘鸡啊，应有尽有，让您全部都能够吃得到。因为这个是我们的电台专属高端定制团，由1038幸福出发的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的。而且还有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首页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还有全。

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你也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预约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证等其中任何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价仅需10元。因为我们这次活动名额是有限的，所以您需要提前预约了哈，记好我们的预约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

0: 这聊的全都是吃的呀，
1: 是吧？
0: 哎，又说上潮汕的叫果汁儿嘛，这个叫做说吃着和炒肝似的也好吃。果就是那个一个米加一个果
1: 哦。
0: 哎，我朋友，我大学室友在汕头，然后我去那边看，他确实街上卖的也是这个，就他叫什么什么果忘了，但是我看着买着就像猪头肉一样，就是你就称一堆，反正乱七八糟零碎儿。啊，就回家像吃鸭货一样，他们这么吃的。然后大街上卖的，除了这个以外，就是中药，
1: 吃吗？
0: 对，就是他们奶茶就喝凉茶，喝的就是中药
1: 啊。那个我真是喝不了，就是那种就是真正的凉茶有效果的，
0: 是吧？
1: 对，这
0: 多大火呀！大街上卖中药，
1: 我说吃点龟苓膏就得了吧。
0: 然后他会有那个秘方呢，就比如说什么养颜茶，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这个什么什么湿安神的，就治失眠的，
1: 祛湿的，
0: 对对，祛湿的，然后什么排毒的，怎么这那的。
1: 我一直都觉得这玩意有用吗？就偶尔喝一回就可以吗？
0: 那偶尔喝一回应该是没啥用。但我有一年，就是我觉得人你缺什么东西，你会自主的去找那个东西。我那一年就一直在喝
1: 我缺
0: 凉茶，
1: 我想知道哪儿能挖着金矿。
0: 就是你身体里，比如说你缺少什么元素，你就会很喜欢。比如说有的人喜欢闻那汽车尾气味嘛，就说他身体里好像缺什么东西嘛。我那一年就很想喝凉茶，我就天天喝那个什么王老吉啊，我就桌上摆了好多。就那一年。然后今年我喝了一段时间中药，那个中药的医生就跟我说，他的就每个中药它忌口不一样，他的忌口是水果、鸡蛋、海鲜，还有冷饮，就所有凉的东西都不要碰，就是你记这几个点就行。中药一点用没有啊，但是那个冷饮戒了之后，我真的觉得就是对我整个
1: 病好一半，
0: 身体的状态我有点说不上来，就是可能从那个每个月上来说哈，我觉得确实是更规律了一些，但最直观的是真的不长痘了，就我以前容易在这个前后在下巴上长几个痘，而现在真的不长了，就是从不喝冷饮之后开始。
1: 就是其实饮食还是很有这个必要的，
0: 有关系。
1: 就是我记得就是我当年在那个孕期，在那个备孕的时候，孕期，然后还有这个哺乳期，我真的是就是什么凉的呀，辣的呀，就是甚至是就是很甜的东西都不吃，就我记得就是谁看到我都说我这个脸，就是就有很多胶原蛋白的那一种，就是特别的透亮，就是其实你什么都没有抹，就皮肤真的是很好。然后包括就是身体的一些自然的这个条件也很好，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就我其实是属于常年头痛的，就是这个去痛片是属于常年都在这个包里备着，但是真的就是整个这个孕期包括哺乳期，因为我注意的事情很多，真的没有疼过，就特别神奇。
0: 那之后也这么注意不行吗？
1: 这个这个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吗？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你会更特别的小心。我记得比如说我在去饭店然后说喝那个汤的时候，我就觉得像有人要害我似的，但其实不是，就是我会很小心，我会问他，我说那你这里头有什么药材吗？因为你会怕万一你这个药材对就是胎儿不好。
0: 对，
1: 然后他就问愣了，我说我现在是孕妇啊，他说啊

0: 去给你问一下这种，就是你会很小心在特殊的时期。
1: 对，我朋友现在也是在怀孕嘛，我们俩出去吃饭的时候，她喝冷饮，
0: 嗯，
1: 她怀孕但是可以喝冷饮，她说只要是这个东西是密封包装，她都喝。
0: 不，其实喝是能喝，
1: 嗯，
0: 主要当你生产以后，
1: 嗯，
0: 她会特别，如果她要是将来生的是这个女孩，
1: 嗯嗯，
0: 就很容易就像胎里带的那种寒冷。
1: 哦，
0: 对，
1: 哎，那屁股上留胎记跟这有关系吗？
0: 我小的时候，我妈说是让人揍的。说是上辈子怎么地，完让人揍的。
1: 你看我俩出来吃饭，因为我喝完中药，我今天不喝冷饮了嘛。嗯，我说不要凉的，然后他说给我一个凉的。但是他不能吃，就是比如外面做好的奶茶，
0: 嗯，
1: 因为外面这个奶茶就是所有冰块，就冰箱里的那个东西他不吃。
0: 嗯，
1: 他说里面会有个什么什么菌，
0: 嗯，
1: 类似的这个东西吧，反正就做好的或者是那种沙冰啊，
0: 嗯，
1: 然后或者外面吃那个什么雪冰啊、凉粉这种东西他都不吃。
0: 嗯，
1: 但是从冰箱里拿那种冰镇可乐。哎，他敢喝，
0: 嗯嗯嗯，
1: 这
0: 就是密封性的，
1: 对，密封的就没有问题。
0: 嗯，
1: 然后前一段时间这不是过中秋节吗？他就非常想吃一个五仁的月饼，
0: 嗯，
1: 然后我们就去买了很多月饼拿回家嘛。然后回家之后，他给我拍那个月饼后面写的“孕妇不能食用”。哎，以前没注意过，原来有好多东西孕妇都不能吃。
0: 对，
1: 就里面他比如说添加了一个什么什么料，然后这个料没有经过检测，这个孕妇就是不能吃的。
0: 对。那你日常生活的时候，其实你不会注意，然后你就是潜移默化的，就是很多时候你就会滋生出来一些不知道什么原因的一些病症。
1: 对，
0: 嗯，但是在你很注意的时候，你觉得哎，最近好像各方面都很不错。
1: 对，
0: 那因为什么呢？其实你改变了很多。
1: 嗯，
0: 他不是说你就改变一样的，然后
1: 人家说生女孩是养妈妈的。就你说你当时皮肤状态很好，也可能跟女孩有关系。
0: 他们说是生男孩养妈，
1: 是吗？
0: 哦，他们是这么说。
1: 不是说男孩他身体里的激素跟女性不一样，所以会起冲突吗？女孩他就给你分泌雌性的吗？
0: 那不知道啊，这个我倒没有研究。
1: 我闺蜜她怀的是男孩，然后因为
0: 变丑了，
1: 那倒没有，但是她脸就是一直在过敏。
0: 哦，
1: 她说就是这个。就是她老公的基因太强大了，跟她产生冲突，
0: 哦，
1: 所以她这块就会一直过敏，得一直等到生完之后
0: 才能处理，
1: 对，才能完事儿。
0: 对，
1: 现在就管不了。
0: 对，就是很多时候就不能够用药。
1: 对，嗯，我听她说，我都觉得很害怕。我说，要是她基因太强大的话，我闺蜜长得好看呢，她对象不行。
0: 完，儿子生下来会像妈，
1: 儿子像妈，
0: 对对对对对，
1: 那还行，嗯，
0: 还是会很好看。将来是一个俊男，你要好好的啊，可能是下一个流量明星。
1: 对，也是说有的孩子是带钱来的。
0: 嗯
1: 嗯，就可能人生出来之后，
0: 那是因为妈妈缺金。缺什么找什么吗？
1: 我有一个朋友，我大学室友，他生三胎了。
0: 哎呦我天哪！
1: 对，就很有正事哈。然后他生那个，他非常信星座。
0: 哦，
1: 就是他看那个，
0: 他会选择
1: 看那个星盘什么的哈。然后他生三胎的时候就是很虚弱。
0: 嗯，
1: 然后就是说什么老大要抱在怀里养，老二什么散着养，老三什么放着养。
0: 嗯，
1: 就是生到老三的时候，他已经就完全无所顾忌了，
0: 嗯，
1: 就该干啥干啥了。
0: 嗯，
1: 但是其实可能确实身体啊各方面就是有一些跟不上了。
0: 嗯嗯嗯，
1: 然后她就虚弱的不行了，就是生产的时候，然后她老公刚生完嘛，她老公就进去看她，然后她虚弱的跟她说，
0: 嗯，
1: 把手机拿来我看看星盘。然后孩子就刚给她放她的枕头边上，她就这个孩子在这边躺着，然后她就拿着那个手机在这查这个孩子的星盘。她老公说，你别给孩子砸着。嗯，蛮有意思，蛮有趣的。
0: 对，
1: 好，那今天我们还剩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哈，话题跑得非常远，但是呢，其实主题没有变，
0: 嗯，
1: 就是国庆期间给大家带来一些欢乐，
0: 嗯，
1: 刚刚小长假才刚刚开始，
0: 没错，
1: 对对，
0: 今天才第二天，
1: 对，享受当下，今天才第二天，就我们现在这个节目，你就可以当做它是这个，这个没有一样，就
0: 你的前奏刚刚开始，
1: 对，才刚刚开始，后面还有大把的时间任你去挥霍，
0: 是的
1: 哈，祝大家国庆快乐啊，小长假快乐，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0: 拜
1: 拜。
0: Bye
1: bye，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4: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3: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4: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3: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
5: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现场。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生。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下。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3: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我吧没事就愿意学习，
1: 嗯，
0: 啊，
1: 你就是特别的就是好学，
0: 啊，就是我学习到点什么新的知识呢？
1: 什么呢？
0: 啊，我每天学到新知识，我都急于和大家分享，
1: 马上就来分享。
0: 对，马上就分享。关键是你不来分享了，你也不够用了。现在，
1: 哎，对对，
0: 对吧？毕竟掏了这么多年了，
1: 就掏空了。
0: 对呀，啊，
1: 嗯
0: 啊，我今天学到了一个新的词汇，
1: 什么词？
0: 叫老品种女人。
1: 哎呀妈呀！天哪，我竟然还没有学到这个词儿呢。
0: 你看，你作为女人，你都没有学到这个。
1: 我的天啊，老品种女人。
0: 是吧？叫老品种女人。
1: 老品种女人指的是？
0: 刘哲。
1: 你要这么一说，
0: 导播气懵了。
1: 你要这么一说，突然有点具象化。
0: 刘哲这个绝对没有那个啥啊，绝对没有贬义词，贬义的意思啊，
1: 绝对没有贬义。
0: 对对对对 对
1: 那很具象化。
0: 什么是老品种女人呢？
1: 什么是老品种女人？
0: 这是网络上这个新出来的一个词儿哈，
1: 啊，
0: 就是能照顾孩子，
1: 能照顾孩子，
0: 接送上下学，
1: 哎，
0: 辅导作业，
1: 嗯哼，
0: 包揽家务，做饭打扫卫生，同时还得上班的女人。
1: 哎呀呀，
0: 你看没看着？典型的顾家顾娃顾工作三栖选手，
1: 多少项全能啊，这是啊，
0: 对吧？
1: 你这是，
0: 你像爱家，嗯，啊，
1: 人家运动会才几项全能啊，他这都几项了，嗯，你说说，
0: 对不？
1: 这不铁人好几项吗？
0: 是不是刘哲？啊，你就说是不是刘哲吧？嗯，
1: 你多少是？
0: 对不对？你是这个类型的吗？老品种的吗？
1: 哪个
0: 绝对不是？
1: 哪个我做饭那个是指定不行，嗯，
0: 是吧？
1: 我尽量就是把这些我都不行就完事儿了。
0: 顾家顾娃顾工作，忙大劲他能顾上点工作。
1: 顾，嗯，对对，嗯，
0: 对不对？别的都顾不了。
1: 顾家顾娃还可以，
0: 对吧？我就是，哎呀，我就是今天上节目之前我就寻思，我说这个话题，
1: 嗯，
0: 就是能不能。

0: 能在咱台找人对上位。
1: 哎呀、啊、一下就对上了。
0: 上节目之前我还没对上呢。
1: 嗯嗯嗯，
0: 对啊，往这一坐我一看，哎呀，刘哲，这不是吗？
1: 这不是说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就在灯火阑珊处。
0: 对啊，那人正在
1: 对，那人正在
0: 导播间处。
1: 导播间处，
0: 对不对？
1: 对、嗯、啊，
0: 我本来我想这件事情，我想到了王阔
1: 啊，
0: 啊，想到了豌豆子，
1: 那都不太、
0: 啊、先是想到了你，马上就 pass 掉了，
1: 毫不犹豫。
0: 你怎么能是老品种的呢、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后来一寻思想到了王阔，
1: 嗯
0: 啊
1: 嗯，
0: 想到了豌豆子
1: 、嗯、
0: 对不对、
1: 嗯、都不行、啊、都差点。
0: 老品种绝对是老品种。
1: 就是说的
0: 不是女人。
1: 真闹腾，把这个都给人否了。
0: 对啊，性格一个比一个刚强、啊、
1: 哎呀，那可真是
0: 真的比老爷们都刚强，所以说绝对不是老品种女人，老品种男人。
1: 哎呀，你别说，真是嗯嗯，无力反驳哥。
0: 对呀、啊
1: 嗯，
0: 啊，然后呢，这段话的最后呢，还有几个字儿哈、啊，说的、
1: 嗯、
0: 这不是吗？
1: 嗯，
0: 老品种女人能照顾孩子、接送上下学、辅导作业、包揽家务、做饭、打扫卫生，同时还得上班的女人叫老品种女人。
1: 哦，
0: 典型的顾家顾娃顾工作嘛，三期选手。
1: 三期选手。
0: 啊、然后呢，问说老品种女人，
1: 嗯，
0: 你们还好吗？
1: 就是说你们这个几乎是说奉献了所有、
0: 啊、
1: 哈。
0: 对，你们现在的状态，
1: 你们现在还好吗？我看刘哲还是不错的。
0: 对呀、
1: 啊。
0: 嗯，
1: 刘哲还是不错。
0: 硬挺呗，那咋能咋整、
1: 嗯？
0: 还能一下变成新品种啊？
1: 也是哈。
0: 对吧？硬挺、
1: 嗯，
0: 那你这咋整？
1: 嗯。
0: 忙得头不太严重现在。
1: 嗯
0: 啊。是不是那就得这样？然后呢，网络上的这个些老品种女人们开始出现了啊！他不说老品种女人们，你们还好吗？
1: 嗯
0: 啊，网友们说不好啊，
1: 不好啊，怎么了？
0: 除了没人疼，哪嘎都疼啊！
1: 哎呀呀！哎呀，心疼姐妹了。
0: 嗯、对呀、啊。
1: 嗯。
0: 下一位，时而崩溃，时而焦虑，
1: 哎呀，
0: 时而自愈，时而快乐中循环着。
1: 真的就是
0: 说的对不对？
1: 就是属于猫一会儿狗一会儿的。
0: 对啊。
1: 嗯。
0: 下一个也是回答问题，说老品种女人们，你们还好吗？
1: 嗯。
0: 啊，下一位回答的更加直接。
1: 怎么说？
0: 偏头疼、头晕、鼻炎。
1: 很具体，很直接。
0: 对啊。
1: 哎，就这些毛病都有。
0: 说刚吵吵完呢，嗓子疼哑了都。
1: 哎呀呀！
0: 恢复一下子。
1: 恢复啊啊！
0: 下一个。你们还好吗？
1: 嗯。
0: 不太好。
1: 不太好。
0: 一类瘫，
1: 我的天。
0: 嗯。
1: 嗯。
0: 下一个。老品种女人们，你们还好吗？
1: 怎么说？
0: 他说那不是老品种，
1: 那 是
0: 稀有品种。
1: 哎呀妈呀！哎，你这个你别说，我觉得也是啊。
0: 对啊，
1: 也对劲儿啊、嗯。
0: 对啊，你看咱们是不是全台你找出这
1: 不容易
0: 两个？
1: 对，真的。
0: 对吧？
1: 嗯。
0: 下一个说我大儿说以后呢，他要找一个妈妈这样的，一定要找一个妈妈这样的媳妇儿。
1: 啊啊啊！呀呀，拿妈妈当这个参照物对标了。
0: 对啊。
1: 嗯。
0: 我说那够呛了，此品种已经绝种了。
1: 真，那真是啊。
0: 嗯。
1: 也而且也没有传承的可能。啊，没有继承的可能。
0: 对啊、
1: 嗯、
0: 再来看一下这个老品种女人们的生存状态啊。
1: 怎么说、嗯、
0: 他说不仅这些，
1: 嗯
0: 啊，我还一人一车一娃一天一千公里，请问我这算是什么品种？
1: 哎呦我去，你这个是属于特种的，
0: 你这是马呀，你这是
1: 千里马。哎呀，这都是跟特种兵一样了吗？这不吗？
0: 对呀、啊。
1: 还上哪儿去旅游去？不用，你就搁这地方就行了。

1996年10月23日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父

0: 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爆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1: 有人问说新品种是啥样的，我是80后的老品种。
2: 新品种
1: 告诉一下我们大家，你是新品种。
2: 新品种就是哪期都起不了，这三期吗？不是三期吗？
1: 啊，
2: 哪期都是二百坑子选手。就强
1: 顾家也顾不太上，
2: 强挺，对，
1: 顾娃也顾不太上，顾工作也顾的半拉克鸡。
2: 对
1: 吧，你交代他点啥点任务啥的，哥你放心吧，哥。
2: 你就记住一个事儿了，是吧？
1: 哎呀妈呀，一个事儿看你老，你
2: 哎呀，
1: 我过去啊，我以为，哎妈，这小爱家那工作标准都老高了。
2: 那别的咱也行了嘛，不是吗，哥？偶尔一次嘛。
1: 就是吧，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就台里边给我配搭档这一块儿啊，就是呢，颜值是逐渐走高，但是在豌豆那嘎达出现一次低谷。才华补回来了，
2: 是呢，
1: 对不对？
2: 对对对，
1: 虽然说人颜值不行，但是才华这一块人家补回来了。
2: 嗯，对，那没毛病，
1: 对吧？
2: 嗯
1: 啊，但是在工作能力上是逐个下降。
2: 哥，那能不能就是说
1: 啊，
2: 是因为你呢？
1: 怎么的？
2: 你看我哥，妈呀！
1: 怎么的？
2: 你这一个人能力太强了，就也不需要这个搭档做什么，有的时候你说呢，哥？
1: 我看我是对你要求太低了。我还是需要搭档唯一需要做的就是要求你。那动手能力怎么就那么弱呢？你阔姐原来都不用我说啥，那叫咔咔咔咔咔咔。
2: 关键哥，你知道吗？上一次那个事儿，我到现在我都觉得我已经非常认真了，我就是已经都拿出来我的诚意和
1: 我本来吧，
2: 和我的技术了，
1: 你也能给我整个80分，不善呐，对不对？完、
2: 啊、
1: 我再给他改成90多分，咱也整不上100分，对不对？我再改成90多分，对不对？结果来了一看40分。关键在这之前我还问过他，我说哎家你能不能整，你要不能整我交给别人整。
2: 我信心满满呢，哥呀、
1: 你放心吧，哥，还有几天呢吗？最后一天、临近要交了、给我传过来了。我一看40分。
2: 你这个评判标准咱说能不能点什么问题，我指定是认真整了啊。
1: 水平态度没问题，
2: 能力有限，
1: 水平是有限的，是不是？
2: 对。
1: 哎呦我的妈，这一天啊，怎么说到这儿来了呢？
2: 啊，是新品种嘛？
1: 啊，新品种是不是？
2: 哎，方方面面就都是二百坑子选手嘛。
1: 对啊，我记得之前咱们说过这个老款男友的事儿。
2: 哦，对对对，
1: 对不对？今天说的是老品种女人。
2: 老品种女人。
1: 啊、过去呢、我们说过这个老款男友。
2: 对对对对、
1: 你还记得老款男友是什么样的吗？
2: 就大概就是属于那种照顾型的，是不是、什么事儿都是，老式的。对不？
1: 那对，
2: 哥你不就属于老实男友吗？
1: 我可不是，我跟你说啊，
2: 你不是哥、
1: 我绝对不是啊、就是老款男友是啥意思呢？就是你一旦你说不知道吃啥，你说你饿了，
2: 哎，
1: 他马上就给你出主意，就愿意吃点什么板面呢，加卤蛋呢，加肠啊，加点肉啊啥的，吃点羊汤啊，吃点馅儿饼。一边给你整点胡椒面，加点辣椒油，说自己，哎妈，我跟你说，你媳妇你吃吧，我给你调老好吃，快吃，我调老好吃了，真的，都不用画面。你说吃点啥，保证给你整板面去。
2: 哎呦我的天哪，
1: 对面食情有独钟。什么板面呐、烩面呐、拉面呐、冷面呐，
2: 这都是哪儿出来的呢？这帮人。

0: 比如说偶尔有一天你要是上什么小糕小蛋糕店啥的，你说我想吃点啥呀，对不对？你说你那个你想吃点啥，我给你带点啥，对不对？啊，保证说点什么，那个
1: 如果
0: 多大
1: 桃酥
0: 啊，二斤姜饼条有没有姜饼条买点，
1: 哎呀妈呀，
0: 芦果啥的，
1: 哎呀妈呀，
0: 啊，无籽蛋糕，
1: 哎呀呀，你们有没有摊上这样老实男友的？
0: 真的，我吧就是你知道吗，我就是多少要几要两周不吃无籽蛋糕我就想
1: 哥你能不能，你吃不吃油茶面哥？
0: 我不吃，那我肯定不吃红砂糖那玩意儿，我肯定不吃。
1: 谁说红砂糖的了？
0: 真的，
1: 没买着好的
0: 是吗？
1: 嗯，对
0: 啊，我肯定不吃那玩意儿，但是无籽蛋糕我对他有情节，
1: 情有独钟。
0: 哎，对对对，就是两周要不吃我就想。
1: 你妈呀，哥呀，原来你有这爱好啊！
0: 对啊，我哪怕到早市儿，你知道最开始我是一买一兜子，我寻思你枣子不吃点儿吗？
1: 哎呀，你这都多老事儿了，哥呀，你这给人安排上了都。
0: 啊，我过去在上早市儿一买一兜子无籽蛋糕，现在这无籽蛋糕你上商场买都买不着。
1: 哎呀，好像真是呢。嗯。挺长时间都没太听说过这。
0: 对呀，啊，
1: 对，
0: 原来你知道吗？
1: 不能没了吧这个呀？
0: 不是最早，你最早中秋节无籽蛋糕排队。
1: 哦，
0: 现在好像中秋节都没有了。稀罕物呢？中秋节都没有，
1: 这不做了呢？那说明是不是还是买的人少？哥，
0: 肯必须的呀。
1: 就是、
0: 肯定是买的人
1: 像我哥这样的，就是对他情有独钟的这类人，横直不太多。
0: 对，就想蛋糕，
1: 想蛋糕，而且得是那个老式的无水蛋糕。
0: 对呀，有一天我突然在一个农贸市场里头发现槽子糕。
1: 槽子啊，
0: 你记得吗？
1: 那个
0: 咱们小的时候
1: 小块的那种吧，一小块
0: 上面粘的黑芝麻那种。
1: 啊，就是那种小块的。
0: 小块的，
1: 啊，
0: 然后赶紧买几块。
1: 哎呀，
0: 啊，一吃就吃到了童年的味道。
1: 童年的味道，嗯，
0: 是不是，啊？
1: 味蕾的记忆又涌现了。
0: 对，那肯定是这样的呀。
1: 对，嗯。
0: 但是呢，人家说就像这种老式男友，
1: 嗯，
0: 说的一般老太太都得意。奶奶们都特别喜欢。
1: 奶奶们，哎呀呀呀，那是。
0: 真的
1: 跟奶奶们喜欢的吃的，它也有点像啊。
0: 对啊，你上奶奶家给奶奶带几块五仁的月饼，
1: 那你
0: 啊，
1: 你俩就去吃去
0: 吧。俩人坐那儿开始吃饭，
1: 你就吃去吧。
0: 啊，说大碴粥啊，高粱米饭呐，小葱蘸豆腐。
1: 哎呀妈！
0: 那天跟我奶奶家都吃央食了，老太吃多了，
1: 太香了是不？你瞧瞧。
0: 对呀，啊，老太太说自然你也走了之后啊，我一直都不想的饭，
1: 主要是没有个好人陪是不？
0: 你说太对了，真的
1: 是不哥？
0: 对，你说太对了，
1: 你看看
0: 啊，
1: 吃饭这个事儿吧，
0: 哎
1: 这个陪，
0: 这个饭搭子非常重要，
1: 很重要
0: 啊，
1: 对
0: 啊，
1: 直接这都能影响食欲，
0: 影响食欲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啊，
1: 嗯，
0: 就有的时候你就不如自己去，
1: 那可不。你瞅那吃的那个，对，吃不明白的那个，你瞅他，你更笃定吃不进去，
0: 对吧？
1: 对，
0: 嗯
1: 嗯，
0: 我爸就是这样事儿的。
1: 爸，
0: 他不吃吧，他让你吃起来又恶心。
1: 你咋这么说呢？
0: 真的
1: 能那么严重吗？
0: 哎呦我的妈呀！
1: 那你举个例子，哥。
0: 我还举个例子，我还举个西瓜的吗？就是比如说你买回去点啥，他就得说，我跟你说你那玩意儿里边老多油了，你还减肥呢，
1: 啊，
0: 真的
1: 啊，懂了懂了懂了，
0: 油了，
1: 就是这种，懂了哥，
0: 那添加剂对身体都特别不好，
1: 就那种扫兴的那个父母，
0: 哎对，
1: 是不哥？
0: 就是因为吧，他做那东西你不吃，
1: 嗯，
0: 你还自己买，他必须恶心到你。
1: 那我懂了，报复你。
0: 哎对，
1: 有
0: 点恶心，
1: 有一种报复心
0: 啊，
1: 嗯，
0: 或者你做点啥，他说你妈这玩意儿啊，哟天哪，真的得老难吃了，就你没点吃，他就开始给你
1: 哎，营造那种气氛了，
0: 营造那种不好吃的气氛，
1: 哎真的哎，
0: 对呀，啊，我说爸你不吃能不能闭上嘴？
1: 你们别人还想吃？
0: 对呀，啊，我们还没吃呢，你怎么就
1: 说音不好吃呢？是吧？
0: 对呀，啊，嗯，就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1: 哎呀。要不说，
0: 嗯，
1: 这搭子很重要。
0: 对，
1: 嗯
0: 啊，最近呢还实行一种新式男友。
1: 那新式的是？
0: 你要说老品种女人，来之后说新品种。
1: 对对。
0: 说完老款男友之后，说新式男友。
1: 新式男友，啊，嗯。
0: 新式男友流行啥呢？
1: 嗯，怎么说呢？
0: 要名分。
1: 男人，就是说你有没有发现有点这个就反过来了，你觉不觉得现在反过来了啊、嗯、
0: 对啊，
1: 男生开始要名字，
0: 对啊，跟姐姐说怎么的还不能公开呀、啊
1: 心疼他一秒钟
0: 姐姐说你跟我处的时候你说你九四的，没想到你是零四的呀
1: 太可怕了，零四那公开不了，零四
0: 金石男友

0: 博亚卖场9月24日至10月7双节聚会，300家手店最新形象店全新开幕，茅台酒及十足券总计10000份好礼集中即领，10000份金秋礼答案额送，50000张增值券超值团，大型舞台剧、竞技赛事、精彩展演。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2: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3: 咱哥俩下。
1: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4: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3: 什么字儿？
4: 钱。
1: 不屈服
3: 呀，谁比划我呢？
1: 不认输，
3: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1: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来呢，我们讨论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1: 啊。啊，敏感，我的天啊！
0: 对啊，嗯，这个
1: 我听听都有多敏感。
0: 你有没有偷看过你老公的手机呢？
1: 没有。
0: 或者是你老公有没有偷看过你的手机呢？
1: 没有。
0: 啊、没有哈、啊。
1: 对，嗯。
0: 啊，你们家是属于这种互不干涉。
1: 嗯，对。
0: 对吧？
1: 嗯嗯。
0: 啊，就是绝不越雷池半步。
1: 哼，能不能是因为信任呢？
0: 怎么的？
1: 能不能是怎么的呢？
0: 此时此刻，我觉得冷漠大于信任。
1: 哎呀，那都是由信任，不是？对，对对对，信任，嗯，
0: 信任，
1: 嗯，对，别管冷漠与不冷漠，
0: 冷不冷漠的无所谓，
1: 反正是信任，
0: 反正是信任，啊、
1: 哎，对对对，
0: 把冷漠包装成信任。
1: 哥，你就直接说是信任就行了
0: 啊！这粉饰的，
1: 这粉饰的，
0: 对呀、啊嗯，
1: 到位不？
0: 到太到位了哈！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相处的方式。
1: 嗯、但是这个事儿吧，确实很敏感
0: 啊！
1: 哎，对，手机这个现在呀，
0: 啊、
1: 那可真是啊！
0: 对呀、啊，
1: 你就别说，你就别说我们之间不能看，就是闺蜜之间什么的。
0: 也轻易不能看，
1: 哎，其实真的挺，真的很敏感，
0: 是那样的啊，
1: 对对，
0: 啊，我前两天在刷抖音的时候啊，看到了一条，又看字了，
1: 又看字了，
0: 看字啊，
1: 嗯嗯嗯，
0: 是这么说的，说半夜醒来发现老婆没睡在身边，
1: 哎呀，
0: 我走出房间去找，
1: 嗯，
0: 万籁俱寂，他一个人躲在阳台，只有手机的亮光投射在他的脸上，
1: 哎呀呀呀呀呀，
0: 我脑瓜子嗡一下子响起来啊，
1: 嗯，
0: 蹦出两个字，
1: 哪两个字？
0: 出轨，
1: 哎呀妈。的哈，这不睡觉，这哪玩手机？
0: 悄无声息的走到他的身后，
1: 哎，想看看手机上的内容。
0: 我如坠冰窟，
1: 完了，发现问题了。
0: 他看我手机呢。
1: 哎呀妈呀，
0: 真吓人呢！
1: 哎呦天，
0: 网友们说比出轨很吓人。
1: 听到这一段一身冷汗，
0: 对啊，
1: 嗯，
0: 网友们开始讨论了，
1: 讨论了，
0: 说我老公所有记录删干干净净的，查三小时硬是只查出来微信聊天框里边常用的一个表情，
1: 哎呀妈呀，这都能查出来，
0: 听没听明白咋回事，福尔摩斯，简直就是、
1: 嗯、简直就是了，连那个常用的表情都能查出来，
0: 对啊，实在没查出来啥，他说我老公所有聊天记录删干干净净的，
1: 嗯嗯，常用表情就是在表情那栏的，就是排前面最低位的呗、
0: 啊、常用的表情，
1: 嗯
0: 啊
1: 嗯，暴露了一些问题，
0: 对
1: 啊，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咱们这个节目现在在教
0: 是什么？
1: 在教什么呢？哥，
0: 我们没教什么，我们只不说这是事儿嘛、
1: 啊，
0: 说事儿嘛，我们是。
1: 咱们说
0: 什么？
1: 哥，咱们说的可能是事儿、啊，他们听的可能是
0: 人儿。
1: 行哥，行，人挺好。
0: 那你心里没鬼，怕啥的呀？
1: 检查一下常用，
0: 你害怕的还是心里有鬼？
1: 不是，回去把那个常用表情换一换啊。
0: 嗯
1: 嗯嗯，
0: 常用表情，他你猜他查出了个啥？
1: 常用表情应该是
0: 亲亲。
1: 哎，我想到这儿了。
0: 好多人说这亲亲是哪个啊？就是一个小人
1: 撅嘴那个。
0: 撅嘴前面一个红嘴唇那个、啊。
1: 不是红色的吧？
0: 是吗？
1: 不是红色的吧？
0: 啊、那我不知道。啊，有红色那个有爱心，那是爱你。
1: 不是哥，撅嘴那个是带脑袋的撅嘴的，还有一个就是单纯一张红嘴唇
0: 儿。啊啊啊啊啊啊啊！是这么个事儿哈、啊。
1: 哥，你看我哥都没用过。
0: 啊，从来没用过。
1: 说明他没用过。
0: 哎，对，从来没用过。
1: 嗯嗯，那没毛病。
0: 然后这个有意思的网友们就说了，说我老公手机可以给我看，但是我的不能给他看。下一个小姐们说，我把我老公初恋给删了，一个来月了，不知道他发现没有。
1: 居然知道他初恋是谁哈？啊，就是在微信里是哪一个？居然、
0: 啊、对，坦白了呗，
1: 坦白了，哎呀，
0: 对不对？
1: 嗯嗯，
0: 有一个朋友，他说我跟你们讲一个笑话啊，我有一个同事，他老婆怀疑他出轨了，半夜起来偷偷看他手机，看到不正常的聊天，他就拿笔一条条抄下来，写了厚厚的一本，
1: 哎呀妈呀，
0: 听说连续一周都没咋睡，
1: 哎呦我天，
0: 天天抄，
1: 天天抄，
0: 啊，对呀、啊，完了
1: 真努力呀、
0: 啊，对呀、啊，然后同事问他说的，那你为什么不用手机拍照呢？他说我真是气的呀，没想到。
1: 行，聪明。
0: 哎呀，真的，我跟你说，我就告诉你吧，遇到这种情况，抄没有用，对
1: 不
0: 对？
1: 是不更？
0: 第一时间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1: 是什么？
0: 固定证据。
1: 哥，你说咱说的是事儿，他们能听咱说的是事儿吗？他们呢？啊？怎么做了吧，朋友们？
0: 下一个网友说：“说结婚十几年了，我从来不看他手机。
1: 你看多信任。
0: 情人节那天，无意当中看到他一条扣费的短信。
1: 哇、wow, ，
0: 金额和送我的手链发票对不上。
1: 呀呀呀呀！
0: 于是我就把他手机翻了个底朝天。
1: 你瞅瞅，
0: 什么美团外卖呀、高德地图啊、百度啊、微信账单啊、相册呀、
1: 全
0: 都查一遍，
1: 查了个透啊、
0: 对不对？
1: 发现什么了？
0: 啊，啊？”
1: 发现啥了呀？
0: 他就说都查一遍，至于发现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应该查的地方分别是
1: 就这几个刚才有没有记下来的朋友？不行的话，你们听一下节目回放。
0: 下一位朋友说：“我老公的手机保护的那相当好，绝不会落入任何人手中。”
1: 啊，有有有，
0: 我们家俩孩子都可以拿我手机啊，什么打游戏啥的，他的绝对不能任何人接触。
1: 你看，把等等的，是不是？等等的啊，朋友们。
0: 对呀、
1: 没毛病。
0: 来，再看下一个小姐们，她说、我都不知道我老公手机密码，他的手机设置了密码，微信设置了密码，微信钱包也有密码。我倒不是想查他手机，
1: 我只是想知道密码。
0: 我就是寻思，他要哪天嗝屁了的话，微信里的钱我弄不出来。
1: 这该有多恨了，这都啊，你说啊。
0: 来，下一个小姐们。
1: 下一个小姐们
0: 说：“男人呢，要是不想让你发现，一点痕迹都没有。”
1: 哎呀呀呀！
0: 我可是不看了，累呀。有那时间，我打会儿麻将呢，还挺高兴。
1: 没毛病，姐妹。
0: 你看是不是这一点？我觉得跟爱家
1: 怎么开心怎么来，
0: 跟爱家想法是一样的，
1: 是不是？哪有那时间呢？还打麻将呢。
0: 来，再来看下一个。
1: 下一个。
0: 他说我那年做手术住院呢，打完麻醉醒来之后，发现我媳妇儿把我微信私人聊天和朋友圈翻了个遍。那一刻我觉得，要是一觉睡过去啊，都比这家。
1: 我的心都有，我的天哪，不想活了都。
0: 哎呀妈呀，太有意思。

0: 康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麻醉这个事儿确实是啊，你知道吗，哥？麻醉这个事儿，
3: 麻醉怎么的啊？
2: 你不知道麻醉这事儿吗？
3: 怎么的了？
2: 不是说在那个麻醉的过程当中，就是还没有完全失去意识的前那个
3: 半梦半醒之间，
2: 对，之前啊，或者是个快要醒来之前什么的，就是但是、那个稍微有点意识的时候，就是你问他什么，他可能都能如实的回答。
3: 扯
2: 啊，不是啊，哥。
3: 对呀、啊，因为我做过。
2: 验证过，
3: 我验证过啊。
2: 是吗？
3: 对啊，那年嘛做胃肠镜，
2: 嗯
3: 啊，完了、
2: 嗯、不是这样的，嗯，
3: 对呗，那年这么人家说到了岁数之后得5年做一次。
2: 我哥那严格遵守，
3: 严格遵守，
2: 哎，
3: 然后这不是吗？
2: 嗯，
3: 你出来的时候你嫂还问我的，先做的胃镜还先做的肠镜？
2: 你还有这个意识、
3: 对对、我的意识当时的意识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不是做胃镜，我因为我爸告诉过我，我跟你讲过这个，你讲过吧、我爸告诉过我说做胃镜是从他，因为他当年做过嘛，他是从嗓子眼进、啊不是从鼻子进，
2: 哎对对对，嗯
3: 啊，就是过去没有这种无痛的、是从鼻子进那个镜，
2: 嗯
3: 啊，然后他说哎呀那相当难受了，
2: 哎对对对对、
3: 啊、然后呢我也以为
2: 那是鼻子
3: 啊、但是我做的是无痛的，
2: 嗯、
3: 就是麻醉的状态下，
2: 麻醉的，对对
3: 啊，在我躺那之后，
2: 嗯，
3: 你的邪不腰子躺那儿，
2: 嗯，
3: 因为你还做肠镜呢，
2: 啊对对对，对对对，
3: 对吧？
2: 没错没错，嗯，
3: 裤子啊，
2: 嗯，
3: 吞到脖子上，
2: 是的是的，可以想象，
3: 整一个小帘儿，
2: 嗯，
3: 给你盖上，哎呦。没啥隐私，
2: 没有，真的，哎，你到医院了，真的是。
3: 对，当时我就寻思了，庆幸啊，
2: 嗯，
3: 等会儿是广播主持人，都没看过长相。
2: 哎呀妈呀，真的。
3: 对啊，
2: 真的是这么。
3: 就像前两天那个赵本山姑娘球球嘛，
2: 哎，
3: 球球说她沈阳哪个洗浴好，
2: 嗯
3: 啊，完人说的那人品让人让认出来呀、啊，
2: 嗯，
3: 球球说的认出来了，那也得洗呀，要咋整啊？出来了，那也得洗呀、咋整啊？硬头皮洗呗。
2: 对，那咋整？
3: 对呗，
2: 没毛病，
3: 那只能那样了、
2: 是的，嗯，
3: 对，或者贴个面膜啥的。
2: 对对对对。
3: 那搓澡的也能认出来你啊？
2: 对，
3: 对吧？
2: 嗯
3: 啊，就是，然后我说那个，我就以为啊，结果躺那之后呢，他又给我嘴上支，就是放一个。
2: 啊，支撑器。
3: 哎，对，反正一个就是挺硬的塑料的一个东西。
2: 支撑器。
3: 我刚想跟他说，我说不是从，我刚想说不是从鼻子，进吗？
2: 你就已经晕了。
3: 对，他放嘴，我说不是从，哦，是从，
2: 晕了，
3: 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就已经不知道了，哦，就人家就打药了给你啊，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啊，然后等你醒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睡一觉一样，睡一觉
2: 啥也不知道，
3: 啊对啊，这时候你嫂子在边上，拿小本儿先记点啥，
2: 可爱了我嫂子，
3: 对啊，
2: 非常可爱，
3: 我问他我说密码我说了吗？我说拉倒吧，家睡得呼呼的。
2: 没有那个过程。
3: 对呀、那大夫拍你好几下子才醒。
2: 你瞧瞧。
3: 可睡得可好了。所以说人说问密码啥，那纯扯。
2: 纯扯。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各位推荐一个非常优质的旅行线路啊。九月末，北疆阿勒泰没有去上的朋友，好消息又来了。金秋十月，你想不想去南疆看一看呢？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号出发，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开始报名了。详询呢，您可以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咨询详细的内容。一年当中呢，南疆就属十月份游玩最合适，气候非常舒适，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的观赏期，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一次全看遍。会去到巴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这个独特风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点的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还会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10000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看这个雪山倒映的这个湖面。另外呢，我们还要去探访克孜尔千佛洞，观赏库车圭兹主题演绎，漫步在喀什古城，还安排特色古城旅拍，留下专属的旅游的记忆。本次行程呢，除了依旧延续高品质的标准，还采用了三飞出行，大大减少了这个路途的奔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非常宽敞可调节，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入住携程4钻酒店，7早12正，50元的这个餐标，烤肉手抓饭，另外呢还有大盘鸡等地道的新疆美食，尽情品尝。这是电台的专属定制团，由1038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还有首页的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另外呢还有答谢晚宴，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这个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首道门票及区间车一价全包，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机会和我们一起奔赴这一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详细咨询请您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是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

0: 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国庆期间林区人员车辆流动频繁，火灾风险显著上升，请广大出行游客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灭火有关规定，严禁在林区及草原防火区内野炊、烧烤等违规用火行为，驾驶车辆时严禁向车外抛掷烟头等火源，生产作业动火必须依法履行审批手续，落实安全措施。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十八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1: 八天七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1: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3: 来给你们看一下内体啊，给你们看一下内体，内衬的话就是
4: 这个比那个大一点哈，
3: 它的 W
4: 那个比这个便宜啊，
3: W 就够够穿了，来，
4: 但这个比那个好看呢，
5: 你别墨迹了，
4: 不是那你说我选哪个呀？
5: 选第二个，
4: 第二个就比第一个好，
5: 嗯呐，
4: 那第一个比第二个差哪儿呢？
5: 没有第二好，
4: 哎呀，你到底选哪个呀？
5: 不行，到底选哪个？墨迹死你！

0: 大家持续关注省心的生活啊，马上进入到的是我们省心生活一口价的这个环节。
1: 耶、yeah!
0: 啥意思呢，就是吧，不给你还价的余地。啥意思呢，就是你听完之后你都觉得我好像也真不，我也真就是不好意思再还价了，
1: 没有什么还价的必要了、就你现在能拿到这个价格，基本上就在全网来讲啊，就属于找不到第二家。
0: 是的，
1: 找不到第二家，
0: 没错
1: 啊。来吧，今天跟大家说的是冰箱系列啊，冰箱系列、如果说大家对于冰箱系列没有选择的概念的话，你听听我讲的这几点，你要不要作为参考来进行选择冰箱的一个标准？第一点呢，咱们肯定得根据家里的空间进行选冰箱，
0: 是的，
1: 是吧？您家是大的，是小的，是占地150平的，还是有开放式厨房的？这冰箱要对开门十字门的，咱再进行选择。第二个呢，您家这冰箱需不需要镶嵌在橱柜里面？
0: C 柜里头
1: 要全屏全嵌的、还是全屏的纯嵌的、还是正常能开门的就行，还是说这个位置我就给它来开放式的、来点自由空间的、啊，这两点就绝大多数影响你冰箱的选择了。因为有的冰箱便宜，功能也不差，但是就差一个全嵌的一个开门的这个合页的设计、这冰箱就不能进你家的门。对吧？第三点，咱再来挑这冰箱您要多大尺寸的。正常啊，有个公式，按人口，按一个人，就按基础来讲，
0: 别按那算
1: 啊，不按那算呢？
0: 就是我跟你说，冰箱这个东西，但凡你有地方，你就买大的。
1: 那对，
0: 真的，你就有多少东西，就破家值万贯，真是我跟你说，塞满满的。
1: 那对啊，那今天呢，就根据这几个需求，咱大小品牌啊和这个全屏全嵌，咱都结合进去，给大家推一款现在大家能买到冰箱里面性价比极高的一款冰箱。
0: 哪一款？
1: 海尔家的478十字变频一级能效黑金冰箱。
0: 妈呀，一听黑金，反正羽绒服但凡黑金都挺贵的，
1: 一听黑金这个冰箱就差不了，是吧？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这冰箱不是低端货，
0: 感觉就它已经给定位了，
1: 它起码是个中高端的品质、啊。那为什么这款冰箱是现在海尔家卖的不错的呢？首先这款冰箱啊，它是一个海尔家的中档款，
0: 中档款，
1: 哎，咱不能说特别高档、它的官方售价呢是3299块钱。
0: 这个价位也可以啊，
1: 3299块钱，你说
0: 3000多，一般大家买冰箱可能就是心理价位就是差不多，
1: 是吧？但是你说你3000块钱买部手机的话，你就觉得这手机的性能要差远了，
0: 对，
1: 是吧？啊，但是你要3000块钱买个冰箱的话，这冰箱好像也能用住，你真是，我现在大家对于这个，哎呀，这个物质消费啊，这个概念呐、
0: 这冰箱你花3000，你用10年，那手机10000，你可能也就
1: 3-4年，
0: 一两年
1: 完就想换台新的了。说不行啊，那冰箱我天天就是，就不是手机我天天拿着呀，是吧？就还有这样的误区呢啊。来吧，那咱看看这个3000多块钱冰箱能给大家什么样的体验。首先呢，这款冰箱是在冰箱当中的贵族设计。十字门
0: 啊、上面和下边都能开的。
1: 现在你要说哪个门比较便宜呢？对开门比较便宜。
0: 就是以前那种大立柜式。
1: 哎，那个门现在在冰箱的这个售价体系当中呢是偏下一点的。
0: 你说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就是对开门很大气，现在就觉得特别憨。
1: 就是有点憨了，这玩意儿和大家审美有关系，估计过两年还能回去啊，以后还能回去啊。十字门能达到，为什么十字门贵呢？一，就说句实话，
0: 它折页多。
1: 对，它折页多。第二点呢，它十个就是对开门的话是两扇门，它十字门4扇门，对于冰箱的控温呢、和保鲜效果来讲的话，肯定是影响的小。
0: 对，你就是衣服，但凡有兜和没兜，价钱都不一样。
1: 那对呗。第二呢，这款冰箱它为什么叫黑金呢？黑金不是说它样子是黑色的，它通体是那种墨蓝色的。
0: 蓝黑呗，
1: 对，蓝黑，
0: 蓝黑钢笔嘴呗，
1: 哎，差不多那颜色、
0: 哦。
1: 但为什么叫黑金呢？黑金是指海尔的专利技术，叫做净味净化技术
0: 啊，
1: 除菌率能高达99.9%，就四个九的除菌标准、
0: 嗯，
1: 高效抗菌异味，而且是风冷式、环绕式无霜冰箱，
0: 跟金戒似的。
1: 哎呦，
0: 四个九，
1: 四个九了，四个九了，这个硬度啊，一级变频能效，省电王，无论是冰镇呢。灵动啊，还有母婴空间呢、
0: 嗯、
1: 都给你配全了。
0: 嗯，
1: 你要说它全能吧，它也挺全能，
0: 嗯，
1: 就也符合母婴级的这个冰箱储存的标准。
0: 哦，
1: 你要说它这个够不够高规格呢，它也不够高规格。从面板的材质啊、
0: 嗯、
1: 从里面的这个格局设计啊、
0: 嗯、
1: 还有到细节的处理啊，它的确和那个海尔家5-6千的冰箱有一定差距。
0: 嗯嗯，
1: 但是这款冰箱已经把所有的钱都用在了刀刃上。
0: 该花的人花，
1: 哎，我可以这么讲，他就是已经把所有的你花的钱都用在了冰箱的实用技术上。
0: 嗯，
1: 如果你再增加预算的话，就只能是在外观材质上，
0: 嗯，
1: 在这互联网的 APP 上，
0: 嗯，
1: 啊，在这个触屏上，
0: 嗯，
1: 在打开灯这种氛围感上，
0: 嗯，
1: 和这种获得喜悦感上，啊，增加一些体验了。
0: 嗯。
1: 啊，就这款冰箱该有都有，原价3299的冰箱，现在咱们长春有个95折的消费券嘛、
0: 嗯、
1: 到手价格是2799。
0: 嗯，
1: 省心生活给个一口价，
0: 1899。
1: 哎呦我天，
0: 不行啊，
1: 这给不了这个。
0: 那你非让我喊，
1: 我再喊一口。
0: 刚才说多少来着？
1: 1800，你这没走心呢。
0: 不是，
1: 随便喊呢。
0: 你说那个官方报价多少来着？
1: 官方报价3299。
0: 哦。
1: 然后呢，这个现在在页面售价是2799。
0: 哦，2700。哦，那是2299。
1: 哎，咱们省心生活还能再给大家省500块钱。这款冰箱京东送货到家，一级能效，十字开门，
0: 嗯，
1: 到家的价格是2299。
0: 好好，我知道了，以后就是减500。
1: 就减五百，减五百，
0: 不一定，有的时候还有800的时候。
1: 减五百是个基础数值吧？啊，就是咱们这如果减不上500的冰箱，或者减不上500大件的话，我们也不能往外推。
0: 不推
1: 啊，不推啊！478立升啊，符合咱们家庭三口之家的已经需求了啊、
0: 嗯。
1: 如果说你再要大立升的话，你上500，上600，咱就得看您的心，看您的这个、
0: 嗯、
1: 这个需求了啊。但478的确够用了啊。目前呢，这个新一级能效的叫做柔性双变频的冰箱。就我们刚才推荐这款海尔冰箱啊，它采用第三代的变频技术了，是之前算力的4倍，变频速度和时间呢是之前节省了80%，冷冻速度是之前的1.5倍，启停功耗优化了10倍。就为什么这款冰箱是节能王，是省电王呢？就是它这个处于启停功耗上进行节省了。
0: 就是那啥，你家万一停电了，又来电了，对。
1: 他不是这么说的，他那个正常冰箱到了一定温度之后，他自己就把那压缩机给暂停了，
0: 哦，
1: 然后冷的时候再给它上上。
0: 那我说那不就是差不多吧，就是这意思吗？
1: 哎啊，一天的能耗呢大概是3-4毛钱，
0: 嗯，
1: 5毛钱吧一天，
0: 嗯，
1: 一年能省出1个月的电费，
0: 就是也跟你那个总开冰箱门也有关。
1: 嗯，
0: 有的时候吧，就是我经常哎我要拿个什么，可是打开门我瞅半天我又忘了，我就关上了，
1: 是
0: 刚挪了2步我又去开冰箱去了。你这个其实都要算到里边，所以就是人家官方给的数据是那个2-3毛，但是我们跟你说5毛钱是比较就是贴近生活的。
1: 嗯，这款冰箱高1.8米，宽是83，厚度是65，大家来朝了一下看行不行啊。一级能效，能效等级是0.84，每天的平均耗电量是0.84度。
0: 嗯，
1: 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来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是
1: 自己来瞅一瞅，自己来看一看。
0: 嗯，
1: 而且呢，这款冰箱还具备了一个这个海尔家，属于他家超长质保的一个
0: 需要
1: 权益。
0: 另加钱吗？比如说加什么什么19.9、199之类的？
1: 那不，你可以选择另加钱啊。
0: 嗯，
1: 但是基本的它的质保就已经够用了啊。海尔家的产品呢，多数大家给的好评都是因为它的售后，售后的确很给力。当这款冰箱在质保期内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它总会是以换代修来进行为您维护。
0: 哦，
1: 啊，就这款冰箱说坏了，哎，没关系，我试试修，
0: 这次拉走，
1: 试试能不能修好，修不好的话，咵给你换台新的。
0: 不是，他是在你家给你检查能不能修、啊？
1: 对对对，在你家给你检查、
0: 啊，不是说先拉走。
1: 在你质保期内，就你这款冰箱出现任何问题的话，首先上门服务是不要钱的。
0: 啊，没有说啊，那你坏不坏，换不换50块钱上门费？
1: 对对对对对，
0: 没有这个，
1: 对，就上门服务是不需要要钱的。
0: 嗯、
1: 然后来了之后给你检测，说哎呀，您家先生这个质保期内，您家是压缩机坏了。
0: 嗯。
1: 你看我们给你换压缩机的话，
0: 嗯，他大概
1: 对我们跟总部申请一下吧，
0: 嗯、
1: 看看能不能给你就换一台新冰箱。
0: 嗯。
1: 就你就这哎呀，
0: 这个时候我跟你说，你就这个
1: 就坡就下，
0: 对，
1: 就坡咱就把下了。哎，不行，那我们你换吧，用3-4年的冰箱，啪给你换台新冰箱啊，的确是挺舒服的哈、啊。冰箱使用起来啊，我告诉有几个小技巧，大家一定要注意。
0: 嗯、
1: 第一个，冰箱它不是一个杀菌消毒的地方，
0: 嗯，
1: 不要认为所有的食材放进冰箱里我们就万无一失了，
0: 嗯，
1: 其实你也是要经常去清理和清扫冰箱的，拿酒精湿巾擦擦胶条啊，
0: 哦，
1: 里面那些杂物啊，多去处理一下呀。
0: 嗯、是你这土豆子一整就掉土啥的，是不是？
1: 那玩意儿都是细菌呢、啊。
0: 嗯，
1: 你想想哈、啊，你们它不是一个保，它是一个保鲜的地方，但它绝对不是个杀毒消菌的地方。
0: 是你没发现你那生的熟的都往冰箱里头放，
1: 对吧？要不然为什么现在这个海尔家冰箱叫黑金系列呢？
0: 嗯，
1: 就是因为有黑金净味除菌系统嘛。
0: 嗯
1: 4:9的一个除菌效率，
0: 嗯、
1: 再加上一个净味系统，防止窜味、
0: 嗯、
1: 是非常关键的。
0: 就榴莲可以和面包放一起，奶香榴莲味。
1: 哎呀你说你也不吃榴莲，完非得说这事、
0: 不是，就是那个味道，就我一想我就上头，你知道吗？
1: 完，第二件事情，冰箱怎么的呢、
0: 嗯？
1: 冰箱如果说家里觉得，哎呀，我这冰箱也能用着，别换了。
0: 嗯嗯。
1: 但其实您家的冰箱已经超出了负荷了。
0: 嗯。我跟你说哈，首先就是你家冰箱老，你不换，你就是各个功能都能使用，但有一点你们可能并没有发现，就它真的是。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3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1996年10月23日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4: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5: 梦都买单。
6: 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惯蛋，
7: 了不起。
8: 曾经的我，
9: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8: 如今的我，
10: 3、2、1，上链接。
11: 直到他的出现，
12: 省心的生活
13: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4: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5: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6: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7: 省心的生活，
15: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省心的生活，
20: 省心的生活，
21: 省心的生活，
22: 支付宝到账，
23: 省心的生活，
24: 省心的生活
25: ，nice。

0: 好，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刚才跟大家许了个小愿望，说看看好看的微波炉究竟有多好看啊。
1: 嗯、
0: 这样吧，咱从好看的角度介绍一款，然后从这省心生活推荐的角度，一口价性价比比较高的咱也介绍一款、
1: 嗯、
0: 好不好？看看贵的微波炉和便宜的差在哪儿，你在线下销售解决不明白的事儿，他们说不清楚的事儿，咱们在线上和大家聊明白。先介绍这格兰仕家的家用微波炉啊，是900瓦的变频一级微烤一体的23升的微波炉。刚才我说的话大家已经清楚了，它不光有微波炉的功效，还有烤箱的功能，所以说它在京东上的官方售价是1299块钱，
1: 1299，其实就相当于什么呢？比如说你单买个微波炉，你再单买个烤箱，你算下来是吧，
0: 完他就把俩合在一起，但也有道理。
1: 嗯，
0: 但是你看小的时候我们带随身听，
1: 嗯，
0: 又带电子书，又带 MP4 啊，又带照相机，后来全部塞进了手机里，
1: 嗯，
0: 是也是一个道理啊。集合的肯定就稍微贵一些、
1: 嗯、
0: 那咱看看吧，这款格兰仕的微波炉为什么这么贵，这些功能真的是缺一不可吗？
1: 嗯，
0: 第一点啊，它的功能主要集中在1、2、3、4、5、6上。
1: 哪六点呢？
0: 第一个是900瓦的一个变频大火力，而且还是一级能效。
1: 嗯，
0: 多数的微波炉呢可能集中在600瓦、700瓦、800瓦就已经是很高的，他家这900瓦就说明热得快热得透，而且还是一级能效。
1: 嗯，
0: 快和能效大它并不一定就费电、
1: 嗯、
0: 啊，你懂吧，你爬坡你说你快点上去它有可能省油，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它才能做到一级能效。第二点啊，既然它已经脱离了微波炉的基础功能、
1: 嗯、
0: 它把微烤箱的模式放在里面了，
1: 微烤箱
0: 就能解决几种烹饪需求，
1: 比如说
0: 烧烤，
1: 烧烤，
0: 烤刺儿，
1: 嗯，
0: 烤地瓜，
1: 嗯，
0: 空气炸锅，
1: 嗯，
0: 空气炸锅，
1: 嗯，可以解决了很多东西。
0: 对，就是你家的烹饪的方式上又多了其他的一种选择、
1: 嗯、
0: 通过这款微波炉来帮助你家烹饪。
1: 嗯，
0: 第三点呢，这款微波炉还带这个微波和光波杀菌的功能。
1: 不，这玩意儿还用啥杀不杀菌？加热不就杀菌了吗？
0: 那倒是啊，那但是你看那个我家微波炉里面就没盖那个微波炉的盖儿。
1: 嗯，
0: 那里面乒乒乓乓，这块是昨天淋的鸡翅，那天是热汉堡淋的汤啊，就。
1: 但是它只是杀菌，它又不是给你起到清洁作用。那玩意儿你不擦它依然在那儿。
0: 那倒是啊。啊，然后第四点呢，是它这个是个彩膜的按键屏幕。
1: 触摸的呗，
0: 就触摸屏幕上吧、
1: 嗯嗯、
0: 稍微高端一点、
1: 嗯、
0: 或稍微好看一点，就能把这菜单实时显示了、
1: 嗯、
0: 你要说有多大用处呢，我认为有点锦上添花的感觉。
1: 嗯，
0: 但你说是不是雪中送炭呢，也可以把这炭撤掉。
1: 嗯嗯，
0: 啊，也可以不需要它，所以说你1299买它的话，就可能花的钱也花在了一些外表上。
1: 嗯，为颜值买单，
0: 哎，就不是刀刀都血在刀刃上、
1: 嗯、
0: 啊，是吧？你是拿它整了个咖喱炖鸡呀、啊
1: 嗯，
0: 拿它来一个炖排骨啊，
1: 嗯、
0: 拿它来一个蒸螃蟹呀、啊，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啊，它还能整螃蟹呢？
0: 能整螃蟹。
1: 哦，
0: 烧烤模式，微波加光波模式能够烤羊排。
1: 嗯，
0: 然后微波加光波模式不同的这个频率，比如说55%的微波，45%的光波，还能实现烤牛排。外焦里嫩七分熟，就省去了你煎牛排的这个困惑。
1: 那没有乐趣了呀。
0: 我煎过牛排，你要乐趣的话全给你。煎的血滋滋啦的，完了你还得剪开，还得竖着煎。
1: 不是啊，这你煎完了要醒肉的，醒肉是很关键的一步。
0: 有闹铃。
1: 对呀、啊、当然了。
0: 然后
1: 做饭必须要有闹铃，
0: 听听怎么醒这个肉，我听听。
1: 把它包上，包到锡纸里醒肉。
0: 啊，包，
1: 就是你都煎完了之后，放到锡纸里包上。
0: 啊，就再给它焖一下。
1: 嗯，对，
0: 那不跟我煎蛋是一个道理，盖上锅盖。
1: 反正就是人家小红书上就是这么教的。
0: 啊、原来是有这朋友啊。
1: 我有参考书，我跟你说
0: 啊，就这样一款格兰仕的1299的微波炉啊，现在官网售价1299，咱省心生活的一口价是899块钱。
1: 哦、嗯，
0: 但是899的话，可能大家购买的欲望 都没有那么强烈，
1: 嗯、
0: 是不是、啊、都没有那么强烈啊？
1: 就是嗯，看你怎么弄吧。如果说你就是花800元，你就解决了那个微波炉、烤箱、
0: 嗯、
1: 还有那个空气炸锅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的。
0: 嗯，
1: 反正就是这三样东西哈、啊，我们家其实最常用的还是微波炉，但是你说烤箱我们家有没有？
0: 有。
1: 有。
0: 嗯、
1: 空气炸锅有没有？也有。但是就是对，完了其实挺占地方的，你需要就是三个地方你才能够放这三个容器，但是你要是要有这个一体锅的话，你不就是需要一个地方就可以了吗？
0: 嗯
1: 嗯，如果说就是像官方的那个售价一样，就是1000多的话，我觉得它确实是颇高，但是你要是说把三合一的这个价格捏到一起的话，其实价格就不高了。
0: 明白，
1: 只能说比较合理，不能说它便宜。
0: 明白，明白、
1: 嗯、
0: 啊。好了，那接下来呢，咱都看这么高端的微波炉了，那接下来咱也别整太低端了。
1: 嗯、
0: 原始那种什么，比如说拧的
1: 啊，
0: 啊，咱就不要那个了，行不行？咱就稍微上点档次，
1: 嗯、
0: 看一款美的一家官方售价470。
1: 你知道那种拧的都什么地方人用吗？就是不，就是像什么集邮客啥的。
0: 啊，就是帮你热个东西什么的、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啊、就是、
1: 嗯、
0: 是稍微有点那啥啊。来，接下来咱们把这目光啊聚焦在什么上呢？也聚焦在一款微烤锅炉上
1: 啊，也微烤锅呢，
0: 也微烤锅炉上啊、锅炉上啊、
1: 嗯、
0: 这款这个微波炉呢是美的家的、
1: 嗯、
0: 官方售价是699一台，
1: 699
0: 啊，
1: 那美的的就会比格兰仕的那个微波炉便宜一些，
0: 哎，699一台，但是呢咱们的价格是399。
1: 哦，那你要这么比较的话，那真是太合理了。
0: 来，咱再看看这款微波炉和刚才格兰仕那款微波炉有啥差别、
1: 嗯、
0: 一，这款微波炉也是900瓦的微波、
1: 哦、
0: 1000瓦的一个光波，
1: 嗯，
0: 能够烧烤，能够给里面烤肉、
1: 嗯、
0: 能够里面煎牛排，是一致的，
1: 嗯，
0: 是一致的。第二点呢，这款微波炉呢也是采用了和刚才格兰仕1300块钱一样的这个纯平的面板，也是触屏的啊啊，给大家通过1分钟的时间稍微介绍一下它的不同。
1: 嗯、
0: 你看399对比899，你想要哪一个？美的家微波炉一级能效，变频火力，低音运行，而且带一键微波杀菌，和刚才的一致。内置了12个智能菜单，和刚才的也一致，甚至有甚者更高级一些啊。
1: 嗯。
0: 里面带了一个阻燃的面板，而且安全防烫的门，纯平的外观，同时比刚才那款微波炉多的是3立升的一个容积
1: 啊，就是更大一些。
0: 对，那面是20立升，美的家的是23立升。
1: 哦。
0: 23立升。10%的时候低火，你可以来点化点巧克力啊，化点黄油。30%中低火的时候，你可以来解解冻。50%的时候，这个就可以慢炖了啊。中高火的话，你就可以加热食物了。100%高火的话，那就可以烹饪了。
1: 嗯，
0: 可以烹饪，烹饪啥呀？就比如说刚才的煎个鸡排呀，煎个这个猪排呀，整个牛排呀，这或者是你家羊排要。它可能达不到炭烤羊排那个味道啊，但是它能达到炭烤羊排那个熟度，是吧？咱不能指着微波炉把这炭都。

0: 给取消了。
1: 对，
0: 但是它的确能帮助大家快速把这食物给整熟。
1: 吃都能吃。
0: 嗯啊，吃的都能吃啊。一件这个十二功能上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有薏仁米饭，
1: 嗯，
0: 厉不厉害？
1: 嗯，
0: 根据菜单提示，你可以做薏仁米饭，直接放在微波炉里，它能熟，它直接能给做个米饭，
1: 嗯，
0: 还能拿它煮水饺，
1: 嗯，
0: 能拿它来烤鸡翅。能拿它来的烤肉串，
1: 嗯，
0: 整番薯啊，或者烤脆虾呀，牛轧糖、爆米花、快手麻辣烫，它都没有问题。
1: 哎呀，感觉好像就是生活不用妈妈担忧了，
0: 生活不用妈妈担忧了，
1: 一个微波炉就全都搞定了。
0: 啊，接下来呢，我把这个照片啊和这个微波炉的样子给大家发到群里去啊。
1: 嗯，
0: 就今天一天的时间是399，明天恢复原价啊459块钱。
1: 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啊，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省心生活，可以选择的是这个美的这一款微波炉。
0: 嗯，
1: 为什么呢？就是从价钱上性价比上都要优于这个格兰仕。不是说格兰仕不好，品牌嘛，就是好比你买那个格力空调是一样的。
0: 对，是和买格力空调一样的。
1: 嗯，
0: 来把这款微波炉的价格和这个链接发到群里去啊。
1: 嗯，
0: 我跟大家说，省心生活一口价是399块钱。
1: 嗯，
0: 1038去旅行，9月23号呢，咱们是一起去新疆。
1: 9月26，
0: 9月26号，就是9月26号呢，是一起去新疆。
1: 嗯，
0: 走一撇，是北面这撇，
1: 嗯，
0: 叫做北疆。
1: 嗯
0: 啊，北疆有什么赛里木湖啊，有喀纳斯什么的。这撇呢是这个月的26号和明天出发。
1: 嗯，
0: 另一撇呢也是去新疆。
1: 嗯，
0: 是去新疆的南边。这一撇呢是10月18号出发，
1: 嗯，
0: 跟着是嘉宁一起去，
1: 跟着嘉宁。
0: 新疆的地界挺很大的，
1: 嗯
0: 啊，两撇的风光是不尽相同的，
1: 嗯，
0: 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美，
1: 嗯，
0: 基本上都是玩完北再玩南，
1: 嗯，
0: 玩完南再玩北。
1: 就是你要一次玩全了，肯定是不太现实的。
0: 那太累挺了，
1: 对，
0: 太累挺了，
1: 嗯，
0: 你就会有视觉和审美疲劳的，
1: 嗯，
0: 啊，是这个道理啊。10月份呢，在新疆的南疆这撇的话就很漂亮了，
1: 嗯，
0: 有非常漂亮的金黄色的胡杨的黄金叶的这个林子。
1: 我想躺地上拍张照，你说是不是行？
0: 你尽量
1: 有这服务没？
0: 快点起，怕落叶速度比较快。同时呢，南疆呢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呀、古城，咱一次性都看个遍。
1: 嗯，
0: 也能感受到各种沙漠的这个风情。
1: 嗯
0: 啊，咱曾经没见过的这些很难在平原地界见到的景象，咱在新疆都能看个全。
1: 嗯嗯，
0: 是吧？看得很。而且南疆的这个故事情节会比较多。
1: 哦，
0: 有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1: 哦哦，
0: 我们还会在南疆这个地方。方呢，穿越一个叫做天山隧道的一个项目。
1: 哦，
0: 这个隧道既是咱们人类工程的奇迹，又是在自然界鬼斧神工之际。
1: 嗯，
0: 能够感受到通过一个隧道就有南北两重天的这种感受。
1: 哇哦，
0: 啊，就一开始
1: 就像那个走海底世界似的，是不是？
0: 也不一样，你海底世界出来之后，它还是出来进去是秋天，出去还是秋天。
1: 嗯，
0: 从这不一样，进去是秋天，到那边到冬天了。
1: 嗯，哎呦！
0: 啊，就是
1: 在车上够换衣服的不？
0: 够20分钟了，20分钟了，你别整太复杂了啊，是吧？所以说呢，这一趟行程呢，会给大家不一样的体验，
1: 嗯，
0: 啊，也感受到这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的魅力。
1: 哇哦！
0: 啊，本次西荣呢，依旧研究了咱交通广播高品质的团品，
1: 嗯，
0: 一由主持人亲自带队，
1: 对。
0: 第二点呢，这一趟行程要比之前的北疆要多一天。
1: 哦。
0: 北疆是7天6晚，
1: 嗯，
0: 这个是8天7晚。
1: 嗯，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嘉宁全。

0: 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
1: 来给你们看一下内
2: 好
1: 啊，给你们看一下内
2: 好，
1: 内衬的话是
2: 这个比那个大一点哈，
3: 拍个WM，
2: 那个比这个便宜啊，
3: WM就够够穿了。来，
2: 这个比那好看呢。
4: 你别墨迹了。
2: 不是，那你说我选哪个呀？
4: 选第二个。
2: 第二个就比第一个好。
4: 嗯呐。
2: 那第一个比第二个差哪儿呢？
4: 没有第二好。
2: 哎呀，你到底选哪个呀？
4: 不行，到底选哪个？磨叽死你！
5: 既然提到了刚才咱说的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是海尔家的一款双胆电热水器。
2: 没听过
5: 啊？
2: 啥叫双胆？
5: 啥叫双胆呢？现在海尔上啊，就是这个热水器在国际上有两项专利技术
2: 哦，
5: 属于国际国标技术。啥意思呢？
2: 就是以我为主，以我为准。
5: 哎，聪明啊，就是你看有行业标准，有国际标准。行业标准你可能是单独这行业人别的没起家呢，你做到第一个第一家的话，那好，那我就学你的就得了。但国际标准呢，就说明这东西已经很成熟很发达了。但是海尔的电热水器依旧在国际上有着两项国际标准，
2: 有话语权，
5: 有话语权。就是全世界这热水器这东西都是我来定义它的好和坏的，狠不狠？
2: 不可小觑啊，
5: 不可小觑吧。啊，与会人员有海尔。来啊，来说一下海尔热水器哪项技术这么强呢？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哎，就是它安全防电技术。
2: 安全防电，
5: 哎，就是你看热水器之前咱不敢使，不就是怕这个
2: 漏电啥的，
5: 漏电呐、就随着水是吧？
2: 对，突突了、
5: 啊，也有发生过这样的悲剧的。但是想一想，那都是很多很多年之前了，啊，那都是可能各种原因导致的话，咱也不能是只赖热水器一项。所以说安全性上，海尔家就特别的强，海尔家特别的强。第二项技术啊，一会儿卖个关子，一会儿再跟大家讲。接下来咱就说好好说说海尔家的双胆电热水器，这款 H1 Pro
2: 哦，
5: 这款机器呢，它主要有两个卖点。第一个呢，这个机器是薄款的电热水器，60升的。为什么现在选薄款的多呢？因为家里的装修风格觉得选个大圆筒了好像不太匹配。大家就觉得选薄款的更加小巧玲珑一些。
2: 对。
5: 第二点呢，这款机器啊，它是很少使用的白色面板放在了热水器上。
2: 热水器那怎么的？别的都是什么颜色？
5: 银色呀，金色呀，你就这么翻吧，你自己瞅热水器，你自己瞅瞅啊。
2: 哦，
5: 哎，这个金色啊，白色啊，这个美丽啊，白色。完了啊，让人现实打脸啊啊！就是很厉害是吧？就是白色面板使用的，我得告诉他外观颜色，大家按瓷砖说好用啊。如果你家是那种灰黑风格的呢？
2: 安白的不行啊，
5: 那就不好看了吧？你肯定得来安这种银灰色的呀。
2: 一体，完不知道哪个是热水器，哪个是瓷砖，啊，不能，那玩意儿有灯啊哈。
5: 第二个卖点呢，这款热水器配备了 AI 的抑菌美棒，就这款美棒啊，可以说到终身免更换了。但是你说它可不可以更换呢？是需要更换的，但它需要更换的周期更长。就是你这台热水器可能用20年或者15年之后才会涉及到更换美棒。其实一台热水器的寿命也就8到10年。那你说它这个和终身免费更换美棒有啥区别了？没有啥区别了。没有啥区别。因为一，这个海尔家热水器呢，他家内胆都质保8年。8年之内有任何的问题，美的家给你换新机器。能修就修，修不了直接换新的。第二点，它的 AI 的抑菌美棒能更好的抑制美棒和水里的细菌的反应，让美棒的加热时间和加热效率更强。
2: 就是说白了，有监测人里边。
5: 哎，有监，不是有监测，它就是哎对，一是有监测，第二点他家用的美棒的技术不太一样。为什么要更换美棒呢？其实美棒是在热水器当中主打的一个加热功能，因为水里来的它不光是简单的水，简单的水在化学成分里面叫做蒸馏水，是没有任何其他杂菌的，啊，那叫蒸馏水。但是我们现实当中来的管道里的水是不是有泥沙？是不是有微细的细菌？是不是有其他的各种金属物质在里面？那和镁加热反应之后，必然会损失镁棒，让它的加热效率降低。所以说，有的时候您在家的热水器怎么？

0: 越加热不热呢、
1: 哦、
0: 越来越费电呢、
1: 哦、
0: 不是说热水器坏了，是您家每半得更换一根新的了。
1: 哦，我以为是水太凉呢。
0: 啊，这都是原因啊。所以说呢，这款海尔的双胆热水器 H1 Pro 它有一个抑菌美棒，
1: 嗯，
0: 耐用，内胆更加干净。
1: 嗯，
0: 第三个卖点就是刚才我说的国际标准，有专利的防电墙。
1: 防电墙，
0: 哎，洗浴是没有任何隐患的。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再解释一下它双胆热水器为啥称之为双胆。
1: 嗯
0: 啊，
1: 两个胆呗，
0: 因为它真是有两个胆。
1: 嗯，
0: 比赵子龙都厉害。
1: 我也有俩胆吧？
0: 赵子龙浑身都是胆。
1: 好像有一首歌是这样的，
0: 是吧？啊，这两个胆有啥作用呢？正常一个内胆不就够加热了吗？
1: 对呀、
0: 啊。但是我们现在要做到一个省电和节能，
1: 嗯、
0: 再包括适配于更多数家庭用水的需求、
1: 嗯，
0: 它其实不需要我一下子加热60升的热水。
1: 啊，
0: 我可能需要加热个15升，加热20升就可以了，
1: 就够一天，比如说洗脸、刷牙什么的，
0: 对，就可以、
1: 嗯。你要说洗澡的话，应该是不够。
0: 真的就不够、
1: 嗯、
0: 但洗脸刷牙洗个头其实加热一半或者一半以下的热水器的容量就可以了。
1: 嗯，
0: 你想想咱在外面超市那5升水都多大了，
1: 嗯，
0: 洗头不够吗？
1: 嗯，
0: 也差不多了吧。啊，那加热个10升20升的话，那洗个头或者是简单洗漱一家三口不绰绰有余吗？
1: 嗯，
0: 那你想把60升的水加热到40度和把20升的水加热到40度哪个费电？
1: 这是一道数学题，
0: 请回答。
1: 应该用谁？
0: 不用，不用谁，你自己想象一下。60升的加热到40度，
1: 我认为其实是一样的，
0: 一样费电。
1: 对，就是，嗯，差不多吧。
0: 这
1: 是一道数学题。
0: 我这么解释啊，
1: 啊，
0: 就一个锅里，
1: 嗯。
0: 主食，嗯，不能这么讲啊。
1: 对，你得用吃的举例子。
0: 主啊、
1: 嗯，说樱桃吧，贵点的。
0: 你觉得一个锅里是煮10个玉米块，还煮2个玉米块？
1: 同样的锅是吗？
0: 啊，对
1: 呀、啊。玉米是一样的，是吗？
0: 一样的玉米。
1: 哦，你这个不符合那个生活逻辑。
0: 也不符合生活逻辑啊。
1: 嗯。
0: 对对，
1: 你就说，你就
0: 这么来说吧。哎呦妈，这个举例太费劲了，就给我都绕进去了啊。同样都是我，
1: 你希望我怎么回答？
0: 你听我说，同样都是我
1: 啊，
0: 我是背20斤大米跑得快，
1: 啊，
0: 还是背60斤大米跑得快？
1: 摩擦力肯定是不一样。
0: 要我的话，得选背60斤，背到家就吃了。好了，别不开玩笑了啊！当然是选择加热少水的那个，加热速度快。
1: 嗯嗯嗯，
0: 对吧？你觉得我做一杯咖啡和做10杯咖啡时间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嗯嗯，
0: 那同理的话，我加热这么一丢丢的水和加热那么多的水，时间和效率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说它的双内胆的话，就是说您在平时不用内胆的时候。不用那么多水的时候，它关闭一个内胆，
1: 嗯，
0: 只用这边的水给你加热和洗漱就可以了。
1: 哎，你永远都烧左边吗？或永远都烧右边吗？
0: 对呀、啊，你还想混着烧？
1: 那我那
0: 还想倒着台？
1: 那会不会涉及到，比如说就是总用左边，然后？对啊，就左边就老化的快、啊、
0: 那肯定会涉及到这个，但是没关系，人家的这个就你天天全烧，
1: 嗯，
0: 它也是。质保8年，你烧半撇它也质保8年，你怕那干啥呀？
1: 嗯，
0: 你就担心那没有用的事儿、
1: 嗯嗯。那我不行，那就是多花钱的事儿吗？
0: 您都给你质保了，你担心那事儿？
1: 嗯，
0: 可以。来，再来说一下它价格啊，请讲。
1: 价格应该是
0: 在这写着呢，
1: 2000。不是，他这个是我们的价格吗？
0: 不是，别着急，你得先说他的价格。完，
1: 他这顶写着的是零售价，2899。
0: 2899是它的零售价格。
1: 嗯、是海尔双胆电热水器 H1 Pro 啊
0: ，H1 Pro
1: 这一款啊，
0: 哎，这个零售价格是这个样子。
1: 零售价格就相当于吊牌价呗。
0: 对，
1: 就衣服吊牌那种。
0: 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的一个价格，什么价格呢？
1: 嗯，
0: 你准备好没有？
1: 我猜想就是以我们的风格，应该是2399。
0: 官方售价2899的海尔双胆热水器 H1 Pro。
1: 嗯，
0: 咱们省心生活和平台的售价完全不一致，但是也是由平台给您发放，
1: 完全不一致。

0: 全不一致啊，
1: 起搞掉。
0: 官方售价是2899，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是1699。1699，
1: 整两个，
0: 整两个没问题啊，你相当于整两个的价钱才在平台上买一个。
1: 嗯嗯嗯嗯嗯，那它是多少升数的呀？
0: 60升的。
1: 哦，
0: 1699。
1: 就是怎么说呢，如果说你自己家有这个热水器需求的话，你买一个海尔的热水器，你花个2899，你可能会觉得需求有点高啊。那它商场应该会有一些相应的这个活动吧，比如说十一的时候是吧，
0: 对
1: 啊，或者是说店庆的时候有一些活动，那可能会给我立减500块钱，然后就是2399，我觉得哎还不错，挺合理，
0: 对，
1: 达到我的心理预期了。
0: 但是现在咱们的价格就是1699的价格啊。这个双奶热水器呢，我说实话啊，它很不错。一呢，它有一个3300瓦的加热功能。第二呢，还是一级。
1: 它是3300瓦呀。
0: 对，3300瓦的高热率的加热功能啊。
1: 大瓦数的。
0: 每磅是免费更换的，免更换也是免费更换的啊。而且它里面有 AI 每磅的一个技术啊。第三点呢，这个是一个很少在1000价位能做到超薄，又是1000品牌，又是一级能效，而且每磅免更换，就5种条件都在一起了。你要单独找一两种没问题，统帅家也有，什么奥克斯家也有，美菱家也有，但是5个买热水器的要素都有的，只有这一款，这是我目前能找到的只有这一款。什么5要素？一线品牌海尔，二一级能效，你找个二级能效热水器也有，三每磅免更换，四安全保障，五还是双胆超薄，就这5点只有它聚齐了，其他的不是缺个胳膊就少个腿，但它也1000多，但它也1000多，甚至有缺2条腿的都卖到2000了，现在这款原价2899的热水器，咱省心生活是1699的价格，你可以自己瞅瞅看看，
1: 太合理了。
0: 想看一看瞅一瞅的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你可以进来瞅一瞅看一看。
1: 这一款热水器呢是由这个海尔的京东自营旗舰店为您发货送货上门啊，然后有相关的问题，比如说安装啊售后啊，都是通过400啊官方的这个电话来进行这个沟通的。当然你找到省心生活依然是可以，我们也是帮你直接来对接的是这个官方的客服，
0: 没错啊。这款热水器呢，更多的材质，更多它的这个里面的专利技术，我把详情页给大家发到群里去，大家可以自己瞅，包括什么40倍的康复材质啊，高效电子丝啊，电阻丝啊，还有这个加粗的加热管等等一系列其他的结构性的材料，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已经说完了，大家可能也没有概念。另外一点啊，我告诉你，最关键的是这款热水器的出热水率达到了85%，
1: 就出水量大呗。
0: 对，就是它更加节能高效的把热能变化成了你的热水。

0: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视顿眼科，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好，接下来进入咱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
3: 一口价，
2: 哎，这一口价的产品，今天的一口价绝对是咱把这个厂商给咬死了呢。
3: 干哈呀？
2: 就咬，
3: 吓死嘴呢！
2: 咬的不像样了，就挣命往外跑的那种意思。今天咱推荐俩产品啊，一个是电视。一个是空调
3: 哦，
2: 为啥整这俩呢？
3: 为什么呢？
2: 因为一
3: 可以吹着空调看电视。
2: 哎呦呵，整着了啊！一，我觉得结合现在这新房子啊入住和装修的需求，大家这两个家电是最难选和价格浮动最大的。
3: 哦，
2: 这玩意儿可上可下，对吧？你不像咱选个手机，就3000块钱的档，咔一顿看，就买3000块钱的了。预算高点，3500拿下。
3: 不是，其实但是其实你要买手机的话，它就这两个，就这两个品牌，
2: 对吧？

0: 就挑一个，
1: 嗯，
0: 但电视和空调可不一样，
1: 嗯，
0: 那玩意都出影都出风，
1: 嗯，
0: 是吧？我选哪一个呢？
1: 那你看他写的都差不多，
0: 都写差不多，
1: 嗯，
0: 那你就画质比较的话，
1: 嗯，
0: 我那眼睛说实话也看不出个真亮了，
1: 嗯，
0: 完多数就跟我说这个是什么几比度呢，
1: 嗯，
0: 那个音响好，
1: 嗯，
0: 这个画质好，那个质保好，
1: 反正就是咋说呢，说的天花乱坠的，嗯，
0: 我觉得啊，咱们就实的灰的，从价格的区间去考虑
1: 啊，
0: 咱们是确定一个尺寸多大，
1: 嗯，
0: 再一个我要个多钱的，
1: 嗯，
0: 咱就在这个就是价格区间内选一个最高性价比
1: 啊，哦，
0: 合不合理？
1: 最高性价比它不一定是最高钱的，
0: 对，它不一定最高钱的啊，
1: 嗯，
0: 今天啊，咱给你来一个啥呢？
1: 嗯，
0: 咱给来一个啥啊？这个电视啊，咱来个6000块钱区间的行吗？
1: 6000块钱，那大概应该是75寸的吧？
0: 是吧？6000块钱，75寸电视是个主流区间。
1: 嗯
0: 啊，今天咱6000块钱来个啥呢？
1: 嗯，
0: 来个长虹85寸的电视。啊，那斌哥，这个85寸电视我看也不便宜啊。
1: 嗯，
0: 这我看呢也有3000、4000的，那小米呢85的也有3000多块钱的。
1: 嗯，
0: 你这6000多多少啊？
1: 嗯，
0: 咱别看价格，咱先看一下它原价。和现在国补的价格多少钱
1: 啊，
0: 嗯？是吧？国补应该是这个市场最低价了。
1: 先从价格入手。
0: 哎，原价是11199的，
1: 哦，
0: 也就11200的机器。
1: 嗯，
0: 国补15%之后，到手价格是9699的长虹85寸 X9H 旗舰。85寸电视，
1: 那他这个国补也没省多少钱呢，
0: 15%了，也不是不少了，相当于打了85折了。
1: 嗯，
0: 原价11100多，给你打到不到19600多，
1: 啊，
0: 嗯，9600、9700，
1: 嗯 嗯，
0: 但是咱们的价格要震碎您的三观。
1: 等会儿啊，我把着点，
0: 9700块钱。原价11200的机器，
1: 嗯，
0: 国补之后9700，
1: 嗯，
0: 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
1: 8899，
0: 省心生活一口价，
1: 嗯，
0: 6199。
1: 定的不对
0: 啊，
1: 你应该定个，比如说6999。
0: 那咱们不至于，就咱低吧。咱就是
1: 你6999，它就等于7000块钱，
0: 7000块钱
1: 照那个就按
0: 9700，
1: 就按10000块钱算的话，
0: 啊，
1: 还省了
0: 3000啊。
1: 对啊，
0: 现在咱是9700，我给你瞅一眼啊，
1: 嗯，
0: 9700，咱现在是6200就算啊，
1: 嗯，
0: 给你省了3500块钱，
1: 嗯，就是这又省了多少啊？
0: 呀，
1: 不会算
0: 3500。除以9700，
1: 嗯，
0: 相当于打了一个6-7折。
1: 哦，天哪！
0: 你就多吓人！
1: 哎，那你说过就是这款电视长虹什么旗舰款？
0: 长虹的85寸叫做 X90H 旗舰款。
1: 那你说我在那个线下的某一家，然后比如说此时此刻他们家商场正在搞活动，
0: 嗯，
1: 我就跟他说，就是跟他讲个5折的价，他，嗯，
0: 啊，
1: 他会跟我以什么样的语言结束此次对话？
0: 他能给你一瓶水。谢谢你，光临，再见。来，咱好好介绍一款这个电视啊。
1: 嗯，
0: 咱别说省多钱，咱得看看这6000多花出去之后你值不值，
1: 值不值个？
0: 你想不想要这电视？
1: 嗯，
0: 是不是？你省多钱，你便宜1万我也不买，那有啥用啊？
1: 嗯，
0: 首先这款长虹电视它是现在2026年的最新款，叫做 AI 电视。
1: 哎，不，现在都整 AI， 空调也整 AI， 啥都加上 AI，
0: 对吧？你得是更新换代啊，
1: 我们也是 AI。
0: 对，哎，嗯，咱俩不是啊，咱俩不是，啊。而且它是 mini LED 款的，
1: 哦
0: ，OLED 吧，
1: 嗯，
0: 它那个就是屏幕更加沉浸，
1: 嗯，
0: 很多颜色更加黑，
1: 哦，
0: 但是呢，它看起来的时候你会更加的稍微累眼睛一点，
1: 哦，
0: 有很多
1: 黑眼睛
0: 黑的东西吧，你就越想瞅清它，
1: 越瞅不清，啊，哦，你还以为自己眼睛怎么地了，
0: 对吧？它 mini LED 呢，
1: 嗯，
0: 就比较适合咱们大众观看的一个，
1: 嗯，
0: 电视屏幕，
1: 舒适度，
0: 嗯，而且这款电视啊，它是一个怎么讲呢？全能6边形战士，
1: 嗯，
0: 不光电视画质好，它还能 K 歌，
1: 有，
0: 还有后面有一个叫做分仓式的回音壁音响。
1: 那我挂墙上受影响不？
0: 哎，你说的很好啊，

0: 开机卡了、
1: 嗯、
0: 画面卡顿了、
1: 嗯、
0: 半天进不去系统了、
1: 嗯、
0: 现在你们买的主流呢85寸电视都是什么系统啊、
1: 嗯、
0: 大概都是1+16GB、
1: 嗯、
0: 2+32GB 是不是、
1: 嗯、
0: 啊6核处理器4核处理器的这款他家的旗舰款是8核 CPU 4+64GB 的一个存储空间体、
1: 嗯嗯、
0: 就相当于一个小型的手机了、
1: 嗯、
0: 就基本上手机不卡它就不卡啊，就达到这个级别了而且刷新率就更不用提了他家刷新率达到了480赫兹的刷新率、
1: 哦、
0: 啊，他带这个长虹的叫做纯麦 K 歌系统、
1: 嗯、
0: 啊，联合开发的适合这个叫做什么 K 麦这 APP 软件一起开发的、
1: 嗯、
0: 唱歌呢还能遥控、
1: 嗯、
0: 蓝牙直接连接啊，立体声学的一个声场和分仓的音响控制、
1: 嗯、
0: 这个说的我非常心动
1: 你想买一个
0: 我真想整一个
1: 嗯，
0: 我真想整一个最重要的是啊它这是开机没有广告的
1: 嗯
0: 啊拒绝了很多朋友买回机器里边开机带广告回家之后没等看电视呢那90分钟广告90秒广告我看仨了
1: 嗯
0: 这玩意才气人呢后来我发现有的博主测评
1: 嗯
0: 你们看到广告没感觉越来越长吗
1: 嗯不知道我们不看
0: 因为他那开机广告那90
1: 嗯
0: 他不是秒
2: 他难道是90分吗
0: 他那是90个数
1: 90数不就是90秒吗
0: 那我是倒数90个数啊我可没说那一个数是1秒啊
1: 啊、实际上是多少呢
0: 你算呗
1: 那我可以刷机吗
0: 不可以有的说那刷机吧刷机之后吧你就可能影响了这个系统的一个保修
1: 哦
0: 啊就是我这系统也不对呀、啊、是吧你人家也是一样的人家卖你便宜卖你贵肯定是有原因的、
1: 嗯、
0: 卖你便宜点吧你把机器拿过去之后你就别嫌麻烦、
1: 嗯、
0: 我开机给我有个广告呢这机器、
1: 嗯、
0: 这广告的费用也不给你人家机器厂商收去了
1: 嗯
0: 啊所以说我才能这么便宜给你个机器
1: 哦
0: 是吧啊那我不在乎那90秒开完机之后出去溜达一圈回来要看呗没问题、
1: 嗯嗯嗯、
0: 现在这款
1: 别关
0: 现在这款长虹的叫做85寸的X90H 这款机器、
1: 嗯、
0: 非常的合理啊、
1: 哦、
0: 在哪发货呢是在长虹的京东自营旗舰店给您发货
1: 嗯不是小作坊、啊、
0: 不是小作坊
1: 不是长虹什么 ABC 店啊
0: 基本上今天下单的话明日送达
1: 嗯
0: 包7天无理由退货
1: 嗯
0: 但是安装之后是不包的送货上门服务、
1: 嗯、
0: 啊也是由人家长虹的这个属于运货商给您把机器送到家里、
1: 嗯、
0: 抬到家里给您安装、
1: 嗯、
0: 啊调试好了人再走
1: 就送货即安装呗、
0: 哎、
1: 这个是
0: 送货安装、
1: 嗯、
0: 啊、
1: 嗯嗯、
0: 最重要的你们不想知道它什么吗比如说质保政策是吧
1: 180天呗
0: 哎呦呵人家可比180天要长点啊、
1: 嗯、
0: 我给你看看它的质保政策啊在详情页面上能给你展示出来哎继续浏览详情我稍等一下啊
1: 一般都是180天
0: 它有个超长一个我看见了哎这里还没说它是一级能效的啊一级能效哎呀那质保政策在哪儿呢
1: 质保政策在最上面那里

0: 咱咋写的？他说
1: 这不是180天只换不休吗？
0: 啊，180天只换不休。嗯，让我姐逼我找他消息。
1: 我跟你说，就在最前头一点。
0: 180天只换不休，嗯，你看啊，但是这个机器买的时候啊，一定是有一个要求，前置要求，
1: 嗯，
0: 得需要您用国补，
1: 哦，
0: 啊，得要需要国补，哦，啊，得要国补动手，要不然你看你现在多少钱？
1: 9654，
0: 对吧？我现在是11199，
1: 嗯，
0: 我11199就买不到6199这价格。就如果它原价11200的话，咱相当于直接打了5折。
1: 嗯
0: 嗯，就是这么一个合适的价格啊。想了解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嗯，
0: 就这么说吧，这款机器就已经满。

0: 足了你家所有对于电视的影音需求的方方面面。
1: 嗯，
0: 首先刷新的这个赫兹率高，480赫兹的刷新，比普通标准的144的赫兹又高。
1: 嗯，
0: 比那个游戏的赫兹264赫兹的也要高。
1: 嗯，
0: 现在它就达到了刷新率的最高级别480赫兹的。
1: 嗯，
0: 保障您的是看任何球类呀、
1: 嗯、
0: 游戏呀不会掉帧不会卡顿。
1: 嗯嗯，
0: 啊就不会出现残影和拖影。
1: 嗯，
0: 第二呢，它用的是 mini LED 的背光技术。
1: 嗯，
0: 这个技术呢就是它色域更广，达到93%的色域。
1: 哎呦，
0: 啊你别说这个93%好像还差7%呢。
1: 嗯，
0: 最高现在也就是93%了。第三个呢，这款机器是2026年新上市的。
1: 嗯，
0: 它叫做 AI K 歌王。
1: 嗯
0: 啊，K 歌不需要花钱了，而且赠送您他家里面的麦克风。
1: 嗯，
0: 啊、这个电视呢还带分舱式的音响装置。
1: 嗯，
0: 啊，不是说得需要您格外的再买了，直接在电视的后端已经把音箱给您分出来左右两边
1: 接好了，
0: 接好了、嗯、啊。安装之后，这电视啥样，音响就在后面你也看不着。
1: 嗯，
0: 但是音响效果那就是杠杠的。
1: 嗯，
0: 啊，再配合上给的麦克风，还有里面的自带的软件，还不花钱。
1: 嗯，
0: 这个最重要。我在家也整过这个 K 歌软件、
1: 嗯、
0: 连上小米的麦克风、
1: 嗯、
0: 发现只能一天唱3首歌、嗯、搞笑吧，一天只能唱3首歌、
1: 嗯、
0: 唱其他歌的话就1首2块钱了、嗯、现在原价11,999，就11,200，现在咱们的价格是6,199，相当于6,200，直接为大家省了将近5000多块钱。

0: 欧亚成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市，工农大路门前广场天桥王国降临，9.9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限定周边，国庆七天王室巡游，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欧亚卖场9月24至10月7双节聚会，300家首店最新形象店全新开幕，茅台酒及十足券总计10,000份好礼即中即领，10,000份金秋礼答案额送，50,000张增值券超值团，大型舞台剧、竞技赛事、精彩展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9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10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4: 8天7晚3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3: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4: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3: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

0: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1: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2: 没事儿，我跟你说我哥们儿。
0: 那我俩二十来年的哥们儿了，完美完美啊，都是哥们儿。
3: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4: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来到了18:0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都是哥们儿。
0: 大家好，我是老妹儿宁宁，
1: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0: 今天有没有觉得我这个状态很好，很漂亮？
1: 阴天下雨打孩子就高兴
0: 就是我今天那个洗完头发，我就说人啊，只要你用心，就是导致自己哪怕就是这周多洗一次头，你都会觉得自己精神不少
1: 啊。
0: 我今天
1: 就洗完头就不一样了，
0: 洗完头就是立刻就不一样了。然后我
1: 就天天洗一洗，
0: 做不到，真的做不到。
1: 不是，那你想啊，你现在都已经是这个层次的艺人，
0: 我哪么个层次，哪么个层次，
1: 不是，
0: 就是比你高一点点的层次，
1: 高一点点那就属于是人上人了，
0: 高一点点
1: 不是 NPC。
0: 我们两个的差距就在于我有头发你没有，
1: 对不对？我你哪怕我是拉，你现在也算 NPC 了，对不对？你高一点点他也是高了，咱就天天出去找个理发店洗一下子，你不也不费事吗？你在那块一躺，然后他给你吹，
0: 就让我出门，就让我卖脚多做一件事情，就非常非常的费事。
1: 那啥吧，我们之前学养老的时候有那种上门洗头
0: 真的
1: 有驾证上门洗头，那老人有的行动不便，那不就得上门给洗吗？你就找着你家社区有没有这项服务啥的，天天上家里边给你洗一下子。
0: 这频道多少啊 ？FM103.8，吉林省范围内全频率，就是全省同频覆盖的，都是能听到的啊。
1: 是频率，
0: 频
1: 道是电视那边的。
0: 对对对对、啊、FM103.8，FM103.8，
1: 对，
0: 就是这么个数字。
1: 或者现在很多都是车载那种网络的，你就搜吉林交通广播就可以啊。
0: 嗯，哎，就你有没有哪些行为？就今天我们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你知道这个事情对自己很好，但真的懒得去做的一些事情、
1: 啊、
0: 我今天那个刷抖音，我就是光刷那条抖音我都已经累了、
1: 啊、
0: 就是一个女生，她的睡前护肤就是在面前摆一个小桌子、
1: 啊、
0: 她先是拿一个菜板切香蕉，把所有香蕉切完放一小罐子里怼碎完之后往里兑点什么东西、
1: 啊、
0: 然后再拿敷到一个就是面膜纸上，然后再贴到全脸，拿香蕉敷完全脸、啊、这是第一步、哦、
1: 这不现代的平谷一点红吗？那块自制啊，
0: 就是把那个香蕉再撤下去之后，拿那个湿面巾呐、啊，再给脸擦一遍，擦一遍之后再敷一层那个，就是往脸上刮腻子、刮大白、
1: 啊、
0: 刮那种清洁面膜，刮一层。
1: 啊，
0: 刮完清洁面膜之后呢，然后再要做那个正常补水的面膜，再做一层、
1: 啊、
0: 补水面膜完事之后，上面还要整一层就是那个面罩，那个面罩应该是各种灯、紫外线灯啊什么的，
1: 啊、
0: 就是烤你的脸的，
1: 啊、让它吸收更好。
0: 不是，就是让你的脸就白呀、
1: 啊，
0: 就是状态好一点的那一种。然后呢，这个时候把头发的用发网箍上，箍、
1: 啊、
0: 一层发膜，带一个那个什么蒸汽的发包、
1: 嗯、
0: 啊，与此同时铺给在你的床做手术都没有那么复杂，对，在床上铺一层垫子
1: 啊，
0: 然后铺一层垫子，先给自己的那个穿上一层秋裤
1: 啊，
0: 穿上秋裤，穿上厚袜子，把自己套到一个蒸汽袋子里，然后摁加气儿，整个人就胀在里面，加上脸和头发就一起蒸，大概就蒸了个20多分钟之后出来，把那个、睡裤再脱掉之后呢，抹那个身体乳、
1: 啊、
0: 抹白白、
1: 啊、
0: 抹完白白之后再把睡裤穿上，穿上之后再给整一层关节热敷，就保养的那一层东西。这个期间她老公就在旁边看着，就是满脸懵，然后
1: 这女的是想长生啊，怎么这么会保养、啊、
0: 真的
1: 这
0: 就是我觉得其实黄
1: 慧她这一套的话不至于那么早为啊。
0: 然后她做完一样，就剩下的就轮到她老公脑袋上，轮到老公头上，就是这个、我只是说我能记住的这些项目啊，大概有个12-13项吧。
1: 嗯，
0: 就是光看那一条视频我已经累了，我就想问问上一天班的带一天孩子的人，真的能在晚上把自己做到如此的精致吗？
1: 嗯，
0: 但是我无数次的问过自己，
1: 那你会羡慕他这种生活？
0: 太羡慕了、
1: 嗯、
0: 就是我无数次的问过自己，如果我每天就是能持之以恒的坚持护肤，我现在的皮肤状态会不会好？肯定比现在好很多，
1: 掐一兜水，
0: 对、嗯、肯定会好很多。那你这么想完之后，你还是今天晚上还懒，我甚至就是每天定时卸妆有的时候都快做不到了。
1: 嗯，就是那个我的抖音的收藏里边啊，有很多的各种什么居家的什么 HIT 啊，什么做到这几点，什么燃脂一整天。我现在就是尽量的，就是点开抖音只看主页，不进收藏，我怕我看着了焦虑、嗯。
0: 我就也会焦虑，你看说看见在床上切菜，我就直接滑走了、
1: 嗯。
0: 哎，就是你不仅啊，就比如说你那个每天让你练什么解，就是用膝盖夹那个什么运动器材，然后就会让腿又细又直。
1: 嗯、对，
0: 然后。嗯，每天坚持什么踩10分钟、
1: 嗯、
0: 那个什么那个就是像斜坡那个板儿、
1: 嗯、
0: 啊，然后就会让你的小腿肚子就是变小，
1: 嗯，
0: 嗯，然后每天那个练多少次200次那个腹式呼吸，你的这个皮肤紧致，然后腹肌斜方肌什么都没了，怎么怎么样，我看见就点说。

0: 藏，看见就得收藏，
1: 就是
0: 不会再练，但就真的刷到会焦虑，你就会觉得他每个都跟你说的渲染的非常非常的简单，就会让你觉得你每天就抽五分钟功夫你没有吗？十分钟功夫半小时你用来让自己变美不行吗？
2: 对，
0: 很难。
2: 就是那个每次收藏的时候寻思，哎呀，这才五分钟十分钟，一天拿出来这玩意儿太简单了。
0: 对。
2: 但是今天就先不做了，反正都已经看了。
0: 是。
2: 明天开始，早上起来就觉得，哎呀，这一整天呢，我现在做太累了。到了晚上说，哎呀，都这点儿了，就已经不适合运动了。
0: 所以我觉得中年人就有一种气血不足的感觉。
2: 嗯。
0: 就是我现在就是明显的气血不足。
2: 嗯。
0: 动动就觉得累，能站能坐着我不站着，
2: 嗯，
0: 然后能躺着我不坐着，就是明显的气血不足。嗯，
2: 对。
0: 嗯。什么时候那个来广东，我走到广东气血一点都不足了
2: 啊、哦，走着去啊，这么大腕走着靠腿去，
0: 说不是名字你还是电台主播。嗯嗯，那当然了，我在工作上气血非常的足。
2: 哎，
0: 我所有的气血应该都用在我的工作上了，就是你看我沈阳办完专场之后，
2: 嗯，
0: 我第二天素材给到我手里，我等到我下班的时候，
2: 嗯，
0: 得到家已经9:30了。
2: 嗯，
0: 9:30我开始就看，重新看一遍我这些素材。
2: 啊，看。
0: 我当天晚上，然后土豆就是欠欠给我发微信说：“你干，
2: 啊，
0: 就我说你别跟我说话了。”我说：“我今天晚上必须要剪出3条。”
2: 我忙着呢。
0: 嗯，他说我剪一条视频需要那个3个多小时。我说那是你笨。
2: 啊。
0: 然后我当天
2: 练出来了，
0: 我当天晚上剪了6条出来。
2: 嗯。
0: 剪到2点多，我就不剪完全睡不着觉似的。我所有的气血都用在剪视频，都用在工作上了。
2: 你剪到几点啊？
0: 啊，
2: 你剪到
0: 2点多吗？
2: 你剪到2点多，你
0: 从10点开始剪，
2: 你再熬10分钟，把豆哥再剪一个，
0: 不可能，
2: 你那玩意儿多快呀！接到宣传。

0: 你多
1: 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1996年10月23日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爆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刚才小二美说挺精准的，就是想干的熬夜都要干完，多晚都要干完，不想干的就是懒都干不完，而且就是拖延症不是我们觉得一终身都在克服的一个难题。我最近就有几个拖延症，就是这个事情本身我就觉得刚开始让我做的时候，不是让我做，就是这个事情我刚开始知道我需要做的时候，我就觉得好烦呢，可能做起来又没有那么费劲，但

0: 但是就是不想去做，就一直拖，一直拖，拖到今天实在不能再不做了。我今天就是在路上2分钟我就发现给他干完了。但是你要是说你这个事情你不想做，你不被他焦虑也可以。我真的天天想到这个事情没做呢，我就好闹心。
1: 这段时间啊，
0: 就是好闹心的，就是这个就感觉一直肩膀上有大山，告诉自己一来微信我就怕人家催我了，我就好担心这个问题。
1: 现在好像挺多人都有这大山，快开学了，作业都没完成的。
0: 对，结果我发现，哎，2分钟这个活儿就能干完，立刻就解决了，长舒一口气。哎，
1: 哎，
0: 现在我还有一座山没做呢，我今天打算到剧场我就做。
1: 给谁分配一下钱？
0: 解决拖延症，这个说这个问题说的可能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就听起来像那种假大空的道理。
1: 嗯，
0: 但是解决拖延症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刻做。
1: 啊，
0: 这个事情出现的时候立刻就做，这是其一。其二就是你做起来就不会拖延，因为你很多事情你做起来，你就会发现其实它并没有那么麻烦。
1: 对，开始
0: 很简单，只要你开始做了，这个事情就等于成功一半了。
1: 压力都是自己心里给的。
0: 对，
1: 唐乐天说大学时候懒，早上没课就不起，自从早上吃了学校食堂的鸡汁大包子，便宜又好吃，1.5块一个，就有了早起的动力，然后再次起床失败。
0: 哎，我问一下咱们直播间里面或者是正在收听节目的有没有大连的朋友，有大连的朋友帮我扣一个。
1: 不是小而美吗？
0: 他不算，就有没有大连的朋友。
1: 他是不算大连的还是不算朋友？
0: 大连的朋友你帮我扣一个一。因为我现在能想起来，就因为食堂，哇，真的还有大连的，就是因为食堂而让你自己就很想念一个地方。我有大连的朋友啊，好，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那个就我初恋男友不是在那个大连东软吗？
1: 我寻你在大连上大学呢，你以后说话先把主人公说
0: 说。就是大连东软什么什么学校，我现在有点记不清了。然后我当时不就是长春大连就是两地通勤嘛，就是一到周末我就去大连。然后他们学校里面就有一个芸豆饭，给我吃服了，小小的我吃服了，甚至就是吃服到什么程度，就是我跟他分手的时候，我就哭完之后，当时想就是那咋办呢？那以后还能吃着芸豆饭了吗？
1: 那就在大
0: 连东软信息学院。对
1: 啊，
0: 对，
1: 那学校咋的？不处对象不让进啊？
0: 就不是啊，你得用饭卡呀。但是
1: 你就在找，
0: 但你不能因为碗芸豆饭从长春去到大连吧？说你初恋不是高中同桌吗？没有了，当时高中同桌没恋上，是纯他喜欢我啊。
1: 啊，人家那时候多火啊。
0: 没有，整个青春期就他一个追我。
1: 啊，
0: 还让我抓着了。
1: 那现在还是想去，你不大连要去演出的就去吃一顿呗。啊，大学现在好像轻易不让进了。
0: 对，是什么时候回长春？每次第一排都抢不到。
1: 那就那啥吧，你把你姑娘培养到那大学不就得了吗？
0: 我
1: 干哈呀？啊，瞧不上了。干哈呀？这小眼一抹，他好像不太对啊，不像说啥好话啊。
0: 没有，我不要求他一定要上大学。就是他只要是、
1: 啊、就算考上了，你也得给你姑娘办一个本降专。
0: 我跟你说、好本科不比大专差、
1: 对，就得上的好大专啊。
0: 说我给你带几个韭菜盒子去吧。东软信息学院民办本科分数不高啊。对，就是他当时分数也不高，就去到那个学校嘛。
1: 对，
0: 但是那学校学费还挺高的。
1: 就因为那个民办的本科他的学费都会高一些啊、比这个正常的那些普本什么的都贵挺多。
0: 哎，这个男生也值得我做一期故事会，什么时候他能来我专场啊？
1: 他现在干啥呢？
0: 没有，很多年没有联系，上次联系是他结婚的时候找我去主持。
1: 不想给钱。
0: 没说钱不钱的事儿，我当时单纯是档期不行
1: 啊，就没去、
0: 对，
1: 行吧，
0: 要不哎呀，
1: 现在闫宁就是恨自己之前对象处的太少了，
0: 对，
1: 根本不够用。
0: 对呀、改行了吗？这是我主业，怎么说是改行呢？从何说起呢？
1: 今天说的是有哪些，你知道对自己好，但是就是坚持不下去的事儿啊？
0: 是的。
1: 对，其实有很多吃的东西也是，就从小我就知道芹菜降血压对身体好，一口我也吃不进去。那玩意儿买回家了放厨房，我就想把房子卖了，就是一点我也闻不了那个味儿，一分钟都待不下去啊。就有很多对身体好的，也确实是接受不了。
0: 哎，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1: 啊，
0: 就是我现在不仅是气血的一个问题。

0: 我现在成为中灯之后还有一个问题，
1: 岁数大了，
0: 就是听不进去建议，贼犟。
1: 你要啥建议？谁给你提建议？
0: 就是比如说谁跟我说点什么
1: 啊，
0: 说你这哪首歌哪首歌别唱了，我心里就会触犯我的逆鳞
1: 啊。我必须得唱，唱哪首歌说，你不用铺垫这些。
0: 不愿意走出舒适区，不愿意改变，是我一直在克服的问题。就是
1: 我说上来怎么不聊互动话题呢？憋着要唱歌。
0: 我前两天跟那个跟一个同事我俩聊天，然后就聊到一个问题，然后就说我们两个都有共同的一个通病，就是我每天都跟他说，我说你哪里应该改，哪里。后来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俩其实都有，就是我不愿意刷同行视频
1: 啊。我看
0: 我刷不了一点，我刷到任何一个同行的视频，我就会点不感兴趣。
1: 你怕学去？
0: 就是我怕被别人影响
1: 啊。对，因为这个喜剧舞台，你听到了别人的段子，你在自己创作的时候不自觉的会想起这些东西。
0: 这个其实是很少的一方面，然后我就是固步自封习惯了，我就是希望也不要看到别人的优秀引起我的焦虑，也不要看到别人不优秀然后引起我的不平衡，他凭什么火呀，也不要这样，就是我只要刷到同行的视频我就点不感兴趣，我就，所以导致我，你看我自己的那个私人的号码嘛，就是一点都刷不到跟脱口秀相关，跟电台相关的主持人相关的内容，我全都刷不到，
1: 全是抽象，
0: 全是搞笑视频、娱乐八卦、电视剧解析、
1: 育儿，
0: 对，小朋友、小猫、小狗都是这个玩意儿。这是一个，我自己的就是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号呢，因为就是做的是这方面内容，所以大数据呢就会一直给你推这个。
1: 对，
0: 前段刚开始呢，兴致勃勃的去养号，就是怎么养一个号呢？
1: 刷，
0: 就搜这样的内容，然后你碰到这样的，你坚持看完之后，只要不是这方面内容，你就点不感兴趣。你刷到比如说50条、100条，这个号就养成了。
1: 把号养成就好。
0: 对，全部都是这个内容，所以导致我现在不小心点进这个号，一点进去发现是什么脱口秀的视频，我都赶紧
1: 完了，
0: 不看。我说到底
1: 这晦气、啊、
0: 养完有什么用啊？这号养完有什么用？不敢看。
1: 养完给别人看吗？
0: 会，大连会的啊，
1: 给别人用吗？
0: 哎呀，所以就是不光是说那个行为，就吃的喝的用的能让自己好的，但你坚持不住，就是思想上、意识上、精神上的东西、现在都已经坚持不了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老的表现、年轻的时候我不是，
1: 啥都能接受，
0: 我就是知道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现在人家做的厉害、我都说哎，
1: 什么类型
0: 我得学、我得整明白、我得知道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现在就完了。
1: 那时候什么类型的对象都想尝试一下，
0: 也是
1: 男大，哎，我试试怎么事儿，哎呦，商业精英，哎呦，我看看有什么区别啊？
0: 其实我一直想找商业精英，商业精英也不找我呀，
1: 这不找着了？君还不算商业精英吗？
0: 那不算，自己做买卖的、
1: 精英
0: 才算是商业精英，给别人打工上班的
1: 啊，
0: 都叫臭上班的，
1: 那人辞职吧。
0: 那不行、那我们家就没有活路了。
1: 那你看你到底要什么，你到底想要什么事儿怎么这么多呢？
0: 主要得1米85以上、200多斤、黑的，说话乱吃乱吃的、谁乱吃乱吃
1: 啊对呀、粽子不算商业经营，那不自己做买卖吗？
0: 对呀、你说要说乱吃乱吃的纯粽子，
1: 你找过呀？怎么样啊？
0: 他是家族买卖，就是没有什么门槛，会投胎就行。
1: 那不也是就商业吗？倒霉精英。
0: 哎，粽子孩子好像快出生了吧？
1: 哎呀，
0: 他五月份，他五月份的时候怀孕4个月，现在是快生了吧？
1: 5月份4个月，
0: 现在7个多月了。
1: 现在是8月份。
0: 对呀、他俩当时奉子成婚嘛。
1: 那也不可能现在就生了，生他能不告你吗？
0: 谁说奉几个月了？
1: 行了，先接到宣传啊，到时候不得给你起名吗？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市全吉林交通广播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来，我把这个讲了。我刚才就想在直播间讲，后来我发现这个好像也不是不能说啊。
1: 嗯。
0: 是这样的，就是刚才刘展宏呢，突然就是有点诗
1: 性
0: 大发了，走到我们的这落地窗前说：“你来，你看今天晚上的月亮好圆啊。”
1: 谁跟你说这个了？我谁跟你说整的就好像那个暗示你似的？是不是有病啊？我就说你瞅着今天月亮像假的似的。
0: 对，他说话就比较糙嘛，他其实想表达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哎，你看这个，这个月亮好圆。他说的，哎呦，你来，你瞅瞅，这月亮跟假的似的。你就是。
1: 我要哑一点的话，就是、我就得说明天咱俩一起看日出啊！是不是有病啊？是不是有病啊？
0: 真的就是，你就说文人骚客和这个大粗人，这不一样。然后我刚才我就突然想起来，就是他招呼我去看月亮这一幕，让我想起来张爱玲的有一篇小说，就《倾城之恋》，很多人都看过。里面的那个女主角呢，叫白流苏。白流苏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身世？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她呢，就是在早年在家里面的就是安排下，就是嫁了一个人。嫁了人之后呢，这个人就是总家暴她，反正就是过得也不是很幸福。但是她屡次回来就说我要离婚，可是这个家里面的就是亲人什么都不同意，因为他们白公馆呢属于就是已经外强中干的一个状态了，外面还叫一声公馆，还说一算一个大家庭一样，对，但其实早都已经空了。其实日子过得已经非常紧巴了，但是这样往往这样的人家呢是最要面子的，
1: 最傲，
0: 对，就是你面子塌了，里面就真的塌了，所以他就不敢，就是一定要维持着表面的风光。白流苏的这个婚姻其实就能给到这个家庭里面一个断账的支持，因为他那个他嫁那个人家里还可以嫁的那个人还可以，但白流苏呢，就是因为实在忍受不了了，这也能体现出来她的第一个特点，就是那个时代的这个女人，很多人就认了，就摊上啥老爷们儿，她就大概率就认了。
1: 父母之命。
0: 对，但是她坚持离了婚，离婚之后呢，她得到了一笔这个财产
1: 啊，巨款。
0: 不是说巨款，但也是不菲的一个数字
1: 啊，反正比自己家现在这个情况强。
0: 是的，但是她那因为她回到家，这个钱呢就自动就是被她的这个嫂子什么的接管了，因为就被她现在这个家庭的话事人给接管了，慢慢的就把他吃空了。吃空了之后，大家看他就是有一点点的，就是眼中中刺的，就你没啥用了。你传出去还挺磕碜的，这离婚回来还搁家住着，还给娘家住着，就相对来说有点磕碜了。就这么一个
1: 前情提要，
0: 前情一个提要。然后他呢还有一个点，就是他就家里面觉得他是累赘之后呢，就总给他介绍对象给他说介绍这个名，介绍那个其中有一次介绍对象的时候，介绍到了一个男主，这个男主的名字我刚才有点忘了，特意查了一下，叫范柳原。这个范柳原其实不是介绍给他的，是介绍给他妹妹的，因为在大家的眼中，范柳原虽然是一个私生子，但是是一个非常有钱非常有身家，而且现在自己事业做得也很好，经常他的主业在香港那边做买卖的一个人，是这个白公馆现在的实力所匹敌不上的，他们就把这小妹对贡献出去，然后让这个小妹要是能重走他的路，就重走这个白流苏的这个路就更好了。
1: 还是联姻一下啊。
0: 是的，然后他们第一次见面呢，整个家庭也非常的隆重，就去到那个电影院里面，然后还去到一个就舞厅，那个年代的舞厅，大家一起跳舞啊什么什么的那种。跳舞的过程当中呢，范柳原恰恰相中了白流苏这个已经离异的女人，她对上眼神了。就是大家很不理解的是，这个白流苏呢，这又好，虽然好看，但是岁数已经大了，而且还有过一段婚姻经历。
1: 他拿什么跟小妹比呀？
0: 是，这个范柳原呢就邀请过他，就是范柳原是一个把渣写在脸上的人，就是说我不太结婚，
1: 纯花花公子，
0: 我不想结婚，我给不了任何女人承诺，
1: 还是个超绝地炮气泡音
0: 哎呦，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篇小说，
1: 自己都乱
0: 了，我就给大家讲细一点了，然后不是还有人当真事儿听的，那我家那个业主群里发的事儿，
1: 当时那啥上晚报了吗？
0: 然后那个就是他俩就总之简单说吧，就是他第一次跟这个接触，他就跟他去了香港。去了香港之后呢，就是当时人家还觉得挺有面子就是说哇，谁能想到他能就是被这个范柳原相中，然后
1: 他吵上来，
0: 对，然后跟他一起去到了这个香港。但是大家都说肯定待不了多长时间
1: 你多花心，
0: 人家玩腻了就会让他回来的。他去了之后，他还有点高傲的这个心情，他就觉得我不可能没命里奋斗。 的我就跟你、啊、我虽然现在好像在世俗意义上来讲我不是那么值钱啊，咱们物化来讲说不是那么值钱、啊、但实际上我在你这个心理上我必须得这个有点地位、哎、啊，我必须得拿捏你一下子，我们两个在技巧上是能够匹敌的，
1: 我得独一无二啊。
0: 对，但是第一次去沿街范柳园就没吃到这套
1: 啊，
0: 他随即的要走，人范柳园也没拦他、
1: 哎，帮打车了还，
0: 就那、啊、
1: 说倒骑驴
0: 叫车
1: 啊，倒骑驴停一下，给他送车站去。
0: 说那我给你叫个车，你走啊，
1: 嗯
0: 啊，然后那个反正白流苏就回家了，
1: 嗯，
0: 回家之后这就彻底抬不起头了
1: 啊，
0: 所有人都知道你这不是用老话讲，
1: 被退回来的，
0: 让人圆回来了。你看我们就说他指定是跟人过不长，
1: 嗯，
0: 你说你这去一趟是跟人干啥了？
1: 就照我这话说。
0: 其实他第一次去香港跟这个范柳园没有发生任何肢体关系，他一直在拉扯的过程当中、
1: 啊、他在这吊呢。
0: 但是他回来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名声已经臭了，没有人愿意相信一个已经离婚离异的女人跟人家拿着行李包去到香港，去到人家的城市、
1: 啊、
0: 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回来，他俩没有任何的肢体接触，没有过任何的肌肤之亲、
1: 嗯、
0: 这个是没有人相信的。
1: 对，
0: 也就是说他无论如何解释，他挨家挨户敲门，白流苏也刀疤吗？他没有，他头昏没声、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一家那一户敲门去解释，也没有人会相信这个事情了。
1: 他也没证据啊。
0: 对、嗯、他的名声已经臭了、
1: 嗯、
0: 实际的好处又没得到，因为你这谁就是越有钱越接你切记，因为范柳园你不见兔不撒鹰，
1: 人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
0: 对，
1: 是自己挣出来的，
0: 人家就跟你手都没拉过，能给你花几个子儿吃吃喝喝，那算得着吗？那不算吧，
1: 就给你打一车花的钱、嗯、还是到付，
0: 是不是、嗯、就是整得挺磕碜，他发现自己名声已经没了。而在本地的话，可能会再给他介绍的就是去到谁家里面当七八个孩子的后妈，
1: 就得再降一个档了。
0: 嗯，那他不如说我就不要所谓的那个矜持名分什么的，我就跟着范柳园过吧。
1: 啊，
0: 他就又打包去到那个范柳园的那个 去那个城市、
1: 啊、
0: 去到香港了。
1: 啊
0: 啊，到了香港之后，就这故事怎么来的，不是说到月亮吗？
1: 啊，
0: 他俩又进行了一轮拉扯。其实来之前白流苏已经做好准备了，就是我这次呢就是要默认我做你的情妇了，
1: 我不要名分了，
0: 对，我就是要做你的情妇了，但是我不能就是进来之后我就也得给自己点牌面，我不能进来我今晚帮敲你屋子，那以后咱俩搁一堆儿过吧、
1: 啊、
0: 他不能这样。
1: 那什么明早上我擦完地我再叫你起床，
0: 对，
1: 也不能这样。
0: 这时候张爱玲笔下的这个男人的就是他的那个哎呦那个会聊的那个感觉就出来了，他为什么能是渣男、
1: 啊、
0: 那个小情话说的，上一次能这样说话就说的能够让
1: 撩人
0: 就是这么撩人还不负责任，一听是渣男但你又欲罢不能的是他的第一炉香里的乔七乔
1: 啊、哎呀，你看的不少、啊、
0: 我太爱看张爱玲了。然后我先跟你讲
1: 啊，
0: 他就是给他两个房间是隔壁屋，
1: 嗯、
0: 啊，他不去敲门，
1: 嗯，
0: 他给他打电话
1: 啊，
0: 他电话里面其实还有一些拉扯的过程，就是这个白流苏其实还在电话里面哭了
1: 啊
0: 啊，但是这些他都不管，
1: 分你给我憋过去，
0: 他们两个还在吵架
1: 啊，
0: 就正常吵架的时候，男生基本上咱们就有两种解决方法了，
1: 啊、
0: 一种就哄，哎我错了，别生气了，我哭了，我就别哭了，别哭了，一种就是你这样我也没有办法
1: 啊，冷暴力啊，
0: 对，就基本上。哎，就这两声，
1: 也就这样。
0: 打电话说你上我这屋来，我给我挠挠后背。
1: 后脊一定要刺挠啊！
0: 这男人就是这两种办法，他没有。
1: 啊，
0: 就是在白流苏哭着的时候，他知道他在生气、
1: 啊、
0: 他觉得哄他没有意义、
1: 啊、
0: 他觉得呢我给你承诺我给你不了，我给你什么样的哄你怎么能哄你呢、
1: 啊、我也不能降低我这边的预期，
0: 对、
1: 啊、
0: 他知道他在哭，他就跟他说、
1: 啊、
0: 我想透过你的窗子看月亮，不就想搬你那屋睡吗、
1: 啊、想换个屋，
0: 你他不就咱说白了他不就是想搬人屋里睡去吗？
1: 啊，
0: 我讲的是真事儿啊，嗯呐，我家物业群里发的事儿，我给大家讲一下子。
1: 因为他这屋不朝阳啊，看不着月亮。
0: 嗯呐、
1: 啊，
0: 直到他哭了，说你别分儿上，
1: 你给我憋回家，我数仨数啊。
0: 他呢，他就是想，
1: 啊、
0: 就是其实就是想，就是咱俩同居
1: 啊。
0: 说的话非常一个，就是非常糙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1: 啊、
0: 我想跟你同居，就是心里面他俩的这份博弈已经差不多了，
1: 啊、
0: 就已经知道你这次回来就默认咱俩得过了。
1: 啊、
0: 我不给你名分，你也得跟我过，咱俩还得一个屋里面。
1: 我给你拿捏住。
0: 对，我就咱俩说，就是你没有名没有份，你必须得跟我同居了、
1: 啊、
0: 但是呢他又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1: 啊、
0: 他此时此刻的这个白流苏他还心里有一点点的这个小别扭、
1: 啊、
0: 但是这一句话就是哎呀嘎、
1: 哎、
0: 来吧来吧来吧，脱了拖鞋我给你摆好了。
1: 他好像不说好像也能让人进，
0: 我一会儿给你泡脚。
1: 他就这种情况之下好像啥也不说进去他都不带拦的，他好像都不会锁门那个人儿。
0: 白柳丝说，我今天订的是如家精品，这屋没有窗，我走廊咳嗽一声都能听见，你还来吗？
1: 嗯。
0: 完了说，最后这吱吱扭扭的想上楼，不知道咋说，最后打电话，你给我叫梯。对，就张爱玲写的非常非常的细腻。这个小说其实我已经看了得有就是得好多年了，但我现在就是
1: 记忆犹新，
0: 就是因为当时看的时候，我的那个旁边那个弹幕都已经写飞了。我当时觉得哇天哪，这哎呀啊，这小范柳园这搁谁都折他手里。
1: 这玩意儿也算是两情相悦，两情相悦算是就差这么一个机会。
0: 嗯，
1: 你要是不喜欢这边，你爱睡睡不爱睡滚啊，你就在那屋待着呗。
0: 是因为他那就你看了整篇小说。说这个故事还没有完，
1: 就坡下驴，
0: 他最后有了名分
1: 啊，
0: 他最后就是
1: 保姆，
0: 不是他最后真的是有了名分，但是经历了一些战乱，在战乱的一些时刻，
1: 啊、
0: 还有中间的一些故事吧，
1: 他得做点什么牺牲，让人有所改变。
0: 就是他们两个共患难了，然后那个时候呢，
1: 啊、
0: 就是范柳园他觉得说，其实娶她也能接受，然后他就终于成为了范太太、
1: 啊，
0: 然后在小说的最后一段他说，嗯、
1: 啊
0: 他现在终于成为了那个范太太，
1: 啊、
0: 但是范柳园再也不跟他说情话了、
1: 嗯、
0: 他的话要留给别人说
1: 啊，那还是死性不改呀、啊、
0: 就是这个就是范柳园来讲，他的这些嗑吧、
1: 啊、
0: 只能是跟这个就是外面人说，跟自己媳妇儿他就说不了，
1: 没用了，说那么干
0: 他终于如愿以偿得到名分，可是再也不跟他说情话了、
1: 啊、
0: 他两个就是也就那么回事儿，
1: 那离了吧。
0: 嗯，就是你就也写得很写实，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人家大家对那个张爱玲的这个评价，其实有的时候就褒贬不一，有的说张爱玲是最物化女性，
1: 太现实，
0: 然后也有人说张爱玲笔下的女人是最清醒的，
1: 嗯
0: 啊，但是你就是哎呀，就见仁见智吧。但是我看到这个结局的时候，我非常喜欢，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不存在说两个人是一切都大好。嗯，
1: 他就是只美化了辞藻，没有美化结局和现实啊！
0: 对对对，
1: 就是这种感觉。
0: 我突然这个分享瘾上来了，我明天再给大家讲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小说。
1: 啊、还有
0: 我他的
1: 没少看的
0: 就
1: 书，
0: 不是你们大家都听过《第一炉香》
1: 啊，
0: 这是张爱玲最有名的作品之一，《第一炉香》
1: 啊。
0: 有知道他写过《第二炉香》的吗？
1: 啊，什么？
0: 他
1: 第一炉香我倒不知道。啊，
0: 那我得我给你讲讲《第一炉香》
1: 啊，
0: 他的那个《第二炉香》其实在我看来比第一炉香更值得咱们、
1: 嗯、你看你
0: 电影我也看过，嗯，
1: 你天天看这些玩意儿还能跟大家分享，我看那个东西一分享大家说我剧透。我那玩意儿都是手法和杀人手段。我要是一分享大家就说这书白瞎了，把河鬼透露出来了、
0: 嗯、真的就是我建议大家都看看第二炉香。第二炉香是在我们今天的网络时代是就是为什么说经典作品，它的这个作品能一代一代流传，是因为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它有更深刻的意义。就第二炉香到今天网暴盛行的这个年代啊，会让你觉得它更值得大家都读一读，都品味品味，就是人言可畏，就是三人成虎的这个感觉太吓人了。
1: 你就当一个读书分享博主呗，你整一个账号。
0: 我一共读几本书啊？我就是纯爱看。
1: 我们又新开了一条旅游路线啊！如果要是九月末的北疆阿勒泰您没有去上，那么金秋十月您想不想要跟我们一起去南疆看一看呢？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出发，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的定制团开始报名了，详情可以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两个字获取海报详细咨询。就是一年当中啊，南疆就属10月份游玩最合适，就是气候很舒适，而且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期，还有像这个雪山啊、湖泊呀、啊，然后沙漠古城，我们带您一次性看全。会去到巴楚红海，咱们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
2: 还会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而且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就是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就是车窗外的景色是一点一点在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我们还会带您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这些啊。本次行程依旧延续了高品质的标准，采用三飞出行，大大减少路途的奔波，全程都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还可以调节，配有充电口，还有车载热水，全程都是入住携程四钻的酒店，7早12正，50元的餐标，像烤肉啊、手抓饭呐、大盘鸡啊这些地道的新疆美食，咱们是尽情的品尝。因为是我们电台的专属定制团嘛，还是由我们1038幸福出发的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像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首页的欢迎水果，包括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的保险，咱们就是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首到的门票及区间的车都一价全包，咱们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时间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详情大家可以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南疆两个字获取海报。咱们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

0: 其实读书也是一个好习惯，也多数人。
1: 但谁能坚持住啊？我这两次坐飞机再也没有看进去过书了。
0: 咋的了现在？
1: 啊？
0: 你之前看书就在飞机上看，现在为什么？
1: 因为现在都起太早了，搁飞机上咕咕漏觉啊。
0: 哎，我也是。我那个之前的时候，这个出去玩，一般下午晚上航班我带本书，来回两个航程，基本一本书就看完了。
1: 嗯、
0: 因为两个航程也四五个小时嘛，够看一本书的。
1: 嗯、
0: 然后上次去济州岛都是红眼航班，都是早起，上了飞机之后我把书往那一摆。枕着就睡着了，你别说，这书还是有用，能当枕头用、
1: 啊、真的。来，我们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啊，说我不是比一八八帅吗？为什么先发一八八啊？你等一等吧，你自己对自己没有认识、
0: 现在你这个专场嘉宾都求着发自己呀、啊，
1: 因为
0: 蹭流量、
1: 也不是吧，
0: 不相成全啊，
1: 也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给他们剪出来什么鬼样子。
0: 对呀、啊，你在那块你也没有正面角色呀。
1: 小鹿有点壮，他说刚刷到看岔劈了，以为你开了个彩票站啊
0: 啊！
1: 就我们背景后面确实有点像那个
0: 红红火火的感觉。
1: 我说在哈尔滨咋听不到啊？对，我们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台。
0: 对，
1: 所以就是你要是在哈尔滨或是吉林省省外的地方，需要在就网络电台收听啊。
0: 对，网络收听、啊。
1: 嗯。说名字高情商了。
0: 这跟说红虽然没看过《第一炉香》，以后可以找人整个头一炉烧棍。哎，你看看怎么这玩意儿，这拉黑才快呢。哎，一下子
1: 加入黑名单就可以了，
0: 一下就进去了。
1: 怎么？哎，你不会点呢？这有啥不会点？怎么点不上呢？
0: 你看啊，这不怪我啊，拽哥啊，
1: 我帮你呢，
0: 年龄整进去的。
1: 哎，怎么看没看着？等我重新，我还能拉不明白。
0: 你看闫宁拉黑可溜了，一下就溜进去了。
1: 加入黑名单
0: 啊？
1: 哎，那确定建搁哪儿呢？你看，
0: 你应该再点一遍就行了。
1: 你看我苦苦点
0: 啊，不让呢？
1: 嗯，
0: 不可能，这跟是不是开挂了？不让进。
1: 你看它下面那个页面啊，点这个
0: 是吗？
1: 嗯，
0: 然后再点它。
1: 对，
0: 删除用户并投诉。算了，别投诉了，别投
1: 诉
0: 了。
1: 不
0: 投诉
1: 就直接加入黑名单呗。
0: 那、好像不让直接加了，不让了。不让了，必须得点一下。算了，不投诉了、给他留个微信号吧。啊，他说 stop、
1: 你挺漂亮的，关掉美颜吧，美颜太重了。哎呀，别管我，
0: 哪开美颜？
1: 别说我。
0: 这能算
1: 说你来天津了？七号我去现场，我去真实，你去记住我。OK。
0: 讨厌吗？
1: 嗯，我想投诉。嗯，大冰柜，你等一等，咱们给大冰柜点点关注。
0: 大冰柜谁呀、啊？
1: 大冰柜是我沈阳专场的嘉宾。
0: 嘉宾现在故事了？
1: 不是，就是那个。上台的叫嘉宾，其实上台之前他们都是观众
0: 啊啊啊！就是这个当天选出来的幸运观众。
1: 是这样的，这个大冰柜呢，他是我那个专场的第一个上台的男生。
0: 啊，
1: 后来就是玩了他全场，因为他就是
0: 记忆点很深，
1: 记忆点很深。然后那天在后台，有朋友就问我，说，哎，闫宁，你专场那些男嘉宾都是固的吗？他们咋都那样，现实生活都找不着？
0: 咋这么有？
1: 我说人都是。磁场的，
0: 哎，
1: 我吸引来的人都那样式儿的，
0: 啥样人找啥样人，正常人也不买票嘞。
1: 不是，就是我就是在平时他是正常人，他一跟我唠上嗑，就感觉他像那种平时会流哈喇子，
0: 被传染了，
1: 嗯
0: 啊，
1: 哎，
0: 就是带着活来的。今天我一定要帮闫宁出条速。

0: 但今天月亮确实是挺圆的，没有，
1: 我们都是对好上去套，
0: 没有，没有，
1: 没有月亮之上，我唱过月亮之上，
0: 真没有，我骗你。
1: 红哥31号来凑热闹吗？他来，他来，他来，啊，稀罕我耳朵，
0: 真没有，
1: 没有，
0: 我不骗你，这不是，
1: 那我们
0: 不用放上去，没了，那就给大家分享好消息吧。你干啥呀，举个老嘴呀，不让唱就不高兴，
1: 想唱什么歌
0: 就非得要唱，就没开嗓就是不高兴。
1: 不怕上场的嘉宾尬住了没台词，不存在。如果嘉、你，因为他们不是演员，你不能指着人家话密，人家有意思给你，那人家
0: 那叫演员
1: 干呗。
0: 他们互相自己传个局，在那个酒局上面互相唠多高兴。
1: 是在于你怎么引导、你问什么问题，你接他什么话，现场调成什么样子？哎，跟你讲这干啥呀？你做同行
0: 再让你学去，
1: 对呀，再让你学去。说宁姐使劲整你啊，不可能冷场，你看看。

0: 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1: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1: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赴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赴行动化繁为简。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为您进行答疑解惑。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云商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511、858151422以及858151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您也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 1038 1038，张莹张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您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1: 快问快答，交通事故对方全责不赔偿如何处理？
2: 起诉对方车主、司机、保险公司，由法院强制判决。
1: 事故认定书下来后怎样谈赔偿？
2: 双方依据责任认定书划分比例确定具体赔偿金额，但一定要注意伤情较重时要考虑后期伤情发展，避免吃亏。
1: 事故责任认定不满意怎么处理？
2: 3日内可以向上级交管部门提起复核。
1: 交通事故索赔有效期限？
2: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1年，引发点生效后3年。
1: 车被偷发生事故，车主承担责任吗？
2: 被盗窃车辆发生车祸，由实际驾驶人承担一些责任。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一次重复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858152以及858154333。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主任晚上好。
3: 哎，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那么现在呢抓紧哈，就可以拿起您的手机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那首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5411的刘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刘先生您好。
4: 哎您好。
0: 哎您好，请讲。
4: 就是我母亲那辆车撞了，撞了之后呢，他没有钱偿还，没有钱偿还呢，但是他有一个车，有一个车呢，我说那你把车给我吧，他说车那什么，车那个卖了，我说卖了那个，就是我左一定把你那车那大道那个都封了，你卖了没有那个那啥，谁会卖你车呀？我就想问问他构不构成拒止罪现在。
3: 哎，您好。
0: 刘先生，您是母亲让人撞到了是吗？
4: 对。
3: 我听到了。首先啊，构不构成拒止罪这个事儿不是由您来确定啊，这个事儿呢由法官来确定。如果说您已经查封了啊，已经将他车查封了，并且法官已经通知到他本人，他本人明知道自己的车辆已经被查封，并且呢在执行阶段为了逃避执行啊，他把他名下的财产恶意的转移了，有可能构拒止。啊，之前有过按照这样判的，但是现实当中拒止这个判决，在这个判项上判的很少啊，我只能说很少。如果说第一有其他可执行财产，你仍然可以去执行；第二没有可执行财产，造成你执行不能了，并且呢，在明知查封的状态下，他这个车辆买卖他是过不了户的，无法做进行登记。那这种情况下，您可以将相关的这个情况提供给你的法官，执行法官，然后让执行法官把这个转到刑事案件，让追究他拒执的这个情况。那拒执可以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
4: 好，谢谢您。
0: 刘先生，您可以添加一下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

0: 这样的话，咱们还有其他相关的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咨询。您记一下18294567。18294567，您的这个距离呢离长春也是非常近的，所以呢您可以添加这一部微信号，有什么事儿的话咱们赶紧在上面进行咨询好吗？
1: 好的，谢谢。
0: 那也跟刘先生就聊到这里。
1: 哎，好的，谢谢。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如果哈、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那么都可以呢添加这一部微信号进行咨询，或者是现在就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 8581-5422以及8581-5433。再来关注一位微信网友的一个问题，他说：张扬律师您好，我特别想问一下啊，夫妻两个人是离婚了，协议上写的是房子要给孩子，但是呢房子的户主的名字还是男方，孩子现在已经是成年了，那要求改房本的名字，但是呢父亲是拒绝，现在户主怎么才能改到孩子的名下呢？
2: 现在您在单方面改不了的，首先啊，夫妻两个在协议当中说把房子给孩子，在法律上角度来讲属于赠与，就夫妻双方将夫妻的共同财产赠与给子女。赠与什么时候完成呢？在交付之后赠与才完成，否则在赠与未完成之前是可以反悔的，任何一方是可以反悔的。现实当中呢，司法这现实当中的判例也有两种说法。第一种呢，按照这个协议要求对方履行，但是这个并不是纯金钱给付义务，不能强制履行。所以如果说对方不履行了，违约了啊，那我们是可以要实际损失的，比如说这个房价是多少，要看合同现金啊。还有一种这个司法实践现在比较常用的就是没有完成，那等于房子没赠，没赠给孩子呢，当年这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没有分割，可以重新分割，分割之后把属于对方的那部分给对方，然后我们拿到一方拿到了单独的房屋所有权之后，可以要求啊再走第二步的赠与。所以你现在可以起诉他啊，我个人建议就是这事儿协商不成，只能通过诉讼了。因为如果不是夫妻双方都同意，不是所有人共同，房产局是不会给办的啊。那个离婚协议其实当时是有问题的，一般像这种离婚协议在我们律师给出的时候，我会要求第一，要么当时赠与同时就做房屋的过户手续，未成年也照样能过户啊，这是最好的。实在是不行，我们也会约定一个违约责任，如果一方不配合，承担多少多少的违约责任，一般不低于该房屋的这个整体房款，这样对那个孩子保障更好。但我不知道你当年的协议当中有没有这样的违约责任，如果没有，那很有可能啊，一方反悔之后就房子不能全部给孩子了啊。这也我一定要提醒除了这位连线的听众朋友，其他人可能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啊。对，所以我就在这儿多说两句提醒一下大家。
0: 确实，所以当时离婚的时候咱们可能没有规避一些的风险哈，比如说违约呀这一些合同当时也没有想要怎么去签，那就造成了现在一系列的恶果。所以现在您呢就抓紧进行起诉，看看怎么最快的把您的这件事情进行解决。这样您可以添加一下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具体的事情呢咱们具体再进行一步一步的操作，1829456718294567。再来关注一位微信网友的一个问题，他也想问一下张莹律师。他说现在呢老婆婆还是在世，但是呢房产证上的名字已经是老公的哥哥，他说想问一下这个事儿还能分一半的房产吗？他说现在呢是老婆婆还在世啊，这个应该是他婆婆的这样的一个房本，但是房产证上的名字已经是老公的哥哥的名字，他就想问一下这个房子他还可以分一半吗？
2: 如果说房子已经落到他的这个大伯哥啊，也就是这个哥哥的名下了，说明当年的房屋所有权人是同意了的。比如说这房子可能是婆婆的个人财产，因为公公去世的时候他并没有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是

0: 婆婆的个人财产的啊，比如说是一方去世之后才参加房改的房子，
1: 嗯，
0: 啊，那这种情况下是婆婆的名字，婆婆说我想给我儿子，让我儿子参加房改，落到谁名下了就是谁的，他这个不属于遗产，所以不存在分割的问题。如果说当年这个办产权是造假了，他提交的相关的假的材料导致的，那我们可以考虑重新主张，因为这个得先认定是遗产啊，婆婆不在了，公公有一部分，这房子100万的话，50万是公公的，然后那50万是婆婆的，那老婆婆自己想给谁给谁，然后这50万呢，她老公和老婆婆还有她大伯哥，如果还有其他子女啊，这些人平均分啊，老公公没有遗嘱的情况下，这些人平均分，也就是说他能拿到这个房子大概在1/6左右啊，就是按照法定继承，所以你先去确定啊，当时那个产权办理是否有瑕疵，如果产权办理没有瑕疵的，那他可能拿不到了，那有可能是公公婆婆在生前就已经赠送给大伯哥了，那他是不能干预的。
1: 嗯，这样您的这个问题呢就得先确定之前的这个文件哈啊那您后续有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进行咨询，18294567 18294567。另外在这里提示大家，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为您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呢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其实我看现在真的是有很多的人都是有关于这个房子啊，再有呢就是有关于婚礼啊这些方面的问题。那这样我们马上呢进一小段的宣传，大家别着急，可以在线的等待一下，我们稍后呢再为您解答您的相关问题。
2: 快问快答，快答！网购买到假货怎么维权？
3: 一天无理由退货可以要求退
4: 一。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996年10月23日。FM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为您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呢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现在呢都可以拨起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张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咨询。张女士您好。
5: 你好。
1: 哎，请讲。
5: 能听见吗？
1: 可以的。
5: 是这样，我这边办了一个保险，然后是我母亲给我保了一个保险，一年交10000，交了12年，然后就是相当于120000。
1: 嗯。
5: 然后呢她当时说就是没说就是特别清楚，我现在想要退钱，然后就是现在就只能说是给我退9万块钱，你说这合理吗？然后他说之前每年给1400块钱的生存金。

0: 然后还有点分红，每年会有一点点分红，看情况，有时候几百块钱，可能有时候1000块钱。那你说现在我要退钱就能退90000块钱的话，合不合理？
1: 我听懂了，这个不存在所谓的合理不合理，它是一个保险，是一个商事行为。如果最开始你的保险业务员将这个保险的计算方法，包括你这个退中途如果退保，因为它是一个长期保险，你这个应该有个万能账户，它属于这种复合险，既包括了储值，它可能还会赠送你一些人寿和意外，它应该是一个复合性的保险。这种保险不存在合法不合法，因为保险公司能卖的项目都是合法的，只是它应当在你保之前就会告诉你如何计算。那种保险存的时间越长，它的这个相对来讲你账户的现金价值就越高，如果中途会退保你就会有损失。如果当年你保这个保险的时候，保险业务员已经如实的告知了，你母亲作为投保人已经对他如实告知了，他又同意，那你现在单方面的解除合同，按合同来没毛病。但是如果说他当时有误导消费，或者是对你有隐瞒的，那这种情况下你可以要求确定这个合同无效或者是部分免责条款无效，要求他全额退你钱那这个关键看你手里的证据。一般情况下我们规定保险法和保险合同这块相关，它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什么呢？保险是我们典型的格式条款，一方单独制定的，就保险公司单独制定的，而且这个条款是不允许你修改的，所以它会对你的免责对保险公司的免责和相关退赔，它需要加粗加黑提示你然后你会在保单上签以上已经清楚明白的这样的签字，如果保险公司没有尽到提示义务，你可以打无效，要求全额退。如果保险公司已经尽到了，或者是你签字的时候你没看你自己没看，保险公司已经告诉你了，但是你自己不看，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那您起诉的胜算就不那么高了如果你有证据证明保险业务员有这种虚假的宣传有这种误导消费的也可以我们之前有过类似这样的案件，后来我们那案件也是和解了，保险公司退了，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当事人他保留了当年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对他进行的这个告知和保险合同条款完全不一样就像说白了我不了解，或者你骗我了，那可以你自己看你符不符合这情况，如果不符合签了字，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好吗？
0: 当时他说的时候也没说我中途退保，
1: 不可能，保险合同当中一定会写的，这个是保险的必须必要条款，明白吗？如果你保险合同当中要是没写的话，他不可能扣你钱，那你就可以全额退了。但是我告诉你绝对不可能，因为你这只要是正规保险公司出的合同，绝对不可能没有这一项
2: 您还是好好看看合同。
0: 明白，好，那我再看看，谢谢
2: 这样，张女士，我觉得后续您还会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添加一下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直接进行对接，好吗？
0: 好的，
2: 18294567，18294567，您记一下这部微信号就可以。那也跟张女士就聊到这里。再来同样关注一位微信网友的一个问题，他就想问一下，拆迁的房子是老公的名字，可以过户给妻子或者是成年的女儿吗？他说如果要是办理的话，我应该怎么进行办理呢？
1: 可以的，直接去房产局就可以了。首先拆迁的房子是老公的名字，需要老公本人签字，他同意如果他不同意或者是已经不在了那需要走个继承，如果说他本人在，让他本人签字就可以了。而且咱们现在相关的政策，这种房改房首次过户还有免税，正常来讲夫妻之间的更名本身就没有税，就工本费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过给子女那正常咱们是有交易税的，但是如果房改房一般现在有这种政策，首次过户的时候还可以免相关的税费，所以如果你想一步到位直接把房子给子女也是可以的，然后具体的情况的话去咨询相关的这个政策就可以了，对相关的税费的这个部门，然后你需要准备相关材料就可以了如果是房改房没有问题，如果不知道怎么办，或者是不知道我该需要准备哪些东西或者是遇到什么障碍了，随时可以加我们律所的微信稍后就可以把相关的情况发给我，我会告诉你找哪个部门去处理。
2: 您的这个拆迁房子抓紧办哈，直接过户给孩子确实是一件比较省事儿的一件事儿。那这样，您可以添加一下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那也跟您就聊到这里。 另外，如果大家呢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现在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再来引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李女士，李女士久等了。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下，我吧，应该是工地负责人。
2: 嗯。
3: 然后在工地干活有个挖机，当时是吧，老板没给挖机的钱，好多年了。但是这个挖机的单是我签的字儿。
2: 嗯。
3: 现在那个找我要钱，我又不欠那个钱，再有起诉我，这合不合理啊？
4: 他起诉你，你就正常应诉就行了。你只要能够证明，你只是说做签字做工程量的，你是履行职务行为，那你不是这个雇主，也不是这个承包方，你就不需要承担责任，明白吗？但你需要注明你为什么要在这签字，因为这个毕竟是协议上是你的，而且我估计签字的应该不是租赁合同，就是他挖掘机的租赁合同上面应该不是你的签字，如果是的话，看名头是谁，甲方是谁，是不是你租的。然后第二个，如果说你签的不是租赁合同，而就是现场的一个公事公量多少天，对吧？我们有的时候甚至按照几台，然后什么时候入场的，对吧？这个按天数计算的那种情况，你只是作为现场工地负责人是监理还是现场管控啊？你作为这个现场工地的负责人在这儿签字，并不意味着承担法律责任，听懂了吧？你就如实就说就行了。这个项目是谁的，包括你的工资这些东西都能够证明的啊。但是开庭你一定要去应诉，因为如果你不应诉，有可能会判到你身上。
3: 但就是他要不起诉我，我现在要起诉他，能起诉他吗？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啊？
4: 你起诉不了他，你起诉他干啥呀？你起诉他让他给你钱，还是起诉他把挖掘机拿走？挖掘机早就已经拿走了吧？你也不需要，你没有，你不需要对方，你起诉对方，你要有诉讼请求的，你请求是啥呀？明白吗？现在是他来要钱，所以你不存在起诉他。如果说他现在频繁的找你来骚扰你，给你打电话上你家，你就报警就可以了。因为这种呢，他民事争议他是不能够骚扰你的，那个时候你就正常我报警就可以了，明白吗？但你不能，你起诉他什么，如果他对你造成人身伤害或者有侮辱，对你造成影响了，你可以诉，起诉你，认为他侵犯你名誉权了。现在人什么都没做，人就是想朝你来要钱，那你这个主动起诉的话，你没有，你很难明确诉讼请求，明白吧？所以你现在就正常等着应诉就可以了。
3: 那好了，谢谢。
2: 好，李女士，后续的相关问题您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也跟李女士就聊到这里。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曲先生，曲先生久等了。
5: 哎，
2: 请讲。
5: 主任你好，那个我想咨询一个关于合同方面的问题。就是我现在有个工程活，完了他现在这个工程活当时是用的朋友的户账户开的发票，在他那块完全就是走个发票，我给他出税金，完剩下所有其余的活全是我的，完但是现在那个对公账户单位已经把这款打到他那个账户上了，完我跟他联系之后，完这个对方这个人他就失联了，就是关机，咋联系联系不上了。
4: 听懂了。起诉对方的这个公司确定你们挂靠关系，之所以用朋友的账户，是建设工程你没有资质，或者是你不方便，你资质不够，或者是你资质受限了，对吧？大多数是没有资质的，然后你挂靠他的这个公司，然后走他的名头，是因为能走发票有资质，然后你交管理费和税金，对吧？
5: 对，
4: 你们之间是有协议的，当年没有，有书面最好，没有书面协议应该也有口头，而且他这个项目都会是进度款，它不应该是首笔款，一般出现争议的都是后边的尾款，所以你之前是有他给这个同一项目转的进度款和你扣点的这些相关证据。
5: 没有
4: 这
5: 些的、啊、对，就是一笔钱，就我工程完事了直接那个直接一笔转。
4: 其实你们这工程也不太大，因为一般工程都有进度款的、没事，你举证就行。那你就举证证明就行了。你跟他当年协商的时候应该有微信聊天记录等等，你能够证明你是实际施工人，然后证明他是挂靠的。你能证明
5: 跟他没有那个，就是、
4: 没有书面合同，口头的也可以。挂靠协议的话一般都是口头的，就是你能证明，第一你应该能够证明发包方那边承认你是实际施工人，对吧？
5: 对

0: 你这不有证据吗？对吧？黄道方能帮你出具作证
1: 啊？
0: 那你就起诉对方公司就行了，然后确定你们的挂靠合同无效，因为挂靠合同因违法无效。嗯
1: 啊，对方就是这个朋友，那个公司的法人不是他，是他媳妇儿。完，他媳妇儿在家。完，现在那个他
0: 起诉单位，起诉单位。因为你这一块挂靠的是他公司，之所以挂靠他是因为他有资质，你挂靠公司，然后法定代表人不出庭都不重要，他法定代表人不出庭的时候，他能不能出庭都行，你只要确定你们之间是有挂靠协议、挂靠合同就行了，你要通过法律程序确定下来，然后呢，确定你已经转付的资金款是多少，这个发包方那边有，对吧？发包方给你多少，就是他的转账啊，然后你这边扣除一点，协商之后你扣除一点，剩下的你要全额返还你就行了。如果判赢了之后，你就可以强制执行了。但是因为现在他失联，他不给你，哎，不诉讼你没法执行。你虽然是这么现实当中是这么事儿，是这么个情况，但是你不通过法律把它固定下来，行不行？而且我告诉你啊，这种第一确实很常见，第二本身是违法的，这种挂靠毁称合同是无效的啊。
1: 那我现在是那个他人联系不上，那我现在就要起诉起诉的话，能起诉吗？
0: 行，你有证据不能随时看都行。你起诉单位联系不上，你不有工商营业执照吗？单位法定代表人是谁？他来不来的是他的事儿。你要证据足，你起诉法院是能判的。
1: 好，
2: 我觉得
0: 如果他不来才行，他不来。他拒绝参与庭审诉讼，那我个人建议在起诉之前把你手里的证据，刚才我说的这几个证据一定捋好了，因为如果去提判的话，法官会对原告的证据更严，所以的更严格，听懂吗？
1: 明白。
2: 曲先生，您抓紧把手里的资料再充实一下哈，这样的话您抓紧进行起诉哈。那曲先生，您可以添加一下速报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有什么事的话，咱们这样就可以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哈，182945671829456 7，您也可以就是到律所嘛，进行预约，然后看一看您的这个事儿，抓紧进行办一下哈，182945671829456 7，跟曲先生就聊到这里，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马上回来。
3: 快问快答，快答。网购买到假货怎么维权？
4: 一天无理由退货，可以要求退一赔三，不赔可以起诉。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10月1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严禁携带火种进山入林。未经审批，防火区内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本栏目由吉林省速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邦，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为您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呢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

0: 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一对一的进行咨询，那么现在抓紧哈，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以及8581-5433。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邢先生，邢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请讲。
1: 我有这个事儿，我想咨询一下。我原来处个女朋友，处女朋友也超几年了，超几年没谈婚论嫁。我从那去年又接触上，接触以后完就开始谈婚论嫁了。然后论嫁他管我要彩，要彩礼。我说你给我买3斤，给我点钱。我说那你看咱是管，我说行，我就答应他了。答应他就给他买的金银首饰啥的。买完以后他说这点玩意儿也不行，这自己还没达到目标。他说你看你有多钱呢，我说我够有多钱我也告诉他了。他说你把这些钱呢你就转我名下就给我吧，完咱俩完我跟你完咱俩再快谈，就这样。完我就是把这个钱搁银行给我就提出来了，就给他转他名下去了。现在我完他现在完就有点反悔的意思，不想结婚。就想打赖了，有点打赖了。我心情看我需要怎么办。
2: 嗯，听懂了。你现在是想把给他的要回来，对吗？
1: 啊，我想给他要，这不行，我就得要回来。他不给我结婚不成家。
2: 我问一下啊，你给他的钱是你银行转账直接转给他，还是现金给的？
1: 给现金，我跟他要去存的。
2: 啊，你提出来，然后你跟他去存的。就那时候是你俩本人去的，以他的名义存的，还是以你的名义存的？
1: 以他名义。
2: 知道为啥吗？
1: 啊，
2: 知道为啥吗？因为他现在如果不承认，你都证明不了他存的这笔钱是你的，听懂了吗？取证啊，你们俩微信聊天记录能谈婚论嫁，指定是有打电话有微信聊天记录的，证明一下，先证明你给他多少钱了。第二，证明一下钱的性质，这钱是以结婚为目的的彩礼，或者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现在你俩要分手了，要求返还，按照返还彩礼要。如果你证明不了你给他钱了，或者证明不了这钱是以结婚为目的，恋爱期间赠与的，给了就白给了，明白吧？就是谈恋爱，你要说给人买个包，给人家平时说亲爱的，给你转5000块钱，你花去吧，对吧？
1: 对，
2: 想买啥买啥，这种别要了。
1: 那是我寻思不要了。我就是给他的钱，我都是通过微信，通过就是微信给他转的账，也有记录，有记录。
2: 微信转账你就拿到，然后如果要是没有1314520这种特殊的情况，你可以按照这款，或者是按照以结婚为目的彩礼的赠与，但是一般彩礼会一次给啊。你要是今天3300，明天500，后天2000的这种转法。你也有风险要不回来，因为我这么说吧，听您说，就是我虽然没见本人啊，但听您说应该咱也有点年纪了，对吧？成年人也知道，那我给钱指定是你心甘情愿的，对吧？然后你想说，你好，无外乎你就想说他是不是骗我感情了，是不是骗我钱？我告诉你，当你想说骗，那你不觉得这事就不够啊？你要是想说我们网上说的这种杀猪盘骗婚的这种，那他也不能光骗一个人啊，他是。有好多情况你可以报警，但是为啥我们不能这么说这事儿呢？因为大多数这个很难认定上啊。而你从你的角度来讲，你要能证明这是为了结婚给他的彩礼钱、三金钱啊，以结婚为目的赠与，结不成婚没登记的，就是要求返还。好吧，
1: 不是，我现在我跟他有，我跟你说一声，我跟他有，我就搞手机给他录音了，他我证明他得证明我给他的这些钱彩礼。
2: 有的话把这个作为证据向法院提交啊。
1: 那就可以，那就能。
2: 不是，我没有听到你俩说啥，明白吗？
0: 有些当事人跟我说，我当时我这有证据可好了呢。完我一问他，他就拿着那个录音问他，你看这是不是我给你的呀？啊。你这些钱你咋答应我的？你当时咋答应我？对方就对方一句啥话都没说，明白吗？
2: 那个东西到时候法官怎么解释你都不知道了。你问的到底是啥？如果你录音，他把你的脸拍个录像，他说我承认谁谁谁当年给了我35600，这是彩礼钱，我愿意返还。那证据够用了，所以你的证据录音到底录了
1: 不是？我问的，我再咨询一下，我问一下子，我给他彩礼钱，我跟他存钱，我跟银行提出来，那你我跟他存钱，上银行存的。
2: 你去银行去存钱用的名字是看不出来的，但是你能提供声音。

0: 听不和你的那个聊天
1: 证据能让法官相信，至少
0: 更像是真的。所以我刚才问你，如果是你直接转让，他不承认说你给的都不行，但是你没有，现在就是我这么简单，人家说我不是，因为是他自己能存的，他说我存的是我自己的钱，你怎么证明那个钱是你的？
1: 明白吗？所以我让你多举证啊。
2: 啊，对，多举一下证据啊，要不就别，我手机录音，他承认就行呗。
0: 录音不是说就行，你手笔没有强，而且你录音最好，它是正确的一种
1: 啊。你的录音越清楚越好，好吧？你现在手里的证据越多越好啊。
3: 嗯
2: 啊，好嘞，
3: 抓紧，邢先生，抓紧收集一下这个证据，无论是录音呢，还是以其他的形式，是不是？
1: 他要能给你打欠条更好，对吧？
3: 对，
1: 他要能说书面的，我给你写，我收到彩礼多少钱，那就更好了。因为他本人不在，我都能做笔记。他要不能打，那你能有啥？总比没有强。因为打官司你需要举证，你作为原告，谁主张谁举证。
3: 嗯
2: 嗯嗯，是，我那咋整呢？我这个那我就唯独我现在有手机录音，给他录了，录了，我俩就谈话时候我就给他录了，录了他也承认说，那你就给我20万，就这二十，我说我就给你这个，我就手里没多少了，不能都全给你，我活活呢，我说给你。
1: 现在你还能联系上他吗？
2: 人能联系，这不也不有。
1: 人能联系上的话，你这样，你稍后加我微信，把你手里的录音发给我们，帮你听听。如果不行，我会告诉你下一步怎么取证对你更好，好吧？
3: 嗯，
2: 好的，那你加你微信呢？
3: 嗯，好好好，您抓紧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您的这个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啊！添加微信1829456718294567。首先呢，看您的这个证据全不全，再有的话，咱们如果要是补充的话，需要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证据来夯实您的这个事儿哈。啊，1829456718294567，
2: 我告笔子记下来了。
3: 好好好，那也跟邢先生就聊到这里啊。
2: 啊，好，谢谢。
3: 好好，那邢先生，咱们抓紧把您的事情进行解决一下。另外，如果呢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现在呢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以及85815433。再来关注一位微信网友的一个问题，他说：“张莹律师您好，我男友呢是有严重的双向两种人格，坚持两年哈，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想分手。但是呢，他知道我的住所在哪里，总来过来骚扰我。我想对他进行起诉，如果我收集好了证据，可以吗？”嗯。
1: 喂。首先好多人问我说，张律师，我收集好证据可以起诉吗？当然可以了，收集好证据为啥不能诉呢？但是你想诉的，首先啊，我分析一下，你认为他来骚扰你，你想诉的是一个侵权，就是他影响我了，他来不断的骚扰我，对吧？那我起诉要求他停止，以后不能再，就是说白了就叫相当于跟踪狂。现在你想分手了，他单方面不同意，他不断的骚扰你，对你造成了个侵权啊。那你这种情况下，第一可以报警啊，让公安机关对他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可以拘留罚款，一般到这一步他就已经可以了。如果还不行，或者是他的这个骚扰已经造成你的困惑了，给你造成损失了，你也可以起诉他，要求第一停止妨害，不能再骚扰了。第二呢，要求他对你进行相关的赔偿，如果你能够计算出来说我损失了多少钱啊，那我就量刑，如果没有，我甚至可以就要1块钱的精神损失费啊，你可以起诉他，只然目的是解决问题，目的不是为了告诉他让他以后不来。所以说呢，民事的包括刚才我跟你说的我们走行政治安的这种都可以的啊，你起诉他是要这个要求，可以，没问题啊。
3: 那后续您有相关的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再来关注一位微信网友的一个问题，他说：“张律师您好，我是房东啊，租客呢还有一些钱没有进行支付，那原本呢合同约定的时间付清，但是他现在也没有付清，现在他人呢是在老家，电话一直未接，信息也不回，这样的话我应该如何进行处理？而且他把这个房子已经分租出去了，他说那我应该怎么维护我自己的权益呢？”
1: 起诉他要求解除合同，并且要求支付房款，同时呢要求他腾迁，然后在腾迁之前给你房屋的占用费，这些诉讼请求都加上啊。如果逾期不能执行的，还可以要求法官这个判决一些逾。

0: 付违约金，虽然那是法定的，但是我们也写上，这样对他是一个督促的这个情况啊。那第一，你的合同现在仍然在有效期内，他欠房租没有给，属于他违约，我们可以以合同目的根本不能实现，因为作为房主来讲，我就是要钱，你不给我钱，导致我的合同目的根本不能实现，我要求解除，要求你承钱啊，这是可以的。那、第二呢，你也可以说，我就单独起诉他，要求支付房款。啊，就是你说我不想让他走，因为走还挺麻烦的，我现在就想让他把房款给我也可以，因为你这个是纯金钱给付义务，他给你的就是房款，你这边也可以要，看你自己的选择啊。然后如果你现在不起诉他，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他会在你这屋里，他走不出去，他走不出去站着你，影响你租，合同到期了他又不给房子，会实现会有更麻烦的事儿，所以你要起诉他啊。然后我还要提醒你一下的就是，第一，你这个房屋租赁的时候有没有留对方的合法的有效证件啊？然后你们约定当中有没有约定他不允许转租或分租？如果有，那这个合同又符合解除条件了啊。所以你自己看你们当时合同当中是怎么约定的，有没有对方相关信息啊？然后第二个，我也想提醒这位听众和其他听众，房屋租赁一定要去你所在的社区或者公安机关做登记备案，否则的话我们是可以对他进行治安处罚的，对房主来讲也是可以进行治安处罚的，您的房租啊，租赁的时候要做相关备案，好吧？
1: 确实是这样，看来以后您把房子租出去之后，您可以做一个相关的备案。再有，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张勇律师，像他的这个租房子，他是要一个身份证的照片就可以，还是说要一个复印件也可以作为证据呢？
0: 都可以的，身份证的照片或者是复印件都可以的啊，但是你要核实一下身份证的原件啊，并且呢要正反面，身份证的话我们要正反面，因为如果起诉立案的时候它是要正反面的，好多时候呢有些房主他只拍正面啊，拍了张照片就只有正面了，实际要一个最好是正反面的身份证复印件啊，然后附在卷里，附在你的房屋租赁合同当中。
1: 确实，
2: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为您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呢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马上来连线的是0431-8581-5422的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1: 哎，请讲。
3: 那个律师你好，就是我家我老叔在工地上就发生矛盾了，两个人互相推搡，之后就那个人就说，那个他那个鼻梁断了，就说那个我老叔打的推的，现在赖在医院不走，然后就要求我们那个赔钱，就想问一下这个事怎么解决。
0: 好的，首先啊，如果确实他的这个伤是您的这个亲属造成的，我们动手了，那怎么办？那你就要赔他要多少，你让他拿出依据来，比如说他能要的人身损害的医疗费，他得实报实销，不能他张嘴想要多少要多少，是吧？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啊，这些都是可以要的。还有啊，鼻梁断了，如果是这个鼻梁骨还挺脆弱的，如果伤得很重，能够证明是确实是你给打的，人家报警的话可能做伤损鉴定，如果伤损鉴定达到轻伤以上，你动手的话还可能承担损失责任，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啊。所以这个时候咱要是真给人打了，而且还伤得挺重，我个人建议帮你这边赔偿啊，态度好的可以不诉或者是争取个少钱啊，一般这个赔偿到位了这个不起诉吧啊，这个咱至少没有损失责任，否则在里边出现这个很不舒服的。但是当他的这些赔偿的前提，但是他的伤情确实是我们做的，而且明确赔偿的话，双方都动手互殴，那他也要承担部分利益。因为呢，如果我没有刑事，就是不考虑刑事责任的情况下，刑事判他花10万块钱，咱可能也给个5万、10万的啊，不会说不会全给，因为他自己也动手了，他也有过错，他要分责。但是如果说你这边有

0: 解释给人家，那咱们谈判的筹码是不大了，因为你赔偿不到位，人家是可以追究刑责的，你要判刑的。所以这个就是你调解不要动手，尤其是人民高手，你动作，你的那个很厉害，把对方打伤了，对吧？我们就容易进监狱了啊！把对方把咱打伤了，咱们就进医院；咱把对方打伤了，有可能进监狱。所以说这个事你要看一下伤情到底是什么情况啊。刑一是，伤的确实是一样的，这个时候需要对方举证或关系关认定，所以第一时间采的笔录，这个伤是谁打的，谁都几个人参与了，都没有动手，有没有伤到他自己，而这些东西很关键，听懂了啊？如果你们能取到的协商，对方不走的话，他应该报警，公安机关会取笔录。
1: 嗯。不行的话，张女士你们就林女士你们就先协商一下。
0: 如果协商不成，对方已经报警了。律师，我们帮您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对方的伤情是什么情况，然后我告诉你该怎么办。如果仅仅不是赔偿，就好办了。如果有刑事责任的，那你律师负责任的，如果能广告你省钱，最后把自己把伤情交出去，所以你要先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吗？
1: 嗯。
2: 那行，那律师，那我明白了，就是我们先试一下吧。如果不行的话，再找律师。
0: 对方没有报警。
1: 对方有没有
2: 报警？对方没报警，他就是收大家口信要十万钱。
0: 如果说你协商的过程当中，把对方朝你要钱的相关的这样的沟通也可以保留下来啊，因为对方是否构成敲诈勒索也不好说。我呢，不太建议你把这事闹大，但是避免
3: 对方如果说
0: 来索要合法，比如说你就伤这样的，让十万块钱有点多，对吧？他为啥要十万块钱？他得拿个身份证去，否则的话，我估计你这个事儿很有可能对方是够轻伤了，伤的比较重了，所以这个事儿还是是的啊。如果说你这个工作的人愿意前来，添加微信，稍后我们现场帮他确定一下。
1: 嗯，确实是林女士，您的方案已经给到您了，这样吧，您抓紧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咱们后续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咨询，18294567 18294567，您记一下这一部微信号就可以。
2: 好的，谢谢。
1: 那也跟林女士就聊到这里。另外呢，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再来关注一位微信网友的一个问题，他特别想问一下张莹张律师，他说我呢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看一下啊，他说是立案送达，然后这个起诉书啊还有传票已经送到女方的家属家里，但是女方家属收到之后呢，把这个被告呢是送到了精神病院3个月，在和外界已经是断绝了一切的联系，现在呢是以健康为由拒绝告知被告，所以导致他说现在是开庭失败，他想问一下，他说像我这种情况的话，如何才能破局呢？
4: 首先正常来讲已经立案了，让法官送达，送达义务是在法院了，不在你这儿，你只要提供合法有效的依据。现在对方之所以不难应诉的原因是认为对方精神有问题。好，对方精神有问题，需要法院对他进行一个实体录告知。如果对方确实精神有问题，他拿着那个精神病的那个病历然后去做劳动能力等级，做这个自理能力认定如果认定他是无民事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可以指定他的监护人。指定监护人能够家属能协商的，协商指定监护人，由监护人来替他作为被告如果做不了监护人，指定不了监护人的，可以由社区或法院依法指定，听懂了吧？启动这种特别程序。但是这个时候呢，因为你不是他们家的亲朋好友，所以你立案的时候跟法官说，让法官按这个方式送达法官会商量你说让你先行撤诉。我个人建议你自己考虑，因为你一旦撤诉之后，你再重新立案难度会更大现在既然已经送达了，对方没有，对方不是说我去精神病医院我就是
0: 你也是个人，我就不能开庭了，不是的。

0: 老师是揪拽孩子，然后推搡孩子，让孩子站在讲台上，当着全班的面数落孩子。他说像老师的这种行为违法吗？嗯。
1: 如果说真有这样的行为的话，那是违法的。首先呢，我们国家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它明确的限制了老师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培训教育机构对孩子进行体罚啊，或者是一些侮辱人格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同时呢，我们的相关的教委啊，相关的部门也会有相应的投诉的这种维权空间、维权方式方法啊。你只要能证明确实是有这种情况，第一，老师可能会面临学校内的批评教育的处罚，或者是我们行政部门相关的行政部门对他的处罚，轻轻严重的可以吊销他的教师资格证啊，考虑解聘啊。现在好多公立学校都是事业编啊，这个是有的。第二呢，对他这个如果给孩子造成了人身损害，磕了、摔了、碰了，或者是造成心理上的这种打击啊，我们找了相关的这个精神科看病了，有病历啊，有相关的治疗，这些赔偿都可以要。这个赔偿可以朝谁要呢？可以直接朝学校要，因为虽然说是老师干的，但是因为这个老师是学校的员工，所以可以把学校作为被告啊，让学校进行民事赔偿，对老师呢进行个人的叫承担治安处罚呀、行政处罚呀、轻轻严重的刑事处罚等等，好吧？
0: 嗯，确实是，嗯，方法也是给到您了。这样，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具体的事情呢，咱们再具体进行分析。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个微信网友的一个问题。他说：“张律师您好，在酒店的时候发现摄像头了，这样的话怎么索赔？有索赔的标准吗？”
1: 首先啊，索赔没有赔偿的标准。啊，这个法律不会看，说一个摄像头赔500，两个摄像头赔1000，没有这样的标准。那它实际上侵犯了您个人的隐私权。如果说侵犯您的隐私权了，第一呢，停止损害，并且啊消除影响，要求他把这个所有的拍摄录像都删掉啊，搞照没有。第二，如果造成损失了啊，就是为此给你造成损失了，比如说你起诉他的诉讼费啊，你的那个相应的交通费等等，那这个都是因为他侵权给你造成的损失，一并主张。还有呢，侵犯隐私权、名誉权、肖像权的，你可以主张精神抚慰金。精神抚慰金呢，这种精神类的赔偿，法律没有规定赔多少啊。但根据什么？根据给你造成损失的严重性。如果我们轻轻严重的有的，那我就这件事儿可能都闹着病了。说白了，我又得看病了啊，那他赔的就高。如果说也就是只是生气，那由法官酌情去判。但是我个人建议你可以去通过这个诉讼要求相应的赔偿，哪怕就赔1块钱，我要的是这个道理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您可以去相关的就近就是酒店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去报警啊，然后确定这种监控是酒店人员他的个人私自行为还是酒店的行为等等。如果能够查到行为人，他要面临的相应的处罚，情节严重的这个是可能够刑事犯罪的啊，就是可以判的。所以您这个两条腿走路，第一呢我们去报警，第二呢该民事赔偿该要，协商不成的情况下我还可以诉讼，好吧？
0: 嗯，抓紧，第一是报警，再有呢就是可以进行这个相关的起诉哈。那这样啊，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听众的热线电话，大家可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只要您备注是1038的听众呢，您就会有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呢，您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咨询的话，您也可以拨通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同时呢，您也可以带着资料到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速邦律师事务所1469号，速是倾诉的速。那么大家呢在网上可以直接导航就能到达。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张莹张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的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张莹律师，明天我们再见。
2: 快问快答，快答。 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3: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

0: 孩子可以继承。
1: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0: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1: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0: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1: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0: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1: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0: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1: 快问快答，快答。网购买到假货怎么维权？
2: 一天无理由退货，可以要求退一赔三，不赔可以起诉。
1: 饭店不让自带酒水是否合理？
2: 不合理，该行为侵犯了顾客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
1: 经营者通过采取店内公示等格式条款的方式，消费者被要求最低消费的怎么办？
2: 可以直接拒绝要求，经营者不得强制消费。
1: 个人信息在交易过程中被人为泄露怎么办？
2: 报警。对于倒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1: 办理储值卡后商家跑路怎么办？
2: 可凭协议或证据等起诉，可通过工商登记查询商家的信息。
1: 由于卖家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且卖家不退定金怎么办？
2: 符合法律规定的定金可以要求双倍返还。
1: 商家在促销活动中声明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属于商家的行为有没有法律效力？
2: 商家做出的限制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多数无效。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国庆期间林区人员车辆流动频繁，火灾风险显著上升，请广大出行游客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灭火有关规定，严禁在林区及草原防火区内野炊、烧烤等违规用火行为，驾驶车辆时严禁向车外抛掷烟头等火源，生产作业动火必须依法履行审批手续，落实安全措施。
0: 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Super Idol 的

0: 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泽大路交汇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0: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0: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0: 执行导演陈嘉颖、刘晓彤。第二集，
1: 拥护苏维埃，拥护毕节中心县委，
2: 拥护苏维埃，拥护毕节中心县委，
1: 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
2: 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拥护苏维埃。
3: 毕节中学的学生出来游行了。
4: 哦，那我们也出来闹革命了。哎，希望能早些结束战事，他们就能安心的在教室里上课了。
5: 是啊，何老总，这段时间你和肖克在前方打仗，我们后方的工作也开展得很好啊。
4: 嗯，
5: 现在除了毕节中心县委，我们在黔西、大定、毕节三个县建立了8个区一级的苏维埃政权，95个乡村苏维埃政权，还组建了90多支游击队。有了地盘，有了人，你这个川滇黔省的主席才像一个真正的主席呀！
4: 毕师同志，你也一样啊！你这个川滇黔省的省委书记，现在也名副其实了嘛！
6: 是啊，我们红军终于有一个新的根据地，有一个安稳的家了。不用再东奔西跑了。哎呀，我的小杰生也不用跟着颠簸了，是不是啊，小杰生？你看看。
4: 我女儿啊，长大了也当红军。
5: 其实啊，她现在就是红军了。是我们队伍里最小的红军。
4: 哎，你说对了。哎呀，刚出生18天就参加长征，他的军龄要从出生18天的时候开始算起呀、
5: 啊。哎，
4: 毕师同志啊，到时候你可要做个证啊。
5: 可以可以，没问题。
7: 师傅，跟我来。哎，让一让啊，大家让一让。
6: 小马，干什么去啊？匆匆忙忙的。
7: 简大姐，贺老总，任书记，
4: 嗯，
7: 我找了个照相馆的师傅去给苗族独立团照相，就是他。
3: 当官号？
4: 什么？苗族独立团？
7: 啊，八宝寨的苗族独立团，今天有10几个代表来毕节开会，王政委正在福音堂那里接待他们，叫我找人去给他们照相。
4: 哎，等等等等
7: 啊，
4: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团呢？
5: 是6军团的工作队，把大定县8宝乡6个苗族村寨的青壮年组织起来，成立了一支民兵游击队。
4: 哦，
5: 还给了他们一个番号，苗族独立团。
4: 这个王振会搞事哦。
5: 是是是。
6: 哎，小马，你快去吧，王政委还等着呢。
7: 哎，张翔师傅，走啊。
3: 哎哎，好好。贺老总，任政委，
5: 出了什么事？
3: 报告贺老总，任政委，来了几10个老百姓，都拿着苏维埃纸币，到供给部要求兑换大洋，怎么办？
4: 你们供给部在毕节使用苏币了？
3: 没有，是去年4月份，中央红军第9军团经过大定瓢儿井猫场的时候，使用苏币购买老乡的粮食、盐巴、猪牛羊，后来9军团仓促撤离，没来得及兑换。
5: 哦，有多少钱？
3: 20000多块。
4: 天下红军是一家呀，9军团的事就是我们26军团的事，绝不能失信于民。
5: 对，这样，这件事由你们供给部负责，全部兑换，就按1:1足额兑换成大洋给他们，绝不能让老百姓吃亏。
4: 对，
3: 是。
8: 就在黔大毕根据地的苏维埃革命活动如火如荼的开展之际，蒋介石、顾祝同从南京飞抵贵阳，指挥国民党中央军5个纵队、滇军10个团、川军10个团、原黔军6个团向毕节地区合围。萧克率红6军团主力从将军山边打边撤，退守响水河西岸，阻止敌人前锋万耀煌纵队进入毕节。

0: 这次我们要把这个万年的攻势很猛啊！这个万耀皇在齐家田将军山吃了亏，还不吸取教训？告诉同志们，我的身后就是毕节城，就是川滇前省委，湘水河阵地必须守住，没有命令绝不能撤退。是。
1: 报告，李参谋长，何老总，任政委，情况多么清楚了。敌人总共是81个团的兵力，目前准备要和我们交手的是中央军的5个纵队42个团，从东边、南边围上来了。毕师同志，何老总，老蒋的中央军42个团，有专门的炮兵，还有飞机助战。
2: 我们呢，总共15个团，战斗力较强的只有9个团，随行炮兵就2个迫击炮连，炮弹还不足啊。明显的敌强我弱，不能硬拼呐。
3: 何老总说的对啊，我们绝不能再像前年中央红军的第5次反围剿那样死打硬拼，
2: 结果根据地丢了，被迫长征。是啊。
1: 干脆，我们主动撤出毕节，整个26军团和川滇前省委都往西走，到云贵边境的乌蒙山里和敌人兜圈子，再出其不意的转移到东南方向的安顺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我相信，只要我们人还在，就是胜利；人在哪里，川滇前省委就在哪里。
2: 安顺地区敌人兵力空虚，我们到了那里。 往东可威胁贵阳，往西可以很快进入云南。
1: 嗯，
2: 是个好主意啊。不过，撤离钱大毕的事情应该上报党中央啊。可是党中央已经半年多时间联系不上了，只能报告给红军总部。
1: 哎，党中央红军总部远在川西，并不了解我们的处境啊。
2: 那也得报告给红军总部，请他们转告党中央。
1: 嗯，好吧，现在情况紧急，今天晚上就开个党政军高层会议，商量如何撤退。
2: 好，我们分头去安排。

0: 哇！是的。哇！
1: 简大姐，等等
2: 啊！
1: 怎么了？
2: 我连小家伙再搭一块油布，别把它淋湿了。
1: 谢谢小马啊，
2: 没事。
1: 哎呀，陆大夫，
2: 我扶着你走啊。
1: 你可别摔跤，这一摔啊，就是两个人。
2: 大家跟上，走。
3: 何老总，天公不作美啊，我们刚撤出毕节就下雨了。
4: 哎，毕石同志，我可认为恰恰是天公作美
3: 啊，
4: 知道我们要撤离了，下一场雨来掩护我们的行动，是不是啊？
3: 有道理。
5: 报告，小贺军团长来了。
4: 哎呦，哎呀，
3: 贺老总，
4: 哎呀，你总算赶上来了。
3: 是啊，
4: 万耀皇没有追过来吧？
3: 敌人不会那么快，我让十七师在响水河西岸顶到天黑，然后悄悄撤离。
4: 嗯，
3: 哎，王振和夏曦怎么没跟上来呀？他们，
4: 哎呀，小柯，你是怎么了？吞吞吐吐的，
3: 快说呀！
6: 我们六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夏曦，他牺牲了。
3: 什么？
6: 王振在处理后事，
3: 夏曦，他怎么牺牲的？
6: 哎，我们的一支地方民族武装部队没有跟着大部队转移，夏曦亲自去劝说，没想到在七星关徒步过六重河的时候被卷入深水区牺牲了。
4: 哎，这是我们二六军团长征以来损失的最大的干部。夏曦这个人呢，革命一生，中间差，两头好。
7: 他知错能改，从二军团调到六军团工作以来，表现是很好的，可惜了。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1996年10月23日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3: 红二红六军团撤出黔大壁地区，计划往西到威宁集结，在直插东南方向的安顺地区。可途中得知，国民党军的李觉、郭汝栋两个纵队正分头向威宁开进。根据敌情变化，军团指挥部3月2日在野马川召开会议，决定放弃去安顺，改为在贵州威宁、贺章和云南镇雄、宜良、昭通的乌蒙山腹地与敌周旋。会后，红军改到西北，向宜良县回乡地区进军。
4: 何老总，这乌蒙山区山高林密，道路狭窄，人烟稀少，再加上天气寒冷，我们这一趟从野马川到魁乡，一连5天的急行军都累坏了，很多人脚都走肿了。好在我们离开毕节的时候备足了粮食，还没饿肚子。
5: 嗯，

0: 这一趟没有白走，我们一到魁乡就给敌人造成了一个错觉，以为我们会像中央红军那样渡过金沙江入川，所以川军滇军加强了宜良延津方向的防堵，中央军的三个纵队也向西北方向调动，这样一来东边和南边就空虚了，我们可以朝这两个方向继续走，带着敌人好好的逛一逛这千里无蒙山。
1: 对，我们派出小股部队佯装向金沙江方向继续前进，调动敌人，大部队则趁着敌人东边兵力空虚悄悄地向东转进，把敌人远远地甩在宜良、大关、延津等金沙江一线。
2: 嗯，报告。
0: 发生什么事了，参谋长？
3: 樊孙府纵队的28师从南面扑过来了，先头部队距离我们只有50公里了。
0: 情报核实了？
3: 核实了，便以侦察员带回来的情报。
1: 没想到敌人进展如此神速，还真以为我们要渡过金沙江来抢头功了。贺老总，我们怎么办？
0: 怎么办？一个字，打！送上门来的猪头肉必须吃，咬下他两只猪耳朵也行啊。
1: 怎么个打法？
0: 敌人从南边来，我们就掉头向南去迎接他们，我们晚上悄悄行动，往南走25公里，在以泽河法冲以北的山区埋伏起来，欢迎樊松福的28师。
1: 敌人万万想不到我们会掉头去迎接他们，
4: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0: 哎呀，28岁这个猪脑壳也太不经打了，败得这么快。
1: 我们是3个师打他1个师，敌人钻进了我们的口袋阵，而且还是在毫不知觉的情况下突然遭到攻击，能不败吗？
2: 报告贺老总、参谋长，28师已被我军打败，初步统计打死打伤敌人500多，俘虏100多，其他的跑得太快了，战士们追不上。
1: 刘师长，红军竟然追不上白军，哪有这样的道理啊？
2: 李参谋长，你是不知道啊，28师那些白军满山乱跑，扔掉了武器、弹药和背包，还丢下了300多副挑子，空着手轻装逃跑，所以，
0: 哎呀，那就让他们逃命去吧，啊，别追了，把他们扔掉的东西全都给我捡回来，一样也别落下。
2: 是。
1: 这下好了，乌蒙山区的给养困难，敌人丢下的那300多条担子肯定是粮食和弹药，正是我们急需的。
0: 看来樊松甫送的不是猪头啊，而是一整头大肥猪啊。
1: 是啊，何老总，接下来我们该往哪里去？
0: 回头还去魁乡，再摆出一副要过金沙江去四川的样子，看敌人的反应。
1: 好，二进魁乡。
3: 万司令到！
4: 万司令
5: 好！
6: 坐，大家都请坐。
7: 今天万司令请团长以上的军官到司令部来打牙祭，是有重要事情和大家说。司令，您请。

0: 各位，我们从湖南到黔西北，一路追击贺龙萧克，有胜利，也有失败，功过抵消。现在我军五个纵队已把红军赶进了乌蒙山，滇军、川军牢牢地堵住了金沙江一线，我看他们还能往哪儿逃？弟兄们，我们建立功勋的时候到了。参谋长，
1: 哟，
0: 你给大家通报一下。
1: 是。诸位，蒋委员长和顾总指挥判断，贺萧匪部再次窜抵魁羌一带，意在渡金沙江入川。他们一旦受阻，定会往我兵力薄弱的东边窜逃，趁机攻占镇雄县城，然后继续往东南进击，重新夺回他们的老巢毕节。啊，万司令也是这么判断的。因此，明天我们就往毕节、镇雄方向开拔，与兄弟部队分进合击，全歼贺萧匪部与镇雄毕节之间。
2: 这明天就开拔呀？司令，这弟兄们太累了，这多休整几天吧。
3: 是啊，在黔西北转了一个多月，天气寒冷，天天跑山路，太累了。
4: 哎呀，有些士兵啊都开小差了。
2: 对、啊、
0: 娘的，谁敢开小差啊？当逃兵，抓回来军法处置。

0: 吁！报告贺老总，任政委，敌郝梦玲纵队已经进入镇雄县城，万耀皇纵队的三个师也正在往镇雄方向开进。
1: 看来敌人也不笨嘛。
2: 嗯，
1: 不仅准确判明了我们的意图，还先我们一步占领了镇雄，这样一来我们就很被动了。
3: 现在天也快要黑了，先停下来准备宿营吧，你们看怎么样？
1: 同意。
2: 好，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就地宿营。
4: 是。停止前进，停止前进，就地宿营。
2: 把地图拿来。
5: 是。
2: 我们研究一下，来。你们看，这里就是镇雄，我们的位置在这里。
6: 报告贺老总，任政委，萧军团长，我们十一团的侦察兵抓到了万耀皇部的两个逃兵，获得了一个重要情报。
7: 刘师长，什么情报？快说。
6: 这两个逃兵是万耀皇纵队十三师的，据他们交代，万耀皇部的三个师今天往镇雄方向开拔了。万耀皇明天一早将亲自带着十三师从贺章出发，经过折庄坝前往镇雄。我觉得十三师已成为孤军，是个好机会。
2: 哎呀，哼，好啊，哎，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呀。
1: 可是，那两个逃兵说的话可靠吗？
6: 哦，这两个逃兵我们是分开审问的，说的情况都一样。
8: 刚才我们的侦察员带回的情报，也印证了万耀皇纵队的三个师今天正在向镇雄方向开进。
2: 好。这就说明万耀皇自带的十三师落在后面，距离前面的三个师已有一天的路程，确实是一支孤军。我们集中主力，今晚就集行军赶到折庄坝一带埋伏起来，明天要好好的搞一下这个老对手。
7: 好，我同意。
9: 嗯，这个十三师在将军山戚家田被我们搞掉了一个挺进队，可能是被打怕了，这次不敢打先锋，还以为躲在后面很安全，没想到适得其反。
2: 哼，传令各部队，天黑就出发，一律不许打手电、打灯笼，也不准点火把，不准说话，摸黑前进，一定要注意行动隐秘。
4: 是。
10: 三月十二日凌晨。贺龙率红二军团第四、第五、第六师悄悄赶到折庄坝桃园大垭口一带的大路两边设伏，等待天亮之后将要经过这里的国民党军万耀皇纵队第十三师。与此同时，萧克率红六军团主力负责外围打援，阻击有可能前来增援的敌人。
8: 哎呀，这会儿天都大亮了，十三师怎么还没有出现？这万耀皇会不会不来了？
2: 沉住气，万耀皇一定会来的。国民党军不像我们红军起到贪黑的行动，他们要吃了早饭才肯出发的。
8: 可一般是这样，他就怕出意外啊。
2: 哎，这次不会有意外。
8: 好，相信贺老总。
2: 万参谋，
4: 到，
2: 去告诉三个师长，叫战士们沉住气，十三师一定会来的。十三师由两个旅组成，行军的时候前面一个旅，后面一个旅，万耀皇的师部在中间。等其中的一个旅过了桃园大垭口，我们就发起攻击，首先截断两个旅和师部之间的联系。
4: 是。
11: 万司令，这个地方叫折庄坝，有个村子，您看要不要停下来休息一下？
12: 不用了，继续赶路。
11: 是。
12: 就
13: 枪声！
11: 哪里有枪声？我们中埋伏了！
13: 中埋伏了！怎么办？别挡着我呀！
5: 的那个大庙，建立指挥部。
14: 各部队赶快建立防线，就地反击，就地反击，
5: 快
15: 快
5: 快！
10: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6: 角膜塑形镜到近视盾眼科，飞秒手术到近视盾眼科，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7: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8: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17: 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算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

广播连续剧转战乌蒙山，仅以此剧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策划刘春辉、刘红，监制侯莹，编审罗宾，编剧李俊，导演王瑞、杨旭，执行导演陈佳颖、刘晓彤。第三集。
1: 又是到哪里了？四十七师、五十四师回电没有？
2: 报告司令，四十七师、五十四师都没有回电。
1: 什么？再发，再发，让他们火速增援，火速增援。
2: 是。
3: 司令，九十九师从镇雄赶来，最快也要一天的时间，恐怕是远水难救近火呀！
1: 他娘的！哎呀！
4: 红军的炮，
1: 迫击炮！命令指挥营，给我顶住！给我顶住！
3: 司令，红军的炮打到了这里，说明红军已经发现我们的指挥部了。再这样下去，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1: 那怎么办？
3: 三十六计，奏为上。
1: 啊？逃跑？
3: 不不不，是撤退，保存实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趁着红军还没有包围大庙，赶紧撤吧，不然就来不及了。
1: 哎，好吧。
4: 所有人赶紧收拾东西，准备撤退，电台绝不能留给红军。
5: 快
4: 撤，
5: 快跑，快跑，快跑，快撤，收拾东西，快点，快点，快点。
3: 司令，这有一套士兵的衣服，您快换上吧。
1: 换衣服啊？这怎么行？
3: 哎呀，顾不了那么多了，保命要紧。
1: 好，给我。
3: 哎呀，您穿反了，裤腿在这儿呢。
1: 哎呀，
3: 司令，你记住，一旦被俘，就说你是被强行拉来当兵的，是马夫，红军优待俘虏，会放了你的。
1: 只好这样了。
4: 卫兵，卫兵，保护司令，从后门撤，快！
5: 是，快走，快，这边走，这边走。

0: 我们胜利了，
1: 我们胜利了，
2: 同志们，你们抓到万药皇没有啊？
3: 晚了一步，让他们跑了。战士们在大庙里缴获了一套将官服，你看。
2: 中将军衔一定是万药皇的。
3: 是，据俘虏交代，万药皇化妆成马夫逃走了。
2: 马夫？
3: 对。
2: 哎呀，堂堂国民党中将也是真够狼狈的了啊！赶紧集合队伍，去和人民学政委、萧克军团长他们会合。
3: 是。

折庄坝战斗取得了歼敌1000余人的重大胜利，但也暴露了红二红六军团的准确位置。国民党军的5个纵队主力迅速合围而来，将红军围困在镇雄、贺章及财神堂纵横30里内的狭小区域。这一带山高路窄，人烟稀少，粮食短缺，水源不足。由于长时间行军作战，红军官兵十分疲劳，很多人掉队落伍。这是红二红六军团自长征以来处境最为险恶的时刻。

0: 不动了，躺下歇一会儿。
1: 不行啊，要掉队的，来把枪给我，我帮你背，我扶着你走，坚持住啊。
2: 陈大姐，你脸色发白，脑血汗，要不让我来背孩子吧。小宝，我能坚持，再说马上就打碎营地了呢，我扶着你。哎呀，好累。
3: 同志们，敌人已经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把我们围住了，正在步步紧逼，情况很严峻，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财神堂地区。现在我们开个紧急会议，确定突围的方向，请大家发表意见。
4: 不行，就往回撤吧，
1: 向西南方向安全。
4: 哎，两边都不安全啊。
5: 哎呀，我们的南边是万耀皇纵队，万纵队前天刚在遮庄坝被我们打败，士气低落，心有余悸。我认为我们往南突围把握很大。
3: 贺老总，你拿个主意吧。
6: 同志们，我们打败的仅仅是万耀皇纵队的13师，他还有99师、47师、54师3个师完好无损。往南突围，那是硬碰硬，即便能突出去，我们的损失一定很大，划不来的。
7: 敌人虽说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围住了我们，但敌人挤成一堆，包围圈并不严密，我们可以从敌人两个纵队之间的结合部偷偷钻出去，只要突破一个口子，快速向前就能甩开敌军。
6: 哎，敌进我也进，就用这个办法。为了迷惑敌人，我们可以在财神堂附近的山上竖起一些草人，在山林间再插上一些红旗，远远望去就像是有伏兵，敌人会认为我们还没走，也不敢轻易的进攻。同时呢，派出小股部队朝东面的万耀皇纵队展开牵制性的进攻，而我们的大部队则从北面樊松甫纵队、西面郭汝栋纵队之间的结合部向西北方向悄悄的钻出去。
3: 我赞同，可是我们钻出包围圈以后，下一步又该怎么办呢？
4: 哎呀，是啊，这下一步去哪里呀？
6: 下一步，还到魁乡去。
4: 三进魁乡。
6: 对，三进魁乡，再摆出一副要渡金沙江入川的架势吸引敌人，根据敌情再做下一步打算。
7: 贺老总的意思是继续和敌人在这乌蒙山里兜圈子，拖垮他们，拖死他们。
6: 对对对，继续和他们打圈圈。
4: 我同意这个方案。
3: 好，我也同意。为了加快行军速度，部队最好一律轻装，丢掉不是急需的行李和辎重。
6: 好，就这么定了，大家分头去准备，天一黑就行动。
8: 是
9: 是。
10: 贺老总，贺老总。
6: 小周啊，什么事啊？
10: 简大姐病倒了，你快去看看吧。
4: 这，那你快去吧，贺老总，快去吧。
6: 好好好，走走走走，快走快走。
2: 简大姐，贺老总来了。
6: 先生，你怎么了？
2: 简大姐刚才突然就晕倒了。
6: 啊。

0: 么病啊？哪儿不舒服？
1: 没事，就是浑身没力气，刚才头晕脚软，眼前一黑就……
0: 哎呀，长期营养不良，身体虚，经常急行军，还带着孩子，你这是累的。
1: 一行军，钱大姐就背着小杰生，从不让我们给他换一换。
0: 这，这样吧，孩子由我来带，等你病好了再说。
1: 不行，你要指挥打仗，任务很重。
0: 哎呀，怕什么？三国的时候，赵子龙在长坂坡不也是背着阿斗打仗吗？他背着阿斗，单枪匹马杀出重围。赵子龙是龙，我贺龙也是龙嘛。
1: 哎呀，看你逞能的，可是……
0: 哎呀，别可是了，你现在走路都困难了，还怎么背着孩子行军嘛？
2: 我可以背着小杰生行军，
3: 我们也可以，
4: 我也可以。
0: 哎呀，不行不行，你们都有各自的工作要完成，带不了孩子。你们能帮我把孩子他妈照顾好，别让他掉队，我贺龙就感激不尽了。乖，宝贝，爸爸抱，跟着爸爸去打白狗子啊。
5: 3月16日，红二红六军团向西北方向突进，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达魁乡地区，随即向昭通发起佯攻，摆出一副要西渡金沙江的态势，吸引敌人前来围堵。19日，红军突然从昭通与威宁之间突破少量滇军的防线，急转南下。硝烟未散，贺龙既要与敌人斗智，
6: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7: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8: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9: 报告贺老总、参谋长，前方宣威县来宾铺的虎头山发现滇军两个旅驻房，挡住了南下的去路。
10: 知道了，去吧。
9: 是。
10: 刚刚摆脱了中央军的五只狼，却又碰上了滇军的两条狗。
0: 好狗不挡道，既然挡了道，就不是好狗，那就打他个狗东西。
11: 命令十七师往右，60师往左，我带50居中，三面突击，打破滇军的狗头。
10: 我马上布置。
0: 哎呦，吓着你了，宝贝儿，是不是？哎呦，宝贝儿是饿了。
10: 小周，
9: 走，
10: 快拿奶瓶来。
9: 哎，来了。
10: 哎呀，要热的，不要冷的。
9: 放心吧，我一直把奶瓶放在怀里，贴身放的，热乎的。
10: 嗯，好。
9: 哎，好。这奶粉还是在毕节城里买的，好得很。
10: 哎呀，好啊，吃饱了，不哭了，跟着爸爸去打

0: 张，
1: 小周
2: 到，
1: 把奶瓶收好。
2: 是。

跑了，快冲上去！

0: 滇军刘正副旅和三个保安团被我们打跑了，现已全部退往宣威县城，摆出一副死守待援的架势。
1: 哎，他们要是不挡道，爷就不会挨打了。
0: 我们本来也没打算进攻宣威县城，只是想从来宾铺借道而已。
2: 刘师长、刘政委
0: 到，
2: 不要和滇军纠缠，你们立即转兵向东，进军盘县和义子孔。
0: 是。
3: 老总，你跑得也太快了，我都追不上了。啊，笼子空了。啊，孩子呢？孩子哪去了？
4: 女儿呢？我女儿哪去了？你们看见没有？啊，你们看见没有？
5: 没有，没看见呢。
3: 这是不是刚才马跑得太快了，把他从笼里甩出去了？
4: 看，糟了糟了，回去找，快回去找。家
3: 贺老总，
4: 看到我女儿没有？
3: 没有啊，没
4: 看见。我女儿
5: 没看见。
4: 小周
3: 到，
4: 去看看路两边。
3: 好，
4: 仔仔细细的看。
3: 是。
4: 女儿接生，小接生。哎，我问你们，看见我女儿没有？
5: 没有，没看见。
3: 贺老总，
4: 贺老总，是不是这个孩子？是我女儿。
3: 贺老总，刚才我们听见路边草丛里有婴儿哭，还以为是这里的老乡丢下的，就捡起来了，正准备送到卫生队去了。
4: 谢谢你，总算找到。谢谢你们的。
3: 不用谢。
4: 贺老总，看看摔伤了没有？
3: 对。襁褓很厚，应该没事。额头上有伤，像是被树枝划的。
4: 不，对不起，都是爸爸不。
3: 哎呀，老总，孩子都找到了，就别哭了。你是老总，让同志们看到了，多不好啊！
4: 你懂个屁！
3: 是。

0: 快板打得好啊，我呀该给我女儿喂奶了。
1: 站住，快别听，女儿给我。
2: 我就先人呐，你的身体好些了吧？啊，
1: 何云清，现在起我打死也不会让你带女儿了。
2: 哎，不是，
1: 给我！
2: 救命！哎呦，你轻点儿！你都知道了。
1: 你不是说要学赵子龙把孩子背在身上吗？可你倒

0: 个笼子挂在马背上，把孩子放在笼子里，你叫的是猪还是狗啊你？啊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哎呀，这马背呀、啊，就像那个摇篮，哎，一摇一晃的，孩子蛮喜欢的嘛啊！
0: 小子，冲你！哎呀，
2: 大姐，贺老总仗打胜了，却差点把女儿给弄丢了。哎呀，这还好还好，有惊无险。
0: 是
3: 哎，是是是，大姐，这孩子命大，吉人天相，不会有事的。
0: 胡说！
3: 对了，贺杰生这个名字还是我给起的呢，哎，是吧，任政委？
2: 哎，对对对，孩子出生那天，我们正好打了个胜仗，捷报传来，贺老总请你给孩子起名，你就起了个贺杰生这个名字。
3: 对，
4: 哎呀，你小可是我们部队里的文化人，哎，起的名字就是有水平的。
0: 你少转移话题。哎，
4: 先生同志，
2: 简先生同志，贺老总已经知错了，你就原谅他吧。哎呀，
3: 是啊是啊，哎，大姐，你就原谅他吧。
0: 你们呢？都护着他，一个鼻孔出气。杰生，我们走。哎呀，
2: 贺老总，有惊无险呐、啊。
4: 哎，李师啊，哎，该说正事了。
2: 好，同志们，我们挺进前大壁，转战乌蒙山，在大山里转了20多天，终于走出来了。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可以好好休整几天。按照计划，下一步准备在南北盘江一带建立新的根据地。可是，刚才收到了红军总部的来电，建议我们渡过金沙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会师。是走还是留，请贺老总定夺。啊，
4: 这还犹豫什么？走。
5: 1936年3月30日，红二、红六军团指挥部在贵州盘县召开会议，决定执行红军总部的指示。随后，全军进入云南，渡过金沙江以后，在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7月5日，根据党中央的命令，扩编为红二方面军，之后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10月，在陕甘宁地区实现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军大会师。11月，毛泽东在陕北宝安会见贺龙、任弼时、萧克等领导人时，对贺龙给予了高度评价。
6: 报告毛主席、政府主席，贺龙前来报道。任弼时前来报道，萧克前来报道。
7: 何胡子啊，二楼军团在乌蒙山打捐捐，不要说敌人，连我们呐也被你们捐晕了头，银是捐去来了嘛。你们10000银走过来还是10000银，毛有十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啊，要好好总结，要大家学习。
8: 你贺胡子啊，战先擅自巧妙摆脱敌人，堪称啊生来自敌呀、啊。

人必食由武术演播，萧克由张启明演播，刘师长由王宇演播，李参谋长由吕永国演播，廖政委由苏有强演播，简先任由钟阳演播，小马由岳童演

黄，由王健演播。夏参谋长，由张朝义演播。五营长，由丁钦安演播。红军参谋，由赵一演播。女红军，由王哲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百合等。责任编辑侯莹、陈果，文字统筹罗宾、常燕，编辑孟昭章、罗璇。

录音合成，居方群、杨希、旁白、严萌萌。本剧由贵州省广播电视局、贵州广播电视台、中共毕节市委宣传部

0: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1: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1: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
1: 10月一起去南疆。

0: 军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1: 欢迎大家继续持锁定跳片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理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
2: 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451451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